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2: 各位乘客，给大家问好，来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大宇。
5: 好的，目前来说，今天的天气不错，但是呢，早上的部分路段还是非常的繁忙的。比如说现在的环线啊，首先是西二环线沿线，主要还是岳麓大道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是直接排过了金星路口，整体的压力还比较大。另外呢，那就是往麓谷方向，由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啊，现在在尖山路口这一段也是正在排队当中的，东往西车比较多。东二环的情况呢，现在的由南往北的方向主要是杨家山这一段，由南往北目前是排过了高桥立交桥。同时呢，今天的北往南方向，从红山桥沿线往鸭子铺这一段，由北往南车行比较缓慢。南二环今天相对来说在这个时间段表现还不错啊，今天的南二环相对来说只是常规的一点车行缓慢的排队。而目前的过江通道方面，南边的猴子石大桥、湘府路大桥会更加纠结一些，尤其是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也是提醒大家有序通行，耐心通过，避免事故的发生。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6: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9: 雪天岩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岩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3: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8: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8: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1: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峰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8: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8: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3: 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大，中国机动车存量结构在发生质的变化，并对道路养护的资金来源提出了新挑战。近期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护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能源车养路费的讨论呢？
1: 今天这个话题啊，挺实际的啊，新能源车该不该交养路费？我估计很多开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乍一听这几个字会立刻感觉啥？养路费？不是说好了吗？先别着急啊，我们只是讨论一下，纯讨论啊。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呢，现在各大媒体呀、啊，包括很多评论区啊，都在关注这个事儿，网友们吵的是热火朝天的啊。有人说呢，电车呀、啊、一直是免费跑路，哈，油车车主呢常年独自承担道路养护成本，这不太公平。也有电车车主啊有点犯愁，说当初呢买车的时候就冲着这些种种优惠政策来的，现在这政策你说变就变，我这担心增加了用车负担。其实这个争议背后呢，不是简单的收不收钱的问题，而是咱们机动车市场啊彻底转型之后，道路养护规则迎来的一次必然更新。机动车你看，使用道路，道路也需要建设和养护，所以面向机动车收费，这就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2009年以前呢，车主按照里程数缴纳养路费，此后呢，车主在加油的时候缴纳成品油的消费税。那费改税是为了规范税费征缴，避免乱收费，并推动燃油税的专款专用。因此啊，在燃油车时代呢，燃油税就成了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以前呢，为了鼓励消费者呀、啊、购买新能源车，那政府呢没有设置面向新能源车的养路费，这相当于在养路费方面，燃油车呀在补贴新能源车。但是现如今呢，情况有变化了，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日益增长，特别是每年超过一半的新增机动车是新能源车，这已经越过了油电转换的拐点了，那么新能源车的养路费问题也自然无法忽视了。眼下呢，无论是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啊，还是各类优惠政策的减少，都意味着相关倾斜政策呀，它终会过去，最终啊，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油电同权，也就是说，路税共担，不能单靠燃油车来为道路养护输血，而需要新能源车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说的更通俗一点吧，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养路费公平性的争议越来越大呢？那过去新能源车的数量很少啊，养护成本的分摊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可是现在呢，数千万台新能源车常年免费通行，道路养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燃油车车主身上，这相当于燃油车呀一直在默默为新能源车的道路使用买单补贴。长期下去啊，不仅会加剧车主之间的心态失衡，更会导致道路养护资金缺口不断扩大，最终影响全民出行体验。道路是公共资源，每一台上路的车辆都应该承担对应的养护责任，没有谁可以一直享受免费午餐。不过呢，定方向容易，落地细则难呢。你看啊，相比于燃油车加油量精准计税的成熟模式，新能源车的收费难题呢要复杂得多，这也是政策迟迟没有落地的关键原因。燃油车呢统一在加油站缴费计税，流程简单，数据清晰，而新能源车呢充电场景五花八门，既有公共充电站，也有家用的私人充电桩，电价呢还包含了阶梯电价，服务费呢也是有多种差异，它没办法统一计价收税。那目前行业和舆论也摸索出了几种主流方案，但是呢各有优劣。有人提议啊，按月按年固定收费，模式简单，落地便捷，但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呢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少跑路少损路的车主和高频用车的车主缴费一样，也有失公平， 更多业内专家和相关的说法更认可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这个逻辑呢，最贴合道路养护的核心原则，道路损耗看使用频次，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而且现在新能源车呀，智能终端、北斗定位、行车记录系统十分成熟，里程数据呢精准可靠，完全具备一车一测精准计税的条件。那于此大家呢也普遍呼吁计费方式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不如啊采取把这个计费的公式啊要纳入车辆的自重因素，匹配不同车型的道路损耗程度，让收费呢更加科学公平。那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想重申，今天讲这个话题只是一个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的所有全国统一开征啊，什么试点收费的具体传言都没有官方依据，多地的交通税务部门已经公开辟谣了，也不存在突然收费追溯补缴的情况。改革呢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仓促落地。未来啊，无论最终采用哪种计税方式，都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测算、全面的社会调研，既要保障道路养护资金充足，也要守护公共服务底线，更要最大限度地兼顾车主的权益，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总结起来说呢，不管我们开的是什么车，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我们都得明白，政策红利不可能永远不变，但公平正义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期待一套更精细、更公平、更贴合时代的规则，让每一位车主都公平享路、公平担责，让我们的道路基础设施也在良性循环当中能够越来越好。这正是汽车行业在发展，越来越多新能源，公平合理做规划，养路责任共承担。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8: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8: 今日关键词变化。
7: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说的是变化。来，先说说就业市场的一个变化。最近这几天呢，有一个话题啊，关注度非常高，说是外卖骑手过剩。那关于这个话题呢，人民日报昨天有一个评论，说这个话题啊，并非今天。

还有曾多次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短期看，这跟之前平台的外卖大战有关系，畸形补贴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导致大量人员涌入了外卖小哥的赛道。那长期看呢，因为很多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工厂，导致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很多报道也说了，当下呢，这个外卖骑手行业确实很卷，接单量呢也变少了，单价微调呢是实情。但与此同时啊，有些行业或者是企业却有活没人干，这边呢有人排队送外卖，那边呢有活没人干。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很多行业不好招人，关键在于工作性价比太低，累，收入又少。另一方面呢，很多缺人的工作呢要求又高，大量人员呢在培训之前干不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关键是得对症下药啊。

问，现在人们每天什么样的动作基本上都要执行，那就是拆快递。啊，那我告诉各位啊，拆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最近呢就有这么个新闻，说是内蒙啊有一个医学生通过电商平台顺手买一件，花3块钱买了一把美工刀，万万没想到商家毫无安全包装，只套了一层快递袋。哎呦，那出鞘的裸露的刀片直接藏在包裹里了。根据这位医学生的描述，这把刀的刀尖呢是出鞘的，刀片呢外露的长度大概有1到2指。他正常拆快递的时候，右手虎口被狠狠地割伤了，血管、神经、肌肉多处严重受损，后续手术和恢复的代价特别大。据说呀，这个商品的评论区早有多名消费者反馈，裸装刀片极易划伤手，隐患早已存在，商家却视而不见。为节省包装成本，我行我素，在包装上没有任何变化，最终你看出了一趟这么个事儿。3块钱的东西的确便宜，可是这东西你再便宜也不能忽视安全啊。不过呢，这内蒙啊这个医学生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啊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一个刀片，一个美工刀刀片的问题。甚至咱不用换刀片，直接换把刀行不行？咱就这几块钱别省了，别在那个什么又拼啥啥，又某啥宝上去弄一刀啊，然后又找人拼个团的，到楼下的文化用品商店好好买一把不好吗？有些娱乐综艺节目啊擅长造假，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了，我们也都了解啊。可是最近呢有一档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网友爬出多名嘉宾的系安全带的问题啊，在车上行车过程当中拍摄的一段画面，竟然全都是后期 P 上去的安全带，假的实在太离谱了。细看画面那更是尴尬十足啊， P 出来的安全带线条僵硬，边缘模糊，色调违和，像随手涂鸦的补丁，拙劣的抠图痕迹根本藏不住，那人一动那安全带就断了。你说说这场敷衍的造假闹剧不仅让节目专业性彻底翻车，更传递了错误的安全导向。好在公安部交管局直接下场发声，一句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算是戳破了这场闹剧。希望啊这一次点名批评能给文娱行业敲响警钟，别总是把心思花在那个造假摆拍上。这都2026年了还能这么玩吗？有些事儿啊以前大家要求或许没那么高，可是时代在发展，有些理念该变化了，该进步了。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间。

0: 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来来，各位，这是谁家孩子的校长？赶紧来认领，王树国校长。

0: 争取奔向王校长啊，这多好，你看看。今年呢，我们爱心送好活动啊，昨天已经温暖启航了。昨天这个时候，那会儿在湘江风光带的风环广场，我的同事们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筹备呢。昨天上午10点钟，2026年爱心送好公益大行动准时启动。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爱心同行伙伴雪天盐业集团，他们啊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融化自我、造福社会的企业精神。今年的爱心送好啊，雪天盐业为考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专属的鼓励和贴心的爱心礼包。高考期间啊，清淡饮食，营养均衡，那绝对是头等大事。为此呢，我们上周五还专门邀请了中医附医治胃病的专家李定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交流这些天呢如何给孩子在营养膳食方面做好准备。那这段时间呢，考生确实他容易精神紧张，那血压都容易波动啊。雪天海藻碘盐，智慧元素有机碘，能更好吸收，能补充脑力，更有助于在冲刺阶段呢保持孩子的专注力和精力。还有雪天的加碘钙盐，随餐补钙补碘，帮助缓解紧张情绪。我倒是觉得啊，咱你说吃盐这事儿，各位，那可是人生大事啊。这一天我们可以不吃这个菜不吃那个菜，但是谁这一天能不吃盐呢？对不对？我们孩子的美好前程得为自己代言呢、啊、为自己代言，勇敢的去奔向王校长。所以不仅是这些天，那今后就从这些天开始吧。如果说以前啊您家里边做菜呀、啊、这盐的选择上没那么注意，今后您就选择这雪天盐。还有高考啊，正是蚊虫出来肆虐的高峰季，他们还准备了雪雨驱蚊喷雾，喷一喷就能有效防蚊，避免因为蚊虫叮咬，哎呀这很瘙痒又分心，影响了休息。另外呢，雪天呢还为送考的家长准备了定制的充电宝，让家长啊可以充分记录这个特殊的时刻，不必说哎呀在考场外等着等着，说我孩子今天考完啊出来我要给他拍个照，结果说这手机没电了。我们同时为考生充满电量。你看雪天围绕这些细节啊贴心护航，全方位助力学子从容复考，把关爱啊落到了每一件实用的小事上。雪天盐不忘初心，坚持匠心，以好产品守护万家灯火。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盐也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到福耀科技大学报道。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8: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这么多朋友发信息呢啊。有一位说我要匿名提问啊，好，谢谢这位小美女啊。匿名提问，她发来信息，哎呦，这一看，这跟前几天呢，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那一天跟我们路况生的是洪伟老师连线，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看这位车主啊，而且还是驾驶员啊，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把这脚直接伸出窗外了，那估计啊是开了这个辅助驾驶。那今天呢，你看这又有一辆油车啊，湘 AP28A3 来，我呼吁一下，这会儿有没有

哪位朋友，您在路上帮我留心一下，您左右看一看，厢 AP28A3 一辆银色的奥迪小车，这走在哪条路上我看不太清啊。好家伙，这个今天他这个油车啊，他这倒不是驾驶员位置，是后排，后排那右后方，好家伙，这两只脚全伸出来了，那个惬意。然后我这一看，我说这怎么连脚带手都伸出来，哦，一看那伸出来的手呢是右前方，伸出来的脚呢是右后方，右前方伸出来的手那夹根烟，右后方伸出两只脚还在那晃呀晃。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我看看，回头问问我们路况信息中心的小伙伴啊。上一次啊，坐在驾驶位把脚伸出来那位朋友已经受到处罚了。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7: 来吧，各位，一眨眼的功夫，半小时过去了，现在已经是8:31了啊！刚才呢，我们有朋友啊，这位热心听众发来的图片啊，这拍得很清晰呢啊，这车牌啊，还有包括这个不雅的动作，这都拍到了。今天我们连线的记者是大宇啊，我问问大宇，这种情况和前几天遇到那个案例一不一样啊？哎，大宇在吗？
8: 嗯，在。
7: 前几天我跟洪伟老师连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位就是电车车主，他辅助驾驶
8: 把脚伸出来了、
7: 把脚伸出去了。后续我们辖区交警做了进一步的这个跟进，也有相应的处罚，对不对？
8: 对。
7: 今天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他属不属于处罚范围内了啊？就是在右后方这个位置伸出两只脚，还有右前方啊那个副驾驶那个位置又伸出手在弹烟灰，
8: 也是属于应该是说不文明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应该肯定会要受到一个交警的一个，我觉得根据规章规定来说，应该会有一定的相应的一个后续的跟进，比如说可能对驾驶员啊，或者是对车主啊，或者是对这个行为发生人啊进行一个告诫。
7: 嗯
8: 啊，这个属于咱们比如以前我们交通频道经常不是有曝光不文明嘛，
7: 对，
8: 那么这是典型的这种不文明驾驶行为，肯定会要受到相应的一个处理的。
7: 对，我们前几年我记得有一年啊，曝光不文明收到最多的就是节假日期间大家上高速那会儿占用应急车道，你还记得吧？那会儿我们说随手拍不文明啊。
8: 嗯，
7: 好，
8: 其实近些年来我们对这个曝光不文明啊，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大家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以前我觉得报的最多的像节假日占用应急车道，第二个呢就是往车窗外随意乱扔垃圾那种，现在明显的还是少了很多的。
7: 对。好，那这个图片呢稍后呢我让导播呀截图给咱们路况信息中心，也拜托大宇呢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相应的辖区交警啊。
8: 好的好的。
7: 好，那这会儿的路面情况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嗯，好的，确实现在的话呢虽然已经是8:30了，但是西边的情况啊，尤其是西二环的情况还是在排长队当中，岳麓大道出口这一段的由北往南的方向还在排长队啊，车是非常的多，都压过了这个金星路口这一段，整体的车流是十分缓慢的车型。而过江通道方面呢，南边的猴子石大桥的东西双向，以及现在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的方向都是正在排长队的。好一点的状态，就是恢复了一点状态呢，是在万家坪快速桥这一段南边的情况有了明显的缓解，目前的队伍主要是集中在了从长沙大道由南往北方向排到了这个劳动路口，再往南边一点点，不到香樟路口这一段啊，现在的这一段是有车行缓慢的状态，再往北边走会好很多，北往南

0: 方向是常规的一个车型缓慢的状态，主要是在三一大道这一段由北往南啊，稍微有一点缓行。北边的情况给大家看一下的是现在的东岭立交桥，从芙蓉路这边过来，秀峰立交桥这边上来以后啊，一直西往东的方向，往中岭立交桥这一段是一个车型缓慢的状态。过了这边以后，往苏家沱走还是比较顺畅，但是呢，从四方坪立交桥到晚报桥上这一段，也就是鸭子铺沿线，由北往南的方向会有一点排队，也是提醒大家稍安勿躁。有序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啊一路捧场，也谢谢这么多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不断的跟我们互动，有回应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新闻话题的，也有朋友呢帮我们曝光不文明啊，还有朋友刚才发信息，他说哎呀我觉得交通频道的听众都是高素质，很有正义感啊，你看就光拍这个从车窗这个伸脚出来这事儿都经常有，哎，不，那也没有太经常有，我们也就是平均一周一个。上一次呢，跟洪伟老师反映那个情况，还正好是上一周啊，这周又来一位啊。好，大家呢，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看到哪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如果在您自己啊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一定得确保您驾驶安全啊，你也帮我们可以拍个照片发送过来。那刚刚呢，我又问了一下我们反映这个情况的朋友，他说是在岳麓区枫林路上。那我们已经啊有导播把您反馈的这个情况啊直接转给了我们路况信息中心。那刚才呢跟大家连线的路况专职记者赵宇老师会跟辖区交警取得联系，后续辖区交警会怎么处理，明天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呢做个报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哎，你还别说啊，各位，就是这两天睡觉开空调的时候，你是啥感觉？这我昨天晚上这不小心，这哎呀，这睡觉还不老实，像小孩一样把被子给踹了，大半夜给我冻醒了。哎呀，在空调房里那温度开得挺低的时候，半夜要是冻醒其实挺吓人的，为啥呢？你一摸自己身上冰凉啊。所以吹空调容易受凉啊。今天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去年的爆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你看半夜醒来一摸自己的身体还是有温度的。它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对着人一吹啊，也不像那空调一吹一吹给吹得冰冷的，在半夜冻醒了是不是？它是帮助室内空气啊能够对流循环，从而降温，就像柔和的自然风一样。它内置的 AI 语音感应系统，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左右摇头，小荣小荣上下摇头，小荣小荣调节风速，什么都行，只要你下达一个口令，它就马上帮你执行。那这对老人孩子来说简直太友好了。当然它也支持触控面板操作，随时随地随心操控，那噪音很小很安静，也不会影响睡眠。前面呢还自带一个香薰盒，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水，风扇一开香气满屋啊。那平时啊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3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只要129，而且一年质保可以放心购买。另外今天呢金芒果商城还给大家又安排了卡洛驰洞洞鞋啊，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呢要出门出勤率最高的那就是卡洛驰洞洞鞋呀，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啊，一冲即净，而且呢还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呢脚都不会臭，夏天出汗多啊也不怕。来吧各位，好货都给大家安排上了，一双啊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数码都很齐全，还能啊搭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咱白不薅啊。趁活动还在啊，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下单了。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王浩说呀，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上个月呢，国乒在伦敦斩获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帮助中国队夺冠之后，王楚钦呢获得了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而据 WTT 世界乒联5月25号发布的世界排名，王楚钦目前位列男子单打第一。从马龙到王楚钦，国乒的队长两字分量太重了，它不是荣誉头衔，更意味着要扛起压力，旗要有人扛，路 要有人接。国乒的长盛不衰就藏在一棒又一棒的无声奔赴里。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啊，说6月1号在淮安东站坐火车， G 和 C 一个字母之差，那个 G 字头和 C 字头啊，高铁，然后在检票口的时候呢，就直接两趟车相聚了。博主呢还配发了现场照片，照片显示啊，两趟车分别为 G3769 次和 C3769 次，车次编号数字完全相同，但首字母不同，而且发车时间相近，引发关注。有人表示稍不注意就容易看错，也有人呢分享类似经历，如果车次数字相近，发车时间又接近，检票口又相邻，自己呢会反复核对车票信息，担心走错了。出行的安全感啊，不该靠旅客反复检验。好服务不是我觉得没问题，而是让人不容易出错。两个这么相似的车次，肯定有人会坐错。车站呢，不妨多走一步，错开检票口，或者加个醒目标识，改一下显示方式等等，这才是该有的温度。差77米登顶珠峰，却无奈放弃，你觉得遗不遗憾？千万粉丝博主韩船长漂流记发布珠峰登山纪实视频，博主称呢，当冲击到海拔8771米，距顶峰只剩下77米的时候，因冲顶路线拥堵，只能原地等待2小时，且风暴云逼近，因此做出全员下撤的艰难决定。他计划2027年再度启程，再战珠峰。差77米放弃了，遗不遗憾？当然遗憾，但回头想，不去赌才是最清醒的勇敢。有时候啊，再坚持一下不是励志，那是玩命。要知道登顶不是终点，回家才是啊。博主选择全员下撤，这才是明智的，是守住了自己和队友生命的底线，这才是真正的冒险家。我曾在节目里说过，真正的冒险家其实都是胆小鬼。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的冒险家懂得安全第一，懂得做好充分准备。最近啊，重庆的一家宠物疗愈馆吸引了不少人关注。馆里的狗狗们啊，个个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员工，从100多只候选犬当中脱颖而出，获得陪伴顾客的上岗资格。他们每周的工作内容啊，就是周末陪人做瑜伽、互动玩耍、缓解压力；平时呢，则可以免费获得托管陪伴服务。

0: 作为工资。好家伙，免费啊，获得这个免费托管陪伴服务作为工资。哎呀，与其说这是商业创新，不如说是给疲惫的都市人啊开了一剂毛茸茸的处方。来这里打卡年轻人啊，图的不只是新鲜，更是放下手机，被一双双湿漉漉的眼睛注视的那一小时的安宁。最好的疗愈啊，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人抚慰了狗，狗治愈了人。这商业模式挺好的。我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呀，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呀，正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0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那同比稳步攀升。电动三轮车也是如此，在美国入门款的电三轮的售价仅为皮卡买车成本的1/10，加上电动车低廉的使用成本，正成为农场主替代皮卡的首选工具。国产电摩出海爆红，这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火的不只是三轮车呀，更是好用不贵的中国方案呐。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来看看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哎，这洞洞鞋限购了，我给爸爸妈妈买了之后啊，我现在准备给孩子买，买不了了啊。确实吗？哎，导播赶紧看看这情况，这说明我们金芒果商城这卡乐驰洞洞鞋这确实太抢手了。好，待会儿我们给您看看情况啊，然后给您在微信平台上反馈，您注意看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给您回复的信息啊。在这儿呢还要告诉大家啊，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吧，啊，星期三，本周末啊，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省会长沙3E大道455号依然还有最强大脑线下免费公开试听课的举行。五一期间呢，有不少同学都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啊。比如说五一这个特训营当中，来自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2本英语书，五一期间就那4天，所有单词全部搞定。不仅是初中生啊，桂花树小学3年级的刘同学同样搞定了2本英语书的单词。其实啊，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他一学就会了，拿来就用了，单词就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背记东西啊比较吃力，摇头晃脑背完就忘，可以赶紧来参加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针对呢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自然就提升了，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您只需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 免费的亲子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记忆之功，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其实能助攻的何止是英语啊，这套记忆方法学会了，对所有需要记忆的科目都有帮助。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评说万象。一名已经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啊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呢联手骗上了车，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呢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等等。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全网关注。此后呢，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丽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就在昨天，当地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丽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于反映其涉嫌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戒网瘾学校这些年类似的机构啊一再被曝光，又一再死灰复燃。他们靠什么活着？靠家长的焦虑，靠孩子不听话就送去改造的简单粗暴逻辑，打骂关恶，美其名曰心理矫正，实则是对人格的全面碾压。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在送孩子进去之前就知道里边是个什么地方，但他们还是要把孩子往里边送，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听话比尊严更重要，控制比自由更优先。可是如果以剥夺自由为代价，那他和恨又有什么区别？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一个荒诞的细节，学校要求女生洗澡需要特批，上厕所不允许独自一人，这是在管理还是在羞辱？一个成年人连基本的生活自主权都没有，却被要求录视频向父母报平安，视频里的笑容是假的，视频外的眼泪才是真的。比起一个个案的处理，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他们的暴力手段谁在默许？有多少不听话的孩子正在以戒网瘾的名义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暴力？而且难以想象这是父母亲手干出来的事儿。母亲还是一位老师，为你好这三个字又一次成了伤害的通行证。我们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孩子已经成年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恋人，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约束。但在这起事件里，他的意愿被彻底无视，他的身体被暴力控制，他的自由被父母亲手剥夺。这已经不是家庭矛盾了，这是非法拘禁，这是人身伤害。如果施暴者是陌生人，舆论会一边倒的要求严惩，可一旦施暴者打上了父母的标签，一些人就开始犹豫，是不是管教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孩子太不听话了。可是无论什么理由，当最亲的父母用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扭曲孩子的意志时，亲情就成了伤人的利刃，刺伤了孩子的心灵，践踏了他的尊严。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利说不，对父母说不，对暴力说不，对被包装成爱的控制说不。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呀，成年不是父母权力的延续呀。真正的爱是学会放手，而不是学会锁门呐。这正是女儿恋爱不满意，骗进学校关禁闭，打骂拘禁说矫正，此爱简直太窒息。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各位，今天距离2026高考只剩四天了。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昨天已经正式启动。受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邀请，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也成为了今年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主办单位之一。今天上午10:30，粗略算起来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以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召开今年高考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将同步直播，也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调整好心态和作息，以最佳状态迎接马上到来的高考。 注意10:30啊，一个半小时以后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您将看到同步直播。在高考日，全长沙都会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地铁1号线到6号线，考生及不超过2名同行的家长可凭准考证啊，走绿色通道免费乘坐。选择公交出行的考生，记得啊，选择公交出行的考生和家长同样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车。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车。湖南交通频道在此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爱心让行，激长青春，让我们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新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加油。藏一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愿大家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另外，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3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也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啊，国成再给各位继续讲。别忘了稍后10:30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一起来关注今年湖南教育考试院的第一场发布会。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3年，93年的秋天，万芳在自己个人第4张专辑《贴心》里面唱了这首不是主打歌却被很多人私藏的金曲，制作人依然是李宗盛。当时的情歌市场还在拼谁唱得更煽情，姚谦的词显得格外的直白，像极了一对从热恋滑入冷淡期的恋人，彼此安静地坐在电话两边，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不是歇斯底里的质问，而是你在最后试图读懂对方之前已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为了留住自己最后的体面，宁可把姿态放到最低。爱情最疼的时刻根本不是分别那天，而是坐在一起沉默相对，却怎么也回不到从前的那个夜晚。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特别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在西二环古山路口到杜鹃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湘福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同样关注到的是万家丽高架长沙大道路段，现在呢双向车行缓慢，请各位特别的留意。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半，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会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今年全省高考工作的有关情况。这不仅仅是一场发布会，更是为所有考生准备的一堂考前必修课，深度为大家解析最新的高考政策，细致讲解考场规则。那怎么样第一时间收到这些关键信息呢？请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直播间，我们带您全程直击发布会现场。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日前也新鲜出炉了。对比去年呢，今年招生政策上本科批志愿当中有一个明显的调整，那就是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也就是只设一个院校志愿，移到了普通志愿栏，进入到了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的队伍。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临近，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是全面启动了三考护航模式，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秩序、涉考广告等重点领域，以4个最严筑牢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防汛方面也要关注，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会迎来两轮的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会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以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也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2号到3号、6号到9号有2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体育方面来关注的是，

0: 相别于半决赛第一轮，将于本周五、周六开打。怀化队将会在主场迎战株洲队，湘潭队主场对阵长沙队。怀化赛区的半决赛门票将于今天上午的9:18开售，湘潭赛区将于今天上午11:18开售。票价延续了普惠为民的原则，分为19.9、39.9和69.9三个档次。那球迷朋友呢，可以通过运动员平台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在线购票。以下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并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性的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向新华社记者独家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像录音显示，美军战机2号晚间袭击了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遭袭油轮船员随后弃船。科威特军方在今天凌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那是防空系统拦截袭击的结果。有媒体报道说，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的立场不符。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在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27%，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8: 雪天炎提位，考题全答对。
9: 雪天炎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10: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

0: 之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2: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牛市当中啊，拿着指数别乱动，收益啊或许比自己这个买个股瞎折腾要好很多。你看昨天的确是有点惊心动魄啊，尤其是开场，昨天开盘以后真的是惊心动魄，
1: 继续在下杀。
2: 哎，好多朋友这个时候就
1: 想说，哎呀，我要不赶紧割肉
2: 吧，
1: 不然又会亏很多钱啊。
2: 你看等待的朋友就昨天好一些啊，昨天又回来了。你看光和新方向的科技权重股是大涨，也带动了双创指数大反弹，尤其是算力硬件 CPU PCB 光纤这些细分领域啊，涨幅居前。我们聚焦一下个股方面，新力盛续创新高，鸿和科技盘中一度走出了这个地天板啊。但是如果你没有选对的话，甚至周一还去追了这个老灯股的话，那就非常非常难受了。目前呢，市场又回到了赚了指数难赚钱的这个尴尬当中。虽然昨天这个指数悉数都是收涨，但是依然有3800只个股是下跌的。
1: 嗯，对，就是目前的这个市场确实非常非常考验大家的交易能力，也考验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理解和认知啊。这就是当前一个存量市场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昨天港股是非常强势的啊，港股昨天大涨，最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市值3.8万亿元人民币的腾讯控股啊，就是股王腾讯控股暴涨了10%，这个也是创下了2021年3月份还是6月份以来的单日的最大的一个涨幅，单日涨幅有这么大，很夸张啊。那么美团呢也是大涨了9.3%，阿里巴巴涨超6%，所以跌跌不休的恒生科技指数是不是终于要迎来一个像样的反弹了呢？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赵老师，您怎么看昨天的科技股啊，尤其是光的这种王者归来，您觉得它的持续性如何？
4: 这个你看新力盛都已经再创历史新高啊。这个易中天昨天撑起了整个双创的走势，之后尾盘的时候科创板走的并不强了啊，走的还是有些尾盘有点没那么强，有点弱，但是呢光还是很强的啊。这个昨天的涨啊，让市场又给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个沉重打击大家都认为哎
1: 要切换了，
4: 这个要切换了，
2: 结果没切，
4: 最后没切，
1: 又回到了原来的抱团，
4: 又回到光里，
1: 是，
4: 对吧？哎，又回到芯片里头，啊，所以你看看这些科技硬核，它就涨的是科技硬核的一线股，它二三线的还是不行的，
1: 对，
4: 啊，就这些资金就在这里抱团啊，然后呢，这个市场呢也是在这个昨天。很奇怪，昨天 A 股是硬核，但是呢港股是应用，
1: 没错，软件哈，
4: 对，就昨天恒生科技你各位知道涨了多少，将近5%啊，
1: 是，
4: 好了，谁涨呢？刚才讲腾讯为什么涨？因为它一个微信要 AI 微信，
1: 对，
4: 另外一个就是它把 DeepSeek 模型的价格降了97.5%，
1: 大幅调价啊，
4: 这样的话应用的下端啊实际上是受益的，所以整个就把昨天就把港股当中的应用科技啊全部给带起来了，软件创医疗器械创销这些全起来了啊，这就是昨天 AH 这个 AH 股的一个极致的一个分裂啊，就是各炒各的。那么今天呢 ，A 股应用科技会不会被带呢？如果还是硬核的话，还是极致抱团的话，那这个行情呢，真的就没法炒了。这个就真的是走到极致了，啊，极致的结果一旦他们回落，那真的是风险。好在现在什么，就是今天啊，日韩股市又涨出，隔夜美股没跌，

0: 对吧？哎，但是从今天韩国股市走的没那么强，也就是说芯片走的没有那么强，但是今天日经225指数走的比较强。
1: 嗯，
0: 这说明什么？因为日经225指数最大的权重都是在电子，所以今天我们看一看电子啊，这一块上面。另外一个最近黄仁勋的有关这个计算机方面的一些啊观点，会不会给应用科技这块带来一些机会？我们今天呢拭目以待。如果能够高低切啊，不跑偏，还是在科技赛道里，让市场，因为很多投资者拿的很多都是应用科技，应用科技里面股价低嘛，
1: 嗯，
0: 对吧？题材多嘛，
1: 对，
0: 对吧？所以是这个散户投资者是愿意拿的，是吧？那现在呢，正因为他们愿意拿，所以他们不涨。
1: 嗯，
0: 现在能不能涨，给市场一点信心，一个赚点。昨天涨没有用，昨天赚的指数是亏了钱的。
2: 对，是的。
0: 那么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为什么尾盘科创50走的没有像创业板那么强啊？原因啊，就是它的这个下边这个缺口啊，这个向下的引力还继续存在。谢谢。
1: 嗯，赵老师，所以还有朋友关注，就是说腾讯这根放量的巨阳线出来之后，能不能带领恒生科技来一个反弹，哪怕是反弹一周也行。
0: 我现在担心它什么呢？因为昨天恒生科技涨得太高，
2: 嗯，今天又有兑现的压力是吧？
0: 对，这个，哎，现在这个，因为有很多都是南下资金嘛，
2: 嗯，
0: 当然也有外资，外资从港股这个表现来看，昨天美团都涨了，
2: 嗯，
0: 外资还是比较青睐于这个港股当中的这个应用科技和消费啊，南下资金呢是比较青睐于这个硬核啊，所以南下资金昨天恒生科技这么涨了一把啊，现在正在集合竞价当中，集合竞价，我看腾讯控股啊又是一个高开啊，如果腾讯控股阿里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强势的话，那今天恒生科技就会继续保持强势，如果这个保持不了强势的话，那么港股如果回落的话，盘中走出冲高回落的话，那么对 A 股也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谢谢，
1: 赵老师。还有就是说，昨天恒生科技指数终于动了，但是港股的创新药的投资者已经麻木了啊！昨天又创下阶段的新低，回到了去年六月底的位置。这个创新药一直被压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对于市场而言，它属于老灯。为什么属于老灯呢？
1: 嗯，
0: 当年有个叫喝酒吃药行情。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把喝酒吃药放在了一起，当年是走的比较高啊。那现在呢，市场呢，这个你说创新药不好吗？挺好的。为什么？因为今年我们这个美国啊购买了，我们很在创新药这个买了很多的这个专利啊，应该是相当还是有空间的，但是市场就这么多资金，它是存量博弈，就这么多资金，而且外盘也是硬核科技涨得好，它也没有医药涨得好。
1: 嗯，
0: 所以 A 股是不是特立独行？别吹牛好吧，你就是跟着
2: 做映射啊，咱们其实就是做映射，
0: 那老吹牛你知道吗？
2: 美股那边对吧，就是炒什么咱们可能也就跟着做一个相应的映射是吧，赵老师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什么东升西落呀，啊，这个当时我还信了一把，我说哎，也该干的好了。你看看人家连创历史新高，我们过个4200都很难。
2: 要蓄力啊，我们现在还在蓄力当中。
0: 就是那个要慢，要这样啊。昨天我写的这个公众号内容就是，一个是优，一个是绿，这个绿，优涨也优，跌也优，绿担心泡沫，又担心经济不转型，反正一切都是焦虑。 A 股市场真的就是一个

0: 你说他是焦虑症也好，真的就是这样的啊，想这样又想那样，
1: 嗯，
0: 我跟你讲什么都没有，谢谢。
1: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赵老师这样的一种局面就非常的折磨人啊。所以重仓的这个港股创新药，包括创新药的朋友，目前最好的一个状态应该是什么？赵老师，就是待着不动吗？
0: 那你还想怎么动呢？
2: 把创新药的仓位控制好，然后就别动了，就不要看它了。我感觉赵老师就是当前市场的资金完全没有看创新药一眼，一眼都没有看，就是虽然说业绩还行，对吧，催化也不少，但是它就是不在资金的视线范围当中。所以我们投资其实要选市场认为的美女，不能选我们认为的美女。我们认为的美女市场不认，资金不认，白搭，没有办法，对吧？
0: 对，
2: 这可能就是创新药当前面临的一个
0: 就抱团嘛
2: 情况。对，
0: 因为创新药这个事呢也是弄得很多这个还没有除清啊，就大家还都能想到创新药拿的最多的是谁啊，医药女神嘛，对，现在还没有除清啊，所以呢市场呢也还是心有余悸嘛。一般你发现都是除清了的，你看现在为什么科技涨那么好，当年的这些所谓做电子做半导体的那些基金经理还剩了，启动这个行情之前还剩几个，对吧？哎，就是这就是一个你看基金经理就知道了，好吧，
2: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指标啊。那么目前呢 A 股正在集合竞价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天从目前的这个集合竞价的情况来看，资金似乎依然在光当中抱团。你看像这个光纤方向的长飞光纤也好，亨通光电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光模块的三巨头啊，三剑客今天呢都还是上涨的。比如说天福通信啊，目前是集合竞价涨了7.44%，整体来讲资金似乎仍然在这个方向抱团。那么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看一下开盘资金的这个动向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就一会儿再见了。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9: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8: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刚刚说完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开盘就低开0.7%，恒生指数低开0.33%，像其中这个联想啊、蔚来啊，今天很多这个新能源汽车都是一个低开的状态。
2: 嗯，而且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昨天单日大涨了10%的腾讯控股，今天呢依然维持了一个高开的状态，高开了2.11%。那么很多朋友我相信也看到过网上的段子，就是说恒生科技指数的投资者都是勇士，因为如果不能承受接近30%的亏损，那就不能迎来4%的暴涨啊。虽然说这个话说的很扎心，但确实也是一个事实啊。赵老师怎么看今天港股开盘的走势？
0: 港股今天这个低开是典型的，昨天我就讲了，我开
2: 资金又兑现了，是吧？
1: 哎，
0: 涨一点就得要低开，涨一点就得要低开啊！这个没办法，这个
2: 确实跑。

0: 高压比较大啊，上面的套牢盘比较多，是吧？
1: 对，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港股今天这个开盘对 A 股呢开盘呢，不是就是还是有点负面影响。

0: 今天跌的比较多的是 AI 视频的、拼多多的、赛马、贵金属啊，知道吧？煤炭呢、啊？就头两天煤，昨天煤，头两天煤炭不涨得好吗？
1: 嗯，
0: 那所以这种
1: 没有延续性，
0: 看看吧。今天关键就是热点持不持续。你要不你行，你抱团可以，咱把热点持续，对吧？
1: 嗯、
0: 咱就光新光、
2: 嗯，
0: 但今天电是跌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我今天新光能不能持续，这个决定了后市能不能啊，这个
1: 继续啊，
0: 对，
1: 这个行情能不能继续？但是赵老师又有一个问题，新光如果持续继续指数涨，然后权重这大屁股涨的话，那咱们个股的投资者又会很难受，因为赚了指数难赚钱。那就只能打不过加入了是吗？
0: 我不建议，现在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去加入啊、
1: 嗯、
0: 各位，我倒是希望你买点 ETF， 就不行就憋不住我就买点 ETF 去，你就不要去做个或者是欣赏，
1: 嗯，就干脆不行咱就看观看就行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参与，
0: 在这个时候
1: 确定性不
0: 高，我虽然非常看好科技，
1: 嗯，
0: 但是我建议是欣赏啊，不是这种
1: 不是追击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听清楚，这个时候确定性不高，而且本来六月份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事件大事要发生，本身不确定性也高，然后资金在这里啊，你看像昨天虽然是光涨得比较好，新也不错，但是缩量缩得很厉害啊，昨天只有二点几，二点四还是二点六万亿啊，缩得蛮厉害的，所以
0: 你看今天又是一个上涨加速远远少于下跌加速、
1: 嗯、那就又是一个可能
0: 又是一个抱团集中的这个
1: 赚指数不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0: 对、
1: 啊、
2: 所以赵老师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其实建议很多都是观望欣赏、
1: 嗯、
2: 就欣赏多了观望多了实在就是
1: 又忍不住是吧那不行，那必须得忍住，不然就会亏钱是吧，
0: 因为现在它不确定性特别多，
1: 嗯，
0: 那你科创五零里面那个月线这个缺口到底什么时候补、
1: 嗯、
0: 能不能补，
1: 对，
0: 一旦补起来这个杀伤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缺口还蛮大的呢，1580到1625，你看这个缺口还是挺大的，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像月线缺口 A 股市场你就像什么都没留过，为什么最近创业板走得好它没留，
1: 对
0: 啊，为什么科创板就走这么弱，因为它留了、
1: 嗯，还是有担忧在这里，资金本来就六月份就比较谨慎，你又留个缺口，他就更加不太敢去有所作为了、
0: 嗯、对，
1: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开盘的一个情况，
2: 嗯，目前的沪指是略微低开0.17%，是4068点啊，深指、创指、科创五零包括北证五零都是一个高开的状态，那么创指现在是不到一个点啊，0.82%，科创五零是上涨0.42%，啊，今天行业板块当中，同安顺指数，F5G 概念、铜缆高速、光纤通信啊，
1: 嗯、
2: 这个封装光学，
1: 没错，
2: 华为、油气、开采啊，是在。前面
1: 涨幅靠前的赵老师，就像咱刚刚讲的、
2: 嗯，
1: 都还是集中在光这条主线上啊。
0: 对，还是跟芯片光有关、啊、
1: 对，然后今天又是目前超过3000只个股是下跌的，上涨个股的数量呢是1609只啊。
0: 反正就是要不亏了指数更亏钱，赚了指数不赚钱，
1: 就是当前这个市场确实比较的难做啊。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您已经给大家建议了啊，就这种情况虽然说光可能还是有延续性，资金继续在抱团，但这个时候去参与确实没有必要了啊，风险是大于收益
0: 的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吗？今天我们看看华为概念能不能起来啊？因为今天我看集合竞价的时候华为概念还是排在前面了，然后 F5G 的概念也是涨幅居前的啊。
1: 嗯，
0: 主要是今天还就是那个光、
1: 嗯、
0: 现在光和这个 A 股市场这是在抢资金嘛，对，
1: 光它一起来的话就基本上把其他板块的资金全部都虹吸过去，其他板块就都变成雪包了啊！你看像昨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市值1.6万亿的这个工业富联啊，昨天是冲击涨停涨了8个多点，那么今天呢是微微小幅的低开啊。赵老师，
0: 因为昨天、嗯、因为今天早上有一个消息啊、
1: 嗯、
0: 就是我国光通讯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1: 嗯，
0: 全球首条三波段超低损耗多芯光缆线路正式开通，所以今天光纤涨得好，
1: 嗯，
0: 啊，那么这个 从这个来看呢，就

0: 说呢，这个今天光突然间这个受这个消息影响，是涨的，但这么大的个利好，我倒不建议去追了，因为我担心有个叫利好出尽啊，或者借利好怎么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去追啊，还是耐心去挖掘在低位当中的一些啊这个个股的投资机会吧。对，
1: 好了，时间来到了9:30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就盘面变化来分析，稍后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去看看那里的海洋世界吧。
8: 把那些海底世界漂亮的珊瑚，那些多彩多样多种类的鱼汇集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通过鱼缸来给大家探秘一下。那现在我们即将走进的是哪个区域？
9: 即将走进的是我们的深海秘境区的蓝洞猎奇馆。然后我们蓝洞猎奇馆呢，就是以深海海底场景来模拟打造的，里面有我们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海底隧道，鱼类珊瑚类都在我们的这个海底隧道里面。
8: 哇，一进来一个圆柱形的展缸，底下第一个有一个雕塑，这个雕塑应该是那个像亚特兰蒂斯的那个
9: 女
8: 神。
9: 上面所有的鱼呢都是我们的海鱼，都是深海鱼类。
8: 然后围着这个我们女神像，它中间有一个石柱，这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珊瑚柱，上面有很多五颜六色的一个珊瑚的雕塑，整个鱼是在转圈圈一样顺时针围着你在这里转的，寓意也很好，时来运转是吧？
9: 是的。
8: 我们往里面走，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海底的一些这种美丽的景色呈现给大家？
9: 在这个我们的圆柱形的海底展缸里面呢，我们有近2000尾的这个鱼类，会呈现五颜六色缤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8: 哇，来看到这边，这就好像一个一个单体的鱼缸里面造了海底珊瑚的景色，鱼就全养在里面了。这个鱼我知道，这个黄色的鱼应该是从海南进的货吧，我在海南钓到过这样的鱼。但这个鱼
9: 是我们的热带鱼。
8: 热带鱼，
9: 对，我们看到我们的鱼类呢，它身上有缤纷五颜六色的这样的色彩的鱼呢，就是我们的热带鱼了。我们的里面的缸体呢有将近120个，
8: 120个缸，有这种大型的，还有这种像我们坐在潜水艇里面一个圆柱形的这个缸，
9: 潜望
8: 这个鱼，就好像潜到海底。这个是小丑鱼啊，每一个鱼缸里面都有珊瑚，完全按照海底这些鱼的一些习性来打造的。我现在眼前有一个鱼，好可爱，它叫什么斑点玫瑰，就是这个鱼它的主体应该是淡淡的粉红色，然后中间有一个黑色的线条连接它的上鱼鳍跟下鱼鳍，然后线条往尾部走又有红色的点点，前面眼睛又是一圈是红色的，然后眼睛到头那里又有一个刀疤一样的形状，很漂亮，而且它很小，大概就是这个大小，怎么说呢，我们吃的那个麦丽素啊，巧克力豆啊，就那么大一个，然后一群鱼在这个缸里面，就写着他们自由自在的这个理由。
1: 今天呢，距离高考只剩下4天的时间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在昨天我们是正式启动。那么受湖南交通频道的邀请，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也成为了今年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主办单位之一。那么今天上午的10:30，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召开今年高考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将会同步直播。我们也再次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调整好心态和作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考试。 高考。那么高考日全长沙都会加入到爱心送稿的行列当中。地铁一到六号线考生及不超过两名的同行家长可以凭准考证走绿色通道免费乘坐。那么选择公交出行的考生和家

0: 家长同样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车，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那么湖南交通频道也倡议大家高考日尽量咱们少开车，选择绿色出行。另外呢，看到贴有这个爱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记得要爱心让行。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都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那么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珍惜荣光啊，牛市起新章。高三的学子呢要参加高考，高考完之后就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了。但是啊，咱们其他的这个小伙伴还是要抓紧时间，趁着这个放假的时间要赶紧的赶超赶超。那么好多朋友都关心我们的最强大脑英语训练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上一期啊五一期间的这个战果，你像这个湖南师大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啊就可以搞定了。还有就是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也是用我们的记忆方法搞定两本英语单词书，应该说掌握了全面的记忆方法，一学就会。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背东西也比较吃力，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啊。我们是先有这个免费的试听课，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两个字来参与周末的试听课。那么暑期我们是5天4晚封闭的训练，孩子8到18岁都可以来报名啊，记得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啊。来，我们来刷新一下盘面的一个最新的动态。那么今天呢，市场啊仍然是一个非常极致的抱团行情，主要集中在哪两个方向呢？就还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两条主线，光和锌。而在题材方面来看呢，光可能会更胜一筹。那么从指数的涨跌来看呢，芯片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科创50指数目前涨幅呢达到了1.81%，创业板指的涨幅呢目前是1%，但是我们看涨幅靠前的概念和行业啊，都是跟光有关的，比如说像这个通信设备啊、光纤概念啊等等。而且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创业板指啊再度超越了主板，超越了沪指。赵老师，这个创业板指超越主板、超越沪指，应该是一个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吧？
1: 这个必然的，
0: 是
1: 这个，因为你相差不多嘛，
0: 嗯，
1: 啊。这个一超越，刚才一超越的时候市场就又恐慌了，你知道吧，抖了抖了，刚才小票跳了，现在小票拉起来了。你要把它认为这是正常的常态化，你知道吧，只要这个热点还在这个赛道里头，
0: 嗯，
1: 它改不了，你知道吧，
0: 它必然会超越。
1: 我现在真的，我现在都认为他们现在是有些很有些极致个别的啊，你像中基西创易中天，我认为有点太极致了啊，这个会有，我一直担心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市场它不给别，它就是在这些赛道里头，它不往别的去。你看今天谁跌的最多？文化传媒、北京文化都已经帮跌停了，
0: 嗯，
1: 那么它不往应用端里去，哎，这个也是着急。当然了，应用端里面我并不是说文化就如何如何会好，但是我比较看好像这种软件服务啊，对吧，
0: 嗯，
1: 哎，这个像这个医疗设器械啊、医疗设备啊这些，它确实能够应用到的。
0: 嗯，但是资金就是不去。
1: 对，资金就是不去。我一定把一个赛道，现在就资金把一个赛道的东西炒透
0: 。对，炒透，炒到无处可炒。
1: 然后它再砰一地鸡毛之后，它又去转别的去了。
0: 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赵老师提示大家，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建议大家再去追击，
1: 真不要去追，
0: 因为
1: 我也看好。
0: 对，
1: 你看什么？我从做节目到现在，我就是这没就两个字，科技，别的不敢，科技。但是到现在，你说确实有没有这个
0: 有点极致，有点极端爆
1: 发，有些已经过度极致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还是要谨慎一些风险，
0: 嗯，
1: 那么，但有些在底部的还没涨的，你为什么不去关注呢？
0: 嗯，而且赵老师，您看到没有？就是像昨天啊，包括前几天，虽然说指数在涨，但其实量还是缩的，但今天量慢慢的开始有点放出来了啊，就说明是不是其实随着这个抱团上涨，还是有资金，他还是愿意进来，因为他觉得能赚钱。
1: 我所以那个我在前面，我之前我咱们做节目就说啊，虽然这个所谓的政策要求这个不能风格
0: 漂移、
1: 然后这个
0: 要回到自己的赛道当中去，
1: 这个就原有的这个就会塌崩。我说不会，他继续抱团，他不会因为你这个政策他去改变的，反而你这里面出来了，人家在后面还等着，哎，这回有机会就进来了，
0: 刚好给我上车的机会了，是吧？
1: 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这个康他说，近期美股软件板块是连续反弹，那么昨天港股互联网也大力反弹，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 我刚才一下没事听的
2: 啊，
1: 就啊，近期美股软件我看到了啊，
2: 对对对，
1: 这个近期美股软件连续反弹。但是 A 股的软件就不涨，
0: 港股互联网在
2: 大反弹，
0: 他就问您说这二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就是
1: 对啊，
0: 港股那边相当于说反应更灵敏一些，
1: 对，港股受美股影响比较大，
0: 嗯，
1: A 股受韩国股市影响，
0: 是吧？哎，赵老师，那按照这个逻辑咱们能这么讲吗？就是说港股互联网如果美股的软件板块还在继续反弹的话，那其实港股互联网咱们还能高看一眼。
1: 对，就是港股是跟美股跟得很紧的，只可惜港股这种硬核科技不多，都在互联网上面，
0: 所以这波新光的行情港股就确实也没沾到光啊，是吧？
1: 没错，
0: 对，好，所以如果想要做港股互联网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美股软件板块，看能不能持续的反弹啊。
2: 因为春天说，他认为这个 AI 技术革命是不是会像之前的信息技术革命一样，最终还是要回到软件，那么说到软件该如

0: 和布局呢？是配恒生科技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上游就做了再多的芯片，你一定要有应用，就是要到落到原先机器
2: 才能形成闭环，对不
1: 对？
2: 对，
1: 现在只是资金啊，没有往这里去。但今天我看了一下啊，应用科技开始慢慢又活跃了，软件又活跃了，今天
2: 是吗？
1: 哎，咱们看一下，你看软这个前面，你看软件今天大幅跌，现在马上就快速拉升啊。对，
2: 它还是有一个带动作用啊，因为你上游投钱，就像我刚刚讲，上游投钱，你最终你要那些公司都上能赚钱才行，对吧？你不可能一直往里投，往外掏，你不往回拿。
1: 你必须它上下游一定是连配下去之后，
2: 联动才行。
1: 对。
0: 好了，那么时间来到了9:45，咱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8: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0: 张老师早上好。
9: 啊，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张老师，你看昨天啊出现信号光这条主线来了，今天又大涨，又卷土重来了嘛。如果是这样的话，资金总是抱团在这几个小小的方向上，那么其他我们关注了其他方向的朋友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9: 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哈，就是官方面啊，就是包括 AI 方面，其实分歧还是蛮大的，然后特别容易在市场上看到就是这种急涨急跌啊，连接的这一个大跌，然后我们看到这两天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上涨啊，那么就说明这是一个行业和一个板块到了一定的位置啊，就是一定的相对的高位之后，它就会出现了一种正常的一个分歧。但是这种正常的一个分歧，其实我们从去年也遇到过，包括到今年啊，已经6月份了，我们也遇到过，就是现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主线仍然是以这个 AI 啊，这个跟官相关的这个的主线，所以它调整之后呢，这个资金抱团又会把它给推上去。当然同样我们也看到哈，就是现在全球的这个牛市里面，就是主要涨的也是和 AI， 也是和官啊，包括官的上游啊，官芯片啊，然后官器件这些相关的这些那些资产啊。
0: 好的，张老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港股这个互联网龙头啊，昨天是这个暴涨，因为腾讯，那么喋喋不休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是不是进入了比较好的买点呢？还是说真的就是一天两天的这样的一个
2: 反弹啊？
9: 对，这个问题我其实应该是很热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看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就一直不怎么涨，因为它代表的是港股嘛，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我们亚太包括全球的这些股市哈，都涨的会比较好，但是恒生指数其实是处在一个低洼区以及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你说它没价值吗？事实上它是有价值的。然后包括我们从昨天的这个资金层面上来看哈，也是有一些蓝筹资金，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募资金也是去，因为相比 A 股的话，它在港股的一些它事实上是被低估的。所以也会有一些资金逐步回流到这样的一个港股。那么我觉得啊，就是港股目前是处在一个被低估的一个阶段，事实上它是有投资价值的。至于说它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那我们还是要看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向的这个情况。
2: 嗯，好，所以相当于说，港股这一块呢，张老师认为确实便宜，估值确实非常低了，有价值，但是呢，什么时候爆发咱得等啊。所以想要投资港股的朋友，今年可能需要确实要有点耐心才行。你如果想要像A 股这边啊，星光这么灿烂，这么去上涨，这么去抱团，那可能港股就不太适合你啊。目前还是一个洼地，而且资金对于这一块的挖掘呢，好像目前还没有那么充分，资金对于港股似乎没有那么感冒啊，所以还是需要多一点的耐心投资港股。那么时间呢，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看一下目前盘面上有怎样的变化，您观察到了？
1: 现在呢，第一呢，就是这个中小市值股票开始跟上来了啊，
2: 嗯，这是好事儿、啊。
1: 对，啊，这个而且咱们看大盘的黄线已经超越了这个白线，这样的话，大盘 A 股才会走得健康一些，让大家都赚点钱，没有赚钱，像它就不来了，你知道吗？你把它搞得很极致，但是你会发现主线又没变，还是在这个星光里头啊。
2: 是的，
1: 对。然后呢，这个目前来看呢，这个半导体啊，这个比这个光似乎更受到一些欢迎吧。
2: 嗯，科创五零涨幅扩大到了2%了啊。
1: 对，
2: 2.37%了。嗯，
1: 所以整体上啊，主线没有变，但是今天呢，虽然主线没变，也还是抱团极致，但是市场似乎比头两天要好一些，就是有一些改善的迹象啊。
2: 就是头两天只涨权重，只涨大票，现在呢，哎，小票也能跟着喝口汤了啊，这是好事。所以可能今天量能才略微的慢慢的在放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
1: 就是反正现在就，带光带新的这个几个字的都在被挖掘。
2: 哎，赵老师，像您刚刚讲的，一开始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强调说，这个时候可能参与的这个性价比不高了，但是就是这么涨啊，指数也涨啊，个股也涨啊，那怎么办呢？就很多朋友就是管不住手，想要参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买 ETF 嘛，或者是买低位的，买低位的没涨的二三线的，对，因为有一个规律啊，就是当一线的都走到它的极致的时候。它还有一定上涨空间，但是接下来就是二三线的走的，
2: 就是它会有一个外溢效应，溢到二三线去。
1: 对，
0: 赵老师，如果是比如说买 ETF 的话，您更推荐指数还是题材？
1: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买指数是一方面啊。对，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些行业的 ETF。
2: 嗯，就比如说光的话，就看通信。
1: 对，
2: 那么芯片的话直接看芯片
1: 就
2: 行，就
1: 是，对，有芯片 ETF 的这些，对，
2: 行，所以这两个方向啊，如果实在是管不住手，又觉得每天涨得非常眼馋的朋友，那赵老师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行业的 ETF。 当然这两个行业咱还是要低吸啊，还是不能追高吧，低吸的时候。
1: 对，今天我看那个 TCL 的科技涨停封得挺死的，看看它能不能把整个应用端这块把它刺激起来。谢谢。
2: 行，
0: 好嘞，看看时间呢，咱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抓紧时间，还是要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这个朋友问说，科创芯片 TMT 下方有多个缺口，其中有一个还挺低位的，理论上是不是可以回补呢？
1: 先别等回补，先顺势而为。
2: 哎，那也就是说，该追的时候，该做右侧追击的时候，咱还是得做
1: 右侧追击。对，但是呢，你心里面要时刻提醒自己。下面有问题，
2: 要绷着那根弦。
1: 但是你不能说我下面有问题，我就永远等，然后错过这个一些机会。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很忧虑，很纠结，很矛盾。
2: 就是赵老师，您发现没有？我觉得投资啊，它真的是一门艺术啊。您看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一方面呢也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可能参与性价比并不高，但是呢，如果一定要参与，咱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敢于出手。你看这个真的很难把握啊，这个点确实。
1: 因为你不出手，你就老光站在那里头。
2: 对，那你确实只能光站在那里了啊。
1: 对，
2: 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53、9:54啊，我们最后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提问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六月是不是会注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月份啊？ Space 也要上市，形成这个资金虹吸，还有美国有这个缩表的预期，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会对六月 A 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六月一般都是一个变盘月啊。对，六月中旬，你如果大盘在低位的，那么下旬就 就是六七月份就会好一些，你知道吧？
2: 嗯，
1: 对。如果是六月中旬在高位的话，
2: 那就得小心点，
1: 就对压力就比较大一些。
2: 好，所以赵老师其实也给大家评判六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
0: 嗯、
2: 就看当时中旬位置、嗯。咱们以沪指为例嘛，赵老师 ，A 股的那个位置
1: 高低，对，以沪指，
2: 还是看
1: 沪指
2: 啊。好，那朋友们，那么基本上这个该讲的指标咱都已经讲到了。投资是技术，但是更是一门艺术啊，这个非常考验大家的这个交易的能力。如果确实拿不准的话，没有关系，每天啊每个交易日9点到10点来听我们开始铃声的节目，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的投顾总监张青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今天的距离高考只剩4天的时间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昨天正式启动。那么受到交通频道的殷抢呼，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啊，受我们的邀请，也成为了今年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的主办单位之一。今天上午的10点30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会召开今年高考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会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另外呢，高考完了，如果想出去玩的朋友啊，也可以来找到湖南交通频道的芒果旅行家，包括这个端午假期有规划的朋友啊，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那么现在我们的线路是非常非常的多，你像我们的这个赛里木湖、伊犁、三飞班期已经来了啊，并且这个独库公路呢刚刚开放啊，一年只开4个月。你像咱们从这个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区到这个阿克苏地区，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上不同的景观，那才叫震撼啊。那么6月10号到6月26号5轮班期等着各位啊，尤其是家长们，如果考完试的孩子们成绩还没出来，这段时间可以趁着人少暑假还没来之前赶紧给他们放松放松。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我们的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各种各样的线路等待着大家。
6: 欢迎光临。
10: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6: 你是说这张吗？
1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1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一首仅有3分钟、才16句歌词的歌，却在创作阶段修改整整25版，你大概会觉得匪夷所思，但那确实是海拉阿木在2026年登上春晚舞台的作品《梦底》真实发生的经过。在2025年的夏天，海拉阿木就已经开始为登上春晚而做准备，前前后后投了10几首作品给导演组，光是打磨这首歌就硬生生地改了25个版本，最终才敲定了第24版来定稿。海拉阿木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生活低谷里咬牙坚持的人，歌名叫《梦底》，既是梦境的深处，也隐喻着再难熬的夜也终将会破晓。而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这首歌优美的旋律，还有刘浩存翩翩起舞的瞬间，也给了我们最精彩春晚舞台的记忆。
12: 1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底。

0: 九个窗庭像九十重梯，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因为平洞高速往东295公里货车起火施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对主干道进行管制，对以下的路段采取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解除时间待定。因二广高速往南下长塘收费站匝道危险品车的故障，对匝道进行管制。主干道管制是对平洞高速往东295公里的主干道进行管制，对平洞高速安化收费站互通往东方向主干道车辆强制分流下高速。另外还有安化收费站进行管制措施，对二广往南下长塘收费站的匝道也进行临时性的管制措施，请大家特别留意。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再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96218转一号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昨天，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正式拉开帷幕了。本次活动呢，以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为主题，搭建全方位精细化考生服务体系，以贴心精准的公益服务为广大考生的青春梦想保驾护航。来听到记者岳文的报道。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啊，通过整合城市公共交通各类资源，聚焦考生出行刚需，优化出行保障服务，力求以更全面的覆盖、更贴心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出行安全顺畅便捷。长沙公共交通系统全员联动，为广大考生开辟了专属绿色通道。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专职副书记吕慧表示。

0: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将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做好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长沙地铁、公交、出租车含网约车都加入了爱心送考服务联盟。高考期间，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全市的地铁、公交，以及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网约车。
1: 为最大限度地便利考生及陪考家长，长沙地铁也是针对性地推出了专属的便民举措，优化了进站安检乘车的全流程服务，减少等候时间，提升了出行效率。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谢杰：
2: 长沙地铁将在全线网所有站点设置高考绿色安检通道，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优先通行，免费乘车了。还有要补充的是，与考生同行的两名以内的家长也是免费的。我们长沙地铁也将加大客流疏导力度，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追梦少年。
1: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在五月到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6月2号，福布斯实时富豪榜单显示，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兼 CEO 孙正义身家攀升到了1007亿美元，一举超越了印度的安巴尼、阿达尼等富豪，时隔十多年再度登顶亚洲首富的宝座。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3: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是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新华社援引中东地区媒体报道，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3号凌晨持续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报道说，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打击，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伊朗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说，格什姆岛居民当天凌晨至少听到了3声爆炸从该岛南部传出。那么截止到记者发稿时呢，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经是暂停运营了。消息人士称，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了防空警报。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0: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1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雪天妍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妍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10: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广播端，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上方，大家可以看到96218-0这样几个数字，这就是我们的联系电话啊，拨打96218之后再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为民热线栏目组。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会有一一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当然在我们的为民热线微信平台也会有一些详细的呈现，欢迎您的关注。好，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一项工程项目完成呢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参与施工的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却迟迟都没有领到。那么在5月29号，有位市民吴先生拨打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96218-0号键，反映说2019年到2021年期间，他在长沙市雨花区民生一城2期项目负责抹灰作业。那么这一块和他一起的还有5位工作人员，在2021年底项目完成撤场之后，抹灰班组的5名工友合计21万多元的工钱却遭到了拖欠。几年来，众人多次对接包工头王某与项目总承包单位中建一局5公司讨要薪资，但是欠薪的问题却迟迟悬而未决。
7: 他说那个总包没跟他结算，现在这一直失灵了，联系不上了。
5: 到底结算了没有呢？
7: 4月5月份都跟那个公司的有个姓李经理打个电话，他跟我说的是跟他账已经付清了。
5: 2023年，吴先生一行已经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了包工头王某，而且呢官司也胜诉了，但是王某名下没有任何的可执行的资产，那么薪资兑付也再度受阻。在咨询律师之后，工友们了解到2020年落地实施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明文规定，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垫付清偿，后续总包方可依法向责任方追偿。那么据此，吴先生提出中建一局5公司理应先行垫付拖欠的工资，可是一行人找到项目原负责人李经理协商维权时，沟通呢却屡屡碰壁，对方呢还将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给拉黑了。
7: 是这么跟他说过，他说他核实一下情况。
5: 你有没有再联系他呢？
7: 把我电话拉黑了。我跟他们中建一局5公司那个有个拖欠专款的信访办你联系过，他只说跟我记录一下，往下转交。
5: 什么时候反应？

0: 那
1: 5月2号吧。
0: 接到了求助的线索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呢，将欠薪的问题分别反馈给了中建一局以及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当天下午，雨花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呢，就给记者打来了回复电话。他表示说，已经和吴先生取得了对接沟通。该项目完工撤场距今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项目参建的主体相关设施人员确实比较繁杂，相关事项的梳理核查呢还需要周期。那么下一步，人社部门将会联合法院、住建等多部门协同进行处置，全力保障5名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报酬权益。
2: 现在是正在办理的过程中，包括各个部门，你打比方法院那边，如果说能够找到这个王林，能够执行到财产，这个问题就那是可能是最快的方式解决。啊，包括我们住建部门作为这个行业主管部门，他可能也要通过其他途径去找这个甲方啊，找这个总包。反正我们人事这边呢，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职能职责，说我们还是要找甲方，把这个主体要确认清楚，这个总包是谁。原来我们通过原来有些联系人呢，要么电话打不通了，要么说现在离开公司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跟甲方确认，看这个签合同的主体是谁。我们调查清楚之后，反正也会协助这个吴树广本人，协助他来处理这个事情。
0: 高楼由农民工呢是一砖一瓦的铸造，劳动者的血汗薪酬呢是理应得到足额的兑现，不能够以包工头失联、总包推诿作为拖欠薪资的借口。对于这类现象，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跟踪了解。当然，对于吴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的跟踪处置的进展，紧盯欠薪落地的解决情况。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我们的热线始终在线，96218转0号键，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当然呢，近期我们也在关注三考即将到来，这个噪音的问题，如果有遇到我们扰民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沪昆高速的邵淮段雪峰山隧道入口1369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施工实行了间歇性的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请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为民热线，稍后见。
3: 细伢子就搞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得我性格都有点烦。
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40。
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4: 湘江漆。
15: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6: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5: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6: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5: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6: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4: 好了，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0，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线上已经有一位胡女士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4: 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5: 那个，我是那个湖南永州雷水滩区中旗天悦府的业主。
4: 中旗天悦府对吗？
5: 对。
4: 是怎么啦？
5: 我们那个小区现在更换那个水管啊，搞了半年了，现在还没有更好。
4: 更换水管，你要把具体的情况说一下。
5: 就是我们是2025年，去年大概是10月份吧。
4: 嗯。
5: 就是我们这个水管出现那个蓝色的水。
4: 嗯。
5: 然后我们12月份就跟开发商沟通了，跟我们更换水管。12月22号做的那个记录，然后跟他协商了，给我们搞，然后说好从元月份动工。但是到至今现在就是老是说，那个材料没有到啊，然后工人的话就懒懒散散，一两个有时候反正就是做一下就停工，就要停工。然后我们今年3月份的话，也跟他们那个住建局的领导这边给我们协商过，但是说好给我们4月30号完工的，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给我们完工。现在我们每天都是用那个桶装水。每个夏天特别热，家里也有宝宝。
4: 那你这桶装水也只能够你们喝，够你们做饭呢。你平时洗衣服呀，然后这个洗澡怎么办呢？
5: 那都是用那个蓝色的水啊，没办法，因为至今都还没弄好啊。
4: 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水敢用吗？我是不敢用啊。这个为什么会发蓝？是不是因为管子掉色吗？
5: 掉色，对，那个涂层掉色，然后开发商也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至今的话就是这个施工方这边没有完工。
4: 您这个房子是哪一年的房子啊？
5: 我们是2024年10月份交房的，我们这个小区新小区。
4: 那没多久啊。
5: 对，没多久就是发生这种事情。
4: 2025年10月份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是吧？
5: 按道理讲6、7月就发现了，有些业主就是陆陆续续发现了，但是我们是10月份后面就反映的这个问题。
4: 一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水质变蓝的问题，结果一查不知道，一查就发现是这个水管它的涂层掉色导致的水管变蓝了，对不对？
5: 对。
4: 现在我们这里住的业主多不多呢？
5: 多，有300多户。
4: 我住了300多户了。
5: 对，每天就是用这个水，好多宝宝就是大人皮肤过敏，就是用了这个水之后就身上长那个疤。
4: 那确实非常不方便。你搞这么久了，3月份开始重新再动工的，还是什么时候动工的？
5: 元月份
4: 就动工了。那现在已经6月份了，怎么还没搞好呢？你这个小区很大吗？
5: 有4栋房子，700多户。
4: 4栋房子，那也不至于要这么久吧？
5: 对啊，就是一直在那拖，那个施工方没有给我们搞。
4: 您自己找了这个施工方，就是小区管道更换的施工负责人吗？
5: 我们联系过，我们就是3月份我们去跟住建局的领导反映，就是我们跟他们就是施工方协商这个问题，然后开发商这边就是我们是去年12月份跟开发商反映过这个问题，然后也是组织跟我们跟施工方就是强烈要他们搞好。
4: 不，这些您刚刚已经跟我说过一遍了，不说重复的。现在我问您的是，您有没有直接的跟小区管道更换施工的负责人联系过？
5: 有啊。
4: 他怎么说的？
5: 我们上次去联系就是说给我们4月底搞好啊，现在就没给我们搞好啊。
4: 就他个人承诺说4月底搞好，到现在也没搞好，对吧？
5: 对呀。
4: 这个负责人姓什么？
5: 我们的住建局，咱的住建局领导说好的呀。
4: 好，这个负责人姓什么？
5: 有好几个。
4: 你联系的是谁嘛？
5: 什么有个郭总，还有什么一个什么人，什么李总好像。
4: 郭总是吧？
5: 嗯。
4: 啊。然后物业这一块你们催了吗？让他们去催了吗？
5: 我们有其他邻居催过。
4: 物业是开发商一家的吗？
5: 对。
4: 哦，那应该他们也知情啊。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施工方负责人的电话吧，就是您说的这个郭总，好吧？
5: 好。

我们打一下看看到底问题卡在哪里了，为什么元月份开始施工，现在都已经六月份了，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确实哈，如果住了有300多户，一共700多户，大家的用水非常的不方便，这个住起来也不舒心。

0: 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核实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管道施工，据业主反映说目前是正在更换的，从今年的元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施工更换了，那现在我们的进展到哪一步了呀？
1: 已经快收尾了，他今天最后一批材料也今天早上全部已经进场了，大概在这个月底的样子可以全部做完了。
0: 确定这个月底可以做完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高考期间的话，因为这个月考试比较多嘛。
0: 嗯。
1: 如果说考试期间他不停工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月底就基本上可以搞完了。
0: 那要是考试期间他肯定是不允许有噪音污染的嘛。
1: 要停工几天的话，因为他这个怎么讲呢？他现在的施工对于业主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个就是看情况了。如果说他可以快的话，这个月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搞完了，是这么个意思。
0: 那如果说中间停几天，那也就是说7月10号之前怎么地给搞完吧？
1: 这个7月初的样子也能可以搞完了，
0: 你真
1: 的可以搞完了。
0: 怎么搞了这么久呢？从元月份搞到现在，什么原因啊？
1: 这个因为中间的原因怎么讲呢？确实比较多，因为它牵涉到有几方公司，施工方啊，包括它材料供应商啊，这几方因为牵涉到这个东西呢。比较的复杂，扯来扯去，说我们作为开发商这一边来讲，我说实在话，我也是巴不得尽快搞完，对不对？我也不希望，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那里面的业主，我自己也是买在那里面的，所以说我更加不希望说这个是拖到现在，可能
0: 对呀、
1: 确
0: 实不方便、
1: 可能。
0: 那我想问您一下，那个郭总。你自己也是业主，你平时这个生活当中的用水，比如说洗澡洗衣服的，你都用这个水吗？这个蓝色的水啊？
1: 因为他去年把那个管子因为他冲了以后，他基本上里面已经没有之前出现那么多的蓝水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对于你日常的使用来讲，你除了不是喝，不是那个饮用，不是用来煮饭煮菜，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
0: 所以说
1: 后面现在的水，对，他已经没有出现那种说很蓝啊或者怎么样的，很
0: 就你们家也在使用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确实，如果你也作为业主的话，我相信这个事情你也
1: 是很着急，因为他那个后面因为开发商这边他也是没办法，然后就是说对于饮用水这一块都是一直在免费在供应，这个也是说实在话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
0: 是免费在供应吗？
1: 都是扩大了的，对不对？
0: 我问一下那个郭总，咱们这个你说饮用水在免费供应，它是一天有数量的供应吗？供应多少呢？是桶装水还是什么水？
1: 对，就那个桶装水，就那个我们日常用的桶装水，一桶一桶的那种。
0: 每户一桶一天。
1: 基本上你喝完了，你就拿那个空桶都去换嘛。
0: 哦，
1: 这样的可能。
0: 是这样子的吗，胡女士？胡女士是这样的，对吧？但是还是不方便，咱们这个水呢还是得水管尽快的更换到位，让大家能用上放心的水。
1: 这个肯定我们肯定会尽快去，还是把它给我们也一直在催这个材料供应商第四工方这边，所以今天早上材料也就到材料，他们业主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早上那个最后一批管子全部已经到了，然后我问了那个师傅，大概他说是20天左右，那也就是到这个月底的样子，基本上可以全部做完嘛。
0: 好的，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咱们这个开发商呢盯紧一点，因为说实话，您不仅是这个开发商代表，同时您还是业主，对吧？
1: 对。
0: 我想你也跟大家一样，这个心情非常的迫切，希望赶紧把问题解决。
1: 希望这个事早点搞好，我说实在话。从去年11月份、12月份开始搞的，现在确实搞了蛮长时间了。这个我们也不否认。这个我们也不否认，我们确实是这样搞可能。
0: 行，那就加快速度，好不好？因为之前呢，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咱们之前承诺是4月30号之前搞好，现在
1: 对，
0: 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1: 这边是几方召开了一个会，但是是施工方这边承诺，确实他们也是给我们拍着胸脯说啊，我们这个4个月里确实可以搞完。这个。怎么讲呢，我们夹在这中间也很为难，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也是业主，是吧？
0: 好，您是这样好不好？那个郭先生，您把这个情况呢再跟咱们的这个管理人员再反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的。
1: 你请问你是哪个栏目来着？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1: 为民热线还是为民热线呢？
0: 为民
1: 为民是吧？为民热线是吧？
0: 为民热线节目，然后这一块具体的情况什么样的进展，我们栏目组会持续的关注，好吧？
1: 好。
0: 好，来，谢谢我们的记者，先把这个郭先生的电话切出去，然后我们同步再打一下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也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这个督促这个事情。如果快收尾了，
2: 您说一下。我想你跟我们住建局这边确认一下，我还想跟你们就反映一个小问题。就是再给我们跟住建局确认一下， 我们的消防通道现在目前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小区车辆的话进出的话只有一个出入口。

0: 前规划的话是两个的，现在我们业主这边，万一发生重大事故的话，消防车进来的话，根本就因为路面上很多业主在停车，就非常的不方便。
1: 您的意思是说，本来设计的是有两个出入口，但是现在只
0: 对，
1: 开了
0: 销
1: 一
0: 售的时候
1: 个。
0: 是有的，
1: 啊？
0: 销售的时候是说有两个出入口的，
1: 你
0: 现在
1: 现
0: 只
1: 在
0: 有一
1: 有没
0: 个，
1: 有两个嘛？我就问。
0: 现在只有一个。
1: 现在就是事实上它只有一个，你再开一个它也开不了了，对吧？
0: 对，但是他之前规划的时候，我们找那个给我们销售介绍的时候是有两个的，
1: 嗯。
0: 现在只有一个。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路面上又有业主在那里，如果停了车的话，我们的消防车的话，发生事故的话根本就进不来，也出不去。
1: 嗯，您的意思也
0: 对，
1: 就是说，现在有些业主在路面上乱停车，挡住了这个出入口，这是你们唯一的一个出入口。如果一旦挡住的话，就会有问题。
0: 对，就是开发商这边的话，我觉得应该要给我们多搞一个消防通道的，
1: 我们来沟通
0: 非
1: 一下
0: 常不
1: 吧，
0: 方便。
1: 打一下冷水，摊区住建局。
0: 辛苦你跟我们确认一下这个事实。
1: 您稍等一下。电话正在接通。
2: 你好，欢迎致电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住建局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中旗天悦府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是咱们的管辖范围，对吗？中旗天悦府，
3: 中旗天悦府，
1: 是的，
3: 它是反映物业的相关问题吗？
1: 是的，
3: 哦，那是的。
1: 他是这样，首先呢，他反映说，咱们这个小区因为是24年交房的一个新楼盘，但是25年大概一年不到的时候就出现了水管有蓝色的这个水，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材料没选好，所以导致了水管的涂层掉色，导致水变蓝。现在呢在更换水管，之前呢经过我们冷水滩区住建局的协调，是说在4月30号之前所有的水管可以更换完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换好。刚才我拨打了咱们这个小区管道更换施工的负责人的电话，他自己说呢，他也是业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说很复杂，也没有具体跟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说可能，这个因为今天最后一批材料已经到了，可能就是在这个月底可以完成，但是如果说施工要延迟的话，可能还要到7月10几号，但这个事情呢，确实拖了很久了，咱们从。去年10月份发现，到元月份开始施工，到现在为止是半年的时间了，还没搞好。那这个事情还是要麻烦你们督促咱们的这个施工单位尽快的完成，好不好？啊，这
3: 好的，
1: 第一
3: 好
1: 个
3: 的。
1: 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销售是跟他说有两个出入口，但是现在交房了只有一个出入口，这是小区的唯一的出入口，但是出入口的口子上呢。咱们的这个有一些业主啊，或者外来人员啊，就停车有的时候会堵住这个出入口，万一发生消防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消防车就无法出入。所以这个问题要麻烦咱们协调解决一下。第一个就是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出入口可以开放。第二个就是关于在出入口上停车，停在我们的消防出入口上的这个车子，请物业规范管理移走，好不好？
3: 好，就是你说有一个出入口是经常被那个外来的，被业主或者是外来的那
1: 他
3: 个
1: 是
3: 人员
1: 当
3: 堵住，
1: 时，
3: 是吧？
1: 对，他当时买的时候是说告知业主有两个出入口，但是现在交房呢，他们只看到一个出入口，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出入口是没开放还是怎么地，所以这个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开放的出入口，口子上乱停车堵住消防通道的问题要解决一下。
3: 好的。
1: 好，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3: 0731，
1: 8554
3: 8554，
1: 7177，
3: 7177。
1: 对，0731-8554-7177，为
3: 八
1: 民热
3: 八
1: 线栏目
3: 五五
1: 组。
3: 四七幺七七
1: 是
3: 是
1: 的，为民热线。
3: 吧？好的好
1: 好
3: 的，
1: 的，辛苦
3: 就
1: 您。
3: 是这两个问题是吧？
1: 对，两个大的问题嘛，一个就是水管的问题，一个就是消防通道的问题嘛。
3: 好的
1: 好
3: 好
1: 吧，
3: 的，
1: 辛苦您啊。
3: 好
1: 好，
3: 的
1: 来，
3: 好
1: 我们
3: 的。
1: 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胡女士，您的问题呢，我们不仅跟物业这一块呢再次进行了沟通，这是水管的施工负责人啊。那么其次的话，也跟冷水滩区住建局再次的沟通。

0: 情了。后续我们看看他们协调之后的回复怎么说，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也谢谢，
1: 非常感谢，
0: 谢谢咱们的这个胡女士。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确实这个水管呢，如果要更换的话，这个施工的时间确实是有点长了。之前承诺的4月30号之前完成，元月份就开始动工，那么给出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完成，到现在为止已经6月，今天是6月3号了吧？啊，那么现在还说最后一批管子今天才到，然后还要继续施工。可能要到月底或者是7月10号之前才能够完工，到底能不能够完工，这个呢也不能够打包票。那么后续这个问题呢，我们确实应该持续的关注，也希望咱们这里的开发商和物业可以抓紧时间把水管的改造赶紧落实到位。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35分，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6: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7: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8: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点八，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转零号键，可以联系到为民热线反映咨询问题，当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我是周梅，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也在进行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马上有请线上等候的朱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朱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5: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6: 我是浏阳市的。
5: 嗯，
6: 现在我们浏阳市100多名货车车主啊，车辆均在2025年7月已经正规的完成国三、国四货车报废拆解，与车管所注销所有的报废证明、什么材料，全部按照要求已经提供给相关部门。
5: 嗯，
6: 当时窗口工作人员承诺几个月就补贴发放到位。目前存在严重不合理的情况啊，不少报废晚于我们报废的车辆，它是公司的车辆，补贴钱早已经到了账。
5: 嗯，
6: 现在我们个人车主的上百副散户补贴一直拖欠未发，
5: 哦，
6: 多次拨打1345和相关的部门，只让等待，不说具体卡在哪个环节，
5: 嗯，
6: 也没有明确发放。

0: 直接。据我们了解啊，现在情况就是怎么样嘞？企业车辆优先发放，我们个人散户为何这个货车的大货车的补贴钱为何还不来？是不是相关的履职部门工作没到位？存不在，是不是存在不
1: 实
0: 作
1: 际
0: 为、
1: 上，你
0: 不
1: 就是
0: 作为的
1: 想
0: 现
1: 问，
0: 象，区别对待什么问题嘞？
1: 咱们不要把这个上升的上升成什么不作为这个事情呢？我就想问一下，您自己有没有问一下，就是整个的我们的审核都已经通过了没有，公示了没有？
0: 已经公示了，他已经卡在那个省财政局啊，一直不下来了，卡
1: 就
0: 了
1: 是
0: 几个
1: 公
0: 月了。
1: 示都已经公示完了，什么时候公示的呢？
0: 公示是好像是今年的2月份吧，一直卡在省财政厅那个公示，一直卡着了，没
1: 不
0: 下
1: 可
0: 来。
1: 能卡在那，公示完了，公示时间结束了就过了，就是说明你通过了没有意义的话。但是如果你有意义的话，你就被打回来了，肯定是这样子的，对吧？他不可能说是卡在那儿了，肯定会有进展的。现在反正您的问题就是在于，您在后台看到阳光补贴的这个图片上显示，省级公示是2026年2月13号，然后经办的结果是经办中，后面就没有了，对吧？哦，我看到了，省厅的确认结果呢，也是2月2号办完的，然后呢是审核通过，市级这一块呢都已经全部审核通过，而且经办完结了，最后就是卡在了公示这一块就没有往下再推进了，没有进展公示，所以您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到底到了哪一步了？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对不对？好，咱们先说说您的车，您的车是一辆什么车？大概是多少钱的补贴？
0: 我的车是一辆平板车，是大王牌的，补贴是当时说的是4万5，公示也是4万5。
1: 您是货车是吧？
0: 对，大货车。
1: 大货车是黄牌货车对吗？
0: 对。
1: 补贴确定是45000块钱。
0: 对。
1: 现在呢，您就想问一下，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您自己有没有问一下浏阳市本级呢？
0: 问了浏阳市本级，他一直说这个钱快来了。这个月份就到了，他总是不具体的时间不？
1: 好，行，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进度好不好？
0: 啊，可以。
1: 但是确实呢，就是您的最大的疑问在于，为什么公司这个提交上去的，他们的补贴已经到位了，我们个人提交的还没有到位，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可以到？对吧？
0: 对。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相关职能部门，了解核实一下情况。先连线一下浏阳市交通局，我们先问一下他们计划财务科，看看怎么回答。稍等啊，因为他这个部门呢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你好，
2: 喂，
1: 请问是浏阳市交通运输局计划财务科对吗？
2: 你说，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和进展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是一位货车司机，那他的车呢是一辆黄牌货车，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就提交了所有的资料。他的补贴是45000块钱，而且呢也通过了我们市本级的所有的审核完结，包括就是省里面的这个审核呢也通过了。但是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相关的图片显示，就是在2月13号的公示就停留到了这里，然后就没有下面的推进了。现在他们就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补贴到底什么时刻可以进行发放，请问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2: 稍微等一下，你再说一遍是什么年度的资金？
1: 他是去年7月份报的，
2: 去年7月份申报的来年度的？
1: 他是2025年报的，肯定就是2025年度的吧？因为之前工作人员有承诺托，承诺说2025年内会把这个补助发放到位，但是目前为止这个钱一直都没下来。
2: 是哪个部门承诺的？
1: 来，我们的朱先生，您说一下。
0: 是交通运输局、运输部门啊，那个就是联络罗家坝那个什么，那个微信名也叫法五的吧？但是不是
2: 哪一
0: 法
2: 位
0: 五，
2: 啊？
0: 就是
1: 他是哪个部门的？
0: 部门我就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他微信名，
2: 微信名字是什么？
0: 也不是微信名。后来不是我们很多人打了1235吗？你们交通局不就回复了吗？
1: 交通局回复你的人是谁？
0: 但是不知道，反正
1: 有
0: 是
1: 电
0: 交
1: 话
0: 了新的
1: 吗？
0: 电话嘛，
1: 有
0: 听不
1: 电
0: 懂。
1: 话吗？
0: 啊？
1: 有电话号码吗？
0: 我看一下啊，
1: 嗯。
0: 看一下还找到
1: 您
0: 吗？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用纠结这个环节。现在我们的这个车主呢，就是想了解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到位，现在到底到哪一步了。然后呢，他还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说，当时呢，公司的车队报的他们的补贴已经到位了，但是个人报的还没有到位，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2: 我们这边是计划财务科，我们暂时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1: 嗯。
2: 就是说，因为，你在电话上说的信息，我们不太明确。
1: 把那张图放出来给我看一下，您稍等一下啊，把那张图放出来给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车主发了一张图啊，这个图是阳光补贴，市级受理是2025年9月23号，显示经办完结已受理；市级审核是2025年11月5号，也是显示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公安交警的审核是2025年11月5号，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商务的审核是12月4号，2025年，也是审核通过、同意申报。再下一张，下一张给我看一下。好，下一张是省厅的确认，是2026年2月2号，经办完结、审核通过、同意申报；省级的公示是2026年2月13号，经办结果是经办中。然后后面就没有推进的进展了，没有显示了。所以现在咱们的这个车主就想问一下，咱们到底到了哪一步了？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2: 我想打断一下，
1: 啊，您
2: 就
1: 说。
2: 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第一这个资金项目的年度，第二资金项目的名称。
1: 2025年呢？
2: 资金年度是25年是吧？
1: 对呀，他申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呀。
2: 等一下，稍微等一下。你去把那个，123看一
1: 申
2: 下。
1: 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啊，
2: 货车报废补贴是吧？
1: 对呀，
2: 货车报废补贴，货车报废，货车报废补贴，
1: 嗯，他是
2: 有
1: 在浏阳市交通局的政务窗口提交的资料。
2: 好，稍微等一下，我们找一下相关负责人啊。
1: 有专门负责这一块的同
2: 啊，
1: 志
2: 对，
1: 是
2: 因为
1: 吧？
2: 我们数据应该，东西还没到财务，到我们计划财务科来。
1: 啊，因为我看到咱们计划财务科呢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的，所以就打到了您这
2: 啊，
1: 里。
2: 我们负责这个业务吗？
1: 对呀，我们在公示的这个咱们的官网上有显示啊，咱们这个部门是负责报废补贴业务啊。
2: 他是不是，最后发放是通过我们？
1: 嗯。
2: 但是具体情况我们要问一下，好吧？你稍微等一下。
1: 好的，那是这样，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我们同步等待。接下来也请我们线上的这个朱先生，你也等一下，把你的全名告诉我一下，朱什么？
0: 全名是朱琦，王字旁一个其中的其部。
1: 一个什么？
0: 朱
1: 一个
0: 琦，
1: 齐，
0: 一个
1: 朱
0: 王字
1: 齐是
0: 旁
1: 吧？
0: 其中的其部。
1: 好的，您稍等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同步等待一下，好吗？
0: 可以。
1: 好的，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看看那个负责的同志能不能够找到啊。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

0: 近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有问题直接转零号键联系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到的是一位朱先生啊，朱奇的来电，他是来自于浏阳的一位货车司机，反映说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他呢是申请了货车的报废补贴，自己是一辆黄牌货车，补贴呢大概是45000块钱，而且呢省级的公示已经进行了，但是目前为止这笔钱没有收到，到底什么原因，到底到哪一步了，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目前也不清楚。那么这个问题呢，据我们的朱先生说，他也打过12345，咱们浏阳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的同志呢也给他进行过相应的回复，说很快就会到位，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刚才我们拨打了浏阳市交通运输局计划财务科的电话，计划财务科说这笔钱目前还没有到他们的账上，但是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他们的工作人员知不知情，我们的这个计财科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沟通，他说把这个负责的同志叫过来，我们看看他到了没有。来了吗？来，你好，到了吗？
1: 啊，你好，您再把那个当事人信息再交给我们，我们记录一下吧。
0: 好的。朱先生叫朱奇，奇是王字旁一个奇石的奇。
1: 好的。
0: 嗯，
1: 朱奇。
0: 对，他申请的是货车报废补贴。
1: 货车报得知道。
0: 去年七月份提交的资料，今年二月显示是已经公示，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钱。他想了解的是，他到底通过了没有？其次，这个钱什么时候发？
1: 通过。那公示资料上是显示的是什么？大概是什么资料吗？
0: 二月叫阳光什么来着？再，我得叫技术人员把图片显示出来给我看，我也不记得叫阳光啥来着。这个是我们从市本级开始的一个审核，然后通过了公安，通过了商务，最后一张，然后通过了省交通运输局的一个这个审核。后面一张，好，这个叫做阳光补贴，这个平台，
1: 阳光补贴平台是吧？
0: 对对对，现在显示是到了省级公示，这是2026年2月13号，但是一直显示经办中，后续就没有了，所以他现在不清楚，咱们这个公示结束了没有，然后这个钱什么时候可以发？
1: 好，我们先核实情况，先核实情况。
0: 好的，麻烦您。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据他反映说，目前呢通过公司申报的这个补贴已经到位了，但是个人申报的没有到位。像他这个情况，不止他一个人。
1: 申报。到位。
0: 其实这个事情，说实话啊，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应该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你们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1: 啊？是我这个电话吗？
0: 这个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号码了，应该不是，应该是直接打的交通运输局，但是确实有，我们这一次我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接到这个电话了，但是不是同一个人，都是反映这个补贴的问题，所以咱们统一的核实一下，还是要给大家一个通知啊，或者一个告知，让大家心里放心嘛，因为一直等，无尽的等，他们也说实话挺困惑的，好吗？
1: 好，因为业务上我不太清楚，我要问一下，好吧？
0: 就是我们理解，我们办事啊，干什么，我们都需要有流程，然后需要有时间。但是其实实际上，作为老百姓来说，作为司机来说，他就是想知道我的进展到底到了哪一步了，然后他也盼着这个钱到位，对吧？因为45000的补贴确实还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他们来说，好不好？
1: 好。
0: 好，那就辛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一下，到时候再进行回复啊。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1: 好，
0: 8554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请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好吗？
1: 好的。
0: 好的，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朱先生。 哎，
1: 来，
0: 这
1: 主
0: 个
1: 持人
0: 问
1: 好。
0: 题呢，确实咱们等的有点久了，但是呢，办事确实是有相应的流程的。现在我并不清楚他们的这个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原因卡着这个钱还没有到。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我们持续来关注，好不好？
1: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长沙市配套补贴的，还不止
0: 哎呀，
1: 4万5。
0: 您先把这个补了再说，好不好？咱们先
1: 好，
0: 刚
1: 可以。
0: 刚电话一挂，你又来补，
1: 忘了，
0: 下次我们一次性说完，好吧？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看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钱如果说你的公示通过了，肯定是会到位的，只是说我们发放它需要时间，因为不是补一个人，它需要补的是一批，对不对？它得
1: 对
0: 一
1: 的，
0: 批一批来，然后一批一批的进行推进。也许像您所说的，就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公司的他提前交了，也许他的资料提前比你交，那他提前交一个月，他这个月就发了，你的还没有发，还没批下来，也有这个情况，好吧？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以回复为准啊。
1: 不是，这
0: 哎，
1: 个情况我们的资料比他们还先提交。
0: 啊，好，我们现在不做主观的臆断，就是说，中间肯定是有一些情况的，它才会导致说谁先给，然后谁后给。但是只是说这个时间的问题，钱是肯定会到位的，好吗？
1: 对，我
0: 哎，
1: 真
0: 好，行，别着急啊，耐心一点，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也得慢慢来啊。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朱先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直通12345。我们将会连线前方的记者加西来了解一下近期我们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0: 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直通12345，来看一下长沙市民王女士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我是长沙县荣盛锦绣学府的业主，小区至今都没有完成竣备，仅交付了1到7栋的住房，地下车库、幼儿园配套设施等未竣备。2024年5月15号到现在已经2年的时间了，多方沟通都没有后续的结果，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差，地下车库消防设施不全，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小区配套不完善等业主集中诉求，物业也不作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是怎么协调处理的？我们一起直通12345，连线前方的记者佳熙，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0: 直通12345。
1: 好的，佳熙，这个问题已经协调的怎么样了？如何处理的？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好吗？
2: 好的，周梅你好。那么王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目前是对接到了长沙县的住建局。具体回复呢是这样子的：经过核实，王女士她所反映的这个小区项目的住宅部分是已经顺利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目前相关住宅单元是已经正式的交付并且投入使用。那么经过和开发企业联系啊，这个王女士她所反映的地下车库、幼儿园以及配套设施的问题呢，长沙县住建局将会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督促开发企业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及时进行整改落实，预计是会在今年的10月30号左右完成相关的竣备手续。那么第二方面，针对她所反映的物业服务方面的问题，长沙县住建局是已经约谈了荣盛锦绣学府物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要求他们梳理好业主的诉求清单，逐项制定整改方案，按照物业合同履行服务职责，提升小区的环境保洁、公共设施维护等基础服务水平。同时，长沙县住建局也将会持续关注业主们的反馈和需求，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些合理的诉求，后续也将会积极协调并且推动处理，以保障业主们的合法权益，确保项目整体的居住环境和服务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如果业主们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建议意见的话，也都可以和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0731-8401-3149，8401-6672。好的，周梅。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佳熙给我们带来的相应的回复消息哈，在这里呢再次重复一遍，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与长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取得联系，电话是0731-8401-3149，8401-6672，请大家记住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为民热线，稍后见。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沪昆高速的邵淮段洞口收费站附近以西136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来了解。请您记住我们的咨询电话是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接下来晨光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吧。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昨天呢，由湖南交通频道发起的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正式拉开帷幕了。又到一年爱心送考时，湖南交通频道曾经帮助过的考生家长也发来了祝福和寄语。更多详情，我们来听到记者皮婷的报道。
1: 20岁的宋龙健、宋龙超是出生于永州市宁远县白家坪镇的一对双胞胎兄弟。6岁时因为时常摔倒，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缺陷性疾病，会出现缓慢进行的肌肉萎缩和肌无力，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小学6年级下学期，兄弟俩再也站不起来，从此坐上了轮椅。妈妈郑女士，
2: 他也像别的小朋友也想出去玩，但他去不了，他又怕我们太辛苦，他说不用不用，只能学习啊。
1: 为了更好的照顾兄弟俩，郑女士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孩子，全家只能依靠爸爸打工挣钱。龙健、龙超每天由母亲和奶奶送往教室，爷爷在课间争分夺秒地带他们去上厕所。郑女士，
2: 他手没力气，重一点的东西他拿不起来，上高中都是我们怎么都是帮他做的，他自己是撤不了身，防不了他。
3: 吃一小碗饭都要差不多接近1个小时，
4: 他们没有说过放弃的话，一次比一次努力。
1: 懂事的兄弟俩克服重重困难，刻苦学习。2024年，两人以552分和594分的好成绩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省财联发起爱心助学公益行动，为兄弟俩募集到2.94万元爱心助学金，助力他们圆梦大学。2025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海南合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家庭困难的残疾考生和残疾家庭考生捐助爱心善款50000元。这笔善款委托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专款专用，定向帮扶残疾考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考生，助力他们逐梦前行。其中节目组向兄弟俩每人定向捐款5000元，共计10000元。弟弟龙超，
5: 感谢他们的帮助，没有想过放弃，会更加努力的克服困难，认真学习。
1: 今年哥哥龙健病情越来越严重，兄弟俩一边在家上网课学习，一边做康复。妈妈郑女士，
2: 每节课都要上，很不要放弃。龙超的话，他都好想去学校，我说没办法，哥哥身体胖了好多，也比之前瘦了好多，只能在家里看能不能调理好。

0: 调理好的话肯定要去学校。
1: 又到一年高考时，妈妈郑女士特别送来感谢和祝福。
0: 感谢交通频道，感谢常年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关怀、帮扶与照顾，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给予我们前行的信心与力量，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的善意与温暖。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我们坚持不到现在。愿每一位高考学子放平心态，从容上场，正常发挥，金榜题名。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今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开始。记者注意到，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之前将会对考生所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6月2号，教育部也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那就算是构成作弊。近日由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牵头制定的《残疾人友好景区建设指南》《残疾人友好场馆建设指南》《残疾人友好服务窗口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经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批准发布。此次三项新标准的发布，将会进一步推动景区、场馆、服务窗口等公共消费与服务场景的标准全覆盖。省疾控中心船防所最新发布了湖南省2026年6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全省整体防疫指数为2级，为较高级别，重点提示公众警惕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手足口病、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六类健康风险，做好科学防护。在近日，有多位长沙市民反映，长沙市河西潇湘景观道存在自行车无序穿梭、占道骑行等乱象。在6月1号晚上，长沙公安交管支队望城大队开展了专项集中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不文明、不安全骑行行为，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教，全力规范路段通行秩序。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将会以此为契机，在全市开展不文明骑行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整治各类骑行交通陋习，持续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的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了湖南省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公告显示，这一次公开招聘共发布了招聘岗位147个，计划招聘307名工作人员，其中专业技术岗位计划招聘271名，管理岗位计划招聘36名。根据公告，应聘人员登录湖南省人事考试网网上报名服务平台进行注册登记，报名时间为6月3号9点到6月9号17点。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9: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夜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10: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如果城市太长

0: 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96218-0继续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和参与。这个电话的开通时间呢是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30分。节目之外，您要反映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请出他，听听他的声音。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嗯，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吧。
6: 我是这样的，我是2024年12月份，就是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搞了活动，说预缴，然后赠送一个，就是说预缴一年的物业费，赠送一个月的物业费，然后我就当时就参与了。
5: 嗯，您是哪个小区的，哪个地方的？您都没告诉我呢。
6: 我是，郴州市百湖区益丰翠城。
5: 什么翠城？
6: 益丰翠城。
5: 益丰
6: 翠城。
5: 翠城小区的业主。
6: 对，
5: 嗯，然后呢？
6: 那当时，然后呢？我是交了25年1月到26年4月的物业费，
5: 嗯，
6: 然后他赠送一个月，就是到26年5月30号，
5: 嗯，
6: 为截止嘛，
5: 嗯，
6: 但是他到26年2月份的时候他就退场了，
5: 嗯，
6: 退场了呢，经过我反复的沟通呢，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把，实际的那两个月退给我，那赠送的这一个月呢，他就说我没交钱。就意思就反正怎么样都就是没有，
5: 嗯，就赠送的也不赠送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补贴，所以您觉得
6: 对
5: 不合适是吧？
6: 对、
5: 嗯，
6: 虽然说这是一点小钱，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想、
5: 嗯、
6: 那以后谁都可以想搞什么活动就搞什么活动，
5: 嗯、
6: 那我提前走了我就不用承担任何的东西了，是不是？
5: 嗯、您跟他签合同了吗？
6: 有收据啊，签的
5: 啊，
6: 收据我当时发给你们热线了。
5: 哦，有收据，收据上是怎么写的？有承诺说送一个月，对吗？
6: 对对，写了赠送2026年5月1日到5月31日一个月的物业费，
5: 嗯，
6: 写的清清楚楚。
5: 现在这个物业认不认呢？现在这个物业不认了是吗？
6: 对，他说你没交，赠送这个月没交，他就是没得退。
5: 嗯，
6: 那我说没得退，我参加你活动，我提前预缴的这个活动，你要实现承诺啊。
5: 嗯。这个确实不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是对方自己退场，所以导致于你们的这个合约就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呢，如果说是你个人取消的，那他不退，这个是有道理的。
6: 所以我就觉得不对嘛，所以我就打电话就跟当地的住建部也联系过，
5: 嗯，
6: 联系过，他说这个签下的合约纠纷，说他们处理不了，他们没有权利强制性物业公司干嘛干嘛之类的。他说如果是你原来没到期的那两个月，他们。

0: 可以给沟通协调。他说这个东西他协调不了。
1: 就现在是那两个月的钱已经退了，现在还有
0: 对的、
1: 啊、还有这个五月份赠送的就没有任何的下文了，对吧？
0: 对对。
1: 嗯，我们来沟通一下吧，好不好
0: ？OK。
1: 我们先打一下这个正旺物业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
0: 嗯
1: 嗯，他姓什么呀？您知道吗？郴州分公司负责人。
0: 我们正常是微信联系。
1: 哦，好的，我们先打一下电话问一下吧。电话正在接通。

0: 你
1: 哎，你好，
0: 好，
1: 哎，请问是这个长沙正旺物业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对吗？
0: 喂，那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呀。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咱们这个郴州北湖区的益丰翠城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咱们以前在那里提供过物业服务，对不对？
0: 好像有点吵。
1: 我说益丰翠城小区，这个小区咱们公司之前在那里提供过物业服务，对不对？啊，之前我们是不是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充一年的物业费送一个月，是有这个事情吗？
0: 长沙。
1: 你们这边不是，你不是郴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嗯，
1: 啊，那你们是总公司对不对？你们是总公司对
0: 之
1: 吗？
0: 前在那里工作人员，
1: 啊，你之前在郴州那边工作过是吧？
0: 啊，
1: 现在你已
0: 你
1: 经，
0: 是哪个公司啊？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现在我们有
0: 哦，
1: 业
0: 为
1: 主，
0: 民热线，
1: 对，
0: 你
1: 现，
0: 这线了就是。
1: 是的，您记录一下吧，好不好？现在我们的业主就是来自于郴州的益丰翠城小区的业主反映说，咱们做了这个活动之后，我们不是因为他的原因无法履约了，是因为你们撤场了。现在赠送的那一个月，咱们会不会有一个说法呢？接下来怎么处理呢？啊，我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事？有没有给出方案呢？
0: 一个月，你说是退还是怎么的？他想，
1: 肯定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体现呢，因为我们看到2025年5月1号哈，有一个这样的解释文件，是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施行了。那这个当中呢，第18条对于我们预付式消费非因消费者原因返还预付款的相关内容做出了解释，比如说第二款就提到，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的消费金额，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的比例，然后按照优惠比例计算已经兑付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价款，这个是有规定的，你们知道吗？而且现在是不是我们的消费者，不是我们的业主，他们自己没有履约，而是我们提前撤场了，所以导致后续的这个问题，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业主一个说法呢？您听到了吗？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反馈给你们的负责同志，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
1: 07318554
2: 8554，
1: 7177，
2: 7177，
1: 对，
2: 好的，
1: 好，
2: 好的，好的。
1: 业主的联系方式我们来提供给您一下，这边我们要做好妥善的一个沟通，因为作为物业，咱们首先是做好服务。既然这个事情呢，咱们之前承诺了，又有规定有要求，那么咱们之后的善后也应该做好，不应该引起咱们的这个业主的一些疑惑或者说是不满，好不好？
2: 好的。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

0: 再把咱们的这个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他一下。来，我们的张先生，张先生，
1: 哎，你好。
0: 刚才我其实说到了有一条这个相关的解释说明，但是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计算的比例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钱到底应该怎样进行兑付还是退还，这个的话呢，可能我们请律师来解释会更加的专业一些，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也为您请到了一位律师，我们也是非常权威的一位律师代表啊，他会给你来做相应的一个解释，好不好？好，您在线上稍等一下，
1: 谢谢。
0: 就这个物业公司究竟该退多少，要不要退，赠送的这个一个月的物业费用能不能够退，接下来的时间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来拨打一下湖南省消保委常委副秘书长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我们请他给咱们张先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彭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有一个张先生的来电哈，他是来自于郴州北湖区益丰翠城小区的一位业主。他说呢，之前就是这个振兴物业在他们这里服务，2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活动啊，充一年送一个月的物业费。可是呢，这个物业在今年的2月份就已经撤场了。他赠送的这个月呢，是今年的5月1号到5月30号。所以现在他把还没有消费的交了钱的两个月退了，赠送的这一个月呢没有任何的说法。但是我们有看到就是2025年5月1号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解释也开始施行了。对于这个预付式的消费，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消费者的原因进行这个退还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其实是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它具体的事宜怎么理解没有明确的说明。所以呢，今天请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像这个物业公司应不应该退还赠送的一个月的物业费用，那么其次如果应该退的话究竟怎么退，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好，那个我现在刚好在郴州。他这个退的肯定必须退的
0: 啊，必须退。
2: 这个这个经营者他作为违约方啊，他不能因为因此获利啊，那么这个张先生作为守约方他也不能因此受损。这个是基本的原则。那么具体退的话呢，是他是以充12个月送
0: 一个月，
2: 是送一个月是吧？
0: 对
1: 对
2: 啊，那么这个3月份4月份他没享受这个服务的，是要全退，
0: 全退了。
2: 这个5月份的话呢，他是按比例，就是说有这个乘以12除以13，再乘以这个，再乘以他这个每这个月的这个物业费，这个就是按0.923这样乘以这个物业费来退给他。
0: 哦，还有这个公式可以进行核算。
2: 对，就是你这是实际使用的时间除以使用加上赠送的时间，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案子就是12除以13，再乘以他的这个当月的物业费的标准。
0: 也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这个月我们家要交每个月的物业费，我们家要交200块钱，乘以12个月再除以13个月，就是每个月你交的费用，然后再以这个剩下的费用乘以0.923进行退还，对不对？
2: 对，这个是200的话就180多块钱。
0: 180，如果是按200块钱一个月，就是退180多。所以呢，
2: 对
0: 于咱们的这个张先生的问题是肯定要退的。退呢，就是咱们看之前每个月交多少钱，按这个公式核算一下。那么如果说物业公司不愿意退，我们又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他这个里边，他这个第一个的话，首先向行政主管部门来要求，所以的处理。这个我听到张先生的反映里边说，住建局对这个事情没有处理。
0: 对，他说无法处理。
2: 这个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住建部门作为这个他物业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他是有义务去进行调查处理，而且呢要组织调解。这个里边他这有初步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是有违规的行为，就是说他这首先是一次性预收这是资金嘛，然后的话他那个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纠纷嘛，所以的话他是有义务对他这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而且组织调解。
0: 好的。
2: 那么的话呢，对于其他的话当然。

0: 跟媒体刚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监督途径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情况下，我想听一下张先生，有些情况我想跟他核实一下，是不是寻求一下一些别的解决途径？我想看看张先生，在线吗？
1: 张先生
2: 在
1: 线，您说。
2: 你好。

0: 我想讲的情况，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在这个他明知自己可能会经营不下去的情况下，还也鼓励你们，那以赠送的名义啊，鼓励你们预缴多少时间的这个物业费啊，然后呢，以私人的账户来收取，然后呢，后来就是通过注销或者说失踪啊这个途径，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啊涉嫌刑事犯罪了。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这个还确实是公司收的，后来呢还继续在后面还是给你进行了处理，只是有些争议，这个就还是目前来讲还是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要了解你这个进一步的情况，如果有刚才所讲的情况，就是说以个人的名义来收费，而且后来又转款跑路的，这种情况就是涉嫌诈骗的。
1: 对，其实彭律师，
2: 那没有，
1: 彭律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2: 那两个月也退给我了，这个是事实。
0: 好，就是还是只是有些争议的，并没有这个要卷款跑路的这个情况的，或者说你这个名字自己经营不下去了，没办法履行合同，还向你去收取这个一些报酬，一些这个物业费，是吧？
1: 是的，
0: 没这个情况的，那就目前的情况，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媒体的监督下，然后这个跟物业公司通过这个给他解释最高院的关于这个预付式收费的入室消费的这个司法解释啊，来跟他再进一步协商处理，如果硬是不行的话，那就向法院起诉啊。
1: 好的，非常的谢谢彭律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其实刚才您在说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就是如果说以私人的账户来收公家的钱的话，这是肯定不行的，那么你也要怀疑他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主要是要还如果说私人个人名义来收费，如果只是这个情况，还没有后面的这个卷款跑路啊，或者别的情况，可能还是不构成，只是一个财务不规范的问题。如果说结合后面的有注销啊或者卷款呐、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涉嫌诈骗了。
1: 好的，明白了。感谢我们这个彭律的提醒，确实呢也给咱们的这个张先生应该是帮助很大啊。来，我们记者先把彭律的电话切出去，正好彭律今天呢也是在这个郴州，然后我们今天连线说的也是郴州的事情。咱们彭律呢是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同时也是湖南省消保委的常委副秘书长，其实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维护他们的利益来进行维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这个事情再来连线一下北湖区住建记者，打一下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北湖区住建，稍等，我们再次请求他们的介入组织协调，您稍等啊，张先生。
2: 好的，谢谢。
1: 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是0735-322-4748。
3: 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您好，欢迎致电北湖区住房
1: 来记者同步打一下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
0: 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1: 好，切出去直接打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跟他们来进行反映，请他们协调。区政府电话。
2: 北湖区。
1: 啊，北湖区稍，抱歉，我的脑袋已经转到那边去了，转到上一个题去了。来打一下北湖区，北湖区政府办的电话。你好，请问是北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

0: 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您在听吗，这位工作人员？
1: 我在听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张先生，他是来自于益丰翠城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这个小区之前有一个叫做长沙镇旺物业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在他们这里服务的时候呢，搞了个活动，提前预缴一年物业费，赠送一个月。赠送的这个月呢是2026年的5月1号到5月30号，但是后来这个物业在今年的2月份退场了，他是退还了他没有服务的这两个月的物业费用，赠送的是没有进行退还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到的2025年5月1号的相关规定，这个费用是必须要进行退还的，因为不是我们的业主违约，而是这个经营者违约了。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也投诉反映给了咱们这个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但是对方说呢，这个是合同纠纷，他们管不了。这一块呢，我们刚才直接拨打了湖南省消保委常委，副秘书长，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位为民热线的律师团成员彭振律师的电话，他进行了一个法律上的解剖。第一个，这个问题肯定是由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因为它要起到调查、处理和协调的作用。其次，这个费用必须要退还，而且退还是有一个公式的，按照平均每个月的物业费乘以12个月，再除以13个月，得出的平均数再乘以0.923，这就是应该退还的物业的费用。所以这一块，刚才因为我们拨打了我们北湖区住建的电话，没有人接听，转到了咱们这个政府办，请我们再转一下这个事情。请他们再次进行协调处理，好吗？
1: 好，我知道了。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辛苦你们，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再把这个业主的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咱们在直播当中就不说他的号码了，您别挂，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好，来张先生。
2: 哎，你好。
0: 哎呦，今天做节目做迷糊了，北湖区串到了冷水滩。好，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后续这个问题我们持续关注，好吗？
2: 好，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好，我们后续看看这个问题到底会怎样协调解决。但是呢，刚才其实在彭振律师的连线当中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任何的这个预付式的费用，第一，我们不能把钱交给个人账户，其次就是如果说他是个人账户，而且是明知道自己干不下去了，特意的交了这个钱之后又撤走的，那么这个就涉及到犯罪方面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后果就更加的严重，也请我们所有的听节目的消费者一定要引起注意，谨慎对待预付式消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再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11点34分，小段宣传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今天的新说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看你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 再胆儿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生活向前还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可以让你的生活向前，就是在金芒果商城里面看到金芒果商城的各种精彩啊。金芒果商城最近这个天气变化，很多人都觉得要是这个温度再飙下去我该怎么办呀。去年的爆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来了哈，这个循环扇呢又做了一些细节优化和升级，更加值得入手了。你可能要说了，这个电扇谁家没有啊，但是现在这个电扇跟很多年前的老式电扇不一样了，这个电扇呢是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智能的，家用电器的大品牌。如果室内温度太高，你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先把空调一开，半小时让屋子里的温度降下来，关掉空调，用这个电扇啊，就让你可以舒舒服服的，又轻松又省电。还有一个语音的感应系统，就叫它就好了，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个指令。如果是什么懒得起身的呀，不方便起身的人呢，特别的友好哈。还有就是前面还有一个香薰盒，滴上你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香水，满室飘香。平时呢，官网的旗舰店价格是399，金芒果商城的夏日宠粉特惠只要129，而且呢有一年的质保时间啊，我们可以放心来购买。卡洛驰动动鞋也是这个季节里很适合大家的哈，夏天闷汗的这个状态之下，如果穿上卡洛驰动动鞋，走起来多舒服，还可以玩水啊，应该算是时尚单品，人手一件哈。现在呢，正好赶上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呢只需要139，很合适哈。而且呢，大人的码子也有，小孩的码子也有，还能够给家里人配这个亲子款。前500名下单的粉丝还有限量赠送鞋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很亏哈。怎么样来看到这些优惠呢？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赶紧来看一看吧。
4: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有很多很多的社会热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请出今天的节目大咖。

0: 我是主持人刘曼，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 芙蓉律所合伙人，深耕民商领域8年，复杂纠纷破局者，汤达律师。
0: 欢迎欢迎专业的汤律做客节目。
2: 大家好，我是汤达。
0: 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02182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最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很多朋友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综艺节目备受关注，特别是综艺节目里面那些有这个乘车画面的内容。热播综艺《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爆出了一个小细节，就是车里的这个嘉宾，他们的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而且啊，这个操作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就这个事情上了热搜的这个问题，请教教汤律师啊，从您的专业当中来看，这个披的行为您怎么看呢？
2: P 图这个事儿啊，可以骗骗观众，但是法律上肯定是不允许的，因为不系安全带本身就是违法的啊。这个道家法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这个法律上面肯定是一个违法的这个行为。而且这个节目组 P 图的话，我们认为其实是一个故意隐瞒真实交通状况的一个这个行为，在民事上面啊涉嫌虚假宣传。并且其实节目组还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本身他自己其实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啊，如果没有在这个事前啊提醒相关的这个拍摄人员系好安全带的话，在事后 P 上这个图片，实际上涉嫌这个侵权责任啊，就是如果说真是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他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侵权责任的。
0: 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我们在综艺节目的现场，不仅有公证员，还有医护人员都含队的原因之一哈。很多网友说，这个 PS 把安全带 P 上去，四个字送给他们，叫糊弄大师。我不知道这个从道德层面可以怎么来评价呢？请教您。
2: 这个我们认为是典型的舍本逐末啊，宁愿后期一帧一帧的来批，也不愿意在拍摄前来提醒预知说要系好安全带。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成本问题啊，它是一个安全价值观的彻底错位。而且更讽刺的是，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之前还有其他的综艺节目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一种恶习啊，说明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失误。
0: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综艺节目就是做给大家看的，它是有影响力的，本身明星啊综艺他们的影响力就非常大了。
2: 对对，之前那个交通安全的公安部的这个交通管理局也说过啊，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绝不能在安全问题上自欺欺人。
0: 这也是我们经常来关注的一个细节。网友们的评论有一些已经非常激烈了，好像大家就是愤怒的点不仅仅是因为你披上去了一个安全带，对不对？
2: 是的，其实观众真正愤怒的这个点是一种被愚弄感。网友说虚拟安全带数字合规糊弄大师，这个安全带它是保命的，不是一个拍摄道具啊。大家害怕的是这种 P 图行为会不会让其他的这些观众啊误以为不系安全带其实也没事，而且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已经有这个超数万的这个网友要求建立综艺安全回溯机制。所以其实的群众的这个诉求是很明确的，不要每次出事了再来亡羊补牢，要追责，要制度，要透明。
0: 说起这个综艺当中的小细节，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更多细节啊，也是从安全出发，也是从遵纪守法来出发，也希望更多这样雪亮的眼睛能够提出更多好的建议啊。请我们的汤律最后根据这个新闻的热搜来总结一下。
2: 我们觉得公安部那句话就是最好的总结啊，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啊。P 图能够 P 出画面，但是 P 不出责任，也 P 不出这个生命安全。
0: 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同时，我们的热线9021820号键也已经为你开通了，一会儿见。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2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3: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

0: 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1: Yes!
0: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7: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8: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也希望请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大咖能够帮助你，指引你生活当中的难题该怎么样来解决。我是主持人刘曼。
9: 大家好，我是汤达，
8: 欢迎汤丽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张先生，你好。
10: 你好。
8: 哎，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之前在这个手机有个平台上面我借了3万块钱，我还了啊，我现在呢无论如何又翻笔钱给我，我想问一下那个律师，这有什么办法吗？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说之前你借了3万块钱，已经全部还完了？
10: 对。
8: 然后有一笔3万块钱又打到了你的这个卡里面。
10: 对，然后无论如何又放了一笔3万。
8: 然后他通知你每个月按之前的利息让你打钱过去还款。
10: 对，每个月还。
8: 我只带了一笔款，结果给我发了2笔，让我还2次，是吧？之前的已经还完了，你没有签过任何东西，也没有进过任何什么续约协议，没有搞过这些流程吧？
10: 没有，手机动都没动它。之前3个月前，我是给他拿了3万块钱用过，我还了，我嫌它太高了，我不能还了。
8: 哦，你觉得利息太高了？3个月的这个贷款，你早就还过了，对吧？
10: 对，3个月之前都还完了。
8: 嗯，好，3个月之前就已经还完的贷款，现在又发了一笔给我，让我来根据这个还款。那你有没有试过，比方说他打给你3万，你把这3万退回去呢？
10: 退不回去。
9: 嗯，退不。
10: 他并且是分12期买，只能买几的还，你提前还个他还不行的。
8: 哎呦，这是强买强卖啊！我没有找你贷过这笔款，怎么又让我还款呢？我们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汤律，这种情况我们能做哪些事情呢？这种情况我们还能挣扎吗？
9: 张先生，您就是当时借的时候确定一开始只是借了3万啊，就是申请这个放款的额度就是3万是吧？
10: 对，我是三个月之前都还完了。我现在的平台上面我手动都没动它。
9: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这样，

0: 我们不说，就是无论是民间借贷啊，还是任何其他的这个法律行为啊，是需要有双方的合意的，也就是说，他这边放贷是吧？就是他借款出来啊，他要有这个出借的这个意思表示，然后您这边也要有借款的意思表示。那实际上，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是没有形成一个双方的合意的，因为您并没有借款的这个意愿，
1: 你没有点过头啊，你没有签过字啊，你没有发过这个申请啊。
0: 嗯嗯，那目前来讲的话，首先第一个，您就不要用这笔钱了啊，这个钱就不要去动它。
2: 我要不用那个钱，不动那个钱，他已经。打比方，你这个月打比方11号拿的那个钱发给你的，你要不还的话，他打骚扰电话挺多的。
1: 哦，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发了这笔钱给你，没有经过你同意之下就贷这笔款给你，让你还本金和利息。那这样讲的话，他是个无本生意啊。他隔一段时间你还完了又给你发，隔一段时间又给你发，他这辈子就吃你的利息就可以了呀。
2: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律师，就是这有什么办法没有？
1: 嗯，
2: 然后像你这个老师说的样，我无缘无故放给你，放给你了，你又无缘无偿的还，3万要还36000，12个月。
0: 嗯，您这个听上去有点像套路贷啊，就是我之前正好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朋友咨询过来，然后他们。当时但是他这个不是在平台上，他是现场去借款啊，借款以后然后每次都以这个砍，就是先这个预扣掉一部分钱嘛，就砍头息嘛啊，然后完了再放款给他。他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当时借是总共借了100多万，结果他自己还回去还多还了17万啊，然后人家还说还欠了他的本金啊。
1: 哎呦，
0: 你这个有一点点像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建议您现在是可以选择报警的，或者是向这个金融监管部门来投诉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实际上套路贷他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您现在只是接听到了骚扰电话，因为您可能是线上借贷的嘛，那像线下的话他可能还会去威胁你的家人什么的啊，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逼迫你还款。
2: 我到我们当地派出所去问的。
0: 嗯，
2: 他意思说那个额度小的，他意思让我说法院。我说这么一点点小事的，我说像这个样子呢，我一年不就到法院里去跑吗？
1: 哎，这样子，张先生，我们刚刚听我们汤律讲的那个叫金融序列的这个投诉的电话，您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0: 嗯，可以啊。
2: 我也问了，他们的名义就是说。你自己去找他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啊？一说金额太小了，我
1: 张先生，
2: 我说就是他真的这个工资，我说我又没有点什么，我又没签什么字，我什么都没做。说他无缘无故我之前试用过，
1: 好，张先生，我们现在是一起来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情绪呢我们都是很理解的，这摊我身上我也好生气啊。现在我们就是请专业人士来帮你指点嘛，第一个途径报警，第二个途径投诉。我们还没有问清楚这个投诉渠道是哪儿呢，对吧，张先生？是吧？我们来请教汤律好吧。
0: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啊，他转钱给您，他肯定是有一个这个付款的这个账户的嘛。啊，您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把这个钱就退回到他付款的那个账户啊？您去银行打一下流水，上面是能看得到的。啊，
2: 退不了，
0: 为什么退不了？
2: 对，我问了，我的银行店我去问了，他是甩一批那个自动放款的。
0: 哦，是他这个银行账户的这个原因。那我们还是建议，就还是刚刚这两个建议，因为如果您去打官司的话，一个是就像您讲的啊，也这么小额的这个钱，然后完了您付出的这个成本可能还更多一些啊，无论是时间还是各方面的这个成本。
1: 所以我急死了，除了这个报警之外，刚刚您讲的这个投诉的这个方式方法是找哪里投诉呢？什么电话呢？或者什么地点呢？来，汤律您来指导好不好？
0: 您可以打一下那个12378啊，就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这个电话啊，然后也可以打这个12363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的这个投诉热线啊。
1: 这两个热线如果你记不清没关系，晚些我们会发到粉丝群里好吗，张先生？
2: 可以，我记得。12378、12363。
1: 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往回来讲，如果投诉没有起到我们理想的结果，那么我们只有诉讼这个方式的话，您看看这个流程大概是一个什么趋势呢？我们也一起学习一下好不好？汤律您来指导一下。
0: 可以自己在那个小程序上立案啊，就是上传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但是还是要提前跟您说明一下，我们可能还是更建议您找警察或者是投诉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投诉的这个平台，我们稍后也会在群里面一并发送给您。因为这个诉讼的话，就除了这个成本的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就是它周期也比较长啊，对，你至少要3个月啊。 那这个过程中间其实相对来讲不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这个选择啊。
1: 还有一点啊，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官方平台还是一个什么民间的，这个平台信得过吗？我不知道，因为您前面讲利息高，我还没有品您这个利息有多高呢。
2: 啊，那就是我说了嘛，借你一万一年还一万二嘛。
1: 借你一万一年还到了年底还一万二，那您借了三万，也就是说到了年底您还的是三万六是吧？
2: 不，它不是年底还，它是每个月在这个平台上面你必须要还。
1: 哦，每个月这个利息我还不知道它是有没有超过这个本身我们法定的这个利息。
2: 那肯定超过了了，不用想超过了。
1: 这个数额怎么来判断呢？合不合理呢？我们也来请教汤律好不好？
0: 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最终啊，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这个利息是多少，然后去除以这个本金啊，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年利率啊有没有超过 LPR 的四倍。对，如果超过了的话，那这个就是违法的。超过的部分是违法的。
1: 这段的文字我们到时候也用文字的方式呢发到群里面，你也可以做个参考，好不好，张先生？
2: 可以可以，这你的这意思说这个买别的办法想，我打个比方，我把这个解决了，下次又给你又啊等等，我发现
1: 张先生，有一点你要记住啊，刚刚汤律也给您做了个提醒，就是首先第一，这笔钱你别动，如果你这个账户上有流动啊，你就有点说不清楚了，是吧？
0: 对，
2: 我没动，关键是我没动，我动都没动的，关键是六月二号昨天我不是给你们打了电话吗？昨天呢就打了电话，就我这个到期了要还。
1: 哦，又催你，又联系你。
2: 对，每个月真是了，就三个月二号发给我的，我当时没注意，我说我怎么样啊，无缘无故多了三万。我妈在一杆金子的时候，我都没管他，我到派出所。
1: 张先生
2: 打了电话投诉，我都客服，我都打了电话。他们说的就是意思。
1: 好，张先生，你也在群里对不对？你在群里吧？
2: 对。
1: 好的，晚一点我们就把这个电话还有细节都发到群里。然后呢，如果你有时间，你刚刚现在这个电话一挂，您就按照我们汤律刚刚指导的这几个投诉电话打一打，试一试好不好？我们也期待您的回馈，好不好？等您的反馈哈。好的，感谢张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通过我们的96218转零号键来向经验丰富的律师请教一下，从他的目光里面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有哪些思路，一起来探讨一下。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说到2026年最火的电视剧之一，当属一部描写秦腔文化的主角，王菲主唱她的主题曲。剧集主角改编自陈燕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的是一秦娥一辈子在戏台上沉浮起落的故事。歌词里，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这几句叠在冰冷的雨水里缓缓流出，这是戏台底下的群像，是观众还是众生，谁也分不清。如果王菲没有在荣誉和争议里不动如山的姿态，大概也唱不出那种在滚烫的烈火里淬炼出来的清凉。无论是剧里那个历经了半个世纪起落的秦腔女主角，还是出道几十年旁人根本学不来的王菲，都已把自己的故事亲手刻进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6: 12:03。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京港澳高速在累一段五里牌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767公里啊到1781公里处，这里呢是北往南进行了标线修补应急施工，占用了超车道哈。预计呢这个施工会在晚上7点施工完毕，请您注意了。另外要提醒大家了，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4天了，现在呢也是考生们的备考阶段，在高考日的时候啊，我们尽量选择少开车或者是绿色出行啊更好一点。开车如果是经过考点周边，即停即走是必要的，别鸣笛也是很好的，我们可以一起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啊。在五一期间呢，有很多学子啊，他们也参加了我们的最强大脑英语速记营，分享一下成果哈。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的罗同学2本英语书全部搞定，还有啊桂花树小学3年级，不仅是初中生，小学生也来了哈。刘同学同样是搞定了2本英语书单词。其实掌握这个方法，一学就会，单词就可以轻松。

0: 能突破了。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的就是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的就是这个单词的背诵难点，可以帮助孩子学会了方法，还可以任意把这个能力迁移到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记忆力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关键词英语。这个周末呢，我们还有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来试一试解锁过目不忘的记忆技能，让你的孩子轻松变身英语学霸。你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关键词英语，别忘了哟。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档的热点头条。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2: 今天上午，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全省高考工作的有关情况。那么有关现场发布的最权威的高考信息，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洪伟，详细了解。你好，洪伟。
3: 哎，陈光你好，大家好。那今天上午的10:30呢，2026全省高考工作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啊，在长沙进行。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的党委书记曹文才，湖南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周韶峰是列席，然后呢也回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曹书记特别介绍了一下今年高考的一个整体情况啊。首先呢，今年跟往年不一样啊，这个历年来就是高考人数第一次出现了下降啊。今年我省的高考报名人数总体是69.1万，比去年减少了4.1万。其中呢，普通高考啊，高考的考生是53.4万，物理类34.7万，历史类18.7万。那对口升学啊，这个确实啊，我们也拿到了这个相关的数据。全省的14个市州啊，一共有设121个考点，考区307个考点啊，107个考点。今年的整体的高考的情况呢？相关部门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在介绍到今年我省高考工作的准备情况的时候呢，有一点是说着力强化应急情况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力度，然后呢各方面也是精心制定了高考安全、主考以及外语听力等这些偶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系列方案。特别是今年我们昨天有收到湖南省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情况啊，在湖南的部分地区呢，在高考期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所以也特别针对高考期间呢可能出现的极端恶劣天气呢，下发专门文件，组织考区考点来开展自然灾害风险专项的评估，逐点排查临河湖、近山坡、历年内涝啊这些隐患，设置备用考点，备足防灾的物资，然后呢，组织啊模拟演练，确保主考安全。确实各方面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大家如果要了解详细情况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等等其他的融媒平台上，我们都发布了今天这个新闻发布会的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最后呢，曹文才院长也是给了所有的考生啊以他的祝福，他说呢，祝广大考生执笔为剑，所向披靡，振翅凌云，鹏程万里啊。可以说呢，这样一个祝福也是让所有的这个媒体记者们感到心头一暖，也会把这个祝福带到所有的考生以及考生家长的身边。陈光，我这边请问就这些。
2: 好，谢谢洪伟。再来关注天气啊，湖南省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9点到明天的9点，湘中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其中长沙东部、怀化中南部局地有大暴雨，为100到12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有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要请各位加强防范了。蓝色预警区域有长沙、株洲中部、岳阳南部、怀化中南部、娄底中部、邵阳西部、衡阳东部。再来关注的是，我省2026年污染攻坚 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公示正式

是吹响号角了，全省将会聚焦大气污染突出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治污，推进13项重点任务，以攻坚护青绿，全力守护三湘大地碧水蓝天。那么13项重点任务就包括推进扬尘污染防治标志性战役，推动在建工地扬尘防治6%的措施常态化落实，滚动推进移动污染源防治标志性战役，力争淘汰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1.927万辆，国四中重型柴油货车0.2万辆，国四及以下大中型营运客车200辆，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20000台以上，推进环保绩效提级，完成全部100家及以上环保绩效创 A 创 B 任务，推进水泥、焦化、燃煤电厂等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提标改造，完成城市建成区3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4条处理线的超低排放改造，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等达到地方排放标准，推进低效失效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排查整治，开展砖瓦、锅炉、石化、陶瓷、玻璃等行业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排查，并且启动整治工作，推进烧结砖行业综合整治，要推进6000万标砖每年以下的生产线整合退出，推进重点产业集群大气污染整治提升，完成14个重点产业集群整治方案并启动整治工作，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完成全省569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规范化建设，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执法检查，强化秸秆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5%以上，推进餐饮油烟污染深度治理，完成83个重点区域餐饮油烟整治示范试点，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管控，科学合理确定投放总量和零售店点的数量，加快烟花爆竹产业创新绿色转型。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铁建重工了解到，由该企业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套1000米级水平定向取芯钻探设备通过了国家建筑承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权威认证，那么核心指标呢是达到了国际的领先水平，也是填补了国内深长隧道精准探测空白，有力推动了我国隧道施工向安全高效智能化转型。记者从湖南艾伯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公司近日成功地研发了50公斤级大型负重4足机器狗，也标志着这家公司在智能机器狗装备领域实现新突破。这款重载机器狗可以快速地搭载功能模块，广泛地应用于民用巡检、消防救援、警用安防、特种作业等领域。在昨天，湘江智能智新云图与湖南省现代冷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举行了智能无人车项目合作交流会，在会上双方签署了无人车联合运营协议，全面启动了冷链物流的实景带货运营，这也标志着湖南省无人车应用正式告别了单一的技术测试与场景示范，大步地迈入了规模化商业化实战应用的新阶段。根据规划，双方将会立足省会长沙，在合作首年内率先打造一支规模达到100台的无人冷链车队，中长期内这一支黑科技车队将会稳步地扩充到1000台量级，其运营网络将会逐步地辐射至湖南省的其他区域。在昨天，全球知名的食品企业通用磨坊正式官宣已与投资者集团签署了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哈根达斯门店以及礼品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这也就意味着诞生于省会长沙的新茶饮代表宁记进军高端冰淇淋赛道。那么根据协议条款，受让方将会获得通用磨坊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冰淇淋门店以及礼品业务当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通用磨坊仍持有品牌的所有权，并将会继续运营哈根达斯零售与餐饮业务。
那么这次交易呢，预计于

0: 2026年内完成，尚待监管部门的批准。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在3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位于该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了自卫性的空袭。伊朗方面则表示呢，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已暂停数日。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7: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8: 雪天炎提问，考题全答对。雪天炎业祝广大考生乘风破浪，延续华章。
6: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9: 夏天蚊子真讨厌，
10: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9: 室内吸烟要不得，
10: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11: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2: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0: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4: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找到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大家好，我是汤达。
0: 抓紧时间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易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嗯，易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2022年签合同的是2022年12月8号，我那个房子把它卖给那个中介，也是一个中介干涉过来的。
0: 嗯，
4: 他说他也是做中介的。
0: 嗯，
4: 就是双方谈好以118.8万的价格卖给了他，但是那个房子说是4年不能过户，他说他可以。有那个

0: 把那个法拍完，走那个流程，就是我们谈好价格以后，把房产证到政务中心，那个第三方，他也是他叫来的资金方，我们称为资金方，
1: 嗯，
0: 就是抵押放政务中心抵押30万块钱，然后付给他25万，我收5万块钱定金。
1: 也就是说，把你的房子在政务中心抵押给个人，就是你讲的那个资金方，把这个钱给拿出了30万，对吧？
0: 啊、
1: 但抵押的是你的房子，对不对？
0: 对。
1: 哦啊，您继续。
0: 抵押以后是签的是7个月，刚刚是说7个月，他是要8个月，好，就8个月，8个月按道理来说就是到23年的8月份，7月份到期。七月份到期就6月底，中间他还借了我一个几万块钱，中间他就说第一次把第一次的还掉，到5月份，其实是5月份，实际是5月9号，把第一次的解冻，把那个房产证拉出来，拉出来以后。把对方的钱，但是是他还的了，把对方的钱还掉，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然后抵押到中介湖南新大典当行。
1: 等一下，您讲的是第一轮他带你去政务中心进行了抵押，然后抵押的钱他还了以后，然后他第二次又带你去了一个典当行，还是典当你的房子？为了完成他所谓的把你的这个房子进行过户的这个手续。
0: 啊。就是他，
1: 嗯，您接着说。
0: 就是他说，他的大老板就是典当行，以后付钱也好，怎么好，就是他来付给我。
1: 嗯，那典当完了吗？
0: 没有啊，就是点70万，点70万，然后付给我20万定金，点50万给他。
1: 哦，也就是说，拿你的房子典当点了70万，50万。
0: 嗯，发给他去走流程，
1: 然后20万给了你，你的房子抵了七十万，然后你拿了20万，才，好好，您继续。
0: 继续就是这个东西越看越不对头了。
1: 嗯，
0: 到7月份我就，那是反正是隔一天就打电话给他，发微信给他，打电话有时候他就不接，发微信他不回。
1: 嗯，
0: 这个东西当时他还开了一个二手车行在。开元东路那个地方，
1: 这些不太重要哈，重要的就是我很想知道后面这个房子过户了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嗯，但典当行你点完之后，他不是直接把钱给你，他不是白给你的呀，这个钱是要还的，对不对？
0: 是啊。
1: 嗯，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没办法了，今天找明天找他，反正就不理你，今天约明天，明天约后天。到10月份我就报警，
1: 嗯，
0: 报警就新沙派出所，新沙派出所我去了，还一个万城的，一个延美女，我们两个一起报的警，
1: 嗯，
0: 报警以后呢，就把他搞得到派出所，搞到派出所，就是派出所他也没羁押他，就是你们谈，
1: 嗯，那个人来了是吧？因为你们是经济纠纷，对吧？
0: 啊，来了。
1: 嗯，他后来把那个钱还给你呢，还是说你们后来怎么后一步怎么发展呢？
0: 就是在派出所，我们守着他2个晚上，第二天晚上的1点钟，他搞了10万块钱来，一个给了我们5万，在派出所承诺还写了东西的，在承诺就是一个月，跟我们把这个钱付给我们。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你讲的时间线怎么样，就总而言之，这个房子是在您手里，但是通过房子做了抵押典当造成的这些损失要还的钱，后来是您还上的，对不对？
0: 是。
1: 嗯，我就问您，整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算进进出出来来去去又抵押又典当，您亏了多少？
0: 那有60，包括房子的这个东西就高了，因为这刚开始是118万，我还不说那个零头，最后面我是102万买的，这个就相隔着大了7、80万的区域。

0: 我们不算这个房子的差价，因为买卖是您个人的自愿行为，我们只算在这个跟这个人之间的这个各种来来往往里面，其实你是损失了60多万，对不对？
1: 啊，
0: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看看我们的律师可以怎么来帮帮你。
1: 现在情况就是到10月份

0: 这样子好不好？
1: 第二次报警。
0: 因为那个我知道您的这个事情是相对比较复杂，但是易先生，您告诉我现在这个情况的结局，这样的话呢，我们汤律可以更快的来给您做一些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是有限的，好不好？
1: 结局就是现在就是12月12号，他又因为那个车子的诈骗，就仙人派出所把他抓走了，抓走了以后就这个东西，我们就整个就没见过他人，在法院。那个视频里面见过他一次，
0: 嗯，
1: 就这样的结局。
0: 好，我可以这么理解。
1: 25年，
0: 嗯，
1: 25年的这个3月1号，长沙县公安局立案通决定书，2025-058号，它是第112条，是规定决定这周组诈骗案立案侦查，
0: 嗯，
1: 整个条文。
0: 嗯，好的，易先生，我明白您的这个事情的这个缘起和目前的这个进度了哈。首先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您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有一个心意在这里，就是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各位不要再走进易先生遭遇的这种同类骗局里面，对不对？
1: 对。
0: 哎，这点您的发心是非常好的，给我们一个警醒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预见的这60多万的损失，我们有哪些方法可以追回，哪些方式可以维权，我们就您这个问题来请教专业的汤律。事情周期比较复杂，看汤律您给思路，这个我们怎么维权呢？中间当然我听出来了，易先生有一些决策上面比较这个冒失的部分，但是前因后果已经有了这个前面的故事了，后面他该怎么做来挽回损失，您来指导指导，然后再给我们说一说，我们面对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在哪些节点一定要守住自己，好不好？分这两个方向，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嗯，
2: 好，没问题。易先生，我跟您确认一下啊，就刚刚您描述的这些情况，我确认一下，目前这个房子在您名下，对不对？
1: 房子现在你可以说是在我名下，但是我去年把它卖掉了。
2: 啊，卖掉了，好，那个是您自己卖掉的嘛？那就跟这个中介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是吧？是您自己卖掉的。好，然后我听您描述了刚刚这个资金线，我可以理解为您在整个这两次抵押过程中间，总共收到的就是25万，是吗？
1: 25万，整个只收20万。
2: 20万，哎，但第一回您也收了个5万块钱呀，
1: 5万块钱。第二次收抵押70万的时候，他中间过了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候，他又找我借5万。
2: 哦，那就那5万块钱相当于又给到他了，是不是？
1: 对。
2: 好，那就是总共收了20万，然后但是呢，有一个70万的这个抵押，您就把这个70万给还上了，所以其实在这个抵押这个层面，您已经亏了50万了。当然，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给这个中介的一些别的这个费用，所以您才说加一起亏了60多万，是这么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1: 啊，
2: 好。
1: 那包括房子的差价就有70多万、80万了。
0: 房子的差价我前面讲了，这是您的个人自由买卖的这个行为啊，也跟您的这个买卖当时的状态有关系，你可以理解为房价波动。
2: 这个点
0: 我们拨开来讲，
1: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他已经害了我。
0: 好，我们先把他拿了你的先让他吐回来。
2: 您所指的房子的差价指的是就是您明明在就是22年那个时点可以卖到一个更高的价位，但是到
0: 当时谈的是118万，然后去年是以100几万卖出的，对吧？
2: 对，
1: 是吧？对，
2: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这个房屋降价的一个损失，是不是？好，
1: 这个是损失。
2: 好，那这个刑事案件，您是否了解现在这个案子有没有进入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或者是到法院去审判呀？还是说还在公安立案侦查？还是您不了解？
1: 没有。
0: 他不了解。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汤律根据有可能出现的这个阶段来做一些指导。
2: 那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首先您要去确认这个刑事案件现在到哪一个阶段了，到哪一个阶段了，您可以去问公安。或者说呢，您也可以打，就去现场吧，找那个对应的是长沙县检察院吧，您这个是长沙县的公安是不是？那就是长沙县的这个检察院，然后去问一下那个案管，最好是直接问公安，然后看这个案子现在进展到什么阶段了。然后您这边，因为您前面说他是因为这个车子诈骗的事然后被抓走的，对不对？那您要再去确认第二个事情，就是您这个被骗的这个事儿，有没有作为他这个诈骗罪的这个相关证据一并被纳入到这个案件中间来？
0: 有吗？
2: 那您有没有成为这个案件中间的这个受害人？
0: 有吗？
2: 因为如果有的话就推赃的可能。
1: 中间我们去找过，24年他在羁押到鼻子。
0: 好，那我们就当作是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诈骗案件当中是没有我们易先生的这个相关线索的。我们接下来有哪些指导性的意见

0: 可以给到易先生来维权呢？汤律，我们这个时间确实是很宝贵，您给一些金玉良言的内容来给我们易先生指导指导。他这个问题他不是一两块钱，他是六十几万往上加的这个数。
1: 我们首先建议肯定是尽量通过刑事途径，因为这个案件现在已经在这个刑事的这个有可能是侦查或审查起诉或审判的这个过程中间。那么易先生他需要先去确认啊，他有没有作为受害人被纳入到这个刑事案件中间来，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要补充相关这个材料过去啊。实际上他之前是向派出所报案过的，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把这个材料纳入到这个案件中间来了，但是这个需要他去确认一下。如果说确实他作为受害人了的话，那么在刑事案件中间就是有可能退赃退赔的啊。如果说这个刑事这一步走不通，那也可以考虑民事起诉。但是目前来讲，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就是说这个中介啊，他已经是被刑事羁押了，民事起诉追回的可能性相对来讲不会那么大。因为民事起诉是这样的，你执行的话首先肯定是要优先这个刑事案件的这个执行的，那么他后面是否还会有资产剩余，这个是很难去把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还是优先推荐走这个刑事案件这条路，这是一个层面。另外就是也提醒其他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当然现在这个是没有限购的这个问题了，原来是有这个限购的事情的，确实是有很多人说通过这个走法拍房的路径啊，然后来规避这个限购政策把房子卖掉，但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而且如果是你要做这样一个行为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这个中间的风险。实际上听易先生的这个描述，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走法拍把这个房子卖掉的一个行为，其实他只是以法拍的名义把它套进去了而已。对，
0: 也就是说第一次他带着我们的易先生去做抵押，所谓的抵押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圈套了。
1: 是的，
0: 结果他发现易先生这个人可能很相信他，你看转身还给他借了5万块钱，所以又设了一个骗局再去典当。
1: 对，是的，
0: 典当的数额就会更大。
1: 是的，第一回只有30万，对不对？第二回你看就变成了70万，就是因为当时易先生相信了他啊，他可能觉得易先生对他的信赖度比较高，所以他就做了二次抵押。
0: 我是不是这个中间可能也就是说，他跟这个人进行这个房产交易的过程里，实际上是抛弃了原来我们所讲的真正的那个中介，因为没有那个人的存在，所以他们的合同签订啊，各方面也没有第三方的监管，或者是协助。
1: 对，其实他其实所谓的这个法拍啊，当时是怎么个流程呢？其实是可能伪造了一个，比如说你我之间啊，伪造了一个这个虚假的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行为，然后你就要起诉我，起诉我之后，然后我没有能力执行，那法院不就可以拍我名下的这个房产吗？这个叫法拍，他这个压根就不是一个法拍的流程。这有去法院吗？根本就没有去法院。其实他这个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真是个诈骗
0: 拉回来讲，就是本身这个空子一开始就被想着钻，只要他在这个边缘的话，你就要知道你要守住本心，可能就会少于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易先生有一个好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事情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公布出来之后，不要再有别的人像他这样上当受骗了。
1: 对，
0: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也是心理压力非常大的。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当时在典当行的那个70万块钱后来是您自己还了，是不是易先生？
2: 对，
0: 你看看这个中间的损失，这个过程里面的这个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双重压力都在这里。这样子好不好，易先生，我们那个汤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的方式也发给您，然后如果您需要就是更详细的这个解答，我们也请汤律待会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再电话沟通。我明白您的这个状态了，如果接下来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想要来请教我们专业的汤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如果你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别忘了哈，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经验丰富的汤律，看看能不能给你支支招，点一点你的这个思路，来一些灵感，让你获得更多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3: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龙谷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是的，生活向前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快乐啊！想要去走一走，想和家人、想和爱的人出去走一走，想休息休息，要不要走得远一点呢？咱们去看一看纳拉提草原，看一看赛里木湖，还有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哎，很心动，对不对？芒果旅行家，我们的伊犁三飞班期已经来了哈。为啥要三飞呢？省事儿哈，我们可以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独库公路刚刚开放，1年就4个月的时间，咱们正好可以赶上了。从克拉玛依市独子山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风景，用我们的肉眼来实拍一下，那才是最美的，咱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做震撼。如果想去的话呢，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各位哈，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是随团跟拍的，我们的底片全送的，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还提醒各位，有粉丝问，哎呀，我们家有10几个人想一起去，想跟着你们去，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成一个小团啊？可以的，你可以来联系我们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还有人问，哎呀，我们这10几个人，那个独库公路我知道的，它只能开小车，你们是不是没办法送我们？放心哈，我们的团呢是20个人一个团，但是我们到了这个独库公路啊，每一次都是用小车，哎，6个人的小车把大家送进去的，就一路这样的游览，会让你们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舒适又美丽的来感受你的这个风景。想去的朋友们，从6月10号开始到26号，我们有5、6轮的班期啊，等你来报名。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并且呢，现在啊，在暑期的出行地太多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都是有的哈。更多的旅行，包括你这个只想要订这个机票、酒店也可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芒果旅行家，都是精彩，都是选项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由自信，去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0: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9621820号进来找到我们，抓紧时间来问候到线上的易先生。你好。
2: 喂，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你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的汤达律师？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

0: 现在他那边起诉，我周五就开庭了。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如果上庭的时候，我是跟法官说是判离还是说判不离？
1: 离还是不离？您是一个离婚案件，您的妻子起诉离婚了，对吗？
0: 对。
1: 嗯嗯，现在你们之间是有财产纠纷还是抚养权的纠纷呢？
0: 嗯，财产吧，但是财产吧。
1: 嗯嗯 嗯。
2: 好，财产纠纷。那您这边具体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财产纠纷呢？
0: 嗯，我就是想问，我先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到了法庭那边，如果这个财产纠纷达不到的我的要求，我能不能选择不离，或者？
2: 嗯，可以。
0: 还是说我到了法庭上，我就必须要表明态度，我到底是要判离还是要判不离？
1: 嗯，
0: 还是说我可以，但是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欲求，我可以临时说我不离？
2: 嗯，您可以表明态度。
0: 有影响吗？
2: 对，您可以表明态度，就是离或不离，而且法院也会让您表明这个态度。但是，第一次起诉能不能离，其实取决于就是您妻子起诉的这个理由，她是因为什么原因要跟您离婚？
0: 她嫌我现在工资低呀。
2: 嗯，工资低。
1: 嗯，他起诉的这个财产分割的这个是怎么分割呢？
0: 房子他不要，他要车，小孩一人一个。
1: 两个小孩，小孩一人一个。
0: 对。
2: 房子不要，他要车。然后您
0: 这是房子是贷款买的，车子是全款买的。
2: 嗯，这都是婚后买的吗？
0: 都是婚后买的。
2: 嗯，然后房子大概。
0: 但是这个车，这个车可以算是我个人的，不算是婚后共同财产，因为这个车是我用我的。原单位的退伍费买的，那个退伍费我查了一下，好像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房子和车子目前的价值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0: 嗯，房子同小区同户型毛坯是43万。
1: 嗯嗯，有没有二手就是带装修的？大概多少钱？
0: 嗯，目前小区没有，大概你就43万买新的毛坯，你这个二手的，你肯定就值不到40万嘛，30多万吧。
1: 嗯嗯，那就是说，
0: 但是现在欠银行还欠42万。
1: 啊？哦，好的。
0: 银行的本金还欠42万，就相当于这个房子现在是个负数。
1: 嗯，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从这个价值来估算，就是您前期的诉求是这样来分割。那您的诉求是怎么分割呢？如果您同意离婚的话，
0: 房子、车子都是我的，小孩一人一个。钱，他说房子、车子给他的，给我的话，他就让我补他6万块钱，我一分都不给。
1: 嗯，刚刚我们的汤律已经回答你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庭上能不能说我不离？哎，刚刚汤律已经回答你说，您的态度表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会问你的。然后我们也请教一下汤律，一般来讲，这个在现场的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你们的这个纠纷会是一个什么走势？来，请教汤律。
2: 这个庭审的这个过程中间啊，就是法院会进行引导，因为您没有请律师嘛，对不对？法院会引导，然后您根据法院的这个引导来进行回复就可以了。他首先会需要您对这个，对这个您妻子的这个起诉状，然后进行一个答辩，也就是说对他的这个起诉状，您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啊，包括您刚刚讲的这些观点都是可以发表的啊。
1: 嗯嗯，
2: 这个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的话，就是您妻子这边可能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证据，但是我估计也没有什么太多实质性的证据啊，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基本的，像结婚证啊、孩子的这个出生证明啊，或者说还有你们这个房子、车子的一些资料。然后完了，您对这些证据，然后做一下这个回应啊，就是这个证据是否属实啊？然后他写了一个证明目的啊，他要证明什么什么东西？您觉得这个目的能不能实现啊？这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的话。法院这边会问你们啊，就说你们的这个感情状况啊，什么时候认识的呀，然后怎么样又结婚呢，然后孩子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再就是你们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1: 嗯，你生了两个小孩，问一下李先生，两个小孩的岁数多大呀？
0: 大的7岁。
1: 大的七岁。
0: 大的7岁，小的4岁半。
1: 啊，小的4岁半。刚刚我们那个律师讲到的诉状里面他起诉的这个内容你有看到吗？你有了解吗？
0: 诉状的内容他是没有，就是说我们俩没有什么债务，没有啥，他诉状他就写了个他要车。
2: 嗯啊，要车。您前面说那个退伍费，您是在婚前退伍拿到这个退伍费了是吧？
1: 李先生，
3: 你说的。
1: 李先生的信号不太好，我们就以他可能是婚前拿到的这个费用来作为一个参考来进行解答吧。
2: 嗯，就是如果是婚前的话，因为听他刚刚描述啊，可大概率应该也是婚前拿到的，那这个确实很可能是他的这个个人财产。那么他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后购买的吗？婚后购买的，那无论是升值还是这个贬值啊，那其实这个对于这个债务的话是应该共同分担的。
1: 夫妻共同的财产也是夫妻。

0: 其共同的债务。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啊，共同财产也是共同债务。然后这个车辆的话，如果是用他的这个个人财产购买的啊，那确实是可能属于他的这个个人财产的。所以这个东西如何来分割啊，在法律上面来讲，个人财产归个人所有，然后这个共同财产共同债务，然后分平均分割。当然法院在实际如果说要判决分割的时候，他会考虑到一个物尽其用的这个原则啊，可能因为我不可能房子判一人住一半，对不对，是吧，他可能会判决比如说这个房子给谁，然后另外一方给予一定的这个补偿啊，这个是一个可能的这个判决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李先生这边就是不想离婚的话，也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啊。
0: 李先生您听见了吗？
2: 哎，
0: 最后这句比较关键，汤律说了，就是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可以表达。
2: 这个车子是婚后，也是婚后买的。
0: 我们是问的您的那笔费用是在婚前拿到的吗？
2: 婚后拿到的。
0: 婚后拿到的，您看看跟我们刚刚的推算不太一样，你那边信号不是很稳定啊。如果是婚后呢，请教汤律，那这个能够作为他个人财产的这个依据吗？
1: 您是什么时候退伍的呀？
2: 2023年12月份。
1: 婚内还是
0: 婚内
1: 退伍
0: 的
1: 是吧？
0: 对吧？
2: 对，
0: 当时你已经结婚了是吧？
2: 对。
1: 那您就是婚内退伍，然后婚内领的这个退伍费，那您可能要按公式来折算啊，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钱都属于您的啊。
2: 那最多也就是算结婚那4年，算就是结婚4年，然后在单位的时候是12年，12年的话结婚以后相处的是4年，那就最多就是说那个钱就算1/4呗。
1: 不，因为这个里面有，因为这里面有各种名目的这个费用啊，不是这么单纯的一个算法，就是后续我们可以在这个群里给您发一下这个详细的一个算法，但是您这个，前面您说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个车子完全属于您的个人财产，那这个论断应该是要被推翻的啊。
0: 它不是一个蛋糕，就单纯的按照年限，哎，前几年就归你，后几年归他，不是这样的，它可能名目也不一样，类别不一样，所以分割的方法不一样，它有一些细则。那在目前看来，如果是说我们就单从易先生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既然妻子提出说离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李先生的这个收入不高，那现在这种收入不高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能才能够对我们的李先生有更好的这个争取呢？我不管是争取财产抚养费，还是说争取像李先生讲的这样维持婚姻的现状，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建议，总结性的给我们李先生吗？
1: 实际上啊，就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都没有过错的话，其实就是平均分割的啊。如果有过错啊，那么有过错的一方就是可以少就是有过错的一方少分啊，没有过错的一方多分。所以如果最终真正走到离婚这一步啊，那么这个财产啊如何分割，法院会依法啊平均分割。
0: 所以我们就着我们汤律的这个问题问您，李先生，您和您的妻子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存续期间有重大过错吗？您觉得他要少分一些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没有重大过错，他亲口承认，他可以，他也在承认我没有过错。然后他有没有过错，我只能说我没有证据。
1: 那没有证据的话，
2: 住在他娘家，
1: 法院可能比较难以认可。
2: 我们结婚7年了，他一直住在他娘家。
1: 两个人就是
0: 见面也比较少一点。
2: 然后他小孩是他要求他爸妈带，他不肯让我妈带，然后我妈辞了工在家等着带小孩，他不同意，然后是付了工资给他妈，让他妈带着娃。
0: 每家每户有不同的情况哈，我们就着李先生这个情况说，他觉得就是对方是认可我是没有重大过错的，但是他也没有对方有过错的证据。目前我猜测您是觉得有可能性，那这样讲的话，您觉得这个后续接下来
1: 没有证据的这个情况下啊，就是那么
0: 就是没有过错，
1: 除非对方自认有过错啊，那如果没有证据就是没有过错啊。
0: 这句话也是直接发送给您，李先生，没有证据，在他自己没有自认的情况之下，他就是没有过错的，好不好？然后李先生，刚刚我们那个汤律还特意给您讲了一下关于您的这个有一笔这个费用的这个分割方法，晚一些我们也发群里面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然后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法庭上的时候是要先让我表明一个态度，到底是想离还是不想离，还是说我可以说我想离，但是如果达不到我的条件，我再反悔，我说我不离，我就拖着，这样的话能行吗？
0: 其实就是庭上的一个流程问题，请教您。
1: 其实您无法在庭上，李先生，我知道您的意思，您是想说啊，我同意离婚，但是前提是啊，比如说把车子给我，那我就同意离婚。如果车辆不能给我的话，那我就不同意。 是这样，您在庭上无法判断就是能否实现您的诉求，因为一般来讲案子是不会当庭判决的，而且哪

0: 要当庭判决，那也是您开完庭以后再判决，对不对？但是在这之前您已经要表态了，您这种表态方式可以，也可以这么表态，但是呢，因为考虑到你们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您刚刚说就是您妻子一直是住在娘家住了7年，是不是？那你们俩有可能是构成分居的啊，嗯，当然这个具体还要再看细节。
1: 我这个中间我就是我们说离婚这个事是从去年过年前半个月左右才开始说，但是去年过年前半个月，我之前的两年我基本上可以达到，就是说一个月去他们家去的频率一个月可以达到4次，就是说一个月基本上能达到8天在他们家。
0: 好，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
1: 这个频率也算是很高。
0: 明白明白，
1: 不可能这样算分居
0: 啊。明白。好，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您这样表态，法院最后判不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并不能保证。
2: 嗯嗯，而且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每一家的事情啊，虽然都是同样的类型的事情，但是都有细节不一样。我们也只能根据目前您提供的这个线索给您一些建议。
0: 然后还有一点提醒到您，就是哪怕第一次起诉判不离了，但是只要在这个判决之后，然后你们分居再满1年的话，这个是一定会判离的。第二次起诉，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可以延长一段时间吧，就是能够让你们的婚姻关系再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这个婚想离的人肯定是能离得掉的，所以这个也是给到您一个提示啊。
2: 这样讲的话，拉回来说，现在李先生您很焦虑，在庭上的这个应对情况、应对方式和方法，其实您花了很多心思，你也可以同步花更多心思来解决他想跟你离婚的这个原点问题。他说您现在工资低了，那我们多花点心思，多挣一些，想办法，是不是更有可能来解决你想的这个不离婚的这个诉求呢？我不知道哈，也是给您一个参考，这也是我们就是在我们专业的汤律建议之后给您的一个想法。一个建议，希望可以给您来做一点点这个参考。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汤达，
2: 感谢专业的汤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时间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节目组取得联系。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爱酒见人心这位粉丝来找到我们，他想跟我们聊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男方，不顾家不顾孩子也不给生活费，现在想离婚，但他玩失踪不出现不解决问题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确实很现实啊，因为吃饭嘛，对吧？来，我们请教汤律。
0: 我们法律上其实有一个送达方式啊，就不是说一定要这个本人在他其实是可以进行公告送达的，而且不一定要进展到公告送达这一步啊，因为虽然他玩失踪不出现，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会通过这个短信来送达呀，电话送达呀，然后再就邮寄送达啊，这些他都是有可能能够接受得到的。但是呢，离婚案件它确实有一个特殊性，这个就看每一个法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做法了。他有的法院是要求必须这个双方当事人都要在场，然后他才能这个审理的是有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可以尝试去起诉离婚吧，但不能确定就是说这个婚一定能离得下来

0: 因为这个每一个地方法院确实是有一点区别。
1: 但是前面汤律也讲了，如果你是一定要离这个婚的话，只是说时间问题，对，会解决你的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来看到这个叫眼保健操的朋友，他说：“律师你好，我想请教你，借给别人的相机4500，有购买记录，有借的记录，还有他不说不还的记录。哎呀，你这个很复杂。他说已经3个月了，想让他还给我，但是呢，现在就是没办法，我这边该怎么办啊？他本来说只借2天，现在一直给不了，一直拖到现在。我们来请教一下汤律，这种情况下，您看看他怎么做呢？一个相机啊，
0: 借给别人的相机啊，
1: 我的相机借给别人，他不还了，说好了只借2天的，他是不是？
0: 他的这个借给别人，这个应该有。就是比如说是朋友啊，有共同认识的人啊之类的，或者说是平台之类的吧，是吧？
1: 如果是朋友找你借，我估计你这个口气应该是平台哈，说就借2天就还，那应该是朋友。那如果是朋友的话，你找一找共同认识的朋友，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用于报警啊？请教汤律。
0: 报警也可以，但是这种属于说是这个民事纠纷，警察一般是不会管的。
1: 也就是说，如果你找了你们认识的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最终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先找认识的人吧，然后再报警，看警察能不能协调一下。他肯定受理是不会受理的，但是看能不能协调一下。另外也可以考虑，就是那既然是朋友的话，是不是知道他住在哪儿呀之类的，对吧？可不可以找当地的这些居委会啊，或者说这个社区啊，协调一下呀。
1: 这个朋友如果他对你的友情衡量只有一台4500的相机，那他也是吧，他的这份情你也可以不用要了，就是这么一说啊。我们来看到在微信里面这位是隐秘姓名的朋友，好的，他说我是医院的合同工，现在考上了全日制研究生，需要离职。当时呢，我签的是6年合同，给了3万的安家费，分15个月发放。医生说只上了3年班，没到6年，需要把这3万的安家费退回来。合同里只提到了按职代会文件赔偿，职代会文件里写了没到3年需要赔偿。他说我现在能够减免赔偿吗？哦，意思就是说他不想3万全给，能给部分吗？退部分吗？另外呢，医院没有给我交职工的医保，只交了居民的医保。他补充了一下这个情况，这3万块钱的安家费，来汤律您给建议吧。
0: 也就是说这个合同中其实没有明确说，就是如果我时限未到啊，然后提前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这个安家费是完全不退的。他只是说按职代会文件，而职代会里面是说的说需要赔偿，但赔偿多少也没有说清楚，是不是？那这个是可以去协商的啊，协商看能不能减免一下。比如说我其实在这儿也工作了3年呢，然后6年时间是吧，工作了一半啊，能不能按比例给我这个进行减免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这个医保的问题，那肯定是违法的啊，就是在这里上班，但是只交了个居民医保，没有交职工医保，而且这么说的话，那很有可能也没有交其他的这个四险和住房公积金，是不是？这个是通过这个到劳动监察大队啊去维权来解决的啊。
1: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纳入你在跟对方进行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能够聊的部分细节，也是一个参考，好不好？我们刚刚汤律的指导，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听回听啊，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来入群。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汤达。
1: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4天了，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们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倡议各位哈，我们一起和这个在高考日出行的朋友们，第一，我们尽量少开车，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另外就是别鸣笛，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因为杭瑞高速东往西的方向1211公里处，雀儿溪隧道内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正在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各位提前留意，稍后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热点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4: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3: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5: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呢，又是被市场教做人的一天啊。今天教的这个做人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质问大家啊，这个市场质问你，你为什么不坚定地站在光里面啊？为什么不记在心中，站在光里啊？为什么前几天大跌调整的时候你不坚定的买入啊？对吧？所以今天这个市场教大家做人，我们还是要非常坚定的站在光里啊。这个战歌一起，就还是要坚定的站在光里。今天上午的这个走势呢，大家也看到了啊，不管是这个宽基指数也好，你看创业板指啊，就是在清一色的光相关的概念，你比如说光芯片、光通信、光互联等等啊，一系列概念的大爆发之下，创业板指已经站上了4200点，再创了一个历史新高。我刚刚看了一下啊，2015年的那个高点早早的就已经给它过去了，所以创业板指现在真的是强到可怕啊，非常非常强劲。那么也是在光的这个带动之下呢，今天芯片也非常非常强啊，所以科创50指数，你看科创50指数，从指数层面来讲，单看指数，从指数层面来讲，其实今天芯片的这些大权重股啊，对于指数的带动会更强一些。科创50指数目前涨幅是达到了4.5%，3个百分点，创业板指还相对的没有那么强，但是也涨了3.5%。但是我们看概念的话，今天光啊真的是遍地开花，光通信概念今天集体爆发，像亨通光电、长飞光纤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而且股价都创了新高，像元杰科技、天孚通信、联讯仪器都是创了历史股价的一个新高。而且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创业板指一度上午盘中站上了4200点，下午虽然说略微有一点点回落，但是呢创业板指超过沪指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悬念啊。前几个交易日也一度是超过了沪指，但是超过沪指之后迅速就出现了跳水。但从目前的这个资金的方向选择来看的话，创业板指超过沪指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必然会超过沪指，因为现在资金谁也不信，谁也不看，只看光，只看芯，对吧？当然了，消息面上外围的催化还是很明显的。现在网上普遍都在流传一个段子，就是黄老板黄仁勋是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啊，他说哪个公司涨哪个公司就能涨。比如说隔夜美股有一家光互联的巨头公司，就是在黄仁勋说他们将会是下一个万亿级别的美股上市公司之后，哇，股价就盘前也涨，盘中也涨啊，收盘之后还在继续大涨，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叹为观止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那么 A 股这边呢，确实也是受到外围的这种催化，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资金美国那边AI 的这个投入还是对于算力这一块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你不管是像这个光模块也好，这种模块的需求，光纤也好，对吧？包括光互联也好，黄仁勋指的那家公司说会是下一个万亿市值，万亿美元啊，是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它就是一个光互联的一个龙头。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资金反正就是要么就是光，要么就是芯，它即便切换，即便有调整，偶尔可能切一下，做一个假动作，迷惑你，认为。

它可能会切到软件方向去了，内部科技高切低切到软件去了，或者一度让迷惑大家认为，哎，是不是会要切到白酒去啊，对吧？但是事实证明，资金永远喜欢的还是，目前我也不敢讲永远，就是目前来看还是聚焦在光和星这两条主线上面，他们的审美还是非常的一致，抱团还是抱在这个方向啊。所以现在的市场就是这样的机制，那确实也是没有办法。虽然有一些方向，你比如说有色金属，它难道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吗？我们可以去翻一下那些公司的年报，对吧？包括一季报，业绩也很好呀，也还是有很强的增长性啊。但是对不起，不好意思，现在资金他的审美不在这里，不在有色金属这里，他就是在科技赛道当中，科技赛道就是在光和星当中，那没有办法，你的有色金属也只能往后排。今天有色金属虽然也在涨，但是我们可以看对比一下跟光跟星啊，你像跟通信去比，跟芯片去比，那真的就只是一个小卡拉咪的存在，弟弟一般的存在，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讲的顺势而为，顺势而为，顺的就是这个势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跟资金站在一起，了解资金的审美啊。那么今天呢，确实市场还是有很多值得聊的点，比如说工业富联的股价超越了贵州茅台啊。工业富联是消费电子当中的一只大龙头，昨天这1.6万亿市值的工业富联一度是冲击涨停啊，收盘时候涨了8个多点，今天呢又是大涨，股价超越了贵州茅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联讯仪器股价突破了2000元，也是成为近年来继贵州茅台之后第二只突破2000元的 A 股，继续稳坐股王宝座。此前呢，联讯仪器也是在5月18号的时候晋升了 A 股的新股王。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经济在转型，资金其实也是跟随着政策的这个导向在走。虽然说现在确实有比较极端的极致的这种抱团发生，但是这种转变，这种变化大家是必须要去承认的。如果你想在这个市场当中赚到钱，那就还是要去顺势而为。你看贵州茅台它的股价不断的被别人超越，现在啊，截止到今天中午收盘的时候，我们以收盘价来看的话，贵州茅台的股价已经跌到了第5位。放眼望去，以 A 股股价前10名来看的话，目前只有贵州茅台这一只白酒股，它的前面也好，后面也好，要么就是光相关方面的概念股，要么就是芯片股。这个其实已经反映出来了经济转型啊，政策的一个导向需要前往哪个方向去，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个就是当前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势，顺势而为就是要顺这个势。所以这个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也为这场科技牛市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注脚啊。当然很多朋友会讲说，我知道还能继续涨，我知道，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很高，我不敢上车怎么办？不敢上车那就对了啊。现在确实位置比较高，而且6月份呢也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事情发生，所以如果已经在车上的朋友，我们就享受这个上涨非常好，跟随市场去波动。如果压根儿就没有拿到先手，没有仓位的朋友，至少今天就不用再去追了，因为今天已经涨得这么高了，追没有必要。看看明天能不能会有一个分歧的时候，盘中有一个低吸的机会，该上还是可以去上一上的。好，如果你说我的风险偏好也不高，我害怕它回调，那你就观望，你就真的不要去参与了，不要等到说去接那最后一棒直接给套在山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要不要参与，怎么去参与，其实还是要问自己一句，问自己一句什么呢？为什么前两天大跌的时候没有坚定的去买入？再问自己一句，如果后续再出现大的波动，因为它行情走到这里，芯片也好，光也好，必然是高位震荡波动，它的波动会非常的大，涨得也很凶，弹起来很凶，但跌下去的时候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恐慌。所以如果后续再出现大的波动，能不能接受周线级别的调整，比如说科创50指数再给你回踩20线，把这个周线的缺口给它直接补掉，你能不能接受？如果再回踩那个位置又是杀跌，放量杀跌，你害不害怕？你敢不敢去参与？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说我敢参与，我敢去做这个事情，我能够承受得了这个波动，
那我觉得接下来市场当中这个波动的钱你是可以赚到的，因为你已经把这些都想清楚了。现在很多朋友一个问题就是涨的时候呢会过来问我们说啊，可不可以上车，他调整的时候你咋不上呢，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还是要想清楚，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去做决定。但是从今天的这个盘面来讲啊，我觉得量能也在温和

0: 的释放，而且呢指数也涨得很好，仍然聚焦在主线，这个科技股光合新号召力还是很强。从目前啊，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似乎啊上周四周五的那个调整有结束的这个倾向，科技股有开始再有一波行情的这个倾向啊，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讲有这个倾向，所以大家要不要参与，怎么去参与，万一后续再来一个像上周四周五那样的一个大调整，还会不会害怕，想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想参与的话就可以参与了。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九点到明天九点，湘中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长沙东部、怀化中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株洲中部、岳阳南部、怀化中南部、娄底中部、邵阳西部、衡阳东部。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市多云转大雨，其中望城、城区中北部、长沙县和浏阳部分地区有暴雨，长沙县北部、浏阳东部、南部有单点大暴雨的可能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傍晚到明天早晨。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的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学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并且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北京体育大学近日发布了2026年博士申请考核至招生的拟录取名单公示，马龙、盛龙、李雪芮、孙一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均在拟录名单之列。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伊朗局势。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当地时间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公告称，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为回应此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船只的帕纳亚号。公告还称，在新一轮的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戈士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
3: 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0: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试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是很。

13:1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当然，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对话框就可以直接留下文字消息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此前呢有8家车企因为锁店被约谈，这一新闻标题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虽然被证实是乌龙，但是锁店却是实打实存在的问题。来自于新浪科技的报道，近期多位奔驰 EQC 车主反映，车辆在被召回升级后，续航里程大幅缩水，甚至只剩下了200多公里的续航。目前已经有数百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哎呀，说到这事儿啊，在我们做315问题车展的时候，其实也接到了差不多全国前前后后有100多位也是奔驰 EQC 车主的反馈。这一问题自奔驰 EQC 上市之后啊，压根就没有解决过。问题绝对存在，厂家呢我估计也是意识到了，但是就是给不出任何的妥善解决方式。据悉，这些有安全隐患的车辆呢是续航缩水，当然也不会给出相应的补偿措施。如此操作恐怕不是一个豪华品牌应有的售后服务吧。早在去年的6月份，过去整整一年了，奔驰召回了13447台 EQC， 称其存在电池管理系统软件设计问题，部分车辆高压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热失控，导致车辆起火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值得一提的是，在召回公告中还特别提醒，在正式措施到位前，建议用户把充电上限设在不超过80%，也就是说电池如果充电超过80%将是不安全的，这也为

奔驰后来的锁店行为埋下了伏笔。都几年过去了，你还没有拿出正式的解决方案呢？有在召回范围内的 EQC 的车主反馈啊，在召回之前，他的车辆从0%充到100%满电，合计充电量的长期保持在80度左右，但是升级之后，车辆充电电量下降到62度左右，下滑近20%，哎，而且长期保持在下降后的水平。原本340公里的车辆，升级之后续航缩水为270公里，所以他理解为40万我买了一台老途乐。这绝对不是个案呢。这一次呢，是有400多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我估计还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这样的事情我已经见过好多次了。而且奔驰方面呢是矢口否认，我没有锁电。面对这场名为召回，实为锁电的质量风波，奔驰方面似乎也很淡定了，也已经习惯了。奔驰面对媒体的一些质问的时候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因为车辆实际续航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根据电池的使用年限、状况、温度和可充电功率等原因导致，升级车辆电池电量以及里程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具体的情况需要结合升级后的情况来看。说了等于没说。但是不管怎样，你不回应，你不去好好的面对消费者，在销量当中的反应就是实打实的。2025年奔驰全年在华的销量仅仅57.5万台，同比下滑19%，在 BBA 3个品牌当中降幅最大。而在2026年第一季度，奔驰在中国的销量再降26.9%，到了11.16万辆，直接拖累全球总销量，下滑了6%。那新能源车方面，奔驰在 BBA 当中是全线掉队的。2025年全年，奔驰的纯电车型销量仅为16.88万台，同比下降9%，远低于宝马的44.2万台以及奥迪的22.3万台。在如此危机的表现之下，品牌方面啊，你是真的不要中国新能源市场了吗？

好吧，不开心的事儿咱们先不说了啊。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比方说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值个什么价，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96218-0号键，96218-0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何勇给我留言说，宝妈日常室内通勤，15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呢？目前看中 Smart 精灵万，这款车怎么样？好，我先单说说这款车啊，颜值方面过得去，而且呢，内饰设计啊，有很多女生讨巧的地方，比方说那个带光环的、带灯环的化妆镜，还有一些储物格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但是三电技术以及智能座舱方面，特别是这块中控大屏的 UI 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脱节的，特别是三电系统啊，电耗比较高，这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其实在同价位当中您可以选择的车型还有蛮多的呀，当然了，颜值方面确实没有 Smart 精灵 One 那么可爱了，可能我说的这几款车呢都是比较平庸的，随便说几款啊，你像元 Plus元 Plus 你看得上吗？我估计可能有点困难。还有领跑 C10， 你包括像合资品牌的马自达 EZ60 也可以关注，但是颜值方面确实没那么精致，你要那么精致的颜值和内饰的设计，你得付出代价，所以做一个取舍吧。来问候线上等待的谢先生。

0: 叶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现在是什么呢？我有个迈腾手动挡的车，有18年了。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呢？现在就是呢，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因为过2年肯定还是要想换？

0: 那你得等多久啊？等四五年啊？得等。
1: 等个两三年可以。
0: 两三年，你不是你愿意等两三年？但是固态电池两三年后不会装车呀。
1: 听说广汽的可以。
0: 你这听说，固态电池，不要听说，你以我的为标准，我跟很多电池厂家都沟通过这个问题了。两三年之后呢，确实会实验装车，但是并非大面积的量产装车。到那会儿，成本控制、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人家也不会来卖。
1: 听说现在这钠电池也搞得不错
0: 啊。钠离子电池，行吧，这技术呢您是追不上的，你永远可能到了五年之后你再追又新的技术
1: 了。我现在就想说，你说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把它丢在这里不管它，然后过两年去换新车的时候拿出来去换车。
0: 两年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无法预测，我有没有这个报废更新的补贴政策我不知道啊。这政策方面，
1: 现在的政策来搞呢，
0: 按照现在的政策，你得在今年之内这个周期之内完成新车的购买才能够报废补贴啊。
1: 哦，报废补贴补多少钱？
0: 报废补贴看你买什么车，最高是补贴两万。
1: 哦，最高两万。
0: 对。
1: 买什么样的车可以补两万啊？
0: 它是根据价位来的。如果说
1: 多少钱的车？
0: 如果说二十万区间。
1: 20万那肯定要，我要换，我肯定要换，至少换个20万的车。我买的这个车都是20几万买的，那还是会越换越缩了，就搞不成器了吧。
0: 这是您的自己的预算，但是我觉得现在您去，如果说今年不买车去做一个报废，你就拿不到这个补贴的，只能够拿一个收废铁的钱呢。
1: 是收废铁就几千块钱吧。
0: 是的。
1: 就是啊，我就把它，反正那个车有18万多公里了，我就把它丢在那里吧。
0: 嗯，也行，你现在卖因为也卖不了多少钱，我大致帮您评估一下，您是哪一年的车？
1: 2018年的手动挡迈腾1.8T。
0: 还是个手动挡的车型啊？
1: 08年的。
0: 08年的手动挡车型，这您不用考虑了，这绝对就是一个残值了，没有什么价值了啊。
1: 没人要，但是这个车现在用肯定很好用哦。
0: 嗯，对，你用起来又没有大众的湿式双离合，你手动挡开起来的话肯定更顺，没问题。
1: 是啊，这个很好的用的，我现在有时候还开它出去溜一溜。
0: 嗯，留着吧。
1: 是啊，
0: 就别卖了，因为你现在卖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残值，小几千了。
1: 是啊，就是，所以我就把它丢在那里，我想换车的时候它还可以补贴一下。
0: 补贴到时候有没有政策我不知道啊，今年没法预测明年的政策。
1: 应该会有的。
0: 应该会有，那就是您就祈祷吧。我这事儿不能跟您去做一个实打实的实锤的说明啊，这没办法。
1: 好，
0: 好，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固态电池，别想多了，早着呢。当然了 ，L 三级的牌照已经发放下来了，看看明年能不能大面积的量装啊。好，13:29，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半点之前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的电话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好，稍后见。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6: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5: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7: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李佩恒。2020年参加高考，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如果把高考比作一台精密机床，那么你就是那个最硬核的操作者。这三年，你已在书山铁海中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加工，把紧张转化成扭矩，把。

0: 粗心打磨成精度，祝大家硬核上岸。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又到了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了，连续的阴雨天加上飙升的温度，总吹空调吃不消容易感冒啊。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了去年的爆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这东西啊，我告诉你啊，我是在用的啊，它是循环扇呢，是配合中央空调特别特别好用，全屋都是各个角落都能够吹到，然后又不是那种直面冷风的，特别舒服。今年循环扇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换款了，换代了啊，更值得入手了。您可能说了，电扇谁家没有啊？但是现在这电扇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是真不一样了。老电扇呢，风直吹，噪音大，今天这个是空气循环扇，还是语音智能控制的。首先，家用天气大品牌荣仕达用着安心，它也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对着人吹，而是帮助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比起我们对直接吹的老款风扇来说，这台循环扇给我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如果顺便开着中央空调，哇塞，那感觉太棒了，就睡觉之前来散散热，循环一下，特别舒服啊。不仅风凉舒爽，而且还能够语音控制。好吧，重点来说价格吧，如此多的功能，而且又是大品牌，平时呢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电器啊，我们不像戴森吹风机那样啊，价格只能帮您打下去200-300，电器帮您打下去的价格，嘿嘿，那就多一点了，原价399，按百分率来算也帮您打下去200多，好不好？现在只要129，而且是一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这个一年质保太重要了，因为往往到了过季的时候我们都会收纳嘛，过了一年之后，哎，怎么不行了？很多机器都不是用坏的，是放坏的，所以也给了您一个安心的理由。怎么样来购买呢？直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三个字金芒果，发送金芒果三个字，然后呢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链接，点开链接就是金芒果商城的微信小程序了，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除了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路驰洞洞鞋，这种天气太适合不过了。卡路驰洞洞鞋就是代表了卡路驰，卡路驰也就是洞洞鞋啊，这个概念应该大家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今天呢，还是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价格，因为卡路驰洞洞鞋呢，我们是从上个月就开始来给大家推荐的，现在呢确实库存不多了，尺码方面呢你得看一下啊，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获取到商城链接，点开之后直接搜索卡路驰，一双呢现在只需要139元起，非常的划算。但是有断码的情况，您先看一下有没有您的尺码和喜欢的款式，大人小孩都能够穿，而且还能够有亲子款可以搭配。

0: 现在前500名下单还送限量的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能够解决夏日所有的出行痛点，所以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链接吧。
1: 这是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好，13:37，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但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后台可以留言提醒大家，二手车估价的消息建议您直接拨打电话，留的信息太少了。比方说勇哥啊，你给我留说19款宝马 X3 28i 14万公里卖多少钱，款型你没有告诉我，颜色我不知道啊，具体的情况上牌日期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没法帮您评估正价，建议您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其他问题除了评估之外，咱们可以在微信后台聊。还有 HE 也是啊，您的消息我也看到了，但是我刚说了抱歉，二手车估价的信息建议各位直接来拨打电话，不要以文字的形式留言，其他问题都是 OK 的。王文辉，您发送关键词其实发送错了，不是芒果商城，只需要您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了，金是金色的金，芒果水果的芒果啊。

前几年大火的插电式混动车型，没有想到在2026年迎来了一个巨大巨大的反转呢。这个数据呢，其实前几期节目当中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想再说一遍。乘联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插混车型在国内零售市场的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每个月的跌幅都在20%以上，其中今年的一月和二月同比跌幅都超过了30%。今年前四个月插混车型累计的销量只有68.9万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万台，累计跌幅高达28.9%。肯定有人说了，哎，你整个新能源市场都在跌，你别老偷换概念呢。事实上，今年一到四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430.4万辆，同比有增长的，增长0.1%。这又没话说了吧？在新能源汽车的三大车型当中，插混车型下跌的幅度是最严重的，并且远远超过了整个车市大盘的跌幅，这足以说明了很多问题。就那句话不假啊，插混车型它只是一个过渡的产品，现在到了一个过渡的时间节点了。前些年插混车型是增长最快的车，比方说2022年、23年、24年，插混车型在零售市场的增速都已经达到了160%、82%和76%了。今年迄今为止，插混车型的增速反而是负的。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吗？还真不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知到插混车型有些鸡肋，哎，它之前卖的是因为可油可电嘛，这是一个它的理念和概念，现在销量下滑也因为是可油可电。最开始呢，大家喜欢插混车是因为它既可以在市区里边纯电行驶，也可以跑长途来用油行驶。相比于纯电车型呢，没有续航焦虑，相比于燃油车，它的能耗又更低，驾乘体验更好。

好，用车成本也更少，再加上前几年充电设施设备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充电速度比较慢，插混车型就大行其道咯，成为了折中的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了，设施设备的普及还有闪充技术的出现，哪怕是没有闪充，只要是上800伏的情况之下，很多电动汽车的充电速度也很快呀，十几分钟就能够充个70%-80%了。大家开始发现，哎，这插混车型有些不上不下，作为纯电车行驶呢，续航里程太短了，有些还没有快充，开个一两天就要充电，而且它还背着一套燃油系统，你每年至少要给发动机做一次保养吧，换机油机滤吧，哪怕这台发动机压根就没有行驶多少公里也得换呢。更尴尬的是还是使用的习惯，一旦开上了新能源汽车，大家都会变得，这实话不要不承认，就像玩游戏一样，大家都会变得抠门，能用电的绝不用油，只要有充电桩肯定给车辆补电，导致插混车型一箱油往往几个月都用不完，你一箱油在油箱里面几个月又容易变质，那是修不完的问题。所以呢，最终它变成了一台续航里程短背着内燃机和油箱的纯电车，原本是用来兜底的燃油系统从安全保障变成了持续消耗资金的累赘，插混两全其美的产品逻辑在今天的市场已经是彻底失败了。插混车主可能自己也看到了啊，看到身边的纯电车主，哎呦喂，你比方说看到一个比亚迪的闪充车主9分钟就能够充满，心里那个羡慕啊，都拍着大腿说当初要是选择纯电就好喽。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预设需求，总觉得难免要跑长途，所以选择了插混，总觉得会遇到几百公里没有充电桩的情况，所以想着插混保险一些，但实际上买车之后才知道，平时都在市区里边转，就算是上班牛马也很少有时间去外地啊，设想用车的需求一年都没有两次。而且现在我发现高速公路当中服务区哪怕是过年过节也不需要排队了，所以这个短期的过渡啊，还真的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了。我预计插混车型和增程车在今年以及明年只会继续降，不会再增了。所以推荐大家买车的时候，咱们就把问题稍微极端化一点，要么就买纯油，要么就买纯电，但你还可以选择蓝牌的油电混动了。简单才快乐，你说的这个话题，这句话呢就有点泛了。他说电车自重太重，还有电池危险，这话我不想评论，可以让电车车主们来说一下啊。电车自重大，哪些车辆自重大呢？其实真的还是那些插混车，你想想它的电池包现在越做越大，有的都已经做到60-70度了，再加上一个内燃机一个发动机，能不重吗？随便一台中大型的 SUV 自重就已经超过了3吨以上了，纯电车我觉得还好，哎，只要不是那种堆料的大电池。为什么纯电车也会重呢？是因为配置给的太多了，有些花里胡哨没必要的配置真的不需要用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跟我一起聊聊车。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没有昵称给我留言说，哎，浩东，国产的超勤混动怎么样？就是油电混动嘛，上蓝牌的嘛，以吉利为代表 EMP 这套技术其实很成熟了，而且技术下放的时间也比较早。跟您说白了，技术下放是什么时候呢？丰田放给广汽传祺那一套之后。其实广汽传祺之后的产品啊，像现在的这个，我只说电驱的结构啊，依然是沿用的丰田第四代的 THS， 比方说广汽传祺身上的 M8 那款油电混动的双擎版本，
吉利的模式呢，这个

0: 串并联的思路啊，其实也是如出一辙的。这套技术你不用再怀疑，非常成熟，也没有太多技术壁垒，所以可以放心的购买和使用。但是唯一的一点，就这类车啊，如果说配一个什么多档位的 DHT 的变速器，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简单才快乐。我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油车有油车的优势，是很多时候电车无法取代的。当然电车也有电车的优越的感呢，很多时候油车也是比不上的呀，这看哪方面去分析啊。他说因为电车太重，所以呢还是选择了汽油新车。那抱歉啊，我刚说了二手车估价您需要拨打电话，在微信后台我没有办法以您简单的文字留言来评估价格，我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好，13:47，稍事休息会儿，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好，欢迎各位在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各位好，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一起来交流聊车，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心旷神怡给我留言，他说：哎，浩东你好，想问一下马自达 CX-50 怎么样，优缺点是什么？好，想全面了解一下这款车，我简单一点说啊。CX-50 它的优点在哪里呢？皮实耐用，加速强劲。你没错，你听到的就是加速强劲。即使动力方面可能听上去也就那样吧，怎么会加速强劲呢？2.0升和2.5自吸呀。不要单看排量啊，马自达的调教这方面呢还是相当棒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转向精准，操控相当不错。另外实用性方面还行，过得去，至少空间方面比一些同价位的紧凑级车型要大一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卖不好呢？因为它本身就属于一个小众的产品啊。然后一定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这款车呢零配件方面说实话不便宜，可能你很容易去忽视这一点，但你真的去修车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啊。另外呢，他坐在里边的，我感觉我开过这车试驾的时候，感觉他的视野呢是有点窄的，不像一台那种 SUV 的优越感能够俯瞰到很多东西，视野一般不行。还有什么缺点呢？就内饰设计方面稍微的简单了一点点，够用而已啊，跟智能化呀，跟现在的科技氛围啊，是没有太多直接关联和关系的。马自达就这样的一个车企，它就是踏踏实实的给你造三大件，所以呢，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好开好用，但实际上体验方面又差那么一点点。好，以上呢就是给您简单的做了一下分析啊。当然现在呢，你看马自达的在电气化领域当中，它所推出来的车型其实全部都是反哺于国产的长安系的某某车型啦。你包括 EZ60 都是如此。好，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一定要记得在这些年份的时间节点给自己的爱车开到检测站去上线年检。可能很多朋友呢觉得我时间不够，我交给一个代办的就行了，代办的会多收你小几百，另外呢他可能开着你的车也不会特别爱惜，然后呢有什么暴力车检呢，有什么猫腻呢，可能你也看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很简单，自己亲力亲为开过去很方便的，因为有我们为您兜底。湖南交通频道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我们的年检优惠补贴套餐依然在售当中。我们联合诚信可靠的检测机构，这家机构呢在长沙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自家的检测站，有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专属 VIP 通道，如果有问题您直接向我们来反馈就可以了，拒绝暴力车检，没有任何猫腻，您可以放心来使用。反正我自己车检呢，因为还可以刷芒果卡，我肯定都是在他们那里检的。还有啊，如果说您是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也不太知道去哪里做，觉得 4S 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没熟悉的师傅和门店，找到我们就对了，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保养套餐。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您都可以发送至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了解详情。当然了，车龄如果不是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的车主，这些时间节点就不建议您去提前购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了，因为有效期是1年，如果您还没有达到该要年检的时候，那是没有必要去购买的。

0: 13:56了，马上进入整点前的听见好时光，在整点的热点之后继续一起聊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3年，93年的秋天，万芳在自己个人第四张专辑《贴心》里面唱了这首不是主打歌却被很多人私藏的金曲，制作人依然是李宗盛。当时的情歌市场还在拼谁唱得更煽情，姚谦的词显得格外的直白，像极了一对从热恋滑入冷淡期的恋人，彼此安静地坐在电话两边，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不是歇斯底里的质问，而是你在最后试图读懂对方之前已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为了留住自己最后的体面，宁可把姿态放到最低。爱情最疼的时刻根本不是分别那天，而是坐在一起沉默相对，却怎么也回不到从前的那个夜晚。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

0: 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高速方面，目前长指高速的徐淮段在花桥东收费站附近以东308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呢，在武生高速的599公里处往北方向，路面货车发生故障，占用部分的左侧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过往车辆谨慎慢行，注意减速避让。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这一时段14点整点的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0: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公厅举行了2026全省高考工作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高考工作相关情况。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介绍，2026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去年减少4.1万，其中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六年制公费师范生、少年班考生等其他考生700余人，除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之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46.96万，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对口升学考生3.01万，其他考生300人左右。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教室，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继续关注其他新闻。据湖南省商务厅消息，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卡萨布兰卡举行，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省医保局发布了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慢性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治疗曼特门诊待遇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拓宽了慢性肾透析治疗保障范围，统一全省报销标准，优化异地的结算，切实减轻全省参保肾病患者长期就医经济负担。长沙牟平湘江特大桥主体工程节点任务是全面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相关收尾工作。牟平湘江特大桥是长沙南部横向交通走廊的关键通道，大桥东头连接长沙奥体中心，西头直抵湘江科学城，建成后将串联起大王山板块与长株潭荣兴核心区，进一步激发区域高质量发展活力。今明两天，中国男篮将在中南大学体育馆迎战欧洲劲旅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KKFMP 俱乐部，两场高强度对抗旨在以赛代练，磨合阵容，为年度重要赛事全力冲刺。这是中国男篮时隔11年的荣耀回归，对中国男篮来说，湖南体育及长沙城市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1年前长沙举办的男篮亚锦赛让全国记住了这座城市的篮球热情，如今长沙再次扛起服务国家队的重任，中国男篮福地的金字

0: 张牌将被擦得更亮。昨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强对流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号夜间到4号，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过程，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至15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华北、黄淮以及辽宁等地将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等地强对流天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的统筹通达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也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洲央行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各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的欲望是更强烈的，不仅是为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6: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5: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6: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6: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2: 邓哥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这样的问题，我那个发现新型路虎3万多公里，昨天跑的路上突然这个一堆的那个故障码都出来了
1: 啊，
2: 黄色的。你看什么那个什么吧，紧急制动不管用，什么预警不能用，什么好多一大片、
1: 全出来了。然后您的车子呢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2: 方向有点沉。
1: 除此之外呢？
2: 除此之外好像没别的，好像没感觉到。
1: 就是您在熄火又重新点火之后
2: 还是有
1: 故障。
2: 对，还是那个都是黄色，那个还是都跳出来了
1: 啊。方向盘变成了，
2: 那个上面那个 ABS 什么那个发动机故障的呢，一个车子这个打滑那个
1: 明白了明白了，
2: 标志也有，
1: 明白了，多半是你的 ABS 的传感器出了问题。
2: ABS 传感器啊？
1: 对，因为你没有其他故障嘛，传感器出了问题，可能还有一些引发的额外的问题，就是乱报故障码，它错报了其他故障码。但是呢，你的 ABS 它的传感器肯定是出了问题，因为你方向盘变沉了嘛，这是直接的反馈嘛。
2: 对，方向有点沉了，有点重。
1: 这问题不难。
2: 传感器是轮胎上面那几个还是什么？
1: 轮胎下面那几个，您说的轮胎下面那几个呢？有这个胎压传感器，也有这个 ABS 的传感器都有。
2: 哦，那具体找哪还要查还怎么？
1: 不，您都已经报了故障码了，你插着 OBD 接口，行车电脑一接就能够读取出问题的所在了，读取出数据流了呀，你去维修店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难。
2: 这全感器贵不贵啊？
1: 不贵，小几百。
2: 小几百。
1: 对。
2: 我在外地现在车子能开，还能不能开到开怀去，还能没问题吧？
1: 能开没问题，但是您注意安全，就是特别是一些急转向的时候，因为转向助力它失去了一部分嘛。
2: 对对对，我是在掉头就打击的下底方好像有卡塔响了一下。
1: 还有异响啊？
2: 不是，就是打转向的时候掉头转打死打把方向打死的时候响了一下。
1: 那这个情况呢，如果有异响的话，也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仅仅是报故障嘛，它又是一些偶发性的，这多半发现神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呢，肯定就是来自于 ABS 的传感器。但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一情况呢，我建议您也去检查一下你的真空助力泵。
2: 真空助力泵？
1: 对，不管你在外地还是在本地，任何一家维修店，这都不是难事儿。
2: 他那个插电脑就要读得出那个哪个地方有毛病，
1: 没错没错，对对对。
2: 哦，好，就解决那个插两个地方就能解决了。
1: 是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2: 好的，好，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路虎发现神行，才开了3万多公里，现在就发现运动了。其实车型呢性价比还挺高的，动力方面也不错，你想想啊，三大件方面，英杰利的机器，然后采埃孚的变速箱，但是做工方面呢，实话一般般了。刚刚呢我是聊到了马自达，布兰德就说了，马自达的变速箱调教的非常棒的，除了宝马以外，用到的供应商也不一样啊。马自达呢是自家，其实是沿用了爱信 AT 变速箱的技术矩阵，然后自研的一套变速箱。但是宝马不一样，宝马是有供应商的，是采埃孚的，这不一样啊。完了以后调教这方面，我确实非常认同你的观点。宝马对于采埃孚变速箱的调教，有一个巧克力那个品牌我不能说，等会儿有疑似广告的嫌疑，就是太丝滑了。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广告宣传。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7: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8: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转零。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的留言， Miss Lee, Miss L 啊，给我留言说，向左掉头的时候感觉左侧轮的抖动，即使是平整的路面也会出现路面坑洼不平，转弯过弯减速带的时候呢，感觉左侧轮胎有气压不足的感觉，但实际上气压又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您这个问题呢，我简单的给您精确的描述一下，这叫跳胎。首先我得确认一个事儿，就是您的，我不知道您什么车，因为是什么车很关键。如果说您的车是一台 SUV， 又是那种前后轮胎的胎面比宽是不一样的，那这种跳胎的情况就再正常不过了，正常现象可以忽略。你想想啊，即便是你有一点点动平衡数据的不对，因为你前后胎面的宽度是不一样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呢它出现一点点跳胎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你极限转弯的时候。如果说您只是一台轿车啊，告诉我了，哈弗20款 H9 啊，车身比较大。好，您这种情况呢，哈弗 H9 在我的印象当中前后轮胎胎比胎宽都是一致的，好，咱们先排除了。那么重要的几点提醒你一下啊，我简单总结一下，酝酿一下。首先这都不用酝酿的，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动平衡数据，这个是要关注的。如果确认动平衡数据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再排查其他方面，因为这问题排查肯定是从成本最低的开始嘛，对不对？还有就是除了动平衡之外，你几个数据都做一下啊，包括四轮定位。另外转向部件，如果说时间过长磨损比较严重，比方说横拉以及直拉的这个球头，还有转向机的衬套磨损过大，间隙过大的话，转向时会传递出不稳定的状态以及共振，这种情况是会有的。至于你说的感觉胎压没气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错觉吧，因为本身你想想，你在过弯的时候一边的重量它是单向一侧去压的，所以胎压轮胎的这个扁平度有变化，这也是正常的。当然先要排除你的轮胎没有鼓包的情况之下啊，我刚说了主要

其实可能还是来自于你的橡胶键，我不知道时间有多长了。另外还有一点可能性，就是依然是跟动平衡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哈弗 H9 我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越野的行驶的可能性嘛，那么轮圈轮毂有没有磕碰变形，即便肉眼不明显也可能会破坏它的动平衡结构和数据，所以呢也会发生这样的类似跳胎和异响的情况。大致帮您分析了一下，先看动平衡和四轮定位的数据好吗？

努力奋斗啊，微信后台留言，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要求的。他说我有一个问题，现在新车四万公里了，前后轮胎想对调，对角线对调，需不需要卸下前后轮交换，需不需要卸下轮胎，轮毂上面有轮胎的胎压传感器啊，你胎压传感器呢是随着你的轮胎单个走的呀，这个不需要的，轮胎没有磨边，如果说不用那样的话我就自己换一下就可以了。行，你自己动手操作能力那么厉害，那你就自己换吧，这轮边的传感器也没问题。

来看一下，继续关注微信后台的留言。啊，对不起，网络稍微有点慢，我刷新一下。

啊，看到了，网络稍微有点延时啊。这是醉鱼戏珠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瑞虎 9X 领航版，顶配有猎鹰5500支架系统的落地价多少？不是，哥们儿，落地价这不是我说了算，是您说了算，我只能告诉你一个目前的裸车价的行情，好吧？而且我的这个行情呢，告诉你不一定准确，因为经销商对外有一个报价窗口，他的这个报价窗口呢跟实际成交价是有一定出入的，因为人家这种传统的 4S 店不可能一口价就马上报给你最低的优惠，需要你去谈判的，因为他也是需要知道你的要求你的诉求，你希望现金优惠多一点是吧，行，那我东西就少送一点咯，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其实你不用关注他到底优惠多少，每个地方的行情又不一样啊。好，目前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这个版本我先不管啊，瑞虎 9X 目前全系的优惠价格呢大概是25000左右，但这个优惠区间还可以往下去谈，至于具体谈到多少，这不是由我能决定的了，就看您自己了，因为像这种传统的4S店它是指导建议价嘛，经销商可以不接受厂家的建议指导，可以根据市场的行情来进行合理的调配啊，所以是需要您多轮谈判的，现在对外窗口的报价优惠25000左右，您记住这个数字。

14:25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来接听各位线上的电话了。提醒一下各位啊，关注路面上的实时情况。目前长指高速的徐淮段，在花桥东收费站附近以东308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00到14:30，也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情况提示一下，长直高速的长勺楼段灰汤金石翻江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大家要提前留意了。
4: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6: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7: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张靓颖，
10: 我是苏有朋，
11: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接下来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接来沟通交流。节目当中呢也同步开通热线，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比方说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方位啊，大概需要买多大的面积啊，咱们的首付或者总价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问题和难点在哪里，是现在这个价格合不合适，还有没有谈价的空间，还是说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该不该入手，或者更多的深度的优缺点的分析，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等等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另外呢，如果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啊，就想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这个房子来做一个市场价格的评估啊，同时也可以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应该尽早卖还是可以观察一段时间也行啊，或者我们先出租也可以。那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3房，
0: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0: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0: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
0: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2: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因此啊，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新房、二手啊，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年过完春节啊，尤其是从3月中旬到现在啊，不管是新房市场还是二手房市场，整体的这个效果呢，要比原来要好一些，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向好或者是回暖的迹象。但是呢，这些表现呢也出现了一些分化啊，比方说我们这个目前市场呢在做更深度的 K 型分化，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哪些表现会向好一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新房市场啊，比方说像新房市场当中热门的新规的楼盘，有一部分的房子你会发现，哎，说不定呢这个折扣还收回来一点了，要比原来的价格似乎还高一些了。有的在二期加推新货的时候啊，可能定价要比一期的也略高一些。这就是感觉有点微微涨价了。但同时呢，市场上还有不少的新规的房子啊，这个价格倒是没有上涨，但是也没有下跌啊，一直以来价格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包括折扣体系也是比较稳定的。可能有些楼盘首开的时候是这个价格，最后清盘的时候啊，一年左右的时间都是以一个比较均衡的价格在销售，这个就是属于已经稳住的一些房源。当然呢，市场上呢还有一些在做特价的，比方说这两天呢就会看到啊，像鄂秀板块有一个楼盘今天早上释放了特价信息啊，8000多的起价带精装修的房子。另外梅溪湖一期啊，这两天一期和二期结合的地方呢，有一个房子呢也是啊，好说是这个打出的价格优惠要比明显要比原来要更多啊，感觉这个价格的性价比要高一些。所以呢，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啊，既有价格能够

0: 稳得住，并且能够长期的稳得住啊，甚至还有个别的啊，可能会会微微的还要上扬一些。另外呢，也同样的也存在市场上还要以价换量，或者是通过特价房的形式来进行促销打折的。所以多种情况都是在市场当中并存的。因此啊，我们不能非常这个绝对的说整体的市场行情都很好，或者是大家都不好，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分析产品要根据不同的结构分化的类型来进行分析，而分析我们的这个购房需求也要看这个需求面啊不同的维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不同的预算。比方说这个总价100万以内的啊，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会优先看二手，100到150万之间的啊新房，比方说新房的新规或者是老规没有卖完的，包括二手房啊，多数人都会进行这个多样化的选择和横向的对比。那180万、200万以上的，更多的朋友可能会优先的选择新规的房子。因此啊，我们一定是看类型啊，看需求面，看结构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详细的给大家来进行解读。那大家如果是涉及到啊，我们具体的情况，我们家这个情况究竟应该怎么梳理啊，往哪个方向去重点做考虑？如果是买房换房的话，什么方向是对我来讲是重点啊？有些情况就可能没有必要了。那不妨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另外二手房市场呢，这个房子其实一房一价的特征和现象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比方说同一个小区，如果期数比较早的一期和后面的四期五期价格不一样，同一个小区里面的小面积的房子和大面积的房子价格也不一样，当然毛坯和精装啊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如果是要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1: 最新鲜的房产动态，最贴心的购房意见，最省钱的买房攻略，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联系我们，买房不踩坑。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即可添加主持人私信，参与热线96218。
0: 继续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今天呢已经是6月3号了啊，五月份已经过完了。那五月份整体市场的一个大概的数据啊，也基本上差不多出来了。那我们捡重点啊，跟大家尤其是关心的一些这个具体的项目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比方说，哪些房子、哪些楼盘会卖得更好，排名更靠前呢？当然呢，在讲到这个干货之前呢，我们先来解决一下热线上的听众的问题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严先生啊，欢迎您，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一个汉府，大汉汉府这边的房子，120、119的东铺。现在如果想卖掉的话，应该要卖什么价？
0: 好，您刚才说129是吧？
3: 119
0: 啊，119的三房。啊，楼层是几楼的？
3: 27层。
0: 27楼啊，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3: 还是毛坯。
0: 还是毛坯房。您当时这个房子多少钱买进来的？还记不记得？
3: 6800。
0: 6000多，这个房子您自己就是能不能接受价格要回调？
3: 那肯定是要回调的。就是要回调多少想了解一下。
0: 因为您当时应该是1920年左右买的
3: 啊。对，
0: 差不多啊，那个时候是一个价格高点期啊。虽然当时呢跟周边的其他房子比啊，这个还算是稍微便宜一点的，但是现在可能就会更便宜了啊。如果是一个毛坯房，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上的有不到5000块钱的报价。
3: 不到5000。
0: 对，你110。
3: 我如果急着出手的话，有没有办法就是5000左右卖都可以卖掉？
0: 如果你要是着急变现的话，那就要价格吸引别人，因为在那一片其实这个实惠的房子比较多。你像金星，二手实惠的房，
3: 我看了周围的新房也不便宜，
0: 也不贵，周围的新房7000多、8000多、9000。
3: 对，
0: 然后之前还有打特价

0: 那不到7000的新房，当然这段时间没有啊，就前一段时间有。
1: 现在都没有什么楼盘了。
0: 对，那周边现在不是整个那一片没有了吧？整个长沙市场上的新房的货量都不是很多，可选的楼盘都不是很多。然后咱们那一片二手房就特别多了。而且这一片的
1: 我就
0: 二手
1: 想
0: 房，
1: 了解一下，这个房子如果不急着用钱的话，先放一放，还是怎么弄好一点？
0: 我觉得你不急着用钱的话，你就价格不一定要这个报的那么低，你可以适当的往上走一走，然后呢看看机缘，然后呢这个成交的周期长一点，咱也没有着急啊，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这个房子如果你完全不住，你就是想等机会，比方说想等个1年2年，想等机会，我觉得意义不大。
1: 平时现在如果有人合适，价格卖掉也没关系啊。
0: 对对对，因为你有一个比较和别人不一样的问题啊，就是你买入的价格是高点买的，那么你的想法是能不能回到从前，你心里面才会好接受，是不是？但是。
1: 那倒是没这么想，没想回到从前嘞，宁 愿少亏一点。
0: 因为你和别人的这个心理的落差会要更大一些。你比方说，像周边的其他的二手房也有卖4000多、5000多的，
1: 对，
0: 但是他们可能买的更早，人家有的人可能是3000多、4000块钱买进来的，所以他只要回来一点点，他都愿意卖。但是呢，可能跟你就不一样，你的心理落差会更大一些。然后呢，这个房子呢，你没有装修，我也不建议你再装修了啊。你没有装修，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收益，你还要交物业费。如果你有这个贷款的话，你还要还利息、还月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你不着急呢，就不一定非要把价格踩得那么低。如果你要是着急变现的话，那就价格要低才行。
1: 那不是很急的话呀，应该挂个什么价位呢？
0: 5000多一点点吧。
1: 5000多一点点。
0: 好不？
1: 好的，好的。
0: 好好，
1: 好，
0: 您参考一
1: 谢
0: 下
1: 谢。
0: 啊。好嘞，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就房子问题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

0: 牌，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等待的罗先生，久等了，罗先生。罗先生，
4: 哎喂，你好。
3: 哎，你好，您电话进来了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这个房子还没卖多少钱？
3: 嗯，好，哪个小区？
4: 就是在万家地盘山县，万家地北路那个什么家具万家府，
3: 和顺府旁边的那个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多大的面积？
4: 129.7吧，就129吧。
3: 嗯，四房。
4: 对对对，四房。
3: 楼层是几楼的？
4: 八楼
3: 啊。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4: 23年装修的。
3: 嗯，然后
4: 装修一起大概花了18万左右吧，17、18万块钱，就全部一起，包括家电所有的都一起，应该是18万左右吧。
3: 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居家装修啊。
4: 对对对。
3: 当时买进价贵不贵？
4: 贵。
3: 嗯，多少钱买的？
4: 9300左右吧。
3: 9300，那你先住着呗。
4: 现在就说还不多少钱，大概。
3: 你现在落差很大，你要卖吗？而且你后面投了，你9300买进来的，我给你算算账啊，9300，129个平方，总价119万，加上税费120万，对不对？
4: 差不多120万。
3: 我们就算120万啊，我们算个大概概数，然后你再加上18万的装修，138万。138万，你合的一个平方10000多一点了，你的成本就已经到这么多了，对不对？好，然后我跟你讲，在这个周边的现房没有卖完的新房8000多。
4: 对，我知道，我看了一下。
3: 旁边的老一点的二手房5000多，新一点的二手房7000左右。
4: 就是我现在这个，我如果我想挂多少钱呢？
3: 你们小区里面的挂牌价格普遍有点偏高，但是成交的不多。因为大家都是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大家买的时候都不便宜，所以大家其实是一步一步的在磨心态。我先多挂一点。
4: 因为我觉得住这边现在不方便，然后呢，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房子是家里人买的，所以因为他们之前老人家也没跟我们商量，然后他看到旁边有一个学校，说小孩上学方便一些，然后就买了。
3: 然后
4: 他买了之后，他交了那个什么钱之后才跟我们说，他说没事的，我们问他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他也是说，哎呀，看着大家一起买的嘛，那个时候不是还限购嘛。
3: 对，也是一番好意了。
4: 老人家比较着急，说等一下没房子买了。
3: 对对。也是一番好意了啊，只是说那个时候呢刚好节点没踩好，然后呢这个价格又买的比较的高。其实作为一个自住的房子呢，万家丽北那个位置呢，生活配套啊，包括出行啊，其实也还行。
4: 对，离地铁站大概也还行，这几百米远也还可以。
3: 对对，那个周边二手房能够卖得起价的就只有韵达锦绣，因为它是一个品质比较好的，其他的房子价格都很一般。然后我们小区里面呢，拎包入住的有卖8000多的，但是这也是挂牌价。如果你也想试一试，你可以按8000上下挂一挂，但是应该实际成交还是要回调的。
4: 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可能是说挂按8000左右挂，可能成交7000多了。
3: 对，因为别小区里面别人也是这么挂的。因为大家的心态都差不多，尽可能的先按照高的挂一挂，看看有没有好运气。

0: 计，不行，我们再调一点，不行，再调一点。真的，如果是很现实的啊，或者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快速的把它变现掉，那就要赶紧挂一个理性的价格，不要再去测试了。
1: 哦，没错，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内那边呢，我们也没有天天去做，就是这样子放到那里的，就也控制了半年了，这样子。
0: 嗯，
1: 偶尔去做一下，所以突然就是说最近就是说五一过后就有这个想法，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因为放到那里呢也是空的，是吧？
0: 嗯，
1: 也感觉他看就是说亏，我知道肯定会亏，我看着就是说如果我想说一直放到那里也没有用，是这样子吗？
0: 嗯。您那个参照一下旁边次新一点的，比方说像和顺府啊、保利、金香槟、香槟国际这样稍微次新一点的小区。
1: 嗯，因为我们那个也是次新小区，
0: 是的，
1: 是
0: 的，因为这几个也是属于相对次新一点的，当时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好不？
1: 好的，
0: 了解一下吧。然后具体是要这个怎么卖，嗯，先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再想一想。
1: 啊，就大概我想了解嘛，就是说挂个8000左右，然后成交可能是7000多一点，或者7000都可以，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好吧。
1: 好的，了解了。
0: 嗯，好嘞，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有问题直接拨通电话就好了，这个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天呢是6月3号啊，距离高考只剩下4天的时间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保持好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的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问买房的问题啊，那不妨说一下我们基本的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咱们需要多大的面积，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啊，然后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这个房子行不行，敢不敢买，价格合不合适啊，把您心里想问的问题来告诉我们，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啊，来说一说。那如果要问这个房子的二手房卖价，不妨说一下这个房子的基本信息啊，包含哪些呢？比方说具体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可以先帮您跟这个结合当下的市场来做一个二手房行情价格的评估，然后呢再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这个讨论和出出主意啊。那么接下来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会更好一些。就像刚才我们接听的很多的听众啊，有的呢是确实是觉得没有必要了啊，那么这个也及早的卖掉可能是更清醒和理智的选择，有的呢不着急，或者有些朋友呢其实还是能住的啊，那在有住的需求的情况之下继续住一住啊，可能会更好一点，起码这个房子的使用价值还是用到自己身上了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华长高速翼楼段兴田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长株高速仙人市团头收费站入口因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北75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有小车撞护栏，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今天召开，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周韶峰在会上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场物品携带规范，明晰违禁物品和准入文具的范围。按照考务要求，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通讯工具，如移动电话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智能穿戴设备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计时设备、扫描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摄影摄像设备、磁卡包含餐卡、房卡、公交卡、银行卡等铁磁性物品、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器具、涂改液、修正液、修正带、

0: 校徽以及高考考务规定明确禁止携带的物品。除有特殊规定的科目，考生只能携带透明考试专用包、2B 铅笔、0.5 毫米黑色签字笔、圆规、直尺、三角板、垫板、无封套橡皮。其中直尺和三角板上面只能印有长度计量单位或角度计量单位标识，无其他数学符号公式等，垫板纯色且无任何文字图案或符号。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长沙市气象台今天13:5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雨花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市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并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另外，长沙市气象台今天14:33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湘江新区南部、天心区南部、雨花区南部未来2小时将出现7级以上阵风，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有致灾风险，请注意防范。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湖南省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公告显示，此次公开招聘共发布招聘岗位147个，计划招聘307名工作人员，其中专业技术岗位计划招聘271名，管理岗位计划招聘36名。根据公告，应聘人员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网上报名服务平台进行注册报名，报名时间为今天9点到6月9号17点。昨天，全球知名食品企业通用磨坊正式官宣，已与投资者集团签署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哈根达斯门店及礼品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这意味着诞生于长沙的新茶饮代表宁记将进军高端冰淇淋赛道。6月2号，福布斯实时富豪榜单显示，软银集团创始人兼 CEO 孙正义身家攀升到1007亿美元，一举超越印度安巴尼、阿达尼等富豪，时隔10多年再次登顶亚洲首富宝座。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罗纳尔多和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3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如果接下来有买房打算啊，无论是看新房还是看二手，那新房里面无论是更倾向于新规还是觉得老规更划算，那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对房子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哪个方位啊，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者首付预算啊，大概范围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是这个价格行不行，还有没有谈价的空间，还是说接下来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或者还有没有更多的深度的优缺点的分析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那如果要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啊，那不妨来说一下啊，咱家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我们可以先帮您给房子来做一个市场价的评估，然后我们也可以讨论和这个商量一下啊，接下来怎么样打理会更好。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房子太老了，时间比较久了，并且呢长期也没有什么收益啊，我建议不如早一点卖掉会更好。那有一些朋友呢，房子可能相对来讲还比较的次新，成色也不错，周边的配套也还很完整，那可能就不需要太过于焦虑啊，价格的稳定性可能会相对好一些。所以二手房呢，更加是一房一价啊，这个特殊性包括分类的这个层次和细节也会更多啊。那因此大家呢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因此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就好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天呢是6月3号，五月份已经过完了啊。那五月份长沙哪些房子整体全月来看，相对卖的会更好一些，而且成交的数量会更多一些呢？我们来按照两个维度跟大家说一下五月份榜单排名前五的。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成交套数啊，成交套数这个维度呢，排名第一位的呢是保利星辰天翼啊，成交套数是140套；第二位润和瑞喜台，成交套数93套；第三位荣华天喜，成交套数78套；第四位招商旭，成交套数72套；第五位是嘉信阳湖锦喜，成交套数70套。好，来线上有一位孟先生正在等待，我们来问候一下孟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长沙市雨花区那个阳光城的青云苑有一套房子107平的，小三房
1: 啊，青云苑啊，
2: 想卖的话，大概相当于多少钱一平？12楼。
1: 好，多大的面积？
2: 107
1: 毛坯房。啊，您刚说楼层12楼，总楼层多少层？
2: 总楼层好像是30还是32，我忘记了。
1: 然后这个房子当时买进价多少钱？还记得不？
2: 将近7000吧，好像不到

0: 斯拉斯，我是2017年买的。
1: 2017年买的。
0: 嗯。
1: 这个房子是靠近小区的哪个位置啊？
0: 中间。
1: 中间。
0: 嗯。
1: 啊、嗯，也就是算这个位置还可以，不算偏，对不对？
0: 啊，是的，在中间、
1: 嗯。啊，那你就按照你的原来的原价往外报吧。
0: 就是原来的原价是吧？
1: 嗯，您7000多少买的？
0: 我是将近7000，没有超过7000。
1: 那你就先按7000报一报。
0: 嗯
1: 嗯，毛坯房，因为阳光城里面的房子小面积的三房还算是相对好卖一点的，因为它相对总价更低，
0: 流通性比较好卖，
1: 流通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呢，阳光城它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房源太多了。
0: 它有
1: 很多组团，
0: 形成的南美啊什么自由，
1: 对对对，非常多的组团。那么我们在当时买新房的时候，你当时卖什么组团我们就只能买什么，对不对？但是别人二手房的买家他什么组团他都可以选择啊，所以整个的量是很大的啊。之前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因为我还带了个车位，
1: 车位分开卖。
0: 我要卖的话我肯定是就是他是一起卖还是就是分开卖？
1: 一起卖分开报价，
0: 哦，就是、
1: 也可对，也可以分开卖。
0: 如果假如他有的人想买我这个房子，不要车位，那我这个车位只能单独去卖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挂牌的时候不要挂车位的价格进去。
0: 没，没挂，我已经挂了，但我没挂车位、就是。
1: 好，那么这样的话啊，就不至于把总价垒高，就相对来讲好吸引别人一些。然后他如果上门跟你谈，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我还有个车位，然后我们
0: 你要的话我就优先卖给你。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咱们好好谈，说不定这个还能谈个更好的价格，这样去沟通。如果他不要车位，那我们就在小区的物业或者是小区的业主群里面再发发信息，看看其他人要不要，我们把它分开也可以。
0: 等于我已经挂了，挂了就是现在有一个中介，他应该是有一个合适的人要买。
1: 嗯，
0: 我这两天他要找我喊价。
1: 嗯，
0: 我挂牌我是挂了83万，但我最低的话我是说就是不能低于78万嘛，就是总价嘛，就是这套房子没加车位，
1: 107，
0: 107个平，大概7000多一点点嘛，就这个。
1: 你差也差不多吧。
0: 嗯，
1: 你先去谈吧。
0: 嗯，
1: 啊，这个生意都是谈出来的嘛。
0: 那是。
1: 好不多沟通几轮啊，
0: 我跟到时候沟通就好。
1: 嗯，好嘞，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我蜷缩心底某个角落。
1: 好，我们的线上又有一位朋友进来了啊，我们来问候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哎，你好高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我现在我是在那个岳麓区金星南路的那个枫桥苑中义九郡。
1: 中义九郡靠近梅溪湖的那个房子，对不对？
2: 对，一直有也没有去住过，然后现在如果想出售的话，想知道大概市场行情是个什么价。130平米吧。
1: 你放了那么久啊，一直没住啊？
2: 啊，对，一直没住过。
1: 嗯，好，其实这个位置还可以的啊。
2: 啊啊。
1: 嗯，好，那个你多少个平方？您刚才说？
2: 啊啊什么？
1: 多大的面积？
2: 130吧。130
1: 是个几房？
2: 四房。
1: 啊，四房啊，楼层是几楼的？
2: 楼层是三楼还是多？看一下，稍等一下。
1: 低楼层是不是？
2: 对，四楼。
1: 啊，四楼低楼层啊，里面的装修和家居电器情况怎么样？
2: 嗯，毛坯我都没有住过。
1: 啊。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它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啊，这个房子您当时买进价是多少钱买的？7000-8000吗？还是
2: 差不多吧？对，
1: 差不多啊。
2: 啊啊。
1: 中义九郡呢，它是靠近梅溪湖，然后呢还不属于梅溪湖的组团。但是呢，其实位置还可以啊，也算是咱们河西不偏的，比较靠中心主城区的。

0: 这么一个楼盘。
1: 嗯嗯
0: 嗯，然后它旁边有个学校嘛，对吧？
1: 对对对，财经学校。
0: 嗯，然后我们130平方的四房，其实还算是一个这个比较适合主流的一些消费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这个
1: 嗯，
0: 做不了小五房是不是？做不了4+1？
1: 可以吧？因为那个当时选的话，它这个位置是直接可以看到那个岳麓山和那个梅溪湖，然后那个格局当时问过，他可以改。
0: 嗯，你是靠路边还是靠里面？
1: 不是靠很里边，但是反正也不吵那个位置。
0: 那你四楼有视野吗？
1: 有啊，
0: 啊，看得到是吧？
1: 对对对，看得到山和湖，对。
0: 嗯嗯，好，那如果毛坯房的价格，给你一个价格区间吧，啊，大概是8000多
1: 嗯
0: 一点点。
1: 嗯，哦。
0: 嗯。
1: 它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几年其实是一个逐年下降的这个情况
0: 嗯，对，已经有连续2年多了。
1: 啊？哦，它这
0: 嗯，
1: 边巅峰的时候是多少平米啊？在
0: 嗯，
1: 多
0: 那
1: 少钱啊？其实
0: 随
1: 这个
0: 随便，
1: 酒店这边？
0: 嗯，那1万好几呢？
1: 哦
0: 嗯，
1: 哦，啊，好好
0: 嗯，
1: 好，
0: 起码30%的比例啊。
1: 哦，好，明
0: 嗯，
1: 白明白，
0: 好
1: 好的
0: 好，你
1: 好
0: 参
1: 的。
0: 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持续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年纪。皮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6: 我想一套房子咨询卖家。
0: 嗯，哪个小区？
6: 在桂花坪的那个新源紫悦香山的2期。
0: 二期啊，嗯，洋房对不对？
6: 它是11层吧？
0: 嗯，11层的小洋房嘛。
6: 啊，
0: 嗯，多大的面积？
6: 123吧。
0: 123啊，装修和家居电器情况怎么样？
6: 就是简单装修，
0: 简单装修啊，是个几房？
6: 三房。
0: 三房，咱们是几楼？
6: 2楼。
0: 二楼。
6: 啊。
0: 这个房子，您当时多少钱买进的？还记得不？
6: 差不多14000吧。
0: 14000啊。
6: 啊。
0: 你能接受价格回调吗？
6: 回调啊。
0: 你有没有接受的这种心理准备嘛？如果你不愿意回调，你就原价报。
6: 原价报是吧？
0: 嗯，对。我们小区里面这个洋房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14000上下。
6: 嗯。
0: 嗯，便宜点的14000以内，贵一点的，比方说的家居电器搞得都比较不错的啊，也有14000多，接近15000的。
6: 哦。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啊，其实这个房子还是不错的，因为整个神户板块。

0: 没有什么洋房，而且咱们
1: 主要是学区嘛。
0: 然后就对，离学校又近，然后过了那条马路就是湘福英才。
1: 对，
0: 然后旁、
1: 就是、因为当时因为也是自己小孩在这里上学嘛。
0: 嗯，而且旁边就是省府公园。
1: 嗯，
0: 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因为当下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一个市场平淡期，还没有完全的回到更好的状态。
1: 嗯
0: 啊，旁边的新源紫悦府现在也要比原来的价格要便宜一些。
1: 嗯
0: 啊，那个时候首开的时候16000多，现在要回来一些了。然后再加上过一段时间，箭头岭悦府的新规的房子预计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在14000上下。所以其实您这个房子本身房子我觉得没问题，位置也挺好，啊，只是说可能当下是属于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1: 那可以现在本着不卖了。
0: 如果你不急钱用啊，你不卖了之后你这个也没有去处，我觉得放个短周期问题也不大，因为你整个省府板块没有什么洋房了。
1: 对的。
0: 嗯，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您参考一下啊。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套那个萧山兰亭17的房子要出售，我想咨询一下什么价位？
0: 嗯，好，多大的面积？
2: 88.7，二号栋。
0: 几房？
2: 小三房，五楼
0: 啊，88个平方的小三房啊，五楼。
2: 对，
0: 这个里面装修家具电器怎么样？
2: 10年前的装修吧。
0: 嗯，之前都是自己住的。
2: 对对对。
0: 嗯，这个房子靠马路边还是靠里面？
2: 因为它17就在马路边。
0: 嗯，
2: 就是靠桂塘路。对。
0: 然后靠桂塘路啊。
2: 对。
0: 你不吵吧？
2: 不吵不吵。
0: 还好啊。其实这个80多平的小三房其实应该还算是比较好卖的啊，虽然它有一点靠马路边，但是归塘路它也不是特别的热闹啊。然后
2: 我是靠你侧的，我是靠西边的，西边单元。
0: 靠西边的并不吵，对吧？
2: 对对对。
0: 嗯，好。然后呢，这个香榨兰亭旁边就是地铁站，然后对面就是通城的商场。啊，其实生活便利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再加上咱们80多平的小三房呢，相对来讲更好控总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呢，你还可以就是说以一个相对更理想的价格报一报，啊，我们可以报到9000到9500。
2: 9000到9500是吧？
0: 嗯，好不？
2: 好，好，好，好，
0: 嗯，
2: 谢谢。
0: 嗯，好，参考一下啊。稍后呢要进一段宣传和广告了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拨通电话之后，稍后时间我们会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啊。热线继续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如果朋友们想线下更长时间的啊，更多次的来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加了微信之后啊，我们想起新的问题，把手机翻出来找找我们啊，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

0: 湖南农行流水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涉部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杭长高速长流段洞阳收费站入口也是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啊，现在有很多地方在下暴雨，所以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路面上的情况，其实来提示一下，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月塘湘潭北收费站啊，之前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到15:25已经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道陵枢纽16公里处北往西的匝道，因为有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除了路面的提醒之外啊，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咱们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了两款福利品，一个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还有是卡洛斯的洞洞鞋。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咱们夏天啊入手一个就非常实用了啊。老电扇可能你会这个嫌弃风直吹噪音大，而我们今天的这个是属于空气循环扇，并且是语音智能的。首先呢是电器大品牌荣仕达，用着安心啊。其次呢，它吹出来的风啊更加的自然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语音控制，内置 AI 语音的感应系统，只需要喊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啊，它就会自动打开啊，或者是小荣小荣左摇右摆啊，它就会帮你摇动。

0: 头啊，那么非常适配老人和孩子来使用啊。当然呢，它也支持触控面板，随心随时随地来进行操控，并且噪音很小，也不会影响睡眠。那平时官旗的价格要399元，金芒果商城是属于夏日宠粉特惠啊，只需要129元，并且一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除了空气循环扇之外呢，还给大家推荐卡洛斯洞洞鞋。咱们夏天的时候啊，一双洞洞鞋就非常好穿了不管是这个下雨的天气还是天晴的时候，咱们都非常的适用啊。并且呢，它是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也不闷，夏天踩水也没有负担，而且啊，上脚非常的软弹，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暴走逛街一整天啊，脚也不会累。并且呢，这个今天我们的价格也给的非常的划算，刚好赶上了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都很齐全，并且还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啊，所以呢非常的划得来啊。那朋友们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过一段时间有没有想着去跟家人出去走一走呢？要不要走远一点，去看看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独库公路等等。芒果旅行家伊犁三飞的班期来了啊！为啥要三飞啊？因为省事儿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要把时间和力气都留给风景。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只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勒玛依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用肉眼感受一下什么叫震撼。还有薰衣草啊，这个我们知道伊犁呢也是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6月中旬到7月上旬正是盛花期啊，到那边是非常的出片啊，非常浓烈的紫色海洋。那更加重点的是啊，咱们芒果旅行家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帮你出大片儿。想去的朋友，我们的班线是6月10号到26号，5轮班期都可以任您选择。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另外，暑期出游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也都可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来了解详情即可。
1: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10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2: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涉及到房子的各种问题，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直接

0: 接通过热线来参与，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李先生，久等了，李先生。
1: 你好，你好。
0: 哎、好，你好，李先生，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的一套房子是那个马栏山的绿地卫岛，有一套房子是2021年买的。
0: 嗯，多大的面积？
1: 192，那个大平层好像是。
0: 是那个塔尖的那个超高层吗？
1: 不是超高层，就是那个，好像就是你们交通频道斜对面，不是一个绿地卫岛吗？
0: 我知道，我知道绿地卫岛在哪里。嗯
1: 嗯嗯，就是那个190，它当时是一个大平的，是192平的。
0: 嗯，然后您这个房子几楼的？
1: 4楼。
0: 四楼啊，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1: 嗯，都没有，原封没动，就是个精装房，我也没有住。
0: 嗯，空房子。
1: 对，空房子。
0: 这房子多少钱买进来的呀？
1: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一平是15000多吧。
0: 你现在能接受多少回调？
1: 嗯，我不知道啊。
0: 嗯，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大面积的房子，这个整体的流通性不如小面积，因为它总价高。啊，除非是这个小区全是高端产品，都是走高端豪宅路线，那大房子就没问题。啊，小区里面有大的有小的，是那种大综合盘，那么大房子其实就难度大一些，啊，因为能够出更高的价格去愿意买一个二手房的人实际上是不多的，因为他如果出那么高的价格，很多人去买新房了，啊，这是第一个。
1: 他有两栋，有两栋是一个190多的，其他的都是好像是小户型的。
0: 嗯，然后我们绿地卫岛里面小户型的120左右的啊。嗯，就是空房子带精装修的，报价就是1万多一点点，
1: 1万多一点点，
0: 10000。
1: 哦，
0: 啊，大房子不好卖。我也能够理解啊。其实当时绿地卫岛你买的时候，其实还是带了很多美好的憧憬的，然后感受也还是不错的。然后马栏山周边当时也没有什么高端产品吧。啊，其他的小区都很普通，然后呢我们买小了好像也没必要，买大了呢自己住的舒服一点。但是后来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当然这个我们不讲了。嗯，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大面积的房子如果单价太低，你可能自己接受不了。如果单价和这个和其他的小面积的差不多的单价，人家买家接受不了。
1: 嗯，我现在也不急着出手，我现在也这个一直空着那里，一直没有收房。但是我就咨询一下，因为卖现在也卖不出价嘛。
0: 嗯，对，是的。你的权证拿到手了没有？
1: 啊？
0: 权证拿到手没有？不动产证拿到手没有？
1: 那真在那里，但是我没有拿，真出来了。
0: 啊。
1: 啊，真是出来了的。
0: 那
1: 是我们的，也有租进去的嘛。
0: 啊。那你该办的手续还是办一办，你不收房也没有意义呀。
1: 啊，手续肯定是要办，就是要我最近去准备去收房，收房了之后。嗯，那个反正也现在也没有去住，因为其他地方住，没有住。我当时准备到那里去住的，但是后来那配套周边的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善，我就没有过去。
0: 对，其实如果按照当时的规划能够如期到位的话啊，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大小区。
1: 对，
0: 嗯，
1: 因为那个商业大道的北边就是乐步公园嘛。
0: 对，是的。嗯，
1: 然后边还有体育公园呐、这个当时的设计的还是比较美好的，但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就结果没有预期达到预期。
0: 对，我给你讲一下现在的其他的行情啊，你比方说就在我们旁边恒大雅苑旁边，就是在万家丽路路边上的，月湖云境双地铁口的地铁上盖啊，然后新规的毛坯房10000块钱，特价房不到10000啊，正价的房子10000多一点点。然后在福源路上的新规的品质做得很不错的龙湖观翠，11000多，不到12000的价格，175个平方，200万。
1: 是的，是的，我当时记得我的那个还带了两个车位，
0: 啊，
1: 那是270多万。
0: 嗯，我们
1: 车位的不算车位的那个费用，应该是270多万。
0: 您当时愿意买两个车位，肯定也是冲着去住的嘛。
1: 对，我去租的嘛，肯定是去租的嘛。但是后来他就那个发展就不是按照你的预期去发展了，那地方。
0: 对对对，是。
1: 但是那个马栏山，我觉得那个地方最近3-5年也还是会发展起来吧。
0: 其实未来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1: 啊，
0: 这个位置、
1: 那个、
0: 包括
1: 里面的大公司啊什么的话，都好像华为，包括华为都在。

0: 里面有不入住
1: 吗？是的，是的，只是说我们当下我们就只能讲当下啊，未来我们再看看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嗯，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其实前两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也非常的无奈啊。那这两年其实好很多了啊，所以呢，前两年就导致有一些朋友啊，比方说去年、前年，尤其是前年之前刚刚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心里的焦虑和顾虑就很多。但是我们明显感觉到啊，这两年情况就有了比较大的好转啊，就是对于开发商的信心。层面啊，还有包括这个管控方面啊，就好很多了。那现在呢，大家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什么上面呢？更多的关注点是放在产品维度，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好不好，房子是不是能够达到我的要求啊，是不是确实能够住得挺好。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里楼高速乌石湘湘南山枣鱼塘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之前的给大家做的提示啊，15:40刚刚解除管制。另外呢，还有之前提示的里义高速朱义段株洲北收费站入口啊，这个现在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好，来问候一下现在正在等待的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你好。我的房子就是在那个图书馆的后面，就是省图书馆的宿舍那里，是人民新村。是个老房子。80年代的房子。
1: 多大的面积？
2: 我想问一下，现在大概是69个产权面积是69个平方，
1: 两房是不是？
2: 后来加了20个平方，就将近90个平方。
1: 哇，加这么多啊！那你这个原始房型是几房？
2: 原始房型是小，两室一厅吧。
1: 加了之后是什么房型？
2: 加了以后有三间大房子，2间小房子。
1: 卧室是几个卧室？
2: 卧室它是一排，3个大房子，
1: 3个卧室。
2: 但有一个小的卧室，有可以做卧室，起码有3个卧室了。
1: 好。然后你
2: 有个房子可以做客厅呢。
1: 好。然后这个几楼的？
2: 小餐厅。
1: 好，几楼的？
2: 5楼。
1: 5楼啊，装修是比较老的了吗？
2: 那是比较老的。
1: 比较老了，
2: 装修谈不上了。
1: 没有
2: 出租完，我不想没大概我不想出租，想卖掉。
1: 然后没有加装电梯。
2: 没有。
1: 然后这个房子有一个关键问题啊，你加了20个平方，你的其他的房间采光有没有受影响？
2: 其他的房间中间做客厅的肯定有影响。
1: 那卧室的采光都还好是吧？
2: 卧室采光很好。
1: 好，是这样的啊，
2: 一个南边一个北边。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讲一下常规情况，然后您这个是属于常规情况之外的特殊情况，因为你做了比较多的加建啊。像原来的老房子做加建的也经常看到啊，但是你这个做的确实是比较多的多的面积了。如果是常规的在这个主城区市中心的这种老旧的楼梯房，68个平方、72个平方，就是大概这个70个平方上下的这个面积段的原来的两房，那么一般的总价是在40万上下，对，比方说便宜的也有38-39万的，贵一点的也有41-42万的，除非是旁边有一些特殊情况啊，这个能够到44万左右。好，那么我们再来讲啊，那么你加了建之后，它就变成一个3房了，对不对？但是你加了建之后的3房它又没有产权，你的产权面积还是60多。
2: 对，
1: 它只是说增加了使用权。那么我们市场上正常的一个80多平的楼梯房的3房的总价大概是在50-55万之间。所以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你有3房的功能，但是咱们没有3房的产权。比2房的价格可以高，但是不能高于正常的3房的价格。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2: 40来万左右了。
1: 对，45-50万之间。
2: 好。
1: 好吧。
2: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好，参考一下。

0: 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4: 搜索河西100平3房，
3: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4: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3: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5: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3: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6: 怎么办，该找谁呀、啊、
3: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沪昆高速的湘乡段目前持续降雨，路面湿滑，视线不佳，那请大家行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张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7: 就是我有两套房子，想看看现在怎么价格，想换到大点的。
0: 嗯，好。
7: 第一个是都在长乐县，第一套就是在房里小房。
0: 嗯，多大的面积？
7: 100个平方，12楼。
0: 嗯，三房是不是？
7: 装修啊，现在在出租状态。
0: 嗯，是三房是不是？
7: 三房。
0: 嗯。那就是比较普通的出租装修了。
7: 啊，是的，是的，有这么多年了。
0: 嗯，这个房子的价格不高啊。
7: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呢，本身它一直都是属于一个价格洼地。
7: 啊，
0: 它那个周边，也就是周边的人买一买。
7: 对，是的。
0: 所以它的人群相对来讲就要更少一点。啊，咱们呢这个100个平方的三房，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大概也就是5000或者是5000以内。
7: 5000或者5000以内是吧？
0: 对。
7: 哦。
0: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7: 还有，我就是另外一套是在也是离得不远，就是那个新湖湾长乐县公安局这里。
0: 嗯。
7: 它是一个复式，复式就面积上面是123。
0: 宁华新湖湾的几期？
7: 二期，高层二期。
0: 嗯，好，多大的？
7: 123。
0: 123是四房吧？
7: 复式，对对对，有四房。然后我们在6楼。
0: 是6楼7楼吗？
7: 5楼6楼。
0: 5楼6楼，总楼层是几楼？
7: 总楼28楼。
0: 28楼啊，你不是那个洋房啊？
7: 不是，
0: 就是正常的高层啊。
7: 啊，
0: 那你这个装修了没有？
7: 对。啊，
0: 你这个装修了没有？
7: 哦，这个装修了，我们目前住在这里。
0: 嗯，您当时买进价多少钱？
7: 我买进价7000多。
0: 装修花了多少钱？
7: 装修花了将近一起，连家具一起花了50多个。
0: 多少？
7: 50。
0: 50啊？
7: 啊。
0: 7000的房价，123，房价是86万。
7: 啊，对，
0: 86万再加50的装修家具电器，136万。
7: 对对对。
0: 啊，那你继续住着吧。
7: 是是是。

0: 所以说我们想把两套房子整合一下，再换一个大点的。
1: 嗯，你先把那个房子卖了吧。这个房子我是觉得，有你这个房子你花50万的装修，你现在卖有点可惜了。
0: 因为装修又打板，然后要买电器家具什么的，花了这么多。
1: 对啊，复式就是这样的呀。复式买的时候就觉得好洋气啊，
0: 嗯、
1: 然后一装修就发现好费钱呢。
0: 但是现在住的也还是感觉也还舒服。
1: 那当然，你花50万装修，你120多个平方肯定是舒服的呀。
0: 对，我们是四房嘛，但也整体来讲，基本上我们的使用面积其实将近有160。
1: 是，它是有赠送嘛？因为你搭了板嘛。你是搭了板，是客餐厅搭了板，是不是？
0: 对，客餐厅搭了板，然后那个过道，我们这边户嘛，过道那里也搭了板。
1: 你相当于是买了一层半嘛？
0: 啊，是的，是的，
1: 是不？你的产权只有120多，对吧？
0: 啊。
1: 嗯，这个房子你成本收不回来，你自己住吧。
0: 对，现在好像我们小区，我看到他们报的价格其实也就9000左右吧。
1: 你如果是一个常规的装修，不花这么多钱，那小区里面确实报价也就是8000-9000。啊，因为他
0: 家具当时花了那些，
1: 对，所以我就问你的投入，
0: 家具花了基本上装修的钱，
1: 好厉害啊，嗯、好不好？
0: 嗯、
1: 啊，如果你要是买别的，比方说手里面还有盈余，再把那套房子卖了，然后呢，我们先换别的，也可以先看，没关系。你要看别的话，你是有这个倾向于看什么样的吗？
0: 倾向于这种大平层吧。
1: 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开复区吗？
0: 位置估计还是靠近新高这边吧，开复区可能也可以考虑，就我们附近不太远吧。
1: 你总价预算大概要想花多少钱？
0: 总价预算应该200以内差不多吧。
1: 200以内买新规吧，买内五区。
0: 哦，
1: 啊，
0: 那个新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新规得房率高，新规得房率110%，没有公摊还多送你还多送你10%。
0: 哦，
1: 嗯，
0: 那很新规还好多了呀。
1: 对，你看我们原来买个130，你实际得房只有110多，对不对？
0: 对。
1: 啊，现在你买个130，
0: 对，
1: 你现在买个130，实际得房140。
0: 嗯，
1: 所以你都花到200万了，就买当下的更新更优的更好的未来长周期能够更好有竞争力的产品。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并没有少花钱，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了，我们把房子买好啊。
0: 对，
1: 嗯，尽量的买内五区靠近新沙的。如果你200万花在新沙这个板块，那你就是终极置业养老房。嗯，它没有什么流通性了啊，因为整个的新沙的价格趋势包括政策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如果200万的话，这个相对离新沙近一点的新规品质好一点的房子，您可以关注一下中交瑞启芙蓉140，在远大路那个位置，远大路靠浏阳河地铁学校都有，品质做的都还不错。
0: 是东侧的吗？
1: 啊，差不多。
0: 哦，
1: 嗯，
0: 对，那是芙蓉区吧？
1: 芙蓉区，对。
0: 哦，
1: 嗯，就是其实它也离新沙不远，然后呢又是内五区，并且教育政策包括资源、地铁站、新规产品品质都很好，140多个平方，得房率大概接近120%，实际得房是150多平，相当于原来买了个170的房子。
0: 哦，它是精装吗？
1: 毛坯房，现在新规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毛坯房。
0: 大部分是毛坯。哦，
1: 对，现在市场上90%的楼盘都是毛坯房。
0: 嗯，
1: 好吧，
0: 嗯，
1: 然后还有其他的，下了节目我们发给你看一看吧。
0: 嗯，
1: 啊，
0: 行，
1: 两百万咱们就不乱花了啊。
0: 谢谢。
1: 好嘞，
0: 好嘞，
1: 嗯，好，参考一下啊。张先生舍得装修啊，张先花了50多万。嗯，当然呢，我们倒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对啊。其实呢，这个有钱难买心头好，我们想要住的舒服一点，这也没什么错啊。那我们就好好享受，对吧？把它的使用价值用足，因为装修本身它是一个消耗类的一个维度。那么50万花出去了，它消耗到我们自己身上了，我完全的好好享受了，哎，这个就感觉。

0: 这个钱用的比较的值得啊。那从流通性和从这个这个投入产出的测算来讲啊，它可能就没那么划算，但是如果从使用价值的角度上来讲啊，我们用好了享受好了其实也挺好的。好，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一首仅有3分钟才16句歌词的歌，却在创作阶段修改整整25版，你大概会觉得匪夷所思，但那确实是海拉阿木在2026年登上春晚舞台的作品《梦底》真实发生的经过。在2025年的夏天，海拉阿木就已经开始为登上春晚来做准备，前前后后投了10几首作品给导演组，光是打磨这首歌就硬生生地改了25个版本，最终才敲定了第24版来定稿。海拉阿木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生活低谷里咬牙坚持的人，歌名叫《梦底》，既是梦境的深处，也隐喻着再难熬的夜也终将会破晓。而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这首歌优美的旋律，还有刘浩存翩翩起舞的瞬间，也给了我们最精彩春晚舞台的记忆。
4: 1101次眼里，你的轮廓又潜入梦庭，

0: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梯，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

0: 是下午四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杭长高速的长流段洞阳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在15:55已经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而长株高速株洲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也是同样在15:55解除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礼义高速朱邑段株洲北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在15:56解除交通管制。另外在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在12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盘中涨幅一度达到4%。那截止收盘，沪指涨0.22%，收报4083.97点；深证成指涨0.73%，收报15704.71点；创业板指涨1.65%，收报4122.99点。市场成交额达到31534亿，较昨日放量3402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稀土、煤炭、小金属、半导体、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教育、航空机场、玻璃玻纤、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700只，逾80只股票涨停。光芯概念股涨幅居前，九只羊20厘米涨停，新安股份、三福股份、亨通光电涨停。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钱启敏的相关分析。
4: 最近这个市场实际上大家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强弱的这种分化，这种结构性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是吧？那么今天实际上也就是1700个股上涨啊，但是下跌的个股超过3500个啊，那很明显就是强势个股的占比实际上是比较窄的。那么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有大多数个股是跌的，跟你这个行情没啥关系，是吧？这个但是少量个股呢是如日中天啊，那个欲罢不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分化，这种结构性的分化和反差是非常明显的。那从这些强势个股的情况来看，主要还是围绕算力硬件。前一阵子呢，这个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是吧？这里面包括题材比较多嘛，啊，包括 DeepSeek 的这个 V4 的发布啊，包括套定理啊，就是华为的等等，是吧？那么这是包括这个长兴科技的发行等等，大家都非常关注。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那么这两天呢，又回到了光通信，那这个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基本还是这个样子，是吧？那么包括美股，包括日韩啊，都有这个相关板块相互呼应，那所以这个内外联动比较明显。那么但是从 A 股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可以说有虹吸效应啊，对大多数个股是失血的。那么大量的资金呢都扑在这几个啊这个赛道当中，主要还是算力硬件，那么导致了就是市场比较明显的不平衡，是吧？但是呢，这个强者恒强之后呢，因为毕竟这个累计涨幅也比较大了，是吧？然后升二级涨的，包括像科创啊，像创业板，实际上都是从指数层面上来讲，都是啊百分之几，也看上去也是比较幅度比较大的，所以它中间所隐含的这个获利盘是非常庞大的。一旦稍微啊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这个预期，然后马上行情就会波动，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下午的时候曾经一度觉得哎呦好像不大行了，是吧？然后呢尾市又被拉回来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多空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它的主战场就是在这些算力硬件方面，那半导体芯

0: 电、光通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领域。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据教育部的消息，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部门将会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只是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近期随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一些考生表示，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到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并且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据气象部门预报，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至今天的0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8.24亿元，其中电影《俺给妈妈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随着电影的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今天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伊朗格什姆岛3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位于该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已暂停数日。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9: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10: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3: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盐，祝广大

0: 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全网刷屏了一个词儿，啥呢？叫崩老头。各位别再望文生义瞎理解了啊，此老头可非彼大爷啊。所谓的这个崩老头，这个老头专门指代被精准收割的80后90后中年老登。说白了就是韩城我这个年龄段的骗子，手握 AI 变声啊，虚拟美颜定位插件，全套黑科技，一键高仿甜妹人设，主打一个全员 AI 演戏，精准拿捏孤独，把一众老实的中灯男啊就拿捏的死死的。这骗局曝光之后啊，全网画风堪称大型的刻薄现场，清一色的开始嘲讽说好色天真活该智商欠费。这网友忙着吃瓜玩梗审判受害者啊，极尽调侃挖苦，却完美避开了最致命的核心问题。真正翻车的从来不是中年人的情感需求，是彻底烂掉的网络信任生态。就放几年前啊，视频保真，原声真实，定位可信，这是线上社交的基本共识啊。谁能想到现在 AI 造假都已经内卷到零门槛无脑用了。五官那是算法拼出来的啊，声音是 AI 仿出来的，人设更是剧本给你编设的。就如今这网上交友根本不是社交，是沉浸式见微闯关啊！屏幕对面你到底是人还是 AI， 是真心还是套路，你根本无从分辨。最扎心的啊，从来不是破财，是全网信任集体清零了啊！钱被骗了能报警追回，可是这人心要被透支之后，信任彻底断层，那就再就补不回来了。一次骗局劝退所有线上的真诚，无数套路逼得全民自带防御 buff， 现在网上一句温柔的问候啊，就默认你是在钓鱼是吧？一次主动的靠近，哎，那边自带诈骗滤镜。就这份猜忌不只是困在网络当中，而且还渗透到了现实生活。陌生人的善意没人敢接，举手之劳都要反复试探，全民社交成本就直接提高百倍。更细思极恐的是，这种信任崩塌还会代代遗传，新一代的网友从小就被灌输了网上全是道路，真心必死啊，骨子里面自带多余底色，未来的社交交往只剩防备还有冷漠。所以别再玩梗式的审判受害者了，抛开风月段子，这根本不是狗血情感瓜，是技术。

0: 过了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要提醒各位，今天呢，长沙机场受南侧起落航线的雷雨天气影响，于15:16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蓝色预警，28班进港航班备降外站，出港航班仍持续正常起飞。那目前呢，长沙机场已于15:58恢复正常降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年度最离谱招商局来了，谁能想到啊，高大上的茅台集团全国项目峰会，你听着吓人不？压根儿不是带商家赚钱的官方福利局，而是一套精心剧本全程钓鱼的收割画饼天花局。整场峰会主打一个开局画大饼，收尾宰肥羊。哎，主办方也是花式造势，拉满茅台官方滤镜，承诺内部低价拿飞天，免费参观厂区，各种利好话术是疯狂输出，把商家的发财期待直接拉满，全程藏着掖着核心规则，一字儿不提捆绑销售的霸王条款，完美拿捏各种信息差，等商家千里奔赴，投入时间成本，彻底放下戒备之后，哎，开始收网了。人家说了，想拿热门飞天茅台是吧，简单啊，一瓶爆款绑定四瓶滞销酒，入场签约门槛直接干到60万。好家伙，我还没赚着钱呢，我先推里面60万呢。所谓的官方招商，说白了就是强制捆绑清库存，把经销商当成无脑接盘侠啊！最魔幻的是事后极限甩锅的名场面，会场全方位复刻场景啊，官方场景各种 logo 话术啊，仪式感齐全，骗术仿真度直接拉满。结果东窗事发之后，茅台子公司火速出来切割声明，是承办方私自违规造势，和官方无关。

这个坑了老人了，这个这波操作那真的是讽刺拉满了啊，也彻底暴露了品牌授权的巨大漏洞，大品牌的信誉光环硬生生的被投机者当成割韭菜工具，品牌背书就成了行骗的招牌，招商峰会就成了收割剧本。要知道这市场不缺套路，缺的是底线，正规招商靠实力共赢，黑心套路靠欺诈牟利，虚假宣传强制搭售本来这就是违规行为，披着大牌外衣搞收割，既坑惨了中小创业者，也持续透支名酒多年积累的口碑。套路只能骗人一时，这事儿没法长久，靠信息差品牌光环套利的歪路注定是走不通的。也期待啊，监管重拳能够整治虚假招商，补齐品牌授权漏洞，别让这正规招商变成了收割套路，也别让大牌口碑沦为投机者的割韭菜工具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有一个文学体叫做山姆托举文学，那可以说一出来直接尬穿了全网啊。一节节整一句，我30岁才逛山姆，儿子5岁就解锁，这就是父母的托举。哎呀，讲话的至于吗？将花钱逛个超市的这日常小事啊，硬生生就包装成了阶层跃迁顶级育儿操作。哎呀，强行升华，自我感动，那尴尬满满呢。咱说山姆，那就是一个普通付费会员的超市，主打就是量大省心，毫无高端属性，可经自媒体这么一魔改，货家伙被神化了。逛山姆那不是逛超市了，那叫小城逆袭。哎，带娃打个卡，那也不叫出去溜达一圈，那叫人生进阶。就这套无中生有造焦虑的套路，把普通消费硬生生啊就变成了花式的吹牛了。就是当事宝妈典型跟风翻车啊，为博流量蹭热点，立高端育儿人设喜好啊，最终舆论彻底翻车，惨遭重度网暴，隐私被扒啊，遭遇人身威胁，崩溃道歉，完美诠释了流量反噬的可怕。那网友反感的从来不是逛个山姆，那就是反感的是畸形的消费优越感，普通遛娃购物啊，非得绑定什么奋斗啊，阶层跨越。整这一出是又尴尬又荒唐，真正的育儿托举是树立正向的三观，让其踏实成长，绝非一张山姆会员卡就能镀金人生了。你不纯属自我 PUA 式的自欺欺人吗？再说了，你向广大网友传出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就感觉我能去了山姆，我就感觉我阶级跃迁了。如今全网充斥流水线式同质化烂文案，不少自媒体无原创无干货，只会蹭热点啊，造对立犯焦虑，自媒体变现无可厚非，但是消费亲子育儿家庭教育割流量，吃相难看，有点没底线。此外呢，舆论吐槽有理，但是网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不能越界啊。虽然说他挺遭人恨的，但是咱不能以暴制暴，是吧？正常观点争议可包容，但是你扒隐私，动不动人肉恐吓、恶意攻击，这些都是借假

切正义感，做真的恶，知道吧？流量最易裹挟三观，平台需整治炫富炒作的劣质内容，创作者更不能为涨粉丢掉底线。真正的生活底气和育儿格局啊，从不是会员卡赋予的，消费包装的阶层。

0: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
1: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连续的阴雨天加上飙升的温度，总吹空调有点吃不消。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带来了去年的爆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今年的循环扇做了一些细节上的优化和升级，更加值得入手了。您可能就说了，那电扇谁家没有啊？但是现在这个电扇吧，和多年前的老式风扇可不太一样了。老电扇呢，风直吹，噪音又大。那今天这个叫空气循环扇，还是语音智能的。首先，家用电器的大品牌荣仕达，哎，你用。着安心，它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对着人吹，而是帮助室内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比起对我们直接吹的老款风扇，那这台循环扇给我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清凉柔和，神清气爽。那如果室内温度太高，您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先把空调打开半小时，把屋子里的温度降下来，然后关空调，用这个风扇，它可以助力冷气扩散，轻松让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那不仅风凉爽舒适，而且还能语音控制，它内置 AI 语音感应系统，只需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哎，它就能打开，或者是左右摇头啊，或者是比如说调节风速等等，你只要下命令就行，对老人孩子非常的友好。当然了，它也支持触控面板操作，随时随地随心操控，噪音很小又很安静，也不会影响睡眠。前面呢还自带一个香薰盒，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香水，这风扇一开，哇，香气满屋。无论你是摆在家里还是办公室，都非常的方便。如此实用，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合适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平时官旗的价格399元，金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只要129元，而且一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那今天除了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还带来的就是卡洛驰洞洞鞋。像这种天气又热又闷又爱下雨，那这种天气出门怎么办？你穿运动鞋吧，这脚底闷，一天下来容易脚臭，是吧？穿凉鞋呢，暴雨一来走路打滑；穿拖鞋这玩意儿磨脚不舒服，对吧？而且略显随意。说真的，湖南这个夏天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雨大降啊！而且呢，出勤率最高的啊，那也就是卡洛驰洞洞鞋了。它比运动鞋透气，360度全镂空啊，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也不闷。比凉鞋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关键是它还比拖鞋舒服太多，专利云朵远弹材质，上脚就像踩到棉花上，暴走逛街一整天脚都不带酸的。那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

0: 既能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你比如说海边、泳池、雨天，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而且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可以说是夏日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了。那现在呢，正好赶上金芒果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数码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五一假期有不少同学都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成果。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全部搞定，那不仅是初中生，桂花树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同样也搞定了两本英语书单词。其实呢，就是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记不忘记的技能啊，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瑕不掩瑜的。最近这年度爆笑品牌乌龙，哎，出炉了。谁呢？瑞幸啊，六一整了个联名 Hello Kitty 啊，结果翻车了，将 Hello 就错印成了 Hello 啊。被网友玩梗，戏称这是方言版的 Hello Kitty 是吧？本次印刷 bug 波及全国多省啊，连。

联名那毛绒挂件批量出错，本该是爆款引流的联名活动，因为低级拼写失误，结果意外出圈。网友调侃了：“世界果然是个大型的草台班子呀！”你别说，这以往品牌印错字儿吧，极易引发舆论争议，而这次画风全然反转啊！网友不仅不较真儿，还争相下单互换，哎，蹲守错版绝版周边。主打的就是我不追责，我只玩梗，我求绝版，尽显当代网友的松弛心态。你别说，这类品牌小翻车啊，早已屡见不鲜了啊！711标语印错了啊，玩偶五官颠倒是吧？这些事件都演变成了全网的整活狂欢。如今大众啊，也不再上纲上线了，只要无关安全质量、无伤大雅的小失误，哎，皆可包容，甚至玩的是不亦乐乎啊！瑞幸售后啊，堪称是教科书级别，大方认错，不甩锅，也不辩解，为消费者提供换新啊整单退款方案，真诚接地气儿。事实证明，品牌翻车不可怕啊，拒不认错强行洗地，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才挨揍呢，这玩意儿。所以要清醒的认清啊，此次出圈那可能是意外运气，绝非可复制的反向营销。拼写失误暴露出什么？品控审核漏洞，这是实打实的专业短板，不能靠网友玩梗掩盖问题。那当下消费市场早已告别了对立紧绷的氛围，网友松弛玩梗，哎，品牌真诚纠错，我觉得这是最优解。品牌既要接住流量，贴近大众啊，更要补齐品控的短板，守住专业底线。可以有可爱的 bug， 但是你不能有常态化的粗心，是吧？毕竟松弛绝非摆烂，趣味它不能代替专业呀。再来说一个趁虚而入的啊，这高考季啊，智商税玄学又来新活了啊，记什么祈福手串了，还有什么网红聪明药啊？现在高压氧舱直接被炒成了叫高考续命充电宝了，好家伙，直接刷屏了各大家长圈层啊！大批高三考生扎堆医院排队吸氧，就感觉啥呢？吸完氧之后就能提分了啊，就能满血刷题了。这波操作有点离谱啊，直接上演了年度大型焦虑内卷名场面。全网营销话术大肆鼓吹，说吸氧激活大脑，提升记忆啊，刷题不疲惫啊。你就看这几个字是不是精准拿捏家长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抱着不放过任何提分机会的想法，新设备上线10天就有数十名考生体验，商家狠狠的就收割了考前焦虑。所以还是那句话，别再被营销洗脑了，真相直接戳破滤镜，高压氧舱这是医用治疗设备，根本不是给健康学生提分的网红体验项目。所谓的轻松解压只是短暂的生理错觉，零提分作用，零学霸的 buff 纯属是自我安慰。更致命的是什么呢？该项目暗藏风险，健康考生盲目体验极易造成比如说耳膜穿孔、气压损伤、氧中毒等等这些问题，提分没指望，你这反倒再把身体给伤了，你不得不尝试吗？这每年高考季各类提分的智商税，我天，轮番上线啊，套路始终不变，拿捏家长焦虑就包装成科学备考黑科技，然后干嘛？割韭菜。所谓速成提分神器，全都是收割焦虑的流量仪器呀。高考无捷径，比拼的是日积月累的功底和稳定的心态，你靠外力加持想逆袭，你那纯属是自欺欺人的。与其跟风交智商税，不如踏实备考啊！规律作息，适度运动，稳住心态，这才是最优的备考方式。摒弃什么神器的执念，拒绝焦虑内耗，尊重学习与身体规律，这才是高考的通关密码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2: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3: Yes!
2: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雨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平地声雷。这夏天了，许多人呢都会来上一杯绵绵冰啊，但是你能想到吗？就几十块的绵绵冰啊，那玩意儿是预制的。绵绵冰批发视频，只需把进货的绵绵冰冰柱放在那个刨冰机上面，再加点奶油啊，完了果酱，一份绵绵冰就给你做好了。更让网友破防的是，视频显示这些冰柱保质期长达一年。不少人直呼天塌了，几十块钱一份的绵绵冰竟然还是预制的，谁能想到大家心甘情愿啊掏几十块买单的网红绵绵冰，压根儿它就不是新鲜玩意儿。全国保质期一年的预制冰柱速成产物，各位就问你麻不麻，你说这玩意儿多唐突啊，你这波操作可以堪称是餐饮界顶级空手套白狼了，是吧？哎，你说这整着去年的冰柱啊，完了呢，整点果酱奶油，三分钟急速出餐啊，卖的还不便宜，是吧？网红的轻奢价，我天，溢价简直离谱啊！消费者买单，本来以为是新鲜口感、夏日仪式感，商家交付的是库存陈年冰，哎呦！靠装饰堆砌伪装手工现做，用信息差收割消费者，这吃相相当难看啊！网红甜品别只剩营销套路，丢掉本质本心，终究只会消耗路人好感。还绵绵冰呢，你可拉倒吧你可！再来说这个啊，不少消费者吐槽了，自己在名创优品结账的时候被要求出示会员证明，如果不是会员啊，不能买单。去年12月，名创优品为了防止黄牛囤购盲盒啊，就出台了会员限购规则。原本呢就仅针对潮玩产品，但现在你哪怕是买个发夹、毛巾、日常用品，都被要求要办理会员。有网友表示了，自己当场拒绝办理会员，并完成结账啊。事后一核对小票，完了啊，给我整了一个陌生的会员手机号。是对此，自称是名创优品店员的用户评论啊，说这是公司要求，他们也没招啊。不止快消品牌，部分酒店也开始整上类似的会员制度了。宗旨就是你不注册会员，你连房卡都领不着。我就纳闷了，谁给的底气呢？这年头消费简直本末倒置了啊！10块钱平价店，我硬生生玩出了高端私域霸权。不是谁要求的，咱说购物必须是你家会员的，你说呀，你这10块钱的平价店你还玩上强制捆绑，你霸王消费了你。咱说你防黄牛的规则没毛病，但是我不是黄牛啊，我就买个几块钱的日用品，你防我干什么玩意儿？我就买几块钱的玩意儿，你非让我整个会员，你居心叵测了，你知道吗？什么年代了，还想这么拿捏消费者啊？甚至还有隐形收割，你们多让人窒息，多冒昧呀，都呀！咱说各行各业都在卷会员绑架，是吧？我能理解啊，购物住店全被会员套路绑定，消费本该自由随心，现在很好，反倒变成了不入会不配消费，是吧？品牌不靠产品留客，却强制捆绑薅流量割韭菜，你这纯属是啥呢？就是透支口碑了，明白吧？路人缘就让你们自己给玩没了，真有意思，还让我整会员，我不买了不行吗？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了，
4: 有点意思噻。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来看一下啊， 微信平台收集阳光和日落，针对于绵绵冰冰柱保质期长达一年这个事儿，他就说了，我还以为绵绵冰是现做的。大意了吧。香水勾勾就说了啊，几十块一份的绵绵冰竟然还是预制的。行了，不错了，还是保质期以内的呢，没给你整保质期以外的呢。 Karen 也说了，竟是预柱冰柱啊，保质期长达一年。是的呀，啊，没给你用两年的呢。西文就说了，花高价买甜品还是希望能够吃到新鲜现做的。那是啊，你希望啊，对吧？我也希望啊，但是他有人不希望啊。你说汤圆圆就说了，这个保质期真的有点拿人不当人看了，所以怎么办呢？你还是少吃吧那玩意儿。再者说了，不就整点冰完了冻上完了咔咔一

一顿刨放这，你自己在家不能做呀，钱多没地方花，你给我呀，你出去花几十块钱买一个那玩意儿干啥，你这是。再来说这个啊，名创优品啊，不是会员不能买单啊，我呸，是吧。Miss You 李小猴就说了啊，我那天也遇到了，果断放下东西，我不买了。哎，你看，我就喜欢具有这种调性的年轻人，他真有意思，我花钱还能让他给我绑喽。燕子咸心泥就说了啊，卖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吗？你甭管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啊，他这么整，咱说那也算是独一份的。啊，有毒的毒是吧。这位朋友的名字好厉害，叫太乙真人。哎呦，他说上周路过买一包口罩，要求出示会员，我说你直接结吧啊，店员说没有会员19.9元，可是包装上面印的价钱是9.9元。他那边说了没办法啊，你不是不注册会员，这边扫出来就是19.9元。所以以后少跟他们玩，知道吗？不光赖，他还气人，知道吗？ JCWO 就说了啊，总有些品牌太拿自己当一回事儿了。我觉得有些品牌拿自己当一回事儿，我觉得能理解啊，因为啥呢？你能够把自己的品控啊各方面的质量提升，是不是？你拿自己当回事儿吧。但是你要不拿消费者当回事儿，那你就好玩了，你说。那你看消费者怎么对你吧。ZJA 就说了，没有会员你整个没会员的价格不就完了吗？我也纳闷呢，这是啊，这是咋的，最近吃啥不该吃的脑子坏成这样，那是啊。啊，这位朋友叫十载琵琶做胡语，他就说了啊，那可是注册会员免费呀。啊，对呀，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为什么有这会员制度？他不是要防黄牛吗？结果呢，注册会员防黄牛，注册会员是免费的。那咱说你防哪门子黄牛？你防的不就是我吗？能整明白这个逻辑吗？就这还给人家站台呢，你说。这位朋友叫做兔火罗造型师，哎呦我的天哪，啊，兔火罗造型师啊，哎，他就说了啊，那要这么整的话，我还是上网去买吧。你看你都说线下不好做，你这么整能好做吗？行吧，你这就是属于啥呢？就是疯狂砸自己脚，你看，啥时候砸粉碎了，你也就开心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消息。要特别提醒各位，省会长沙的西二环线南往西上岳路大道的匝道因为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施救，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朋友们，省会长沙的西二环线南往西上岳路大道的匝道因为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施救，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南北向行驶的车辆，大家呢可以提前绕道走金星路、陆景路这些道路。如果您是东西向行驶的话呢，请提前呢绕行走枫林路、童子坡路还有杜鹃路等道路通行。这是因为西二环南往西上岳路大道的匝道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施救，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另外，高速方面，徐广高速的长乡段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73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各位要谨慎慢行。徐广高速长乡段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73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小心礼让通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湘中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部局地是有100到14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株洲中部、湘潭东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南部以及衡阳东部。长沙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52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在过去一个小时当中，浏阳市的里集街道以及洞阳镇等乡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0毫米，预计浏阳市在未来2小时的降雨量会达到30到40毫米，累计雨量也会达到60毫米以上，致灾风险高，请大家加强防范。浏阳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点50分发布了乡镇暴雨橙色临灾警报。蕉西镇在过去一小时的雨量已经达到了46.3毫米，未来一小时降雨仍然有20毫米，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眼下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我省各地水库也在提前行动，加密巡查、智慧升级、精准调度，提升防汛抢险能力。根据省水利厅相关部门最新的会商研判，在6月中下旬，湖南将会迎来集中降雨，澧水、沅江、湘江中上游、资水中上游部分干支流以及湖区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像湘西、湘南地区部分中

0: 小河流可能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在七月之后，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地区中小河流仍然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湖南省水利厅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老师：
1: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0: 水库安全巡查看得细，这是关键。在岳阳市的双花水库的巡查人员正沿着大坝、堤岸、闸房全线徒步勘查，对于工程主体还有配套设施开展拉网式的全覆盖排查，紧盯侧漏以及破损等隐患，并且提前腾出了防洪库容。岳阳市云溪区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杨忠平：
2: 小型土石坝主要依靠排拉管分层放水，一旦出现险情，水库水里难以快速排空。对此，我们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严格控制蓄水位，足额预留防洪库容。
0: 郴州市的盘江水库在今年启动了智能监测平台，通过动态分析和智能预警，成功科学实施了预泄腾库以及动态运控。在目前，郴州已经建成超过1000座的雨水情监测设施。郴州市嘉禾县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彭东飞：
3: 我们会结合实际气象降雨情况以及监测平台实际上传的数据，去精准调控水库的库容和水位。
0: 精准调度，这也是水库防汛的关键一环。在永州市的双排水库，新升级的洪水预报以及卫星云图研判，还有洪水调度决策，这三套智能系统整合了出库流量、水位、库容等实施库存和数据，同步给出了削峰、错峰、提前腾库的建议方案，方便工作人员更加精准地研判水情和雨情。水库防汛物资也已经储备足额，专人看护。湖南省双排水利发电有限公司水库调度班班长凤泉：
4: 现在我们从收集数据到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再到上传省防御中心，整个过程只需要10多分钟，提升了我们洪水的预警期，提升了洪水预报的精准度。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清明两天，中国男篮将会在中南大学体育馆迎战欧洲劲旅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KKFMP 俱乐部，两场高强度的对抗旨在以赛代练，磨合阵容，为年度重要赛事全力冲刺。这是中国男篮时隔11年的荣耀回归，对于中国篮球、湖南体育还有长沙城市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在11年前，长沙举办了男篮亚锦赛，让全国记住了这座城市的篮球热情。而如今，长沙再次扛起了服务国家队的重任，中国男篮福地的金字招牌将被擦得更亮。中央气象台的数据显示，台风蔷薇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别。今天中午，蔷薇距离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约11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台风蔷薇今天白天将会自西向东擦过或者登陆日本本州南部沿海，夜间将会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不会造成影响。就近日美伊再次相互打击等动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6: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7: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

0: 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1: 暖心助烤，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烤，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0: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7: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一珍。坐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要伸窗外，祝你平安出行每一天。
1: 雨过天晴了啊，朋友们啊，今天晚高峰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儿。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从今天开始，就是这种不间断的短时的强降雨，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
2: 这个雨还会持续这么几天的时间啊。今天是刚刚开始，变成今天这个雨啊，是一直淅淅沥沥的下那个我们方言叫芝麻雨。
1: 什么叫
2: 芝麻雨？
1: 嗯哼，
2: 一点点下这么几粒几颗。
1: 嗯哼，
2: 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可能才开始下大一些。
1: 但是路面很湿滑，也再次提醒大家晚高峰时段注意行车安全。
2: 好的，
1: 现在我们肯定就是跟大家聊这个毕业季，聊收官是吧？你像中小学啊、高校啊，陆续呢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很多人就开始翻起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些回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个事儿。上学的时候，你的老师有没有说过哪些高水平的话？就是时隔多年，你这个哈也是显得不够尊重啊。
2: 你们这一届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1: 你听一下我的定语，是高水平的话。
2: 这句话还不高水平，传承百年，这句话我的天。
1: 时隔多年，现在回头再品啊，你就会发现这每一句都是人生真理。
2: 乐成，
1: 乐成，
2: 你再给我看，你再嚼，你嚼，你嚼。嚼
1: 什么？
2: 上课嚼东西被发现了。你再嚼，你嚼。
1: 你这个，
2: 老师的高水平的话。
1: 你这个是批评啊，我说的是这个人生的一些寄语。
2: 这是寄语啊，你别嚼。
1: 你嚼。
2: 上班别吃东西，上学课。哎，你说这个，我跟你讲，读书的时候你都觉得老师的话是唠叨。是说教，
1: 好烦！
2: 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1: 对，
2: 但是你毕业踏入社会，步入职场，经历过生活百态以后，你发现，哎呀，当时。

0: 这老师随口叮嘱啊，就那么一句、随随便便一句，好像都提前给我们铺好了是人生捷径，含金量拉满，
1: 对，
0: 年少听不懂，听懂已是过来人。
1: 这不是说李宗盛的歌吗？
0: 一样一样的
1: 啊，老师的话也是这样的是吧？
0: 李宗盛也是唱着唱就说了，老师就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都一样。
1: 今年啊，长沙爱心送考已经正式启动了，在我们全城呢也设置了22条的考区专属停车位。
0: 嗯，
1: 这啥意思呢？就是大家拿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然后您的这个车呢停在这些专属的停车位当中是免费的。
0: 嗯，
1: 我们目的就是给考生保驾护航，暖心氛围铺满了整个长沙。
0: 另外啊，你还跟大家说一说高新区陆启通勤1号线，免费乘坐的福利也在进行当中。
1: 哎，真好，
0: 3个月免费通勤。所以上班族们在高考那几天你就别开车了
1: 哦，
0: 你这个通行啊又多了一份便利。
1: 还有一个事儿啊，长沙非遗宣传推广月也正式开始了，有很多的像手作呀展演活动，所以准备放假了的毕业了的孩子们啊，都可以到那儿去打卡。
0: 另外像 NBA 的球赛，长沙队成功晋级到了4强、接下来要对阵的是湘潭队、长沙的球迷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子啦。
1: 你看是不是啊，就是考完了以后大家就可以去好好的体验生活，去享受了。
0: 嗯，
1: 我上学那会儿啊，就班主任老师最喜欢说的就是啥呢？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0: 哎呀，
1: 是不是特别像特步是吧？
0: 特步，
1: 当时听起来就觉得老师说的那就是鸡汤。
0: 对，
1: 然后你现在才明白啊，你不管是读书啊、刷题呀、考证啊、努力，还是孩子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青涩校园，其实都是你成长的一份底气。
0: 所以今天啊，我们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
1: 嗯，
0: 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的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真是到现在啊至今难忘。
1: 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港高速在1021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注意避让。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毕业季啊，咱们这些这个老学长老学姐是不是也得给现在正在经历着高考的孩子们给他们一点鼓励和信心？
1: 那当然了，
0: 你别一张嘴就是从这个一班到十班，就你们十二班最乱。老师，一共多少个班？老师，
1: 十个班，有十二班。
0: 今天问问大家啊，上学的时候你们的老师有没有说过哪句特别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
1: 小橘子说，班主任那会儿就说，自律的人永远自由。
0: 哎，
1: 毕业三年职场摸爬滚打，终于懂了这话。
0: 哎，说得很好啊。
1: 怎么自律跟职场有关系呢？
0: 当然了，
1: 只做好自己的事儿，
0: 就五点钟准时下班。
1: 哦，是这个自律啊。所以就迎来了自由。
0: 对，长沙打工人说啊，我还记得我们老师说过一句话，叫慢慢来，不要急，花期不同，各自绽放。他说这句话当时就治愈了我的毕业焦虑。
1: 哎，你这个我要说一下，这马上迎来毕业季嘛，很多大四的读研毕业的朋友们同学们又要开始找工作了。
0: 对，
1: 哎，有的时候这个不用焦虑，就那个工作它是等着你的，是吧？你只要努力的去寻找。
0: 哦，你是这么想的？
1: 哦，对啊，我觉得那个好工作一定会来的。
0: 我当时是因为校招，然后国生老师和我们当时的一个老领导就来学校了。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简历什么的都是干巴巴的两页纸。因为当时是面试电台的工作，所以他必须要让你有即兴的发挥，有朗诵，有之类的。哇天，你都不知道我们学校那些小姑娘一个一个好漂亮，
1: 花枝招展。
0: 对，然后大清早八点钟站在大礼堂就开始妈妈妈发声了，
1: 最后招了一个
0: 最优秀的我当时真的就是脸都没洗明白，就头发一拢就站上去了。
1: 哟，就那天资聪颖啊，就那先天优势就这么强悍吗？
0: 不好说这个事儿，啊，
1: 是吧？你都说这么明白了，还不好说呀？
0: 这是我当时经历校招的一个场景，然后就非常顺利的来到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一干就是四十年呀，朋友们。
1: 哪有四十年，你真太夸张了。
0: 没有。
1: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工作确实是要努力找，大家不用焦虑。
0: 对，
1: 只是说那个好工作它一定是需要你去寻觅的。
0: 哎，我们再体会一把老师说的这个话啊，慢慢来，不要急。
1: 对啊，
0: 花期不同，各自绽放。这话的意思就是可能乐成先赚够100万，然后你在十年之后你赚够1000万，你说谁赢了？
1: 乐成赢了，他毕竟赚的早啊。他先享受了人生啊。是这意思不？
0: 可以这么理解。

0: 他说高三有段时间啊，有一些懈怠，某一次英语课上课呢，在神游的时候，老师就把我点起来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那谁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
1: 哎呦，他说这一语惊醒梦中人，
0: 嗯，
1: 从此不敢放纵，最终高考还算理想，至今想起老师当时说话的神态语气都还记忆犹新。
0: 这句话我们就是贴在学校的那个黑板上面的是吧？
1: 对，
0: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八个字儿。
1: 我跟你讲，老师这三年啊没少说过这几个字儿，
0: 哎，
1: 唯独就是那一次特殊的契机，
0: 对，
1: 点醒了你。
0: 对对对，
1: 就这个时间节点有时候特别重要，不在于那个话，而在于那个 moment。
0: 你看峰哥就讲嘛，他说他在上课神游的时候老师把他点醒了，就说明其实老师所有的神态你们在干什么就是尽收眼底，
1: 就说明他神游了好多次，只有这一次老师发现了才把他点醒。
0: 才不是。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上学的时候老师有没有说过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并且就觉得真的叫受益终身。
1: 哎，老师们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现在的老师们口头禅都是啥呀，都说哪句话呀？
0: 你这个老六
1: 都说这个呀？
0: 绝了绝了。是不是
1: Oh, I fool you.
0: 编号2573说，老师啊，他说我想告诉你，第一，我没有给学校抹黑，
1: 没抹黑。
0: 哦，这是他想对老师说的话。
1: 哦，
0: 然后他说，第二，老师，我想让你知道烂泥是怎么浮上墙的。
1: 以前学习成绩一般。
0: 第三，我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人。
1: 哎呀。
0: 第四，经过我自己的努力，现在我也能够触碰到学校的天花板了。
1: 干油漆工的。能够触碰到天花板了，
0: 有两把刷子。
1: 你看是不是
0: 扶泥上墙，
1: 并且抹，不是抹黑呀，是抹白呀，
0: 刷大白。缺德你可真是。我懂，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当时呢是属于学校里面的刺儿头。
1: 明白。
0: 老师就说，哎，你看你将来长大你有什么出息，
1: 不听话的。
0: 哎，那老师我必须要让你看一看，将来长大我是真的没有给学校抹黑的。
1: 哎，但要这么说啊，就小学或初中所谓成绩不太好在后边甩尾巴的那些同学们，
0: 嗯，
1: 就我现在来看，当年的同学现在都混得不错。哎，
0: 是吧？
1: 做生意那好几个家里都还做得不错的，
0: 聪明的。
1: 哎，并且说即便不是做大生意，在当地的小县城可能也有一个小连锁，
0: 嗯，
1: 哎，那都很厉害了。
0: 在育儿这个角度上面有一个词叫开智。
1: 开智。
0: 对，就是说这孩子就是早醒悟还是晚醒悟。
1: 哦，起智起得晚。
0: 对对对，你可能男孩子的话他可能要到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好像一夜之间醒过来以后就开始奋发图强，哇，这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哎，我怎么到入职了我都还没有一发不可收拾，没有这么晚吗？我就志气了。
0: 你等会让我看一看天花板长没长合拢好不好。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上学的时候你的老师说过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高考季、毕业季已经开始，所以作为老学长和老学姐，我们必须呢在这儿呢给孩子们呢这个吃点定心丸。
6: 定心丸，
5: 哎，
6: 是什么东西？
5: 就今天想跟大家回味一下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哪些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
6: 让你信心满满上考场。
5: 对，
6: 温晓说，初中语文老师彭老师，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5: 哦、彭老师，
6: 他读完我的作文以后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我们6、7班的才女。这句话激励了我很多年，每次想起来都很幸福。高中美术老师说一定要去上大学，大学是人生一辈子最美好的时光。现在回想这句话果真如此。
5: 是吧？
6: 那是真的如此。
5: 高中还有大美术科？
6: 那咋没有？我们也有。
5: 我都没印象。
6: 我们还有音乐课、体育课，只是不怎么上了，
5: 就经常请假。老师、身体不太好。
6: 身体不好。
5: 风情依依说，十几年前我们单位第一个来我们学校校招，我连简历都没准备，上台讲了几句就把我从四川招到了长沙。
6: 妈耶，
5: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6: 那你是有点优秀哈。
5: 哎，真的、哦、
6: 这从长沙给你四川吧整到长沙，
5: 简历都不需要的，
6: 上台讲了这么几句话，
5: 这很棒。哎，
6: 您现在是哪里高
5: 秀？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本校的学生会主席。
6: 哦，是这样来的几句话呀。
5: 第二句话，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省长父亲。
6: 原来搞两省交流去了。Star 说，高中物理老师经常提醒我们，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是一听就懂，一看就会，一过就忘，一做就错。
5: 天哪，
6: 好经典。
5: 我的天哪。
6: 哎，真的就是这样的，并且这种话一般就是理工科老师会说的。
5: 哎，你说这个老师我突然想起来，我初中的几何老师徒手画圆。
6: 哦，对，地理老师我们班也可以。
5: 哦，我们地理老师可以徒手画地图。
6: 对对对对对，
5: 太厉害了，
6: 你都不知道那是画多少遍能画出来的啊！那一辈子就在研究这个，那真是。
5: 哎呦，老师们真的不容易。
6: 那时候生物老师没事就跟我们炫耀，说来吧，同学们，你们随便站起来一个，你们说报页码，书本的第几页，
5: 对，
6: 左上角右下角是啥，我都给你念明白。
5: 对对，线粒体，你看一下啊，它长着鞭毛之类的。
6: 那个时候觉得哇，好牛啊！后来一想，这辈子都在干这件事儿，也不怎么地，反正就能背一下，
5: 就十年如一日的备课。
6: 对，就说明老师认真嘛，因为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真的是烂熟于心了。
5: 哎呦，今天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说过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大家可以发送消息到官方微信平台。
6: 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的变化。二广高速的安绍段蓝田隧道内2054公里处南往北，目前看到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大家多多注意。
5: 还是这个来自长沙交警的提醒，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是在省会长沙的西二环线南往西上岳路大道的匝道，因为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施救，暂时是无法通行的。这个事儿应该持续了有将近40分钟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南北向的车辆，大家可以绕行走金星路、陆景路等道路；东西向的朋友啊，大家呢提前绕道走枫林路、童子坡路还有杜鹃路等道路通行。
6: OK， 好的，大家辛苦了啊！反正这个路面情况多多留意。到家之后给你们家小孩照顾好，这马上高考了，这几天也是个宝，是吧？平时你可能对他没咋关注，但这两天那肯定是掌心宝，是吧？
5: 你这话说真是啊，就是这两天是个宝，然后过两天
6: 就闲，
5: 真的看的就烦躁。
6: 出去了，出去了，啊，别在我这晃了。
5: 好了，要得给你20块钱出去吃了，妈妈没时间搞饭。
6: 哎，你要说到饭，那给孩子的米啊，家里用的盐呢，那还是要靠谱一点。
5: 刚好倒计时啊，因为家长群呢最近都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专家的答

0: 复，就是这两天这几天到底该给孩子吃什么，怎么吃，
1: 不能油腻会闹肚子，
0: 嗯，
1: 不能生冷要刺激他的肠胃，
0: 哎呦，
1: 也怕自己啊好心办坏事不敢随便给孩子做饭吃。
0: 还有就是家里面经常有小朋友会晕碳、
1: 嗯、晕碳
0: 就咱们常话讲叫发饭晕，
1: 是的是的，
0: 就吃饱了以后，哎呦我的天，这血糖全都跑到胃里面了，这个怎么答题、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与其追求大补，不如稳妥的安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平平淡淡，
1: 没错。
0: 但是呢，咱们湖南人讲究吃的是米，吃米得吃放心米，金剑米叶，各位知道吧，这是咱们湖南的骄傲啊、
1: 嗯、
0: 做粮油这么多年，从地里的种子到碗里的饭，全链条都是自己把关的，所以品质看得见，
1: 从田园到餐桌全程都可以追溯，品控特别严格。所以高考这几天呢，我也给各位考生家长推荐一下啊、
0: 嗯、
1: 这个三样金剑的好东西，
0: 好产品是吧，
1: 三样。
0: 我先说一个，就是我们家经常复购的，他们家的玉米很棒很好吃，
1: 你看看早餐就煮这么一根金剑的鲜食玉米，
0: 哎，鲜食玉米，
1: 因为它是真空锁鲜的，开的开这个袋子你蒸个十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它的那个口感是软糯清甜的，膳食纤维很丰富，饱腹呢还不积食，午餐再来一个金剑高油酸菜籽油炒菜，
0: 哎，
1: 这个油酸超过75%，它的油烟点高，口感清爽不腻、
0: 嗯、
1: 并且它不抢那个食材的本味儿，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你吃下去肠胃就没有负担。
0: 还有一个好东西啊，就是金剑生态洼田米，
1: 你瞅瞅这洼，
0: 就是青蛙的洼啊、
1: 哎、
0: 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在稻田里面呢养青蛙吃害虫，而且呢是不打农药和化肥，你想想煮出来那个米啊非常的香非常的浓郁、
1: 嗯、
0: 而且呢是软糯回甘，孩子吃的香，家长心里面也踏实，
1: 这一天三餐呢有了后勤保障，金剑呢也替各位家长啊多考虑周全了、
0: 嗯、
1: 这不仅是金剑作为中国粮食第一股的品牌责任，也是这么多年来从田园到餐桌的匠心守护。
0: 高考不只是考孩子，也真的是在考全家的用心、
1: 嗯、
0: 所以啊，各位用金剑的安心好食材给孩子稳稳的支持，我们希望这一份来自家乡的守护陪伴每一个家庭一起轻松上阵。
1: 这一次啊，金剑米业也是作为爱心企业加入到了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当中，不光是硬核的品质来护航高考的考生们的每一餐，
0: 嗯，
1: 也是给孩子们带来一些祝福。
0: 哎，我们想一些这个好的词儿给孩子们这个加加油好不好，
1: 嗯，
0: 先想这个啊，金剑生态挖田米，
1: 挖
0: 好米添动力，
1: 嗯，
0: 成绩顶呱呱，怎么样，
1: 哦，青蛙叫是吧，
0: 可以吧，
1: 金剑鲜食玉米棒
0: 啊，
1: 节节高升成绩棒，
0: 哎、啊，这可以可以可以
1: 啊。
0: 还有你刚刚讲那个菜籽油是吧？金剑高油酸菜籽油，加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1: 哎、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
1: 来吧，距离高考还有4天的时间，我们就和金剑米业一起，提前祝全省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6: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6: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6: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

0: 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 Nice。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1: 今年是爱心送好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0: 把堵车时间变成生活的彩蛋吧。我是六岁的周潇潇，祝你下班快乐。
1: 我估计周潇潇现在最喜欢听到的就是放学，同学们
2: 放学快乐。
1: 对，
2: 我感觉全天的情绪都很稳定。
1: 好可爱，谢谢周潇潇。Star 又给我们回了一条消息，就是我听懂了，明白了。他是说初中呢有一次副校长在班上面教公开课数学，然后教室后面呢好多好多老师站着听课，就是同步学习嘛。副校长开口就讲了一句话，说来来来来来，画一个圆啊，他的意思是，
2: 对，那个圆字没说对，
1: 对，然后他讲的是方言，
2: 嘴瓢了。
1: 他说孩子们都憋着笑，就是、
2: 我懂，
1: 这出丑。
2: 那老师，我跟你讲，心里也难堪。
1: 对对对，
2: 哎呀，这关键时刻，你说这的嘴呀，
1: 对
2: 吧？
1: 对。然后大叔给我们回了一条消息，哎呦，你看这个老师的表扬，让我们觉得心花怒放。
2: 嗯，他说刚刚我们这一段广告植入很有水平，难怪能把我们俩招来。
1: 哎呀。
2: 我们这哪是广告植入，
1: 可不吗，
2: 我们这是掏心窝子，
1: 哎，
2: 钱到位了，我们
1: 哎
2: 对，就是客户来了，我们要服务好，
1: 哎，我们叫爱心同行伙伴，别瞎说，
2: 说啥呢一天。
1: 可是的，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徐广高速在1021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哎，
1: 提醒大家车辆现在已经移到了应急车道上面，所以呢势必会占了第三条车道和应急车道，我们也请各位多多注意避让啊。
2: 听节目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我先考大家一个物理题啊。
1: 什么？
2: 就是夏天不是要开空调吗？
1: 对呀。
2: 我问一下，这个冷风啊，这个冷气啊，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1: 往下。
2: 那我不知道，来，我们问一下各位啊，那个有物理老师的可以跳出来，有同学们可以跳出来。
1: 献丑了啊，我瞎猜的。
2: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最近就发现，我们家如果光开空调，温度老降不下来。
1: 哦。
2: 但凡把那个循环扇一打开，全屋的空气一流通，哎，就好很多。
1: 确实。
2: 所以我现在就有个问题，我这循环扇是往上吹还是往地下吹？
1: 它不是循环吗？就是自己摆头。
2: 啊，它是摆头，但是你的上下幅度要调嘛。
1: 嗯，
2: 我们在金芒果商城有了去年的爆款，就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1: 对，
2: 我们家就有这个，那确实是做了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电扇都有，但是它跟那个老式的电扇不一样，你看那个老电扇风吹的直，噪音又很大，
1: 哦，伤人。
2: 但这个是空气循环扇，它语音可以控制。荣仕达也是个大品牌，
1: 对，
2: 帮助室内空气啊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让那个冷气可以蔓延到你整个空间内，而不是堆在下面或上面。
1: 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电风扇，它有香薰的这个功能。
2: 哦，对，有调香。
1: 然后我在想，我说它往哪儿放呢？哦，看了这个相关的介绍就知道了，它是可以放香薰片或者呢直接滴精油上去的。
2: 可以的
1: 啊，这个很棒。哎，这个关键的这一点。
2: 小荣，小荣，左右摆头
1: 啊！你喊他是吧？
2: 他就可以摆头或者上下摇头。
1: 哦，
2: 这样的话，你那个香薰在送风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把自带的这个香薰盒让香气满屋。
1: 哎，很好，
2: 并且它的噪音很小，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就怕那扇子啊，风倒是有了，那声音也特别大。
1: 嗯，
2: 那就睡不好。
1: 可以语音遥控，
2: 嗯，
1: 也就是说呢，你喊它就行了。躺床上不想动、不想关，或者呢调一下这个风量，你直接喊它就行。8个小时可以定时，对吧？
2: 哎。129一个啊，很便宜了，并且是一年的质保。
1: 哎，
2: 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1: 行，这是我们今天啊主播严选推荐榜单当中啊向大家强推的这一款啊。

0: 啊，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语音香薰款，这几个关键词您拿到市面上去对比都不可能是这个价格，129块钱直接到手，可能需要您简单的拼装一下，
1: 对，
0: 就比如把那个脑袋呢装到那杆上，就仅此一步，我觉得家里面老人小孩都能够操作。
1: 嗯，这是129，一年的质保，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的售后来联系。
0: 是，
1: 同时呢，卡洛驰的洞洞鞋也跟大家安排好了啊。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还随意，
0: 真的。
1: 但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就可以全场景覆盖，
0: 没错，
1: 都能够穿，比运动鞋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也不闷脚。
0: 嗯，
1: 并且你是下点小雨什么的你都不怕，可以随便踩。
0: 你就像现在这种天啊，基本上呢出门你穿双袜子，如果发现下雨了，你把袜子脱下来穿这个洞洞鞋，不会打滑，而且不会摔跤，这个是有安全保障的。你给老人买一双，给孩子买一双，穿的就是安心。
1: 嗯，139元起，小朋友和成人的这个鞋的价格不太一样啊。大家回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挑选了。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啊，其实呢有点就是回忆当年在教室里面发生的这些场景了。
1: 嗯，
0: 问问大家上学的时候，你的老师都对你说过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有一位叫星沙姐妹的朋友发消息啊，她说老师说，心态永远大于能力。我的天，
1: 那是
0: 心态永远大于能力，
1: 心态好，好多事儿你都能过得去。
0: 对，他说毕业之后啊，虽然碰壁无数，全靠这句话自愈。
1: 多好，
0: 说得太对了，心态永远大于能力。

0: 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5: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你看看，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我们是服务行业。
1: 是啊。
0: 大家说不不不，你们是主持人。我说哎，我们是服务业嘞。
1: 妈呀！
0: 你看那个 Lily 生气了，你看到吗？怎么搞的喽？西二环啊，这个建塘立交桥南往北干什么了？堵的一样是不是堵的啊？怎么回事？好，跟您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哎。省会长沙西二环南往西上岳麓大道的那个匝道，因为有交通事故，目前正在
0: 施救，对，
1: 没有办法通行。
0: 对，
1: 南北向的车辆呢，就需要绕行到金星路或者是陆景路这样的道路。
0: 没错，
1: 东西向的车辆呢，可以提前绕行到枫岭路、童子坡路和杜鹃路。
0: 好，
1: 请大家理解啊。
0: 然后这个，哎，至少有你给我们发消息了。怎么搞的喽？这段时间啊，我从鸭子铺路上东二环的辅道很堵啊。
1: 嗯，
0: 以前就不堵，这是为什么呢？你注意一下啊，那个堵是提土旁，不是被子旁，好不好？
1: 哦，
0: 这个容易触发关键词语。哎，
1: 此堵非彼堵。
0: 哎，可真的是
1: 那条路堵不得，不能堵。哎呀，哎呦，
0: 也不能疲劳驾驶啊，
1: 都不能啊。
0: 那个多担待啊。鸭子铺上东二环辅道，那就纯车流量大，那没招儿。
1: 嗯嗯，请大家多多留意。
0: 对，你是从辅道上主道，你这怎么招呢？没办法。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问问各位，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哪句高水平的话让你至今难忘？
1: 至今难忘，这辈子都记得，甚至是名言名句。
0: 对，有一位朋友叫开车听广播，
1: 嗯，
0: 他说我初中的老师说过，细节决定成败。现在我在做工程，真的深有体会。
1: 妈呀，那这细节那可真的要注意了。
0: 那是啥？就这边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不是？
1: 真的是这样的，
0: 老师都是这么说。
1: 阿乐他说，老师说珍惜身边的同学，以后再见很难。
0: 哎呦，
1: 毕业才懂相聚可贵。
0: 哎，这老师好感性哦。
1: 你跟你大学同学有多久没见了？
0: 天天见，郝尚红天天到我家捡衣服。
1: 真服了。
0: 那个你们家女儿穿不了的衣服都送给我小女儿啊。
1: 哎，
0: 好嘞好嘞，天天见。
1: 那有的你说你像我同学沈阳的同学，那真的是见不着了，
0: 因为你离开了那个城市
1: 太远了。
0: 对，我还好，我留在长沙了嘛。
1: 嗯嗯，晚风说，我曾经老师就讲过，路是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0: 哎呦，
1: 其实就是要去做。他说治愈了我的内耗和犹豫，
0: 这话说的有点底气啊。
1: 嗯，
0: 爱你小苹果他说，数学老师跟我们讲过一句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第一问。哎呦我的天，
1: 啥意思啊？
0: 这个就是告诉你啊，比如说你在做数学大题的时候，
1: 啊，
0: 它可能是第一问、第二问、第三问连着问。
1: 哦，
0: 你回想一下，当时老师是不是跟你说过一个解题技巧？就是你第一问答不出来的时候，你往第二问、第三问上联系一下。
1: 我懂了，懂了，懂了。
0: 哎呦我的天啊！
1: 但是我看到这个“爱”和“第一问”这样的字眼，我就想到你查你老公手机的时候，就是你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0: 别这样，
1: 今天要看一下你的手机，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啊！你都查清了，
0: 好过分。
1: 走路时有风，他说永远不要说自己不会，你只是会的比别人晚一点。
0: 哦，好治愈这句话。
1: 是的，
0: 嗯，哦，我觉得能够说出这样高情商话的老师，他绝对是教学标兵，
1: 就是能够抚慰人心，
0: 将来当校长的料，
1: 而不是一味打击。
0: 可真是，嗯，老王哥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啊，他说书院路和白沙路交叉路口现在堵得动不了，
1: 已经看到了啊，
0: 摸摸头好不好？
1: 嗯。
0: 那你实在不行，那你左转掉个头噻，那个路完全是空的。
1: 你这是人家不往掉头走，
0: 啊，
1: 人家要往前走，
0: 啊，
1: 你非让人家掉头。
0: 哎，人生的道路当中适时的掉头也可以了。
1: 这个时候要掉头了。
0: 来微信后台啊，还有隔壁老王姐，她说这句话太损了啊，老师说我们，你们呢就像山间的竹笋一样，嘴尖皮厚腹中空，头重脚轻根基浅。好厉害啊。
1: 哎，就这么一句话，竹笋的这个特质还是被把握到了啊。
0: 我怎么印象当中我们老师好像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1: 也说过这样的呀，
0: 类似。
1: 你们老师还说过什么话，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啊。
0: 哎，
1: 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说说看。今天距离高考只剩四天了，孩子们呢也是到了最后的备考的阶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了爱心送考的车辆，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也是为各位考生助力。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0: 楚峰哥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们班主任讲过一句话，
1: 嗯，
0: 人人吃得半斤米，谁个不能成英雄？
1: 那倒是。
0: 哎呦哎，
1: 人都有自己的路，
0: 所以他为啥能当上班主任啊？
1: 那有点道理噻。
0: 哎呦，两把刷子嘞。
1: 嗯，
0: 叶子霞姐姐这条， 哎呀，算了啊，姐姐，
1: 这个我们不太好说呀，霞姐。
0: 这个略显粗糙，啊、是吧？稍微有一点点啊。然后风情一给我们发的，您稍等啊，我看了一下啊，他是说简历都还没有准备，就从成都到长沙来了十几年。
1: 哎呦，
0: 当时呢，我的老师啊就跟我讲，他说长沙有快乐大本营，长沙是你的园。他说结果在长沙十几年。哎呦，直到节目都没了都没去看过，
1: 但是电视里有看过，是不是？
0: 对，
1: 可能没去过现场，
0: 没错。
1: 但现在我们也同样生产着全国最好的节目，
0: 你好星期六，
1: 哎，也都在我们这儿，歌手都在我们这儿，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在长沙，在这一块儿，您可真不用担心。
0: 小小城这条我们也不读了啊，
1: 嗯，
0: 略显粗糙，
1: 又粗糙啊，
0: 略显粗。
1: 看来老师的话都是
0: 话
1: 糙
0: 理
1: 不
0: 糙，哎，对，谢谢老师的教诲。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间的18:01，马上我们连线到前方的记者宏伟，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情况。宏伟哥，你好。
8: 哎，乐成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此刻来看到呢，有一个省会长沙啊，西二环线一个特殊的情况，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呢，在西二环线有一辆水泥罐车呢发生了侧翻，现在导致了啊这个拥堵很严重啊，这个由南往北的方向。那怎么绕行？在这里告诉大家。现在由南往西岳麓大道的上西二环线的匝道啊，现在呢暂时是在临时管制的。那南北向车辆呢，请提前绕行，走金星路、陆景路等道路绕行。另外呢，东西向的车辆啊，需要提前绕行枫林路、童子坡路、杜鹃路这些周边道路绕行。现在交警啊、施救啊都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因为这辆车呢，这个体积庞大。然后呢，站的路幅也比较多啊，所以处理的难度比较大。暂时来说，西二环线建塘立交桥这里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提前绕开啊。再次说到啊，如果是南北向的车辆呢，提前绕行金星路、陆景路；东西向的车辆呢，绕行走这个枫林路、童子坡路和杜鹃路。另外还要看到呢，现在迎盆岭大桥的东南和东北的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啊。暂时呢是没有办法通行，包括万嘉利高架的各个入口的常态管制，此刻呢也在进行当中，也请您特别注意。全省的各条高速此刻呢通行情况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上高速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档的路况连线，我们6:30再见。
7: 好嘞，谢谢宏伟哥。相关的路面情况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啊。小小程说，我们老师讲过成功的三要素。第一呢是坚持，第二是不要脸，第三是坚持不要脸。终于明白这三要素，那真的是成功的三个秘诀。他说我要解释一下，老师说的不要脸是不耻下问的意思。明白，已经刚刚给大家传递了，确实发问很重要，并且以前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大家还要会提问，是吧？就愿意发问。所以以前上课还有一个固定环节，反正我们课堂上是这样，语文、数学都有，就是必须要有问题，尝试让同学们带动大家一起来提问。不耻下问同样很重要，也送给正在准备高考的孩子们。最后这几天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心中那一个个小小的问号啊，别错过，别漏掉，说不定还真的会有一些奇迹发生，说不定你最后的这个灵光乍现，那几个小小的疑惑就会在考场上遇着。今天距离高考只剩下4天的时间，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已经启动了。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倡议，高考那几天大家尽量少开车，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着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要记得让行。开车经过考点的周边，一定要做到急停急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顺畅的考试环境。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配合了。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各位考。

0: 声助力。同时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我们也愿意为每一位高考考生提供帮助。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们加油。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浮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加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福广大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载荣光，牛市起新章。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八点到明晚八点，湘中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其中株洲中部局部地区有100到14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加强防范。蓝色的预警区域包括株洲中部、湘潭东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南部、衡阳东部。根据当前的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依据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下午的17点开始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高考工作的相关情况。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介绍，2026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去年减少4.1万，其中普通高考53.4万，物理类34.7万，历史类18.7万，对口升学15.6万，六年制公费师范生、少年班考生等其他考生700余人，除了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省的统一高考考生之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46.96万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对口升学考生3.01万，其他考生300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将近6万人。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的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会在6月25号公布。根据教育部的相关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1290万人。教育部呢将会指导各地深化考试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的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的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的推动智能巡查检查、知牢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长沙牟平湘江特大桥主体工程节点任务已经全部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收尾工作。牟平湘江特大桥是长沙南部横向交通走廊的关键通道，大桥的东头连接着长沙奥体中心，西头直抵湘江科学城。建成之后，将会串联起大王山板块与长株潭、榕城的核心区，进一步的激发区域高质量发展活力。继续关注到 ETC 的相关情况。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在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进行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

0: 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接下来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根据中国石化消息，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自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财讯榜四颗星。
3: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盘中涨幅一度高达4%，截至收盘，沪指涨0.22%，收报4083.97点；深指涨0.73%，创业板指涨1.65%，收报4122.99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1534亿，较昨天放量3402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稀土、煤炭、小金属、半导体、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教育、航空机场、玻璃玻纤、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700只，逾80只股票涨停，光纤概念股涨幅居前，九只羊20厘米涨停，新安股份、三福股份、恒通光电涨停。
2: 财讯榜三颗星。
3: 财联社新矿数据统计显示，5月1号到31号，共有328家科创板公司或机构调研，其中半导体、通用设备、医疗器械、化学制药是最受机构关注的五大领域。具体到个股，5月共有15家科创板公司受到超100家机构调研，其中蓝启科技、新锐股份、海天瑞声、海泰星光、安吉科技5月受到机构调研的数量排名前五，分别有230家、188家、184家、176家、156家机构对其进行了调研。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法律问题找芙蓉，老牌律所经验足。2026爱心送考，芙蓉律所再出发。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暖心护航，为梦想加油。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6: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8: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2: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9: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哇，小美看你年肌肤

0: 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0: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1: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0: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场下单。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3: 2026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触风咬心，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六一儿童节那天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好的消息，独库公路，这是咱们中国最美的公路啊，已经呢正式恢复通车。
1: 对，
0: 所以在独库公路当中可以一天看遍应该是四季的变化。
1: 没错，
0: 这不是梦想，这也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制作，这真的能够实现。
1: 另外薰衣草也是这个时节正在盛放、
0: 哎、天哪，
1: 能去玩的能看的实在是太多了，
0: 是吧。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呢连线芒果旅行家，我们的地接导游丁博，我们要来听一听啊，就是此时此刻、我们远在新疆的这些团友们，包括呢、大家呢眼中所能够看到的这些景象都是什么样的。你好丁博。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您好，请问您现在是在团上吗？
2: 是的是的。
0: 是湖南的贵宾。
2: 是湖南的贵宾。
1: 哦，
0: 今天是我们第几天了呢？
2: 今天是刚刚到达。
0: 刚刚到达。
1: 第一天。
0: 那您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就是大家的这个兴奋度怎么样？
2: 大家下了飞机还是非常的兴奋的。很多朋友他对新疆的这趟旅行也是非常具有期待性的。
0: 那到这个点了，是不是该去吃饭了？今天这个第一个安排，是吗？
2: 这个时间段在新疆来说还没下班呢，
0: 还没下班。
1: 哦、那倒是，六点多的时候。
0: 那
2: 我们新疆与湖南那边有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差。
0: 那您接到这些客人之后，我们第一站是先去酒店放行李，还是怎么样呢？您给我们来描述一下。
2: 对的，今天把大家接到以后一切顺利，先回酒店放行李，然后给大家一个休整的时间。我们计划是明天早晨8:30出发，去往第一个景点库木塔克沙漠。
1: 马上要开始的是几天的行程？
2: 马上要开始的是一个在新疆当地来说是为期6天的行程。
1: 6天的行程。那在这6天行程当中，有哪些您自己觉得在这个时节非常值得一去并且非常重要的景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作为一名导游员来说的话，全新疆所有的景点我都非常推荐。
0: 但是我们时间是有限的，看不完，
1: 只有6天。
2: 是的，所以说这条线的设计是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适。而且有三飞的计划是比较轻松的。
0: 对，因为新疆太大了，可能大家坐车也确实有点累，吃不消。
1: 嗯，
0: 我们刚才描述的薰衣草现在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绽放的状态吗？
2: 薰衣草的花第一季度的已经开了。第一茬薰衣草花刚刚开。
0: 哇，天哪，这个点儿赶得真好。
1: 每年在这个时节有几茬啊？这能开几次啊？
2: 一共有2次。
1: 2次。哎，现在先是第一次是吧？那第二次结束 是到什么时候呢？
2: 第二茬的话差不多要到6月20号左右开。
1: 明白，那也就整个6月份能够看到比较好看的薰衣草。
0: 对。

0: 对对，而且薰衣草一共在我们国家范围之内所种植的有4个品种，其中有一个品种很特殊，它是在太空培育过的，它的名字就叫太空蓝。
1: 太空蓝，
2: 哇哦，
0: 是的，
1: 我们可以看得到吗？在新疆？
0: 在新疆可以看到。
1: 可以看
2: 可以
1: 得
2: 看
1: 到，
2: 到，可以看到太空蓝，就这个在太空培育过的品种是能够看到的。好，
0: 对，
2: 那到6月份，现在到新疆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吗？就应季的水果啊什么的，给我们介绍介绍。
0: 6月份的应季的水果，比如说哈密瓜，
2: 哎呦，
0: 第一茬已经下来了，
2: 哎，还有
0: 然
2: 呢？
0: 后还有我们的小白杏儿，
1: 哦，杏干儿，
0: 现在
1: 我们经常会。
0: 小白杏是新鲜的，正是现在最好是最甜美的时候。
1: 对对，丁老师，我们这只能吃到杏干儿，就是您说的这个新鲜的，必须得飞到新疆才能够品尝得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今天晚上的晚餐是怎么安排的？有这个接风宴吗？
0: 今天的晚餐，我们大家是选择一个自己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的食物去吃的。
2: 自己安排的，
0: 我
2: 之
0: 们
2: 后，
0: 的酒店距离酒店不算远，比较近。是我们当地的吐鲁番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夜市，也在旁边。
1: 那这个安排很好，就是大家先放行李，然后呢自由活动，自己想吃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明天就开始统一行动了。
0: 是的，是的，我也给大家推荐了有那么一两家餐厅，有的朋友喜欢吃新疆的羊肉，他们今天晚上就已经约好了要去吃手抓羊肉。
1: 哎呦，太羡慕了。
2: 到了当地肯定是离不了这些啊。
1: 对，当地的美食，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天气情况非常好，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总体来说的话，吐鲁番的温度相对来说，相对于吐鲁番来说是比较凉快的一天，最低温度只有19度，
2: 那
0: 最
2: 带个
0: 高
2: 小
0: 温
2: 外套。
0: 度只有42度。
1: 我觉得就是对于湖南的朋友，大家呢到这个新疆，肯定第一呢就是想饱眼福，第二是想饱口福，
2: 肯定的，
1: 所以呢，
0: 是的。
1: 我们也拜托丁老师能够照顾好我们所有的团员。那您能不能给接下来要去，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玩的朋友，给一些好的建议呢？比如说带什么东西，或者呢大家在出发之前做什么样的准备？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大家呢？
0: 好的，主持人，就是来到新疆的话，第一个，新疆气候干旱，它是属于温带的荒漠性气候，所以说建议大家做好补水的这个准备，不管是身体上的补水还是皮肤上的补水，都要做好一个这个准备。第二个的话呢，到了新疆来的话，它肯定是有时间差，新疆现在天还很亮，还没有黑，然后时间差上面它会有一点不一样。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这边买东西的话，重量是不一样的。新疆这边是以公斤制为主，是千克的公斤制。
1: 明白了，明白了。但
0: 对，
1: 咱们，
0: 然后到了新疆以后的话，新疆的水果是祖国的瓜果之乡，所以新疆的水果普遍来说糖分比较高，
1: 很甜。
0: 对，相对来说比较甜。水果很好吃，然后新疆又是祖国的歌舞之乡。歌舞之乡的话，新疆这里呢，就是民风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对，新疆又是祖国的玉石之邦，来到新疆还会看到有卖新疆的最好的特产玉石，这样的地方都会看得到，跟你的家乡跟湖南是不一样的。
1: 明白了，非常感谢丁老师，也辛苦您了，招呼好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然后也欢迎您到我们湖南来做客，我们也有好吃的，也有非常多的特产，谢谢您，谢谢丁老师。
2: 辛苦，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再见，谢谢丁老师。
2: 新疆对于我们芒果旅行家这个品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路，
1: 对，
2: 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就体验品质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你除了新疆还要想去其他的地方，比方说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潮汕，或者说我刚刚没有提到的，你有特别想去的城市，你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定制线路啊，都没问题。
1: 我们刚刚连线的这位老师啊，他是芒果旅行家的地接导游，也就是说啊，您到了当地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长沙的客人交给当地的这个本地的人，所以他更懂得哪个地方好吃，而且呢不是那种网红打卡店，他会告诉你我平时就是在哪儿喝羊汤的，你到哪家店里面又便宜又经济又好吃又实惠，
2: 并且从长沙这边带着大家到当地的这个导游会全程陪同。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在一个旅行大巴上有长沙的导游，有地接导游，还有司机，
0: 哎，
1: 至少有三个人在服务您。当然我们的团都是小团，十几个人的小团，所以他的服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0: 嗯，
1: 那不是说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得两三分钟，我们都不用，他人很少，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行程上的这个调剂度啊也比较大。这个人想多留一下，那个人想多待一下，其实都好办，
0: 对，
1: 因为人少嘛。
0: 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连线啊，新疆的地接导游丁博丁老师。
1: 嗯，
0: 但是呢，芒果旅行家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目的地，大家可以来选择，主要是看您自己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1: 没错，
0: 暑期可能大多数呢都会以家庭为单位来出行，
1: 嗯，
0: 或者呢在高考结束，孩子们可能是以这个自己的第一次18岁的成人礼，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做一次青春的旅行。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团，您只在微信后台来说您自己的诉求就可以了。
1: 嗯，
0: 并不是说输入新疆这个关键词您就一定得去新疆，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只是我们的关键词不可能设置那么多地方和城市，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新疆，因为这是我们的王炸旅行线路了。
0: 嗯，
1: 您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说您的需求就可以。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先来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华长高速的长崎段新河收费站附近以北40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小车侧翻，目前占用了行车道和超车道，施救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礼让通行，注意避让。今明两天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到中南大学体育馆。中国男篮将会在这儿呢来迎战欧洲劲旅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俱乐部。这两场高强度的对抗，其实目的呢就是希望以赛代练，把阵容呢磨合得更好，为年度重要的赛事来冲刺，全力冲刺。详细情况我们来问候一下记者赵宇。宇哥，
5: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啊！的确啊，就在今天晚上的7:30，咱们2026年中国男篮的热身赛就将在中南大学体育馆打响。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就在球场旁边啊，就在体育馆的球场旁边。目前呢，现在的咱们今晚上的对手客队塞尔维亚的球队正在进行一个赛前的场地适应性训练。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男篮是连续2天将会在长沙来和对手塞尔维亚的 KKFMP 男篮俱乐部来进行一个交锋。根据赛前男篮主教练郭士强郭指导的一个介绍，这次啊其实是男篮的一个短训期。短训期的时间呢，实际上是之前是整体的这个集训的名单人员呢是在北京进行了一个为期3周的一个训练。那么训练完以后呢，是安排2场比赛，主要也是为了检验这个短训期这些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的一些训练的一些情况。那么当然，这一次呢选材的话啊，这些球员以年轻球员为主，而且呢是分了3个层次。比如说有咱们职业联赛 CBA 的年轻球员啊，表现突出的年轻球员，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成分呢，还有优秀的大学生球员，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学生球员。另外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海外球员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王俊杰啊，包括赵卫龙啊，这些海外球员都是这一次训练的名单，也是今天晚上比赛要上场的球员。主要是通过这两场比赛呢，结合一下这两场比赛，要看一下这个3周的一个训练的结果。另外呢，确实年轻球员最缺乏的就是经验的积累，那这两场比赛也是来对这个经验一个非常好的积累，给年轻球员一个锻炼的舞台，展示自己的舞台。相对来说，胜负可能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主要还是一个锻炼队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中国男篮1年之后再一次啊，在咱们长沙来进行比赛。上一次应该是2015年的亚锦赛啊，那是咱们男篮再次站上亚洲之巅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很多篮球迷我相信应该是对上一次的男篮的亚锦赛，尤其是上一支男篮的那个中国男篮的那个球队，是给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比赛以后呢，日程规划方面呢，就是短训营结束，会更多的球员，包括这场比赛，这两场比赛以后，会有更多的球员要跟男篮来进行一个会合，肯定大名单会越来越丰富。这一次2场比赛，主要还是包括像咱们熟悉的年轻球员，其实男篮昨天已经就到了长沙，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像胡明轩啊这些个。咱们国内球员的大牌其实也在球队当中，但是呢他们主要的还是起到的一个定海神针啊，以老带新的一个局面。就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出场名单中，我们发现会有绝大多数的这种年轻球员将会陆续登场，来尽情的展示自己的一个才华。在这里呢也要说一下今晚上的对手啊，对手的话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 KKFMP 篮球俱乐部，这是塞尔维亚国内的传统的一个篮球劲旅。虽然可能赶不上大家熟悉的像红星啊、游击啊这些篮球队，但是呢整体。

0: 实力绝对是位于整体的欧洲篮球联赛的一个准二流的一种水准，应该是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非常合适的，对年轻球员来说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对手。这样的话呢，既能够感受到欧洲联赛的一个比赛的强度，而且呢，对手的实力呢，其实和咱们的目前的年轻球员来说呢，也是相差不太多。能够让大家在最大限度上能够发挥到自身的实力。我们可以看到，对手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场地试行训练，包括身体素质啊、身高啊、体型方面都是非常的强壮，对咱们的中国队的年轻的小伙子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考验。也希望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咱们能够尽情的挥洒汗水，发挥出水平，让自己的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的水准，能够让教练员、能够让球员了解，也能够继续的来为中国队的下一次的集训名单能够提供良好的一个发挥的一个人员的名单，也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今晚上发挥出色。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非常感谢赵宇的报道。
2: 我跟你
1: 这
2: 讲
1: 次
2: 啊，这个男人呢、他的这个兴趣点所在啊，高下立现。
1: 是啊，
2: 平时我们跟宇哥聊路况的时候，
1: 这个
2: 华长高速一聊到男篮，中国男篮将会在今天晚上坐镇长沙，
1: 看得出来是真喜欢，
2: 精气神都不一样。
1: 你看啊，长沙呢也是再次扛起了服务国家队的重任啊，
2: 是
1: 中国男篮福地的金字招牌也会被擦得更亮。
2: 嗯，这场比赛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
1: 今明两场
2: 中南大学的体育馆，
1: 嗯，
2: 并且迎战的是欧洲劲旅塞尔维亚。
1: 哎呀，
2: 所以啊，这个俱乐部的这两场的高强度的一个对抗呢，也是说是说以赛代练，但是真正上了这个战场了，是吧？上了赛场了，谁能够忍得住啊？
1: 那我跟你讲了
2: 啊，
1: 六亲不认，说的就是我，
2: 说的是你啊，你在拉拉队那里六亲不认是吧？对，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场球赛啊。
1: 您别光看着别人这个在场上奔跑挥洒汗水，
2: 嗯，
1: 咱是不是自己也起来动一动，你至少你饭后散散步，你可千万别跟我讲说，哎呀，我没有一双这个，哎呀，跟脚的鞋，这走一走感觉哪双鞋都打脚，
2: 怪鞋。
1: 来，朋友们，你打开金芒果商城，我们在商城当中给大家推的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它就是不管你平时是散步爬山，哪怕你进行慢跑，都是可以直接穿在脚上，脚感非常舒适。
2: 说实话，它在我们商城整体的价格偏高，399-400块钱了。
1: 嗯，
2: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一200的鞋。
1: 哦，
2: 但为什么这一款价格会贵呢？首先，昂跑这个品牌就是一个新势力，
1: 对，
2: 他们整体的价位就是会高。另外，这一款是轻量的休闲鞋，既可跑又可穿。
1: 没错，
2: 它的整体的设计啊，就是这种轻量缓震的拍档啊，是经过巧妙设计的。
1: 嗯，
2: 能够有一个持久的舒适感，并且日常出行、旅游、跑步、走路、运动恢复，它的适用场景特别多。
1: 就是说你买了这双鞋之后呢，你可能除了进这个专业的场馆要换专业的运动鞋啊，其他的一些运动场景你都可以直接一鞋来把它搞定。
2: 目前是有7个颜色，颜色非常之全，码子也是全的。每个月我要说一下，每个月限购2件
1: 啊，
2: 我们这是要限购的。
1: 等一下，是这个品牌还是所有鞋类？
2: 就这个品牌。
1: 哦哦哦，
2: 每个月限购2件，一个 ID 只能买2双。
1: 我懂了，
2: 因为我们的货啊，它是以限量的，
1: 嗯，
2: 然后又是奥莱的折扣产品，所以它就没办法说抢着买。你要这样的话，那就打乱整体市场了。
1: 明白。
2: 所以我们每个 ID 限2双啊。
1: 行，同时我们今天呢，在主播严选榜单上面啊，给大家呢也推了这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2: 哎，
1: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呢是语音香薰款。香薰款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啊，把那个风油精滴在上面，滴那么2滴，
2: 嗯，
1: 哎，那吹出来的味儿其实它就是非常的舒爽，很舒适的。
2: 别滴多了啊，
1: 对对，
2: 少滴2滴啊。
1: 语音款呢，你可以直接来喊它，所以你就不用再下床再去关这个电风扇，而且它的风量是非常轻柔的，一共呢应该是有8档可以来进行选择来调节的，
2: 对，
1: 很舒适。
2: 嗯，这个是129的价格，价格非常便宜和划算，并且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的控制。
1: 对，
2: 噪音也很小，您可以买到家里试试看。并且整体它的设计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规的。
1: 嗯，
2: 就是不是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奇形怪状的，
1: 嗯，
2: 或者说有的是特别偏小众的，你不太好理解。你这个就放在家里任何一个场景，客厅、卧室，任何一个角落， 都 OK。
1: 两个颜色，一个是深灰色，还有一个是玫瑰金。
2: 嗯，
1: 大家喜欢的话呢，就拍深灰色，这个在任何的场景当中都是百搭的啊。
2: 对，129的价格啊。
1: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进入商城了。我们从来都不搞什么领券啊，再满减啊，不搞这种东西，就是一口价，在夏天当中呢，带给你限时的福利，并且呢是能够有夏季清凉款的。
2: 嗯，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了。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4: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3: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4: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3: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
6: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4: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今天星期三啊，
1: 哎，
0: 这个周末我不管你要干嘛，你都给我留出半天的时间来
1: 干嘛？
0: 如果呢，你是年龄八岁以上的孩子，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你能够学习超级记忆法。如果呢，你是年龄在28、28岁以上的大人，您到现场来也能够学习超级记忆法。
1: 哦，真的吗？
0: 绝对的，
1: 没生孩子也可以来。
0: 你欢迎你来，
1: 啊、
0: 真的
1: 可以来啊！
0: 你不说别的，就是这套学习的记忆方法，你学到手之后啊，你是可以贯穿到孩子的每个学科当中。对于大人来说，你的生活工作场景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应用处。
1: 我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宏伟哥在上面有推荐一个项目。
0: 嗯，
1: 现场化妆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前天晚上背了一晚上，这几个词儿硬是记不住。
0: 你看看
1: 年纪大了，真的记不住。”我当时就说：“哎、哥啊，你可以去最强大脑试试看，
0: 是吧？”
1: 真的是这样，
0: 给他报个名，这个周末让他来。
1: 可以，
0: 我们还是有，应该是还有四堂公开课啊。
1: 本周末周六周日啊，上下午一共是4次课。
0: 好嘞，我们俩说的呢，大家可能不太信。我们现在马上为大家连线最强大脑特训营明星导师团长，同样呢也是资深记忆法培训师、高效学习法训练专家刘丹刘老师。刘老师好。
1: 你好，
2: 主持人老师好，大家好。
0: 刘老师好，这个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场景能实现吗？比如说我们同事到了
1: 老大难。
0: 对，真的
2: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学了记忆方法，你像我们在记忆很多的这个讲课的讲稿啊，我们也可以用到。
0: 真的。
1: 这个我们广电啊专场的免费体验，因为是免费课程嘛，在本周末马上就会有。

0: 2个小时的体验课，这两个小时的体验课能不能稍微给我们透露一下怎么安排，大概是些什么内容？
1: 对，
2: 我们两个小时的体验课，首先一定是要家长跟孩子们共同参加啊，然后我们会先带孩子们做简单的这个互动啊，让孩子们热身进入到这个课堂氛围啊，简单的小游戏啊，然后会拆解这个方法。因为我们先在学这个知识点之前，肯定要先了解我们大脑的这个工作的原理，对不对？我们记忆的逻辑。然后呢，会跟孩子们以这个实战演练的形式，当然是轻松愉快的方式啊，然后带入到这个学科知识点的应用啊，分两个方向，比如说英语单词，然后还有这个文科的知识点的记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孩子们实战演练，当然还有孩子自己去密训的这个环节啊，自己感受记忆方法的环节。
1: 哦，密训的环节就是家长不能参与的这个环节。
2: 是的是的，让家长们见证奇迹。
1: 我问一下，上周末我们是不是也有四堂公开课都是您主讲的？
2: 对，是的，上周末四场。
1: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就是现场非常真实的一些学员和家长的一些反馈？
2: 可以。因为上周我感觉效果还特别好，因为家长跟孩子们都很积极。我记得有这个有一个6年级的女生是爸爸妈妈一起带她来的，然后呢还带了她的一个小闺蜜来，然后课后爸爸妈妈直接带孩子给孩子报名了。因为爸爸妈妈说从来没见过孩子这么积极主动，因为孩子是自己主动冲上来说我想学学这个记忆方法。
1: 两个
2: 像这种
1: 家长
2: 小同学一起，
1: 哦，就是她跟她的小闺蜜两个人都报名了。
2: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这个一个彭远同学，周天的时候报名的一个同学，他是一个6年级的同学。然后当时课程结束以后，妈妈跟我聊了一会儿，他说宝贝，这个情况就是对于学校传统的这种教学方法可能不太感兴趣啊，英语这个学科提不起兴趣来。然后妈妈开了个玩笑说，今天能来开听这个公开课都是做了工作的啊。然后再就是这个孩子基础他说特别薄弱，他说其实现在的词汇量大概只有100个不到，所以说成绩肯定是不是那么的理想。然后他说没想到今天参与公开课之后，他说孩子刚刚主动跟他说，他说想试一试这种新方法，可能对这个英语的这个动力啊自信心呀、啊、也重新建立起来了。妈妈觉得也挺惊喜的，印象很深。
1: 您刚刚说这个彭同学他几年级，他的单词储备量只有100多个？
2: 彭远同学，但是我相信他会得到提升的。对，他6年级。
1: 六年级啊，
0: 小学会毕业了。
1: 那英语肯定就已经变成老大难挠头的问题了。
2: 对对，但是他现场听课的状态我印象很深啊，他状态特别好，参与度很高，所以说妈妈也没想到。
0: 所以他是想学的，他只是没有找准办法，
1: 他不提不起兴趣来，就是在学校
0: 他就没有获得过这个成就感。但他是想学的，挺好
2: 的。是的是的。
1: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一说，就是您自己在整个的公开课包括给孩子们在接下来的训练营当中运用到的一些记忆方法，您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行。
2: 可以可以。比如说其实你像在集训营当中很多方法教给孩子们，你像这个记单词方面的词根词缀呀、思维导图呀，包括记忆宫殿等等啊。咱们今天讲一个这个，给两位老师讲一个这个拆分模块，好不好？
1: 拆分模块。您说。
2: 今天我们找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单词啊，capacity 这个单词，好不好？它的这个中文意思是容量，
1: 容量。
2: 拼的，对 ，capacity 啊。首先找模块怎么找呢？比如说这个单词啊，我们就要换一种方法了，要找熟词。问一下两位老师吧，这个单词里面刚刚我拼过一遍了哈，能不能找到你们熟悉的单词 ？capacity。
1: capacity
2: 对
1: ，city 吧，我感觉这个像 city 是吧
0: ？city，
2: city 城市是不是？
1: 对，
2: 还有吗
1: ？capy 好像拼不出来哎。
2: capa， 你像之前其实很多孩子都能找到 cap， 因为可能咱们是口述的哈，可能这个画面感没有这么强烈。cap 什么意思啊 ？cap 是帽子的意思，对不对？
1: 对。
2: 那我们找到了三个模块，中间还留了一个 a， 它是一个量词。对，很棒哈。所以说我们找到了三个模块，一个是帽子，一个是一个是
1: 城市，
2: 对不对？
1: 对。
2: 那请我们把这个帽子、一个还有城市跟容量，想象成一幅画面。
1: 记住了。
2: 记住了已经。
1: 对，就是
2: 你像上周很多同学，上周来听课第一次来听课的同学哈，他就立马告诉我，他老师，但是我想到的是帽子里面装得下一整个
1: 城市，
2: 所以它的容量很大。我说我说那就记住了，所以说这个单词怎么拼，然后他就会告诉我帽子 CAP， 然后是 A， 然后是 CAPCITY。
1: 天
2: 哪，他的意思是容量。
1: 真的记得住。
0: 我这
1: 是不是？
0: 我这怎么没早遇见刘老师呢？我刚想半天，
1: 刘老师这个叫啥方法？词根，词根拆解法，
2: 对，这个是拆分模块啊，但是找熟词的模块，找熟词的方法。
0: 哎呀，
1: 其实就是用。

0: 用这种方法，孩子就可以自己去拆解每一个他不认识的难背的单词。
1: 对
2: 对
3: 对对，
2: 他只要能够联系起来都可以啊。
3: 是的，是的，嗯，你像模块有很多，有熟词呀，包括你像上周给大家可能也分享过有拼音的模块啊等等哈，很多。你像这些方法教给孩子们之后，孩子们后续会自己从单词当中提取他常见的模块，这样他记忆起来效率会更高一些。
0: 这只是您所有方法当中的其中一个记忆法。
3: 是的。
0: 好厉害哦，真的。
2: 就咋研究出来的东西？想问核心问题。
0: 哎呀，那你得这个
2: 咋给整出来的呢？哎呀，我天哪。明白。
0: 刘老师，我还问一问，就是在往期您带过的学员当中，有没有他比如说参加了五天四晚的集训营之后成长迅速而且进步非常快，有立竿见影的这样的效果的孩子，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3: 其实有很多哈，比如说你像您刚刚说完这个问题，我立马能想到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初一的女生，然后她是一个英语成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也是暑假班我带班那个孩子。然后当时在教完这个记忆方法之后，我记得上完课大家都在背单词，然后她不动，她原地不动，然后班主任老师就说，刘老师说您能不能聊一聊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啥你不背呢？然后他告诉我，他老师他说这个我的基础他说很薄弱，他说再就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个也没有什么方法啊，他说本来也跟不上，然后我说咱试一试哈，然后我俩就自己在他书上找单词去拆解，然后从简单的到过渡到难的。其实我们在开营的时候对于孩子会有摸底测试，他当时我印象很深，他的摸底测试10分钟他只勉强记了一个新单词，还是助教老师去督促他啊记住的。但是在这个结营的时候摸底测试，他自己一个人花了10分钟记了6个新单词，其实我觉得是有进步的。
2: 进步很大。
3: 因为他进步在哪儿呢？其实不光是背多少单词的问题，他当时结营以后我印象很深，回家第一天妈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们家双旭，这个孩子叫双旭哈，他说他回家这个第一天，然后自己一个人把第一个单元单词给背完了。
2: 哇
3: 哦，因为我觉得他的能动性其实也上来了，包括对这个学科的这个信心他其实也是建立起来的。这个他其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您看您刚才只是告诉我们了一个方法，然后我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我都想随便拿一个单词出来考一考我自己，闯闯关。
3: 对，其实也是一个帮孩子重塑这个自信心的一个问题。
0: 太好了。我还问一下您，本周末我们确认是还是有4堂公开课都是由您来主讲对吗？
3: 是的，是的，4堂都是我主讲。
0: 好的，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啊，您听了刘老师刚才简单的跟我们来介绍的其中之一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方法，我觉得至少啊，还是会希望能够带着孩子到现场来尝试一下其他的方法，现场让孩子感受一下。
2: 它是免费的，公开课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来试试看，来学习一下。有的时候啊，就像刚刚分享的第一个孩子的案例，家长找不着任何的这个抓手了，没有任何办法了，
0: 没错，
2: 我只能来试试看。结果孩子的状态竟然很好，是一个尝试。
0: 好的，谢谢刘老师，我们也希望周末的时候能够您在现场呢好好的来学习，掌握更多的记忆方法。谢谢您，非常感谢。
3: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提醒各位家长啊，此时此刻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来给孩子报名，你就写英语这2个字就可以，填写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助教就会第一时间跟您联系，比如说周6的2堂课，周日的2堂课，您确定是在哪一天哪一节，直接到电台来上课就行。
2: 小莲说我们家孩子参加了5一的训练营，虽然说他定的那个英语单词的记忆目标并不高，但是收获到了很多自信以及更好的专注力。
0: 我相信会有自信的，
2: 会有的。
0: 对，你像刚才这个单词这么长，它加起来可能有10几个字母，但是你把它拆分之后，你就能永远过目不忘。
2: 你以前就是 CAPA
0: 记不住
2: 是吧，你现在就是 CAP CT，
0: 对，
2: 一下就能够记下来，
0: 确实是这样的。
2: 关键词是英语啊，大家别弄错了。
0: 对，这个您都记不住，那您必须得来听课了。
2: 那可搬来这儿都没有用了，这都记不住。
0: 英语啊，朋友们啊，是回复关键词英语，在微信后台直接写这2个字，然后提交相关的一些报名信息就可以了。本周末我们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不见不散。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

0: 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2: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谢谢朋友们啊，小西还有他他以及苏彪，还有刚才有一位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大学生能来上这个单词课吗？
5: 可以，宏伟都来上，你有什么不能上的？真的是，
4: 大学生的爹都能来上，是不是？
5: 可以，
4: 我估计他应该是有考这个四六级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诉求。
5: 说实话，我都想上，真的，
4: 确实是有益的。
5: 这个记忆方法学到了，对其他都各行各业各个门类都有帮助。
4: 没错，你看湖南交通频道的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已经正式启动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的努力和力量来帮助孩子们，包括像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这也是我们的爱心合作伙伴，全程提供公益支持。
5: 这一次的助考服务是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践行金融为民、金融利民、金融惠民、金融安民的服务理念，升级工行驿站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
4: 没错，依托的是从2026年的6到8月啊，工行驿站青春季工赋美好新城，这个工就是工行的工，这个主题活动，工行呢在全省的考点周边网点还有考点，我们是驻点设立了爱心助考站，给大家来提供一站式的便民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学子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5: 这一次的青春季主题活动不止于助考服务这一件事儿，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面向全体的客户朋友提供差异化的精细化的暖心服务，
4: 是
5: 也是持续延伸为民服务的触角，传递工行的温度。
4: 哎，我都不敢看日期，今天是6月3号啊，距离高考只有4天的时间了。确实，我们要提倡各位啊，做好一件事儿，就是请大家呢在高考日这3天尽量少开车，选择绿色出行。
5: 对，
4: 而且如果您看到了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请大家爱心让行。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人家考英语听力呢，您跟那叭叭叭，您是多讨人厌。也谢谢各位啊，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诸多的爱心合作伙伴，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各位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们每一程加速。 藏于月，福于泉，月藏福泉，一路守护每一个梦想。月藏福泉，愿各位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0: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加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福广大的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路面情况的更新，我们一起来关注到长指高速的徐淮段黄双坪隧道内286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大家多多留意了。省会长沙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口目前已经解除了管制，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防汛，强降雨又来了，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晚8点，湘中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部局部地区有100到140毫米的大暴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现象，请加强防范。蓝色的预警区域包括株洲中部、湘潭东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南部、衡阳东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会上得出了如下结论，自今晚8点到明晚8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东、湘西南的株洲、邵阳、怀化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根据当前的汛情和地质灾害风险研判，依据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下午17点开始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根据省水利厅相关部门的最新会商研判，6月中下旬湖南将会迎来集中的降雨，澧水、沅江、湘江中上游、资水中上游部分干支流以及湖区的部分支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湘西、湘南地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7月之后，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地区中小河流仍然会有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的过程。湖南省水利厅防御处4级调研员裘建新说道：“
7: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0: 接下来关注高考，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高考工作相关情况。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曹文才介绍，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69.1万，较去年减少4.1万。
8: 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余人。
0: 除了保送生、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提前录取和2+4转段考试等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之外，今年实际参加全省统一高考的考生为46.96万人，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对口升学考生3.01万，其他考生300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将近6万人。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在6月25号公布。2026年高考

0: 考大幕即将拉开，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心之所向策马启航的公开信，向全省高考学子送上暖心祝福和殷切期许，愿你有山海全力以赴，心怀感恩，志计家国，心无旁骛，诚信应考，在青春的主场里逐梦疆场乘风而上，金榜题名，以奋斗书写无悔青春华章。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9: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
10: 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9: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0: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0: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0: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当年啊，我就记得我参加高考那会儿啊，我妈就给我画饼，说你再忍两天好不好，你等你高考完了以后你想干啥干啥，我带你出去玩也行，带你去那个吃好吃的都可以，你忍两天好不好，
1: 就忍两天。
0: 对对，嗯。然后现在呢，咱们长沙啊，就是各大市场的这个消费热度啊，真的拉满了。你像首店，就是第一个开在咱们中国的店，
1: 第一家店，
0: 对，包括像新潮活动也在轮番上新。
1: 嗯，
0: 而且最近啊，有一个茶饮圈里面非常炸裂的新闻，就是咱们本土的柠檬茶品牌宁记，它居然拿下了一个老牌高端大牌。哈根达斯，
1: 妹逆袭了呀，
0: 厉不厉害？
1: 相信很多长沙的朋友都爱喝宁记，就是那个手打柠檬茶，鸭屎香是吧？离鸭屎最近的一步啊，
0: 好好喝，
1: 街头随处可见。
0: 对，
1: 哈根达斯不用说，火了30年呢，冰淇淋里的爱马仕啊，
0: 就是觉得很。

0: 很贵嘛，原来最开始你记不记得那个蜗居、
1: 哎，
0: 说那个什么小贝给那个海藻买了一颗球什么的，
1: 那都不得了啊。
0: 对，
1: 那会儿现在啊，内地的门店呀，包括说这个礼品的业务啊，
0: 嗯、
1: 全部都交给宁记来操盘了。
0: 哇、哦，所以这次跨界啊，也真的是觉得反差感拉满。
1: 嗯，
0: 因为宁记它主打的是十来块钱的这个平价的柠檬茶，哈根达斯呢都是五十多块钱的高端冰激凌，然后大家就说价位客群完全不同，这宁记为什么要接手这个老牌大牌？
1: 原因就是新茶饮赛道很卷。
0: 天哪，
1: 这个新式茶饮市场增速放缓，
0: 嗯，
1: 已经摸到了整个增长的天花板。光是柠檬茶这一个赛道，
0: 嗯，
1: 你想想，宁记、林里、
0: 对、
1: 邱大叔、
0: 对、
1: 喜茶、蜜雪冰城都有。宁记主打的单品，这个竞争压力实在太大了，
0: 嗯，
1: 并且季节性很强。你看冬天咱就不咋喝，
0: 对，
1: 夏天会喝，
0: 对，
1: 北方市场的这个淡季啊，就更加明显。增长受限，
0: 所以呢，宁记干脆啊，我就不走内卷的老路，我来一个弯道超车。
1: 嗯，
0: 我也不用自己去研发什么高端冰淇淋，我直接拿下它不就完了吗？最香的不是哈根达斯的品牌名气，是它的门店资源。
1: 哦，
0: 就是你想一想，你现在能够想到的哈根达斯的门店，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在一线或者新一线的这个核心商圈？
1: 对，
0: 而且都是非常优质的商场的黄金铺位。
1: 嗯，你看宁记啊，1800多家门店都是在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布局很少。
0: 嗯，
1: 这正好互补了。
0: 对，
1: 后续可以盘活哈根达斯的高端商圈门店，打造复合型的新店。
0: 哎，对，
1: 你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进驻到核心的商圈，拓展这个高端的市场，这不是一下子补齐了自身的短板？
0: 但是呢，跨界整合它的难度也不小。首先啊，就是这个客群它是很割裂的。
1: 嗯、
0: 我们说了，是宁记呢，主要就是学生和年轻白领或者呢平价亲民。但是哈根达斯它瞄准的就是中产家庭全体，所以高端定位深入人心。如果啊这步棋呢稍有不慎，哎，要么呢就把这个哈根达斯的高端调性给拉低了，
1: 嗯、
0: 要么呢宁记就撑不起这个大牌的口碑。
1: 运营模式也是一样，
0: 嗯，
1: 哈根达斯呢是直营模式，成本很高，
0: 对，
1: 流程比较多。宁记轻量化的加盟，它就是标准化的出餐，
0: 对，
1: 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运营和管理体系，磨合成本可能还是比较高的，
0: 没错。
1: 加上这些年哈根达斯啊创新乏力，客流腰斩，
0: 嗯，
1: 就不像以前那么的强势，所以对于宁记来说，能够盘活它也是一个考验。
0: 但是啊，咱们还是得说啊，确实勇气十足，这是一个双向的试水。
1: 嗯、
0: 你像宁记呢，借着高端品牌来突破自己增长的瓶颈；哈根达斯呢，它就靠本土的新锐品牌啊，年轻化自己的整个品牌。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长沙本土的品牌能够玩转这场高端的跨界，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茶饮冰淇淋的一个新的体验。
1: 我还记得宁记的创始人曾经来过我们集团，
0: 对，
1: 做过创业的分享。到现在啊，你看年轻人的这个步伐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也是不容易，
0: 确实，
1: 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0: 嗯，接下来和芒果旅行家小猪一起啊，咱们到海底世界去逛一逛。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去看看那里的海洋世界吧。
4: 把那些海底世界漂亮的珊瑚，那些多彩多样多种类的鱼汇集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通过鱼缸来给大家探秘一下。那现在我们即将走进的是哪个区域？
5: 即将走进的是我们的深海秘境区的蓝洞猎奇馆。然后我们蓝洞猎奇馆呢，就是以深海海底场景来模拟打造的，里面有我们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海底隧道，鱼类珊瑚类都在我们的这个海底隧道里面。
4: 哇，一进来一个圆柱形的展缸，底下第一个有一个雕塑，这个雕塑应该是那个像亚特兰蒂斯的那个
5: 女
4: 神。
5: 上面所有的鱼呢都是我们的海鱼，都是深海鱼类。
4: 然后围着这个我们女神像，它中间有一个石柱，这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珊瑚柱，上面有很多五颜六色的一个珊瑚的雕塑，整个鱼是在转圈圈一样，顺时针围着你在这里转的，寓意也很好，时来运转，是吧？
5: 是的。
4: 我们往里面走，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海底的一些这种美丽的景色呈现给大家？
5: 在这个我们的圆柱形的海底展缸里面呢，我们有近2000尾的这个鱼类，会呈现五颜六色缤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4: 哇，来看到这边，这就好像一个一个单体的鱼缸， 里面造了海底珊瑚的金。

0: 色，鱼就全养在里面了。这个鱼我知道，这个黄色的鱼应该是从海南进的货吧，我在海南钓到过这样的鱼。但这个鱼
1: 是我们的热带鱼，
0: 热带鱼，
1: 对，我们看到我们的鱼类呢，它身上有缤纷五颜六色的这样的色彩的鱼呢，就是我们的热带鱼了。我们的里面的缸体呢有将近120个，
0: 120个缸，有这种大型的，还有这种像我们坐在潜水艇里面一个圆柱形的这个缸，
1: 潜望
0: 这个鱼，就好像潜到海底，这个是小丑鱼哦。每一个鱼缸里面都有珊瑚，完全按照海底这些鱼的一些习性来打造的。我现在眼前有一个鱼，好可爱，它叫什么斑点玫瑰，就是这个鱼它的主体应该是淡淡的粉红色，然后中间有一个黑色的线条连接它的上鱼鳍跟下鱼鳍，然后线条往尾部走又有红色的点点，前面眼睛又是一圈是红色的，然后眼睛到头那里又有一个刀疤一样的形状，很漂亮，而且它很小，大概就是这个大小，怎么说呢，我们吃的那个麦丽素啊，巧克力豆啊，就那么大一个，然后一群鱼在这个缸里面，就写着他们自由自在的这个理由。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5: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小琴的朋友，刚才给我们拍来了一张照片，我们俩定睛一看，哎，这不就是高考考点的神仙对联？
6: 哎，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开始讨论了啊，
5: 对，
6: 各个学校啊也有点在卷起来。
5: 我问你一个真实的问题
6: 啊，
5: 有没有你不认识的字儿？
6: 那太多了。首先那字儿可能认识，他写的那题我不认识。
5: 哦，对。
6: 然后再就是那字儿本身他就不认识，
5: 就是那个字体是吧？
6: 啊，有字体也有字本身都有。
5: 刚才呢，小琴给我们发来的应该是麓山国际的这幅对联，
6: 嗯，
5: 叫“百年大计存胸次，一马平川走笔端”。
6: 据说这是院士亲笔书写啊。
5: 真的假的？
6: 我刚还看了一下，因马年嘛，
5: 哦对，
6: 所以人家是一马平川，一马当先，
5: 对，
6: 金榜题名，细节还是很多的。
5: 哎，十年寒窗磨一剑啊。
6: 嗯，
5: 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湖南考生，大家都能够不负韶华，超常发挥，落笔生花，得偿所愿啊。
6: 最后也就剩个3-4天了吧，是不是？
5: 4天。
6: 星期天就要开考了。
5: 嗯，
6: 这几天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肠胃，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5: 真的
6: 好好睡觉。
5: 没错
6: 啊，这是最重要的，
5: 平常心啊，孩子们加油。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六月已至，又到了毕业说再见的时候，咱们湖南的各大高校也纷纷举办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毕业季活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看同学们是怎么过的吧。最有名的当属最近刷屏的恰同学少年年度高校毕业生美术作品展。这个展览在湖南美术馆举办，汇集了来自全省19所高校的344件毕业生佳作，题材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了国画、版画、雕塑、水彩、书法等各种艺术形式，可以说是湖湘艺术家们的集体出道舞台。才华横溢的同学们用自己的热爱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这些作品，用艺术向自己最后一段青春时光道别，怎么不算一种独特的浪漫呢？同时，长沙各大高校还将举行公益义卖活动，毕业生们会将自己不用的物品拿出来义卖，夏夜、晚风、校园路边的一个个小摊和亮起的灯，小摊上琳琅满目的各种物品和来来往往穿梭在摊位间的同学们，这样的场景想想都觉得无比美好，是不是一瞬间就将大家带回青春记忆里的那个热烈的夏天了呢？而且啊，这些义卖活动筹集到的钱还将全部用在助残公益上，让这个毕业季充满温暖与爱。除此之外，各大高校还纷纷推出毕业音乐节活动，比如湖南大学的草地音乐节、湖南工程学院举办的第5届湖工仲夏毕业音乐节、湘潭大学的千瓦音乐会等等。盛大的晚会从活力四射的街舞开场，到深情款款的乐队弹唱，再到优美动人的舞蹈节目，节目单那是精彩纷呈。星空为幕，草地为席，成千上万的荧光棒在夜色中挥舞，大家围坐在一起合唱熟悉的歌曲，那种独一无二的感动恐怕这辈子也无法忘却。这不仅是学生的狂欢，也是学校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最后一堂美育课。还有好多高校开展了仪式感满满的特色活动，用诚意和创意送给毕业生们一个惊喜礼物。比如湘潭大学启动了毕业主题曲 MV 的筹备，面向全校师生征集大学4年的珍贵影像素材，用视频记录下军训、社团、课堂等独家记忆，最后剪辑成片与大家一起分享。一向注重感恩与传承的湖南工学院，除了毕业典礼外，还设置了时光信箱感恩仪式和薪火相传校史寻根主题参观等活动，让毕业生们在仪式感中铭记母校时光。吹过校园最后一阵风，最后一次和青春好好相拥，离开不是为了怀念，而是为了更好的顶峰相见。最后祝愿所有高校毕业生们都能奔赴自己想要的未来。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5: 沈晓明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加强资源统筹，完善体制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
4: 毛伟明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汇聚资源强动力，打造科创新引擎。
5: 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
4: 中非经贸博览会6月10号走进摩洛哥。
5: 衡阳县雷霆出击，重拳整治烟花爆竹非法乱象。
4: 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生46.96万人。
5: 2026年高考、中考、学考在即，全省各地开启城市静音模式。
4: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规划安排了7方面发展任务，一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和质量效益提升；二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四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五是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六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七是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资源统筹，完善体制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防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4: 沈晓明先后来到省人民医院岳麓山院区、长沙市120急救中心，查看急诊医学科、5G 智慧救护车、指挥灯。

0: 调度平台等，详细了解省市急救中心建设运行、跨部门联动、医疗照护转运服务管理等情况。他指出，院前急救体系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往往是挽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要持续提升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院前急救水平，增强指挥调度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实现接听、反应、运转等快速响应，提高急救转运效率。要加强资源统筹，深化医疗、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破信息壁垒与行政部门藩篱，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要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明确省市县120指挥系统职责定位，充分发挥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首席医疗官作用，加强一线医疗救治力量，着力构建适合湖南省情的现代化应急救援体系。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加大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保障力度，加强多学科协作，建强人才队伍，推动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强健康教育，持续开展第一目击者急救技能培训，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学生等应急救护能力，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1: 二号下午，省政府举行会议，专题研究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速汇聚创新资源，让湘江科学城成为全省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和新引擎。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指出，自2023年湘江科学城首开区开工建设以来，全省上下同向发力，协同攻坚，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湘江科学城统筹铺排重点项目110余个，累计完成投资约267亿元，五大件全面封顶，招引落地各类研发中心项目70余个。毛伟明强调，要着力提升湘江科学城建设发展质效，紧扣创新成果策源地、创新人才集聚区、创新产业增长极、创新生态共同体、创新发展新引擎定位，按照一座科学城一体化统筹、一盘棋发展的建设要求，真正把湘江科学城建成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示范工程。具体来说，要加大力度引入科创资源，加快推动以签约院士团队、企业研发中心落地进驻，重点引进高能级创新平台和战略领军人才，久久为功，壮大创新产业，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强化产业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多措并举打造一流生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力，大院、大所、大产业协同创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积极主动推进项目建设，紧盯在建项目抓进度，紧盯科创项目抓落实，紧盯发展环境抓保障，优先保障重大科创平台、产业引领性项目、公共服务保障项目等尽快建设投用，坚决有力防范各类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三号，省工信厅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相关内容。“十五五”期间，湖南划定了5大类21项发展指标，并设定了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6.5%以上，先进制造业占比提升至54%以上，千亿企业总数增至8家，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加1到2个等量化目标。记者冉自春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湖南将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提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实现新型工业化为关键任务，改造提升石化冶炼、 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

0: 推动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延伸，巩固延伸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着力培育链主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关键技术短板，强化标准引领，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技术创新和生态培育为核心驱动，落实五守政策，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和集群发展。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中华。
1: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氢氧材料四大主导赛道，同步布局下一代装备、绿色能源、空听信息等潜力赛道，形成梯次接续的产业发展格局。
2: 15/57，我省将以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作为重要发展抓手，规划提出突出抓好千百十企业培育，加大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支持现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跃升，争取推动更多集群进入国家队。围绕北斗产业，提出建好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全面落实部省战略协议，聚力打造全国北斗技术创新引领区、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区、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叶仁雄。
3: 实施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深化制服万企行动，夯实算力底座，构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安全发展，全面塑造融合发展新优势，构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格局，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0: 到“十四五”末，湖南已累计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五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2个，千亿企业数量达到5家，百亿企业数量达到55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9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593家。2025年，湖南全部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26.4%。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达42.7%。
2: 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摩洛哥专场活动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卡萨布兰卡举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经贸活动。
0: 本次活动主题为中非共行动，一起创未来。活动聚焦农业全产业链、装备制造、绿色能源、特色商品进出口等重点领域，通过平台出海、政策衔接、产业对接等务实举措，畅通湘非双向贸易通道，降低跨境合作成本，推动互利共赢。目前活动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参展企业已超300家，创下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历史新高。
2: 作为中非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中非经贸博览会2019年落户湖南，每2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4届，累计签约项目512个，总金额达647.1亿美元，成为中非企业精准对接的黄金桥梁。2024年起，为推动中非合作向纵深落地，拓宽地方及企业对接渠道，博览会在闭会年推出走进非洲系列活动，先后落地肯尼亚、尼日利亚。今年中非经贸博览会上半年落地摩洛哥，下半年将走进南非。
0: 长沙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湖南自摩洛哥进口9907.9万元，同比增长33.7%，其中农产品进口286.9万元，增幅高达250.5%。
2: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连日来，衡阳县全面打响烟花爆竹领域打废治违雷霆行动攻坚战，聚焦生产经营运输储存全链条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化查缉、专业化抽检与刚性执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来听衡阳县台记者易建军、吕文玉发来的报道。
0: 在衡阳县库松桥镇一家烟花爆竹零售门店，执法人员在进行检查时，店内整齐摆放的烟花和完备的消防设施看似一切正常。 然而只

0: 只见烟花不见爆竹的反常现象却引起了执法人员的警觉。
1: 把这个树给我们拍下来，把这树一下，
2: 你把这个树给它登记登记一下。
3: 顺着线索深挖，执法人员迅速锁定隔壁超市。在这个与营业区仅一墙之隔的隐蔽小房间里，60多箱组合烟花、鞭炮随意堆放，周边还堆积着大量的易燃杂物，现场没有任何防火防爆措施，一旦发生险情，后果不堪设想。执法人员当即对违规产品进行了查扣，并安全转运至专用仓库。
0: 以此案为突破口，衡阳县举一反三，采取企业自查加乡镇排查加专家诊查的模式，对前线所有零售网点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超量存储、异地存放等顽瘴痼疾。衡阳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义忠：
4: 坚决落实限期整改一批、立案查处一批、挂牌督办一批、警示曝光一批的举措，推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3: 据统计，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衡阳县已累计收缴非法烟花爆竹产品1490多件，立案查处12起，依法行政拘留4人，对涉烟花爆竹不法行为形成了强大震慑。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密排查频次，强化部门协作，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坚决筑牢安全生产的铜墙铁壁。
0: 6月3号，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刘金凯报道。
3: 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较去年减少4.1万人。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
5: 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余人。
0: 除高职单招、保送等已经提前录取人员外，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生46.96万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
3: 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录取大政策稳中不变，专项计划招录迎来重要优化。曹文才：
5: 取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转型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的高校转型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批填报，以国家转型计划、地方转型计划等同时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0: 今年我省将全程守护试卷安全，严格执行保密60条，落实试卷保密室双人双锁、24小时值班等制度，全程监控试卷流转的重要环节，严格管理重点场所，确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严密防范考试舞弊。全省所有高考考点均为标准化考点，严格落实6位一体防护要求，配足配齐智能安检门，强化双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禁止带入考点，无线电信号屏蔽，考场实施智能巡查等措施，筑牢高科技作弊防护网。
3: 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考试院官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潇湘高考 APP、 湘一办 APP 随时查阅高考政策的相关细则。
0: 2026年高考、中考、学考在即，全省各地开启城市静音模式，聚焦施工、商业、生活三类噪音，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全力为高考学子筑牢静音屏障。
3: 连日来，永州市执法人员奔走在中心城区广场、街巷与考点周边，常态化开展噪声巡查整治。在永州一中半径500米的范围之内的在建工地，零陵区高考降噪专项工作组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与噪声管控情况，现场向项目负责人宣讲高考禁噪的相关规定，劝导施工单位调整施工计划，合理错开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噪声干扰。各施工方纷纷积极配合，主动落实停工降噪举措。 永州市零陵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监督。

0: 让工作人员封放。
1: 我们24小时值班制度会快速处置和有效解决群众投诉的噪音污染问题。一旦发现影响考生备考、考场考试的噪音排放单位或个人，立即责令其停止产噪作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并依法依规查处。
2: 在永州二中附近，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广场舞队伍调低音响，建议大家考试期间暂停集体活动或使用耳机，减少声音的干扰。针对沿街商铺，执法人员逐户上门发放静音户考倡议书，提醒商户关闭高音喇叭，杜绝占道促销、高声叫卖等行为，共同守护周边宁静。永州冷水滩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区河中队副队长宋向
3: 勇：我们组建了4支专线执法队伍，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对考点500米范围实时白加黑不间断管控，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宁静，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
0: 6月3号，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组成多支宣传小分队，全面启动绿色户考静音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严控各类噪音污染，全力保障考生静心复习、安心应考。沿街商户、夜市摊贩是本次宣传的重中之重，执法人员逐一上门叮嘱经营主体落实静音经营的相关要求。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秩序中队副中队长张树林：
4: 我们引导自家店内来消费的顾客文明进餐，然后呢，引自家个区域的各种吃小喇叭，门店也好，外面的也好，各种安全的关闭了。
2: 执法人员还深入考点周边居民小区，面向住户普及静音生活倡议，提醒居民日常调低电视音响的音量，暂停室内装修、大件家具搬运等容易产生噪音的作业，临时取消广场舞等高分贝户外文娱活动，看护好家养宠物，倡导邻里互帮，安静居家。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秩序中队副中队长张鑫：
4: 在村子和松啊林沙街道，那跟公安街道原来像啊，考试学习好，也是不错啊，不错。
0: 下一阶段，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将加密考点周边全天候巡查，常态化排查整治噪声隐患，以全程静谧护航广大考生追梦赶考。
2: 岳阳临湘市开启静音户考模式，对考点周边居民小区、商业街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管控，暂停广场舞、街头演艺等音响活动，严禁商户高音促销，引导市民文明居家，自觉降噪，同时加强交通秩序维护，倡导车辆减速慢行、禁鸣喇叭，严控施工噪音，暂缓考点周边扰民施工作业，并开通了噪音投诉举报专线。临湘市城管局执法大队机动中队副中队长汪胜：
5: 从6月2日到高考结束，我们实行全员在岗、分班值守、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噪音、交通和扰民问题，接到举报快速处置，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孙霞报道，昨天开始，我省多地迎来了降雨，预计未来一周省内降水发展，湘中湘南降雨偏多，其中3号到5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中局地有暴雨。省水利厅已经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预警，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3号17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实况监测显示，6月2号7点到3号7点，省内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较强降雨出现在湘中、湘南局地，其中郴州、衡阳、永州、邵阳10个县市区14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临武西窑乡97.7毫米。省水利厅防御处4级调研员裘建新：
6: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0: 六月是湖南全年降雨最多、暴雨过程最频繁、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多年平均雨量达221.2毫米，平均区域暴雨过程4.1次。1961年以来，湖南综合强度排名前2位的区域性暴雨过程都出现在六月。 近日，省气象局发布消息，预计今年六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偏高，有5到6次较强的降雨过程。

0: 雨水集中时段出现在六月上旬的中后期、中旬前期至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的风险较高。
1: 下个月，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马王堆汉墓文物将出差到上海，在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中展出。该展览将于7月3号正式展出，向长三角乃至国际社会展示湖湘文化的魅力。
0: 此次展出是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省展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将有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集中亮相。部分展品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包括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原件、马王堆三号墓梯形帛画原件、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原件、帛书周易局部原件等等。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
2: 马王堆汉墓这个湖南文化最有特色的名片，上海美术馆是一个全国重量级的美术中心，从美学的视角来诠释马王堆汉墓深邃的文化内涵，让它绽放出更多的光彩，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的审美。
1: 本次展览将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到10月7号，通过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设置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将考古政务转换为美学现场，为观众构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现场。
0: 展览还将联动湖南、上海两地资源，打造沪上一览、相约溯源、跨省连城新体验，串联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墓坑遗址以及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等景点，搭配药石同源汉砚湘绣非遗体验，实现从看展到实地溯源的文旅闭环。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省医保局发布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慢性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治疗慢特病门诊待遇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拓宽慢性肾衰透析治疗保障范围，统一全省报销标准，优化异地就医结算规则，切实减轻全省参保肾病患者长期就医经济负担。广大市民可以在6月15号前反馈意见建议。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

0: 昨天起，我省多地迎来了降雨，预计未来一周省内降水发展向中向南，降雨偏多。其中3号到5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乡中局地有暴雨。省水利厅已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预警，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17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实况监测显示，6月20号7点到3号7点，省内大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较强降雨出现在乡中乡南局地，其中郴州、衡阳、永州、邵阳10个县市区14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临武西窑乡97.7毫米。省水利厅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1: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0: 六月是湖南全年降雨最多、暴雨过程最频繁、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多年平均雨量达221.2毫米，平均区域暴雨过程4.1次。1961年以来，湖南综合强度排名前2位的区域性暴雨过程均出现在六月。近日，省气象局发布消息，预计今年六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偏高，有5到6次较强降雨过程，雨水集中时段出现在六月上旬中后期、中旬前期至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风险较高。这里是热点，接下来了解车厢经济学。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盘中涨幅一度达到4%，截止收盘，沪指涨0.22%，收报4083.97点；深证成指涨0.73%，收报15704.71点；创业板指涨1.65%，收报4122.99点。市场成交额达到31534亿，较昨日放量3402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稀土、煤炭、小金属、半导体、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教育、航空、机场、玻璃、玻纤、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700只，逾80只股票涨停，光纤概念股涨幅居前，九只羊20厘米涨停，新安股份、三福股份、亨通光电涨停。如何看待目前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钱其明的分析。
3: 最近这个市场，实际上大家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强弱的这种分化，这种结构性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是吧？那么今天实际上也就是1700的个股上涨啊，但是下跌的个股超过3500个啊，那很明显就是强势个股的占比实际上是比较窄的。那么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就大多数个股是跌的，跟你这个行情没啥关系，是吧？这个但是少量个股呢是如日中天啊，那个欲罢不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分化，这种结构性的分化和反差是非常明显的。那从这些强势个股的情况来看，主要还是围绕算力硬件。前一阵子呢，这个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是吧？这里面包括题材比较多嘛，啊，包括 DeepSeek 的这个 V4 的发布啊，包括套定理啊，就是华为的等等，是吧？那么这是包括这个长兴科技的发行等等，大家都非常关注。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那么这两天呢，又回到了光通信。那这个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是吧？那么。

0: 包括美国包括日韩啊，都有这个相关板块相互呼应，那所以这个内外联动比较明显。那么但是从 A 股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可以说有虹吸效应啊，对大多数个股是失血的。那么大量的资金呢都扑在这几个啊这个赛道当中，主要还是算了硬件，那么导致了就是市场比较明显的不平衡啊。但是呢这个强者恒强之后呢，因为毕竟这个累计涨幅也比较大了，是吧？然后深二级涨的包括像科创啊，像创业板，实际上都是从指数层面上来讲都是啊百分之几，也看上去也是比较幅度比较大的，所以它中间所隐含的这个获利盘是非常庞大的。一旦稍微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这个预期，然后马上行情就会波动。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下午的时候曾经一度觉得哎呦好像不大行了，是吧？然后呢尾市又被拉回来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多空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它的主战场就是在这些三类硬件方面，那半导体芯片、光通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领域。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来关注新闻，至今天零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超过158.24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随着电影的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今天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伊朗格什姆岛3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于位于该岛的一处伊朗军方的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已暂停数日。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邮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咱们稍后见。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来关注路况。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唠叨河收费站附近以西9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故障呢已经处理完毕，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这个是海龟先生的歌，叫做《微笑》。而微笑听上去是个人人都会的动作，但是我们如果用一个记录仪放在自己的面前，24小时记录一下，那肯定睡觉的时候不会微笑了。那你看看醒来的时候，你有多少次微笑？哪些是真心发自内心？哦，我想笑一笑，我觉得还蛮幸福、蛮开心，而不是那种看见熟人打个招呼那种社交型的微笑。有多少次？你想想看，会有多少次？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些人、某些事情内耗、拧巴、紧张、焦虑，所以我们的面部表情大多的数的情况之下是看上去没有那么开心的啊。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天生就是一张臭脸，或者是他会天生会拧眉。我说这是天生的吗？那你平时没有表情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他说我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儿，这个事儿能不能做好。我说对对对呀，那你就难怪表情会稍微有些沉重呢。那我们为一些事情焦虑、紧张、拧巴、内耗，还会不停的怀疑和否定自己，那怎么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真相很简单，只要你把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换句话说，就是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比如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你天天在想，哎呀，我要是把这个工作搞丢了怎么办？再痛苦你也坚持，达不成目标你就是失败者，大家会看不起你等等，你会这样的想法。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测。焦虑的杀伤力就是因为模糊。当你只觉得我很焦虑，却说不出具体到底在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大脑会自动放大这个恐惧。你说我刚刚说的呀，我焦虑我工作会丢啊，那我就问你，会因为什么事儿丢？是个具体的项目落在你的手里，然后你有个具体的难题。

你根本跨不过去坎儿吗？他说不是，这叫做灾难化思维，这不叫做具体的难点。把微小的担心无限放大，陷入了未知的恐惧，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比具体的困难更消耗心理的能量。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可以试试具体的描述担忧，比如说你问问自己，你养活自己需要多少钱？确定自己找不到其他工作吗？那谁会看不起我？你把你名字写下来。他人的评价对我很重要吗？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是还是不是呢？当我们把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会发现原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0: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1: 再放上一点吧。
2: 我们会在遇到难题的时候去仔细看一看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很多可控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已经无能为力了。很多遍问题呢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解的，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方法总比困难多，对吧？没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但是如果你不把它具体化，你的想象会天马行空，脑海里上演一部大剧，然后全都是帮着你那个负面的情绪在演戏。改变不难，就是跟着这三步走，能把焦虑具体化，一步步找回掌控感。第一步就问自己，我具体焦虑。

虑的是什么。第二步再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结果是什么，比如说考不好，要不考，被同学议论。最后就是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列出一些可以操作的小事儿，比如说每天花一小时复习，整理错题本。当你做完这些，你会发现，哪怕是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具体的力量。我们害怕从来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放大。但只要找到具体的方法，哪怕只是做好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打破预设，驱散猜测，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卸下心里的重担。

0: line。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6: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7: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8: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4: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1: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4: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2: 距离高考只有4天了，现在也是考生们备考的最后阶段，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有个好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合成天下，为所有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特别倡议啊，高考日大家呢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连续阴雨天加上飙升的温度，总吹空调人会吃不消。今年经芒果商城带来了去年的爆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今年的这个循环扇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值得入手。你可能会说，电扇谁家都没有啊，但是现在这个电扇啊，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不一样了。老电扇呢，风是直吹的，噪音又大，今天这个呢是空气循环扇，还是语音智能。首先家用电器大品牌是荣仕达，用着很安心，它不像普通的电风扇直接对着人吹，而是帮助室内空气对流循环，然后给室内降温。所以比起对着我们直接吹的老款风扇，这款循环扇给我们

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凉风，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如果室内温度太高，你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先开空调半小时，把屋子里头温度降下来，然后关掉空调，用这个电扇可以帮助冷气扩散，轻松让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不仅风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语音控制。它内置 AI 语音感应系统，只需要一句小荣小荣打开电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小荣小荣左右摇头啊，它就会根据你的指令做动作，对老人孩子太友好了。当然它也支持触控面板的操作，随时随地随心操作。平时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99，今芒果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只要129，而且一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或者是输入金芒果，就可以看到商城页面了。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每个人都渴望被倾听、被看见、被尊重。如果你想和一个人变得更加的亲密，最聪明的办法往往不是拼命地展示自己，而是认真地倾听对方。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表面上是语言的往来，其实是情绪的对接。低段位的沟通的人，他是忙于输出自己的逻辑，高段位的沟通者善于接收对方的情绪。首先在沟通中识别对方真实需求很重要，很多人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呢，不能够有效地区分好情绪和期待，而只有准确地识别到对方真实的需求，才能够将沟通进行行之有效推进下去。比如说有一次朋友跟我讲述他在这个亲密关系中遇到的问题，我以为是应该要给他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和方法，但是你会发现给他提出建议和方法之后，他更加难过了。事后平静下来的他告诉我，其实他不需要建议，他只需要有人陪伴。然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会产生期待错位。你以为他非常难过的来找你是希望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吗？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希望响应的是他的情绪。支招没有什么用，你说我告诉他方法了，让他变得更好不行吗？他都在泥潭里摔了一跤，他只希望有个人和他一起待在那个低谷，舔舔伤口。至于怎么爬出去，那是后面的事情了。其次，倾听的力量是大于表达的，我们倾向于表达，因为这能激活大脑和奖励相关区域的那个活力。倾听呢，需要抑制这种本能，是需要消耗认知资源、更高阶的自律。所以，愿意克制自己的表达欲，去认真倾听别人，是难得的素养，也更能够让人感受到真诚。你今天和谁仔细交流了一番？你真的 get 到他的想法了吗？或者你今天被谁认真地倾听了一下，你感觉特别良好？你可以给我留言，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九点。
0: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6月3号，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举行。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较去年减少4.1万人。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
4: 普通高考53.4万。

0: 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余人。
1: 除了高职单招、保送等已经提前录取人员之外，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生46.96万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点，307个考点，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将近6万人。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录取大政策稳中不变，专项计划招录迎来重要优化。曹文才。
0: 徐公会师范生招生的高校转型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的高校转型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批填报，以国家转型计划、地方转型计划等同时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1: 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周韶峰在会上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场物品携带规范，明晰违禁物品与准入文具范围，按照考物的要求，各种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通讯工具，比如说移动电话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智能穿戴设备含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计时设备、扫描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摄影摄像设备、磁卡，比如餐卡、房卡、公交卡、银行卡等，铁磁性物品、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器具、涂改液、修正液、校徽及高考考物规定明确禁止携带的物品。除了有特殊规定的科目，考生只能携带透明考试专用包、2B 铅笔、0.5毫米黑色签字笔、圆规、直尺、三角板、垫板、无封套橡皮，其中直尺和三角板上面只能印有长度计量单位或角度计量单位标志，无其他数学符号公式等，垫板纯色且无任何文字图案或符号。省一级委员办公室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下个月，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马王堆汉墓文物将出差到上海，在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中展出。该展览将于7月3号正式展出，向长三角乃至国际社会展示湖湘文化的魅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刚刚我说沟通能力强的人，他其实都是善于倾听的。就有人在朋友，就是在微信后台问，那怎样才能更好的倾听呢？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叫结构化倾听的理论，可以帮助你，就是更有条理的去了解倾听这个事情。第一步叫做响应情绪，点破和接纳对方的情绪。比如说有个人在你面前，他做了一些表情。

然后讲了一些事情，你就立刻说你现在是不是挺难过的，你现在是不是挺着急的，我能感觉到你现在是有点生气，还是挺难以接受的，对吗？就是你这些都叫做响应情绪。第二步，确认事实，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误，你就讲讲他，就是总结嘛，总结他刚刚讲了一串，他可能会讲一个事情，刚刚我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路上的时候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怎么地，你就复述一下，大概用一两句话讲一讲他讲的内容，确定你拎出了那个重点。第三步，明确行动。一个倾听的高手，自己听懂很重要，把自己听懂的信息传递给对方，给对方掌控感，让双方沟通达成共识，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可以试着揣测他的用意，你不一定要给建议，给建议其实是个蛮有风险的事情，如果你不是非常专业的人，他来找你不是为了那个建议去，他只想让自己得到释放，在你这里得到安慰，你就可以接着他的话说，也许就说下一句他想说的那句话，而不是他要你给他一个创意型的无中生有的建议，这个叫做递交给一个明确的行动。那生活里面我们沟通遇到最大的问题，往往是我们总是在想着如何回应，而不是真正的倾听。我觉得只有先专注倾听，你才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明白自己该说什么。

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2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火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

0: 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变好要大费周章去努力，需要长期坚持自律，但其实生活中最温柔的规律就是真正有效的改变都是不费力的。以下几个小事情不用咬牙坚持，不用刻意的蜕变，只需要随便挑一两件在你睡前花几分钟做完，明天醒来状态、心情、生活质感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第一件事情就是简单收拾一遍你的环境，你常待的那个环境，你经常在刷手机环境，经常在工作的环境，学习的环境，那个你常待的那个环境，如果老是乱糟糟的，散落杂物，其实是蛮消耗人的精力的。你睡前可以花个五分钟，简单的做一些物品归置，清理垃圾，收拾床头，不用极致的整洁啊，不用极致整洁，只需要你每次说我要拿什么，能够立刻拿到，很轻松，你对这个房间的这个条理是很心知肚明的，我觉得这就行了。有人说我要收拾的井井有条，把它归位，花很多时间，那也大可不必。每个人都对整齐这件事情有自己的理解，不是每一种整齐都是如妈妈一般那种严谨的整齐啊。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好明天的东西，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想一想明天我们要干什么这件事。明天我是不是出去要见客户啊？明天我是不是有一个课要上，那这个课上是不是有些这个学习用具、书籍、本子要准备好。明天我是不是有客户要谈啊？我的方案做好了吗？如果做好了，我是不是放在了一个和笔很容易随时拿到的一个文件袋里呢？这都是提前的工作资料啊，随身物品，我明天要去一个地方，这是不是要刷身份证呢？是不是你拿好了呢？提前的准备让第二天的开端很从容很安稳，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早上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发情况。比如说有些人睡觉睡过头了呀，一早上起来你还要面临清理东西呢，这绝对是忙中会出错。第三个，写下明天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大忙人，你每天要忙很多事儿，我们就写三件，因为你回头会发现哦，只要我这三件做完了，这一天就挺不错了。你如果面面俱到，每件事情都得要做好，都得要事无巨细，其实挺难的。睡前泡个热水脚的确是放松筋骨，睡前暂时断网，这个也是养着人的大脑啊。因为碎片化信息会不断的刺激大脑，看似在放松，其实是越刷越疲惫。好好休息就是最好的充电。你还可以简单的做个拉伸舒展。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个刚刚写下三件要事相匹配的，叫做为明天的一件事情设置差不多及格线，这个还蛮重要的。我们既然有三件事很重要，那么就有一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就让这个没重要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到及格线完成即好。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些朋友非常的认真，他想每件事情都把它做好，都交付的非常的完美，但其实最终拖累了自己。可以设置一件事情叫做差不多及格就可以了。还有哪些你觉得是今天做了立刻明天就有回报的事情，和我来分享，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0: 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全网刷屏了一个词儿，啥呢？叫崩老头。各位别再望文生义瞎理解了啊，此老头可非彼大爷啊。所谓的这个崩老头，这个老头专门指代被精准收割的80后90后中年老登，说白了就是含成我这个年龄段的。骗子手握 AI 变声啊，虚拟美颜定位插件全套黑科技，一键高仿甜妹人设，主打一个全员 AI 演戏，精准拿捏孤独，把一众老实的中灯男啊就拿捏的死死的。这骗局曝光之后啊，全网画风堪称大型的刻薄现场，清一色的开始嘲讽说好色天真活该智商欠费。这网友忙着吃瓜玩梗审判受害者啊，极尽调侃挖苦，却完美避开了最致命的核心问题。真正翻车的从来不是中年人的情感需求，是彻底烂掉的网络信任生态。就放几年前啊，视频保真，原声真实，定位可信，这是线上社交的基本共识啊。谁能想到现在 AI 造假都已经内卷到零门槛无脑用了。五官那是算法拼出来的啊，声音是 AI 仿出来的，人设更是剧本给你编设的。就如今这网上交友根本不是社交，是沉浸式见微闯关啊！屏幕对面你到底是人还是 AI， 是真心还是套路，你根本无从分辨。最扎心的啊，从来不是破财，是全网信任集体清零了啊！钱被骗了能报警追回，可是这人心要被透支之后，信任彻底断层，那就再就补不回来了。一次骗局劝退所有线上的真诚，无数套路逼得全民自带防御 buff， 现在网上一句温柔的问候啊，就默认你是在钓鱼，是吧？一次主动的靠近，哎，那边自带诈骗滤镜。就这份猜忌不只是困在网络当中，而且还渗透到了现实生活。陌生人的善意没人敢接，举手之劳都要反复试探，全民社交成本就直接提高百倍。更细思极恐的是，这种信任崩塌还会代代遗传，新一代的网友从小就被灌输了网上全是道路，真心必死啊，骨子里面自带多余底色，未来的社交交往只剩防备还有冷漠。所以别再玩梗式的审判受害者了，抛开风月段子，这根本不是狗血情感瓜，是技术野蛮生长的乱象，造假工具肆意泛滥，平台审核摆烂躺平，最后只能让普通人买单背锅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年度最离谱招商局来了，谁能想到啊，高大上的茅台集团全国项目峰会，你听着吓人吧，压根儿不是带商家赚钱的官方福利局，而是一套精心剧本全程钓鱼的收割画饼天花局。整场峰会主打一个开局画大饼，收尾宰肥羊。哎，主办方也是花式造势，拉满茅台官方滤镜，承诺内部低价拿飞天，免费参观厂区，各种利好话术是疯狂输出，把商家的发财期待直接拉满，全程藏着掖着核心规则，一字儿不提捆绑销售的霸王条款，完美拿捏各种信息差，等商家千里奔赴，投入时间成本，彻底放下戒备之后，哎，开始收网了。人家说了，想拿热门飞天茅台是吧，简单啊，一瓶爆款绑定四瓶滞销酒，入场签约门槛直接干到60万。好家伙，我还没赚着钱呢，我先推里面60万呢。所谓的官方招商，说白了就是强制捆绑清库存，把经销商当成无脑接盘侠啊！最魔幻的是事后极限甩锅的名场面，会场全方位复刻场景啊，官方场景各种 logo 话术啊，仪式感齐全，骗术仿真度直接拉满。结果东窗事发之后，茅台子公司火速出来切割，声明是承办方私自违规造势，和官方无关。这个坑了老人了，这波操作那真的是讽刺拉满了啊，也彻底暴露了品牌授权的巨大漏洞，大品牌的信誉光环硬生生的被投机者当成割韭菜工具，品牌背书就成了行骗的招牌，招商峰会就成了收割剧本。要知道这市场不缺套路，缺的是底线，正规招商靠实力共赢，黑心套路靠欺诈牟利，虚假宣传强制搭售本来这就是违规行为，披着大牌外衣搞收割，既坑惨了中小创业者，也持续透支名酒多年积累的口碑，套路只能骗人一时，这事儿没法长久，靠信息差品牌光环套利的歪路注定是走不通的。也期待啊，监管重拳能够整治虚假招商，补齐品牌授权漏洞，别让这正规招商变成了收割套路，也别让大牌口碑沦为投机者的割韭菜工具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有一个文学体叫做山姆托举文学，那可以说一出来直接尬穿了全网啊。一节节整一句，我30岁才逛山姆，儿子5岁就解锁，这就是父母的托举。哎呀，讲话的至于吗？将花钱逛个超市的这日常小事啊，硬生生就包装成了阶层跃迁顶级育儿操作。哎呀，强行升华，自我感动，那尴尬满满呢、啊。

咱说山姆，那就是一个普通付费会员的超市，主打就是量大省心，毫无高端属性，可经自媒体这么一魔改，货家伙被神化了。逛山姆那不是逛超市了，那叫小城逆袭。哎，带娃打个卡，那也不叫出去溜达一圈，那叫人生进阶。就这套无中生有造焦虑的套路，把普通消费硬生生啊就变成了花式的吹牛了。就是当时宝妈典型跟风翻车啊，为博流量蹭热点，立高端育儿人设喜好啊，最终舆论彻底翻车，惨遭重度网暴，隐私被扒啊，遭遇人身威胁，崩溃道歉，完美诠释了流量反噬的可怕。那网友反感的从来不是逛个山姆，那就是反感的是畸形的消费优越感。普通遛娃购物啊，非得绑定什么奋斗啊，阶层跨越。整这一出是又尴尬又荒唐，真正的育儿托举是树立正向的三观，让其踏实成长，绝非一张山姆会员卡就能镀金人生了。你不纯属自我 PUA 式的自欺欺人吗？再说了，你向广大网友传出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就感觉我能去了山姆，我就感觉我阶级跃迁了。如今全网充斥流水线式同质化烂文案，不少自媒体无原创无干货，只会蹭热点啊，造对立犯焦虑，自媒体变现无可厚非，但是消费亲子育儿家庭教育割流量，吃相难看，有点没底线。此外呢，舆论吐槽有理，但是网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不能越界啊。虽然说他挺遭人恨的，但是咱不能以暴制暴，是吧？正常观点争议可包容，但是你扒隐私，动不动人肉恐吓、恶意攻击，这些都是借假借正义感，做真的恶，是吧？流量最易裹挟三观，平台需整治炫富炒作的劣质内容，创作者更不能为涨粉儿丢掉底线。真正的生活底气和育儿格局啊，从不是会员卡赋予的，消费包装的阶层优越感终究是一场自嗨骗局，所以别让网红套路透支了你的真实生活呀。我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做爆笑品牌乌龙，哎，出炉了。谁呢？瑞幸啊，六一整了个联名 Hello Kitty 啊，结果翻车了，将 Hello 就错音成了 Hello 啊。被网友玩梗，戏称这是方言版的 Hello Kitty 是吧？本次印刷 bug 波及全国多省啊，联名那毛绒挂件批量出错，本该是爆款引流的联名活动，因为低级拼写失误，结果意外出圈。网友调侃了：世界果然是个大型的草台班子呀。你别说，这以往品牌印错字儿吧，极易引发舆论争议，而这次画风全然反转啊！网友不仅不较真儿，还争相下单互换，哎，蹲守错版绝版周边，主打的就是我不追责，我只玩梗，我求绝版，尽显当代网友的松弛心态。你别说，这类品牌小翻车啊，早已屡见不鲜了啊！711标语印错了啊，玩偶五官颠倒是吧？这些事件都演变成了全网的整活狂欢。如今大众啊，也不再上纲上线了，只要无关安全质量、无伤大雅的小失误，哎，皆可包容，甚至玩的是不亦乐乎啊！瑞幸售后啊，堪称是教科书级别，大方认错，不甩锅，也不辩解，为消费者提供换新啊整单退款方案，真诚接地气儿。事实证明，品牌翻车不可怕啊，拒不认错强行洗地，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才挨揍呢，这玩意儿。所以要清醒的认清啊，此次出圈那可能是意外运气，绝非可复制的反向营销。拼写失误暴露出什么？品控审核漏洞，这是实打实的专业短板，不能靠网友玩梗掩盖问题。那当下消费市场早已告别了对立紧绷的氛围，网友松弛玩梗，哎，品牌真诚纠错，我觉得这是最优解。品牌既要接住流量，贴近大众啊，更要补齐品控的短板，守住专业底线。可以有可爱的 bug， 但是你不能有常态化的粗心，是吧？毕竟松弛绝非摆烂，趣味它不能代替专业呀。再来说一个趁虚而入的啊，这高考季啊，智商税玄学又来新活了啊，记什么祈福手串了，还有什么网红聪明药啊？现在高压氧舱直接被炒成了叫高考续命充电宝了，好家伙，直接刷屏了各大家长圈层啊！大批高三考生扎堆医院排队吸氧，就感觉啥呢？吸完氧之后就能提分了啊，就能满血刷题了。这波操作有点离谱啊，直接上演了年度大型焦虑内卷名场面。全网营销话术大肆鼓吹，说吸氧激活大脑，提升记忆啊，刷题不疲惫啊。你就看这几个字儿，是不是精准拿捏家长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抱着不放过任何提分机会的想法，新设备上线十天就有数十名考生体验，商家狠狠的就收割了考前焦虑。所以还是那句话，别再被营销洗脑了，真相直接戳破滤镜，高压氧舱这是医用治疗设备，根本不是给健康学生提分的网红体验项目。所谓的轻松解压只是短暂的生理错觉，零提分作用，零学霸的 buff 纯属是自我安慰。更致命的是什么呢？该项目暗藏风险，健康考生盲目体验极易造成比如说耳膜穿孔、气压损伤、氧中毒等等这些问题，提分没指望，你这反倒再把身体给伤了，你不得不尝试吗？这每年高考季各类提分的智商税，我天，轮番上线啊，套路始终不变，拿捏家长焦虑就包装成科学备考黑科技，然后干嘛？割韭菜。所谓速成提分神器，全都是收割焦虑的流量仪器呀。高考无捷径，比拼的是日积月累的功底和稳定的心态，你靠外力加持想逆袭，你那纯属是自欺欺人的。与其跟风交智商税，不如踏实备考啊！规律作息，适度运动，稳住心态，这才是最优的备考方式。摒弃什么神器的执念，拒绝焦虑内耗，尊重学习与身体规律，这才是高考的通关密码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5: 准备好，
4: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地声雷。这夏天了，许多人呢都会来上一杯绵绵冰啊，但是你能想到吗？就几十块的绵绵冰啊，那玩意儿是预制的。绵绵冰批发视频，只需把进货的绵绵冰冰柱放在那个刨冰机上面，再加点奶牛啊，完了果酱，一份绵绵冰就给你做好了。更让网友破防的是，视频显示这些冰柱保质期长达一年。不少人直呼天塌了，几十块钱一份的绵绵冰竟然还是预制的，谁能想到大家心甘情愿啊掏几十块买单的网红绵绵冰啊，压根儿它就不是新鲜玩意儿。全国保质期一年的预制冰柱速成产物，各位就问你麻不麻，你说这玩意儿多唐突啊，你这波操作可以堪称是餐饮界顶级空手套白狼了，是吧？哎，你说这整着去年的冰柱啊，完了呢，整点果酱奶油，3分钟急速出餐啊，卖的还不便宜，是吧？网红轻奢价，我天，溢价简直离谱啊！消费者买单，本来以为是新鲜口感、夏日仪式感，商家交付的是库存陈年冰，哎呦！靠装饰堆砌伪装手工现做，用信息差收割消费者，这吃相相当难看啊！网红甜品别只剩营销套路，丢掉本质本心，终究只会消耗路人好感。哎，绵绵冰的，你可拉倒吧，你可。再来说这个啊，不少消费者吐槽了，自己在名创优品结账的时候被要求出示会员证明，如果不是会员啊，不能买单。去年12月，名创优品为了防止黄牛囤购盲盒啊，就出台了会员限购规则，原本呢就仅针对

被潮玩产品，但现在你哪怕是买个发夹、毛巾、日常用品，都被要求要办理会员。有网友表示了，自己当场拒绝办理会员，并完成结账啊，事后一核对小票，完了啊，给我整了一个陌生的会员手机号。这是对此，自称是名创优品店员的用户评论啊，说这是公司要求，他们也没招啊。不止快消品牌，部分酒店也开始整上类似的会员制度了。宗旨就是你不注册会员，你连房卡都领不着。我就纳闷了，谁给的底气呢？这年头消费简直本末倒置了啊！10块钱平价店，我硬生生玩出了高端私域霸权。不是谁要求的，咱说购物必须是你家会员呢，你说呀？你这10块钱的平价店，你还玩上强制捆绑你霸王消费了？你，咱说你防黄牛的规则没毛病，但是我不是黄牛啊，我就买个几块钱的日用品，你防我干什么玩意儿？我就买几块钱的玩意儿，你非让我整个会员，你居心叵测了，你知道吗？什么年代了，还想这么拿捏消费者啊？甚至还有隐形收割，你们多让人窒息，多冒昧呀，都呀！咱说各行各业都在卷会员绑架，是吧？我能理解啊，购物住店全被会员套路绑定，消费本该自由随心，现在很好，反倒变成了不入会不配消费。品牌不靠产品留客，却强制捆绑薅流量割韭菜，你这纯属是啥呢？就是透支口碑了，明白吧？路人缘就让你们自己给玩没了。真有意思，还让我整会员，我不买了不行吗？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瓶太保上麦啦，有点意思噻。神瓶太保团开始营业。神瓶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瓶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收集阳光和日落，针对于绵绵冰冰柱保质期长达一年这个事儿，他就说了，我还以为绵绵冰是现做的，大意了吧？香水勾勾就说了啊，几十块一份的绵绵冰，竟然还是预制的。行了，不错了，还是保质期以内的呢。没给你整保质期以外的呢。 Karen 也说了，竟是玉柱冰柱啊，保质期长达一年。是的呀，啊，没给你用2年的呢。西文就说了，花高价买甜品还是希望能够吃到新鲜现做的。那是啊，你希望啊，对吧？我也希望啊，但是他有人不希望啊。你说汤圆圆就说了，这个保质期真的有点拿人不当人看了，所以怎么办呢？你还是少吃吧，那玩意儿。再者说了，不就整点冰，完了冻上，完了咔咔一顿刨，放着你自己在家不能做呀？钱多没地方花，你给我呀？你出去花几十块钱买一个那玩意儿干啥？你说是？再来说这个啊，名创优品啊，不是会员不能买单啊，我呸，是吧？Miss You 李小猴就说了啊，我那天也遇到了，果断放下东西，我不买了。哎，你看，我就喜欢具有这种调性的年轻人，他真有意思，我花钱还能让他给我绑喽。燕子咸心泥就说了啊，卖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吗？你甭管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啊，他这么整，咱说那也算是独一份的啊，有毒的毒，是吧？这位朋友的名字好厉害，叫太乙真人。哎呦，他说上周路过买一包口罩，要求出示会员，我说你直接结吧啊，店员说没有会员19.9块，可是包装上面印的价钱是9.9块。他那边说了，没办法啊，你不注册会员，这边扫出来就是19.9块。

以后少跟他们玩，知道吗？不光赖，他还气人，知道吗？JCWO 就说了啊，总有些品牌太拿自己当一回事儿了。我觉得有些品牌拿自己当一回事儿，我觉得能理解啊，因为啥呢？你能够把自己的品控啊各方面的质量提升，是不是？你拿自己当回事儿吧。但是你要不拿消费者当回事儿，那你就好玩了，你说？那你看消费者怎么对你报啊？ZJA 就说了，没有会员你整个没会员的价格不就完了吗？我也纳闷呢，这是啊，这是咋的？最近吃啥不该吃的脑子坏成这样呢？这是啊，这位朋友叫十载琵琶做胡语，他就说了啊，那可是注册会员免费呀。啊，对呀，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为什么有这会员制度？他不是要防黄牛吗？结果呢，注册会员防黄牛，注册会员是免费的。那咱说你防哪门子黄牛？你防的不就是我吗？能整明白这个逻辑吗？就这还给人家站台呢，你说。这位朋友叫做兔火罗造型师，哎呦我的天哪，啊，兔火罗造型师啊，哎，他就说了啊，那要这么整的话，我还是上网去买吧。你看你都说线下不好做，你这么整能好做吗？行吧，你这就是属于啥呢？就是疯狂砸自己脚，你看啥时候砸粉碎了，你也就开心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各位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如果你想来找到我们，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络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直播间里的大咖来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的留言，他们想请教张律的是什么呢？这位清风，他想请教您说，80年代建的老房子在爷爷的名下，爷爷去世，奶奶还在，然后呢，总共呢生了有兄弟两个，这个房产应该怎么分呢？请教张律。
3: 啊，这个爷爷去世了啊，这个目前还有奶奶在，还有两个子女是吧？
2: 对，是的，兄弟两个。
3: 哦，啊，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继承的法律问题啊。继承的话，那么首先这个房子属于爷爷和奶奶的共同财产，咱们从法律上来看啊，那爷爷去世了，那有一半就是他的啊，属于遗产。
2: 嗯，
3: 那遗产的话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由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子女来继承，也分为三份，50%分为三份来进行一个分配。
2: 比较清晰啊！如果您还有细节要补充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热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你开通。我看到了妍妍，她想请教您的问题。
3: 嗯，
2: 我朋友谈了个女朋友，在一起2-3年，然后呢，我朋友就准备买房结婚，房子用全款买的，都是我朋友给的钱，房本上呢写的是女方的名字，结果呢买了没多久他们就分手了。当时我们都让他说，哎呀，你去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我朋友呢就一直说，哎呀，我们要复合是吧，有没有这个可能，就一直等。后来呢发现那个女的又谈恋爱了，并且把那套房子给卖了。现在我朋友还可以去把买房的钱追要回来吗？哎呦，这个钱他拿着，他心里怎么能睡得着觉呀？来，我请教张律。
3: 这里就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他们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啊，在离婚协议中关于这个财产，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处理是怎样的？
2: 哎呀，我看了这整个这个妍妍的这个措辞里面，没有讲到结婚，是准备买房结婚，男方呢就是给了钱付了房子的全款，买了没多久就分手了。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领过结婚证啊，是这个意思。
3: 哦，没有结婚就是给女朋友买的房子，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那这种情况下属于赠与啊。
2: 嗯，
3: 属于赠与，咱们会把它认定，因为婚恋的这种因素赠与的话，咱们会把它一般认定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
2: 嗯，
3: 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2: 嗯，
3: 那现在双方如果说没有结婚的话，那女方啊，这个赠与的话，这个财产是要返还的。但是在这里，到底是返还现金还是返还房子呢？
2: 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听说那个女的又谈恋爱，并且把那个房子卖了。哎，这真的是，这种情况之下，她的朋友应该怎么样把自己的钱追回来呢？
3: 可以要求她返还这个购房款。准确讲，她赠与她的是购房款，不是房子。
2: 嗯，举例讲，就那个时候你买房的时候，你转给了女方，比方说130万。现在我举例讲，这个房子是150万，那你追回的是130万，而不是150万。
3: 130万，对。
2: 嗯嗯嗯，
3: 啊，因为他赠与的是130万给女方。
2: 嗯，也就是说，你当时转给他多少钱，你现在向他要回来就是多少钱，因为这个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赠与。
3: 嗯，对，是的。
2: 嗯，好的，谢谢张律的专业分析。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粉丝。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是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家小孩，然后读书的路上被电动车逆行给撞了，然后现在就是对方就出了2000块钱医药费，然后别的事情就再也没谈过了。
2: 你们当时是打电话给交警了，对不对？
5: 对，然后事发的第一时间我们报了交警，然后并且由120送到了医院里面治疗。治疗的期间呢，那个对方就是说，他就过来看了2次，就是交了2次住院费，一次1000， 各一次，就是两次。
2: 然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5: 后面的话就我家出院，然后呢，当时就是说在住院的期间，他就想一次性的和我们协商好，就是说因为我家面部，然后身上有多处的擦伤嘛，然后左手的上臂呢，它是有一个骨折骨裂的现象，现在还没有恢复好。脸上的话呢，也还留有疤。并且有疤痕滋生，就是当时他跟我们说协商，并且只出5000块钱，然后我们是肯定是不予接受的嘛，因为我家的自己的物品的损失，就是包括期间用的钱将近10000左右了，我是不存在，就是说5000块钱就接受你的赔偿，所以呢，我觉得那时候我不知道吧，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协商好，没协商好以后呢，我发消息给对方。然后呢，发微信，人家都是不予理睬的，就是我发给他，我今天需要做什么检查，然后呢，费用他都没有回复我，就是不予理睬了已经。
2: 我想问一下，
5: 现在我们就是咨询了交警，交警就是说要建议我们走起诉流程。
2: 胡太太，我想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几岁了？
5: 13岁。
2: 多少岁？13岁。
5: 您是哪个律所的呀？
2: 您先听我讲完好不好，胡太太？这个您刚刚讲孩子是13岁，对不对？
5: 对，
2: 对方就是全责，对不对？
5: 对方全责，对。
2: 对方没有保险，对不对？
5: 对，是的。
2: 出了2000块钱，再也没有理过你们了，对不对？
5: 对。
2: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3: 行啊，您男孩还是女孩子？
5: 男孩子。
3: 男孩啊，就是刚才讲到了他的一个伤情是有一个骨裂啊，上肩那个骨裂，还有脸上。

0: 面上还是疤痕，
1: 听着好心疼啊。
0: 嗯、对，他这个疤痕的话，今后可能要做会要涉及到做美容吗？
1: 疤痕修复。
0: 对啊。
1: 嗯。
2: 疤痕啊，他的下巴处目前的话有疤痕增生的现象。
0: 哦。
2: 然后呢，我们了解了医院的美容科是说，如果需要做修复的话，6000块钱一次。然后呢，他的建议是2到3次左右。
1: 嗯。
2: 所以说这个费用的话，也是需要。
1: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对方，你已经花了10000多，后续还要花钱，他怎么能张口说5000就给你了结这个事情呢？他怎么想的？
2: 叫什么来着？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0: 对，是的啊，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对方他是没有保险的，是电动车，刚才讲到了，所有的责任是要由他本人来承担的。
1: 嗯，
0: 那么你要去如何主张呢？那么在我们看来，首先第一，你要能确定你的损失是不是？那现在你还在一个住院治疗的过程中，对不对啊？肯定是不方便去主张权利的，目前还啊，你最好是等你的一个啊治疗结束之后，等你的损失确定之后啊，再去主张。同时，像你这种小孩子13岁啊，根据你刚才陈述的这个伤情来看，应该是构不成伤残，啊，构不成伤残。但是啊，咱们应该还是有个住院的话，可能还是有个护理期、护理费，还有个营养费，是不是啊？误工肯定小孩是没有的。
1: 嗯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你到时候还是要做一个3期鉴定，就是关于你的一个护理的和营养，营养费啊，把这个损失确定下来，然后再加上你的医药费，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你的总损失，对不对？然后再去到法院起诉，
1: 这个要划重点啊。3期鉴定这个部分你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钱的总额先定下来之后，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基本上开始做这个疤痕修复了。张律，您刚刚讲的是疤痕修复之前还是疤痕修复之后呢？
0: 嗯，他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是建议最好是等，所有的医药费产生就是治疗结束之后啊，再一并主张。
1: 啊，就是在疤痕修复之后，先把这些票据全部留着，治疗过程
0: 对
1: 能拍照多拍照，对吧？这些都保留好，然后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0: 咱们把所有的证据把它固定下来，把3期鉴定也做了，是吧？把你的护理费和营养费也确定下来，再加上你的医药费，只是这包括这个疤痕的一些美容费用，把所有的证据收集好。然后直接到法院起诉，因为你们谈的话，刚才你也讲到了，他只给你5000块钱啊，这你肯定是不能接受，因为你的目前的医药费都是已经直接超过了10000多了，是不是啊？
1: 远远覆盖不了
0: 啊，但是你最终你的损失，我估计算下来最少可能会在个2-3万块钱左右，
1: 听起来像3万的样子，
0: 嗯，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加上以后，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律啊，胡先生，你们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个区？
2: 在湘潭市雨湖区。
1: 雨湖区，那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是在户籍地呢，还是在事发地呢？
0: 事故，交通事故，咱们都是倾向于在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起诉。
1: 也就是说，胡先生、胡太太，你们去雨湖区的法院就可以了。
2: 好的，谢谢。
0: 好。
1: 然后刚刚张律讲的这些细节呢，我怕您有些没听清楚的，我们群里面晚一些会把文字版本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希望宝宝赶快的恢复啊，这个手骨折了还影响学习呢。
2: 好，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他是已经出院了，因为他已经耽误了半个月的学习嘛。然后刚好是初中阶段，所以就目前就是说在家里自己让他就是说保守的擦擦药、喷喷药。然后呢，脸上也是定期的擦那种疤痕修复的凝胶。就是说他读书的话，就还是正常的去读书了。
1: 这段经历对他来讲会比较特别一点，也特别需要你们平常多多照顾他的心情。
2: 好。
1: 好的，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身旁的是非常专业的张梅律师，为各位来解答问题。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罗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就是有一个同学借了我10000块钱，然后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我只有他身份证和他一张欠条是

0: 把投票给我的。
1: 哦，他是有身份证的复印件，相当于对吧？你这里
0: 也是手机上面拍过来的。
1: 嗯嗯嗯，他什么时候借了你的钱呢？
0: 嗯，还是2021年。
1: 2021年，你当时是转账还是给的现金啊？
0: 转账，有转账记录。
1: 嗯嗯，后面你要跟他要，嗯，最近这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0: 最近我时不时一直问他要啊，但是他是给的2022年就又后面就没给了。
1: 哦，那他现在还欠你多少呢？
0: 还欠20000多。
1: 也就是说还过你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哦。
0: 以前陆陆续还了一点，后面就没还了。
1: 嗯嗯嗯。
0: 然后打他电话他也不接。电话可以打通，但是他不接，然后去他家里面，他有几年没回来了。
1: 哦，这种情况，借条是确定有的，对吧？
0: 借条是他自己写的，然后拍投票给我的。
1: 哦，是一个照片是吧？没有纸质的。
0: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见到他人啊，也没有拿到。
1: 嗯嗯嗯，好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嗯、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好啊，其实你这个案子来看啊，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有借条，有转账记录，还有整个催款的过程，是不是啊？
1: 都是用微信催的，对吧？
0: 有那个微信转账和支付宝转账的。
1: 啊啊，我是说您催他的钱，比方说，哎呀，老同学，你什么时候还钱啊？他不回你，这个记录是微信里的聊天记录，对不对？
0: 微信我一直时不时给他发信息，时不时打他电话的。
1: 嗯嗯嗯嗯。
2: 所以从你刚才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你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他如果现在是这种回避的态度的话，我建议你直接走法律程序，毕竟你还有20000多块钱，是不是啊？咱们起诉到法院，然后这个申诉的问题是没这个问题是没有的，然后咱们申请可以做一个财产保全啊，虽然只有20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能够冻结他的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冻结他的账户之后，他的生活很不方便，是不是啊？为个20000多块钱，是吧？导致这个后果，我想也不是他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1: 对、
2: 啊、
1: 他会觉得没有必要，然后你就会拿钱拿得更快一
2: 点。对，因为你这个金额不大，一旦采取这些保全措施之后就是协商解决啊，或者立马给你还钱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
1: 嗯嗯，罗先生，您知道我们的群吧？在群里吧？
0: 没有。
1: 嗯嗯，我也给您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诉状啊，我们群里是有模板的，你有他的身份证号啊、姓名这些，你把这些关键因素替换掉，就会变成你的诉状了，好不好？比较简单。
0: 哦，那去哪里起诉好一点呢？
2: 你是这样的啊，因为是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的话，你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的法院起诉，比如说你是哪里人。你是哪个区的？
0: 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
2: 哦，那你就在你们当地的法院起诉就可以了。
0: 但是我现在长沙生活，我在长沙可不可以起诉他？
2: 你在长沙生活多久了？
0: 长沙生活有10多年了。
2: 哦，你的户口迁过来没有？
0: 户口没有。
2: 户口没迁过来，但是
1: 有居住证可以吗？
2: 居住，你有买房没有自己？
0: 买房有。
2: 哦，那你就找你们当地开一个居住证明嘛，证明你在这里至少要居住1年以上的才可以啊，开一个居住证明，这样的话你。
0: 居住证明有几年了？
2: 嗯，可以的，那可以啊，你只要超过1年就可以了。
0: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利息的话，可以怎么算呢？
2: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1: 借条里面写了吗？
0: 嗯，借条里面只写了，他本来是只借一个星期，然后他写的是一个星期还500块钱利息。
2: 哦，一个星期还500块钱的利息，是不是啊？
1: 你的本金总共是多少钱？
0: 4万块钱。
1: 4万块钱。
2: 啊，一个星期500。
0: 因为后期我一直也在借钱周转，我当时借、当时给他的钱也是自己借给他的。
2: 我跟你讲啊，
0: 找那个平台借的。
2: 其实你们一个星期500块钱的利息是比较高的。
1: 嗯。
2: 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的话，你喂。
0: 那是一个星期还，后面一直没还。
2: 你是这样的啊，也就等于你们是约定了一个利息的标准。但你们这个约定的利息标准，一个星期400，一个月等于500，一个月等于2000块钱。是不是啊？
0: 对，
2: 一个月2000块钱的话，那你等于差不多是5分的利息了，那你这个是很高的啊，法律不会支持。但是呢，会按照参考于这个4倍 APR 的这个标准，大概年化率在14%左右啊，按照这个标准，年化率14%的标准去主张利息。
0: 那假如说我要是提出的话，我以什么就是以哪个利率为准呢？就自己算，把这个钱算出来的话，
2: 你不要以你那个标准，你那个标准肯定不受支持的啊，还会增加你的诉讼费。你就参考年化率4倍 LPR 的标准啊，也就是年化率大概在14%左右、
1: 嗯，
2: 你可以去查一下今年的标准，好吧
1: ？LPR 的4倍左右。
0: 哦，好。
1: 嗯嗯，
2: 都差不多啊，都不会相差太大的。
0: 哦，好。
2: 好，行。
1: 嗯，好的，感谢罗先生的支持和信赖。
0: 我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欠条我没有拿到，他是一个他自己写的拍照给我的，因为我们两个隔着。

0: 很远。
1: 嗯，
2: 没关系，没关系，他通过微信发给你的，没关系啊，是他本人发的。
1: 罗先生，您那个聊天记录别删了。
0: 好，
2: 嗯，对。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公益呀、啊、来进行普法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答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这是叫柔的朋友，他想请教您的是一个跟房子有关的问题。男方和女方在21年贷款买的房，25年结的婚，当时男方还在读博，所以呢，房产证是只有女方的名字。但是贷款呢一直是一起还的，男方每个月呢给女方转钱，没有特意标注是房贷还是什么的哈。他说如果现在离婚了，这个房子属于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啊。
2: 嗯，刚才啊你这个情况是在21年双方就是共同贷款买房，应该是双方共同出资，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嗯、
2: 贷款是以女方的名义贷款，
1: 嗯，
2: 因为房子是买的女方一个人名下的，
1: 对
2: 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是在结婚之前啊咱们买的房子，并且是登记在女方名下，可能物权它是以登记为准，是不是啊？
1: 嗯，
2: 那现在是在25年才结婚，现在要离婚的话，那这个房子的话很有可能会认定是女方的一个个人财产。
1: 嗯，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就是房子是女方的个人财产，那钱方面如果要分开的话，这个男方可以进行什么样的主张呢？
2: 当然在这里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原则上来讲的话，根据这个物权登记的原则是女方的财产，但是如果说男方有证据证明双方当时买房的时候就是有共同买房的这个合意，只是登记在女方名下，是不是啊？如果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的话，这个是可以考虑作为这个共同的财产来进行一个处理，只不过是因为在婚前买，那么这个份额的问题的话，可能会要视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根据各自的一个出资比例啊，来进行一个份额的确定。因为婚内买房是原则上是各50%，是不是啊？
1: 嗯。
2: 那婚前买房的话啊，也就是说在同居期间买的房，那这种情况下出资啊，它是根据它的一个出资比例来确定各自的一个房产的份额。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像张律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经验啊，像这种分割、简单就是什么呢？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证明这些的话，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细节也可以证明，比方说你当时每个月转给女方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啦，这个数额刚好跟这个贷款的数额差不离啦，对吧？每个月还贷款的、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女方还是男方啊、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思考分享给你，把张律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你。
2: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于男方来讲，即便是要不到房子的份额也没关系，他出的资他是可以要回来的。
1: 嗯嗯，所以是公平的。嗯，你们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评判这个价值的方面，你们俩也可以先初步商量嘛，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对吧？我们来看到好运常在，他想请教张律的问题。他说我送外卖被人给碰到了，当时身体上没有感觉疼痛，所以呢在现场的这个调解之下呢写了谅解书在交警那里，但是我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可能存在隐匿性骨折，但是说这个谅解书是不支持撤销的，除非我拿着这个伤情报号来起诉，是真的吗？我该怎么办呢？成功之后对方要赔给我的钱包含哪几个部分呢？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呢？你这是2到3个问题，我们一个个拆解好不好？好运、来，我们请教张律。首先第一个，我已经签过谅解书了，但是签完之后发现我有隐匿性的骨折，我还可以向他来追偿吗？这个钱还可以要得回来吗？您请教您。
2: 首先啊，我们要看这个谅解书的内容是怎样的。
1: 嗯，
2: 因为我们通常讲谅解书可能更多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给被告人出具的谅解书啊，当然从这么一个交通事故的来看呢，他的谅解书的性质可能就是我原谅你了啊，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没有什么伤害啊，是吧？我原谅你这么一个意思啊。当然我觉得这不妨碍他后续的一个索赔啊，但是因为你当时是没有发现你有伤情的，那现在咱们出现伤情的，是不是啊？那就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损失来进行一个根据交警认定的一个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嗯，也就是说按照你目前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你有当时他撞你的这种证据，包括当时你们进行 行报警的这个细节，对吧？还有包括就是你撞的这个位置跟你当时调的这个监控视频里面撞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伤的位置跟撞的位置就是关联性关联起来了。
2: 对，你就是说你去检查发现，哎，有一个隐蔽性的一个骨折的话，那你时间不能够太久。打个比方，你是今天被撞，然后你上午被撞，下午发现，或者是第二天发现，是不是啊？你还勉强能说你这个有关联性。

0: 对不对啊？你说要是等个三五天之后，哎，我这儿疼，因为有一些隐蔽性的伤情，它可能又不是特别疼，但它就是一直疼疼疼，等到你等个三五天，甚至等个十几天之后去检查啊，发现这儿原来竟然有一处骨折。
1: 哦，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要证明关联性，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充分了，因为时间隔太久了。
0: 对，是因为你中途有可能其他的原因受伤啊。
1: 嗯嗯
0: 啊，
1: 好，
0: 所以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啊。
1: 嗯，那我举例讲，现在好运常在呢，他是说我上午发现的，下午就去查了，然后看了片子，或者是医生就给了我建议。那我去找他要这个钱，只能用起诉的方式吗？就可以先去找他要吗？
0: 嗯，可以先协商啊，可以先协商。但是，协商的话，就是说因为你这么一个伤情，后续要花多少钱，你也是未知的。
1: 这个也是给您参考。
0: 当然，你可以先跟他把这个事实确定下来，你要找他，就保持连贯性。是不是啊？一直找他协商怎么处理，然后你告诉他，哎，我现在已经住院了，是不是啊？哎，在检查了，发给他看，对不对啊？保持一个连贯性，然后你再继续治疗，根据你治疗的情况，到时候再哎，根据花了多少医药费啊，住院做多久啊，有多少误工费啊，多少护理费啊，多少营养费啊。
1: 哦，其实张律就回答了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追要的是什么呢？你的误工费、医药费是吧？
0: 护理费、
1: 营养费这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个问题也要在就着这个好运常在的提问请教张律。他也问了，如果说就是经过沟通不成要去起诉，起诉成功之后，对方对我的赔付的部分，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哈。他说这个部分包不包含我自己支付的官司费用？官司费用呢，其实分为几个啊，一个是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就是律师费，对不对？那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之下，他如果胜诉了，能够支持哪几个部分呢？
0: 胜诉之后的话啊，就打官司的诉讼费，诉讼费是由败诉方承担，这个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然后现在咱们就是法院受理案件的话，只要你胜诉了，一般你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法院把诉讼费退给你啊。啊，这是很高效的。他你在立案的时候，他会让你填一张退费的这个申请表，就说只要你申诉了，你就可以把你以前交的诉讼费给退了。啊，那第二部分就是关于预示的费用啊，预示的费用一般情况下要有约定，就说你可能跟别人有一个合同，是吧？合同中约定了，哎，如果一方违约，那另一方为了这个维权所产生的一些费用，包括预示费、诉讼费等等费用，由这个败诉方承担，是不是啊？啊，一般是有约定。再就是一些特殊情况，我就不展开了。一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就是主张有这个败诉方承担啊，但交通事故肯定不是的。
1: 也就是说，在你这个案子里面，郝云常在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呢，就你能够在胜诉之后让对方赔付的是你的诉讼费。如果你请了律师，那就没办法了，律师费要自己承担了。那很多人不了解诉讼费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我举例讲，郝云常在你这个整个赔付下来，他要赔你10000块钱，所以呢，你去立案的时候你就说啊，我要让他赔我10000块钱。那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标的的话，诉讼费是多少呢？请教张律
0: 啊，10000块钱。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次啊，就是说咱们在10000块钱以内的标的的话，诉讼费都是50块钱。如果简易程序的话，还可以减半，只要25块钱。
1: 哎，这样的话，您就知道大概这个中间的成本是多少钱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里的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是上个月的4月5号，我是开网约车的，就跟那个骑单车的一个小男孩发生的交通事故，他人受伤，人受伤呢，当时他就进了医院，进了医院以后，交警就把我的车扣了以后，他要搞那个检测，搞那个车的检测有没有遭受其他的，就扣了我10多天，扣了10多天呢，这检测出来我说我超速，最后他又旁边停了个面包车，挡住了那小男孩的视线，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就违停。违停呢，交警就判责，就双方的同等责任。
1: 就是你被撞的小男孩跟面包车3等分责任，对吧？
2: 我们3个人同等责任。

0: 各三分之一。
1: 三个人停的这儿呢，最后我的这些搞到兄弟厂修了，停了11天，整个停了一个多月。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有没有停运损失啊？
2: 停运损失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3: 你的意思就是认为你的是营运车辆，

0: 对，
1: 对，
0: 一般在实物中的话啊，如果是营运车辆的话，它会考虑它的一个停运的损失费用啊。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秦瑞得是找谁赔啊？
0: 好，在这你要就是不是找谁赔的问题，你刚才也讲到了，第一，你们这是一个三方责任，是不是啊？
2: 三等分
0: 啊，三方责任，三方责任的话呢，首先第一，包括这个面包车，包括你们肯定都是有交强险的，对不对？
1: 对。
0: 好，这里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一个非机动车自行车。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你们双方虽然是同等责任，但是你和这个面包车的一个交强险基本上应该是可以覆盖掉这个骑单车的他的一个损失的啊。我不知道这个骑单车现在他伤得有多严重啊，严重吗？他伤的
1: 他就是一个礼拜就是八天站就吃来吃饭的。
0: 那应该是不严重的。
2: 总体的费用您大概知道是什么区间吗？
1: 费用伤者好像是，当然好，我们保险公司出的，他说花了9000多。
2: 9000多是交强险出的，对不对？
1: 对，我反正我是登的交强险跟商业险，我的车修了6000多。
0: 等于你的商业险也动了是吧？
1: 对。
0: 哦，那你是这样吧？至于你的一个停运损失的话，在这里的话呢，就根据双方的一个责任比例，就说每个人可以主张自己的，包括这个骑自行车的，他可以向你和面包车主张。同样的道理，这个面包车他如果有损失的话，他也可以向你们双方的主张。那你的停运损失，你的修车费用是不是啊？你也是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过错程度来进行一个主张的话，但是在这里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有部分费用可能会进行一个抵扣，是不是啊？
2: 部分费用进行抵扣，
0: 比如说你要赔给他的，他要赔给你的，是不是？
2: 就对冲了
0: 啊？对冲，有部分可能会进行一个对冲。
1: 我的车是登的我的商业险修的。
0: 啊，你是动你自己商业险修的？
1: 对。
0: 啊，那你现在最主要是你的营运损失嘛？营运损失保险公司都不会赔的，是不是？
2: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1: 啊？
2: 那个面包车赔了什么呢？
1: 在面包车现在我们保险公司，我们公司也说了，我们公司修理厂都还没收到钱，他说可能会打官司。面包车现在什么都还没吃。
2: 哦，相当于你们三等分，但实际上面包车还没有参与到你这个责任里面的划分来，对吧？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还没有出钱呢。
0: 我问你，面包车有保险没有？
1: 面包车有交强险，
0: 有保险啊。实际上来讲啊，因为对于你们来讲，其实你们彼此之间的一个费用的问题，其实保险公司基本上都是兜底了，知道吗？其实对于你来讲，有争议的是什么？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商来讲，就是保险公司不报销的部分，他不承担的部分，那是你们之间可能要扯的事情，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刚才讲到你的这个停运损失，那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他肯定是不承担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就要你们彼此之间来进行一个责任的承担的，看各自承担多少你的损失。
2: 宋先生还有一个小细节呢，他是一个多月没有运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一个多月的这个钱数应该不少吧？这个怎么算呢，庄律？
0: 这个停运损失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就是不是说你一定一个多月没有停运，要看一个多月没有这个一个停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啊？如果是因为交警因为发生事故之后要做一个检测，是不是啊？那可能会一个十几天。然后他刚才讲到他自己一个修车花了十几天，对不对？那么一个停运损失的话，他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会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
1: 就是我的意思，我要找对方两家那个要这个停运损失吗？
0: 是的，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伤者他是没有保险的了。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他是没有保险的了，那你只能找他呀，还有另外一个面包车，是吧？他的保险公司，他虽然有保险，但他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一部分可能也会不承担赔偿，他也无法去给进行一个协商。最终你可能啊，你如果是说看你哈、啊，如果是说你要主张你的这个停运损失，估计最终要打官司。
2: 因为算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几家都算不平，会需要一个很持久的时间。
0: 对。因为他们有保险的话，都具体由保险公司去承担的。那么保险公司要追偿的啊，也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但是他要主张的，因为有些费用是保险公司不承担的，那这部分费用可能就是他们几个人就是具体的当事人之间的要去进行看怎么一个计算的问题了。
2: 张律，你看我就着宋先生这个算术题，我来简单粗暴的算一下这个流程，您看是不是这样算的哈？就是伤者的医药费加这个车修车的钱，加上这个停运损失在一起算成一个。

0: 总数，然后这个总数呢再批成三份，分别由面包车、伤者和宋先生来承担。
1: 嗯，
0: 然后宋先生现在多出的部分再去找他们要。
1: 哦，那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0: 啊，不能这么简单粗暴。
1: 因为对，因为怎么讲呢，他测量他有交强险，
0: 嗯，
1: 交强险他是不摊责任的，
0: 嗯，
1: 不按责任来的，就是你就是由保险公司承担，
0: 嗯，
1: 啊，比如说医药费在1.8万以内，财政损失2000以内，还有180000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伤残呐、误工、护理这些费用啊，
0: 嗯，
1: 那就是在20万以内分了三份是不摊责任的，啊，
0: 嗯，我现在粗暴的说，比方说那个伤者，看病花了8000，然后我们宋先生修车花了5000，他现在要主张这个停运损失，这个钱怎么算呢？谁给谁呢？这个真的还是一个很高级的算术题。
1: 对，但你必须先把保险公司的抹掉之后，交强险的抹掉之后啊，再来算这个。
0: 那商业险也要抹掉吗？
1: 商业险的话，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
0: 嗯，
1: 因为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讲啊，刚才作为宋先生来讲，因为他的这个停运损失，他的保险公司也不会给他赔啊。
0: 对，保险公司是不认的，
1: 是不给他，他的保险公司不会给他赔，面包车的保险公司也更不会给他赔。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把他的这部分损失拿出来找这个伤者和这个面包车来主张，可能最终由伤者本人和面包车的司机本人来承担他这个损失了。
0: 方向是这个方向，宋先生。
1: 因为这个没办法去简单凑合这么去对冲的。
2: 这次交通事故呢，我登的那个商业险，那个修车费就是我的商业险，
0: 自己说的
2: 商业险修的。
0: 嗯，
2: 还有我们公司就扣了我两千块钱的那个保险上浮的这费用。
0: 哇，
2: 这能，
0: 这扣的还不少哎。请教张律，这个合适吗？
1: 原则上来讲是不合适的，但是要看你跟公司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是劳动关系，是还是挂靠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啊，这里面
2: 租的公司的车，
1: 租的公司的车是不是啊？等于双方是一个租赁关系，租他的车给他交租金，啊，
2: 对。
1: 然后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导致第二年的保险上浮，所谓的赔偿他的损失，
2: 对。
1: 哦，这个如果是租赁是个合同关系的话，啊，双方既然有这个约定，它是合法有效的啊，原则上是合法有效的。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他就没有理由来增加你的这个费用了啊。
0: 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宋先生。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呢，就是给点我的建议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别人那个欠我40万块钱，是送的材料的钱，他像以前打电话接，那个每年那个条子还改一下，现在今年他电话都不接我的了。
0: 您说的是材料费没有给，打的条子上面写的是欠条，还是材料费没给呢？
7: 写的欠条啊。
0: 欠条。

0: 上面就是直接说借了你的钱是吧？
1: 啊，就是直接写的就是金倩，我的名字嘛，金倩我某某的材料款多少钱，一共共计几十万，就这样。
0: 他第一次写这个欠条，或者是说他欠你这个材料费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呀？
1: 有4年了。
0: 4年了，然后今年就已经开始直接就不回你消息，也不接电话了。
1: 对啊。
0: 他还过一毛两毛没有？
1: 没有。
0: 一毛没有还过。
1: 对啊。
0: 唉，饭也没有请你吃过，对不对？
1: 没有。
0: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
1: 啊，请教张律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太头痛了，现在。
2: 他现在还是你跟他联系，他还是能联系上吧？
1: 能够联系上，但是他现在电话不接我的了。以前今年正月的时候他还接我电话，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2: 现在不接电话了。
0: 微信没有拉黑吧？
1: 没有拉黑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啊。
2: 哦，签了多久？4年了吗？
1: 4年了。
2: 你经常找他要钱吧？
1: 是啊，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约。下半年有个好项目，跟着我一起赚钱呢。
2: 哦，那你有没有通过微信给他发信息，要他给你还钱？
1: 有微信有吗？
2: 啊，都有，是不是啊？
0: 时不时的发一下。
2: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他这不是借款，是不是？是欠你的材料款，是欠款，对不对？
1: 是的。
2: 所以原则上来讲，从他给你写下这个欠条的那一天开始，就会要开始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
1: 哎，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可以帮我？哎，这问了也没用，他这个帮我意思是算那个息钱。那算了也没用了，本件没给我是吧？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陈先生就是问，可以算利息吗？就是这个钱，请教您。
2: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1: 约定的写了一下，按那个什么一分的利息啦。
2: 哦，那可以啊，约定了一分的利息，当然可以的，主张利息。
0: 你们那个借条上约定了一分，那你就有一分。
2: 对，是的。
0: 只要是不超出限度的，都可以支持。
2: 只是我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啊？虽然是写的很清楚，欠你40万的材料款，但是咱们也要。怎么讲啊？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不要过时效啊，每年都记得找他催账，通过微信保留的证据。第二个，因为你这是材料款，是材料款的话，怎么讲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要能不能当初给他啊供货的这些证据材料啊，是不是啊？啊，有不有？比如你当时给他
1: 滚动下来的，他都有。
2: 比如说你当时给他提供的什么材料？是不是啊？
0: 他有签收的单子没
1: 有？
0: 有
1: 送货单的，
2: 送货单呢、啊？
0: 都有哈。
2: 对，
1: 都有的。那
2: 对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里有结算给你打的欠条，但是你的这些供货单也要保留好，因为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案子啊，也是说签的材料款也打了欠条啊，结果他就说哎没有签这么多材料，哎就双方还结算，都7、8年了，你这些单据都没有了，我还怎么给你结算？是不是啊？啊，就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所以你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送货单数额确定过程都要保留下来。你跟他的聊天记录里，你催了他的款，就说上次送你的那一批什么什么货，价值多少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你可以讲清楚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固定多一点证据。
2: 对，当然我给你一个整体的建议啊，因为金额也有这么大，他现基于他现在这么一个现状，因为也不会信息，也把是不是啊，也就在逃避这个事情的。那我个人建议，出于谨慎的角度考虑，你可以起诉，然后采取财产保全。啊，冻结他的财产啊，避免他转移啊。
1: 是这样的，是吧？
0: 对，陈先生要给你画下横线，然后加粗的这4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张律讲到的财产保全。
2: 对，
0: 这个过程你要做，
2: 避免他转移财产啊。
0: 这是一位叫依依的朋友，他说，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还给我转钱，上个月呢他又转，我还给他了。这个月他又转，我不想还了，他自己要给我的，而且是通过收款码给我的，我没办法退回去，他每次都有备注。只有最后一次400没有带备注，他现在叫我还，我不还，他就要去告我。我还以为多少钱呢？400是吧？啊，还要追究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花的钱，比如说啊，送我的手机呀、手表呀，都是苹果的哈，我根本就没有跟他有婚姻上的承诺什么的。他说我现在很烦恼，他说我是不是完全有理由不还他钱呢？这个有两个烦恼，一个烦恼是过去恋爱持续期间当中的这个赠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婚姻关系恋爱关系已经断掉了，还不停的给对方打钱，这种您看看张律这怎么办呢？
2: 首先啊，恋人之间的这个赠与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赠与，一种是特殊赠与。像这种一般赠与的话，就是一般是这种小额的赠与啊，或者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赠与，比如说几百块钱呐、或者说520呐、1314啊这种性质的赠与，就是一般赠与。这种赠与啊，它是不能够要求返还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特殊赠与， 比如说

0: 金额比较大，是不是啊？啊，这种赠与就会视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一万呢、两万呢、或者五千呢，这种大额的赠与，是不是？
1: 那他前面讲的像送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手表，算大额赠与吗？
0: 嗯。手机手表看价值啊，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话，也会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1: 嗯，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依依。还有一个点就是，对方有你的这个收款码，然后不停的给你转钱，转四百啊、几百的，他要不要还回去呢？首先第一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一下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收款码可以改吗？可以让他再转不过来吗？我不知道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转过来这个钱，他之前有备注，备注的什么呢？你也没说哈、那我们就请教张律，这个钱他要还吗？
0: 首先如果是双方有明确的证据呢，证明双方已经分手了啊，转的金额也不大，那可以也可以视为是一般赠与啊，对，因为我都跟你很明确讲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明确的跟你表达了，对不对啊？那你还给我赠与这些转些钱过来，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额也不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一般赠与。
1: 嗯，也就是你讲的，上个月的你还给他了，这个月你不想还了。按照我们张律的这个分析，他这种一般赠与的话，这几百块钱你就是不用还了。
0: 嗯，对，是的。如果反正这种金额不大的，一般都会视为一般赠与。
1: 嗯，恋爱期间谈的钱啊，就是这种吃饭的钱什么的要还吗？
0: 吃饭的钱。
1: 嗯，
0: 那只能把饭还给他了。
1: 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送给你啊，依依，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情，如果他只是通过这个收款码来进行骚扰你的话，其实不算什么，用钱来骚扰你，有些人可能还比较乐意。但如果是说他有其他方向的这个骚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触过这种电话，有女生说一直不停的打电话到单位里、到公司里去找他，或者呢在他家门口等他啊，这种情况您看，张律。
0: 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干预、干涉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报警处理。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明律师，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10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报告，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4: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5: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4: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4: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4: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

0: 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学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

0: 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 确保率先

0: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 保持增长。

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安老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量。
9: 加量什么船？
10: 4800多条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9: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

0: 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

0: 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 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文、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里是
2: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3: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You
5: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路面上的即时情况，陈光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一则高速施工的信息。湖北高速的卢磁段在太平收费站附近 1543到1590公里处， 双向因为施工的原因是不定时的占用港湾停车带和应急车道， 预计这个施工呢 18点30分完毕， 也请各位提前留意了。6月风起，栀子花开，
6: 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8: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9: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1: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2: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14: 还在为背单词发愁？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开始报名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让孩子掌握高效记词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6: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0: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1: 小巷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在昨天呢，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举行了。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总数69.1万人，较去年减少了4.1万人。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表示，
2: 普通高考53.4万，对口升学15.6万，其他考生700余人。
0: 那么除了高职单招、保送等已经提前录取人员之外，实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46.96万人，全省14个市州共设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今年我省的高考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而根据工作安排呢，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公布，录取大政策稳中不变，专项计划招录迎来了重要优化。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党组书记曹文才，
2: 取公费师范生招生的高校转型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外，其他的高校转型计划在本科批、普通志愿批停报，以国家转型计划、地方转型计划等同时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0: 今年我省将会全程守护试卷安全，严格执行保密60条，落实试卷保密室双人双锁、24小时值班等制度，全程监控试卷流转的重要环节，严格管理重点场所，确保试题试卷绝对安全，严密防范考试舞弊。全省所有高考考点均为标准化考点，严格落实6位一体的防护要求，配足配齐智能安检门，强化双安检，手机、智能眼镜等是禁止带入考点的，无线电信号屏蔽，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等措施，筑牢高科技作弊防护网。那考生和家长呢，也可以通过省考试院官网、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潇湘高考 APP、 湘易办 APP 随时查阅高考政策的细则。那么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也是发布了心之所向策马启航公开信，向全省高考学子送上暖心祝福与殷切期许，愿你心有山海全力以赴，心怀感恩志计家国，心无旁骛诚信应考，在青春的主场里逐梦疆场，乘风而上，金榜题名，以奋斗书写无悔青春华章。那么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呢，是发布了汛情防范的提醒，省内近期啊将会迎来2轮降雨过程，这其中呢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会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以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的防范应对工作。根据教育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将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范围以及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2026年高考中考学考在即，全省各地开启城市静音模式，聚焦施工、商业、生活3类噪声，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全力为高考学子筑牢静音屏障。连日来，永州市执法人员奔走在中心城区广场、街巷与考点周边，常态化开展噪声巡查整治。在永州一中半径500米范围内在建工地，00区高考降噪专项工作组实地查看施工进度与噪声管控情况，现场向项目负责人宣。

0: 讲高考建造的相关规定，劝导施工单位调整施工计划，合理错开作业时间，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噪声干扰。各施工方呢，也是纷纷的积极配合，主动落实停工降噪举措。永州市零陵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封放表示，
1: 我们24小时值班制度会快速处置和有效解决群众投诉的噪音污染问题，一旦发现影响考生备考、考场考试的噪音排放单位或个人，立即责令其停止产噪作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制止并依法依规查处。
0: 在永州二中附近呢，工作人员也是耐心地劝导广场队伍、广场舞的队伍调低音量，建议大家在考试期间呢暂停集体活动或者是使用耳机了，以减少声响的干扰。而针对沿街商铺，执法人员是逐户上门发放了静音户口倡议书，提醒商户关闭高音喇叭，杜绝占道促销、高声叫卖等行为，共同守护周边的宁静。永州市冷水滩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区和中队副队长宋向勇，
2: 我们组建了4支专线执法队伍，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对考点500米范围实时白加黑不间断管控，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宁静，为考生圆梦保驾护航。
0: 在昨天，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组成了多支宣传小分队，全面启动绿色户考静音专项行动，多措并举严控各类噪音污染，全力保障考生静心复习、安心应考。沿街商户、夜市摊贩是本次宣传重中之重，执法队员逐一上门叮嘱经营主体落实静音经营的相关要求。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秩序中队副中队长张树林表示，
3: 保安引导自家抵赖来消费的顾客文明进餐，然后呢，用自家个区区的嗰种抽取喇叭，门店也好，外面的也好，嗰啲安全要关闭个。
0: 执法人员还深入考点周边的居民小区，面向住户普及静音生活倡议，提醒居民日常调低电视音响的音量，暂停室内装修、大件家具搬运等容易产生噪声的作业，临时取消了广场舞等高分贝的户外文娱活动。看护好家养宠物，倡导邻里互帮，安静居家。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市容秩序中队副中队长张鑫表示，
3: 在村子和松啊零三街道，那跟那公安街道原来说啊考试学习好，意思不错啊，不错。
0: 那么下一阶段呢，桃江县城管执法大队将会加密考点周边全天候的巡查，常态化的排查整治噪声隐患，以全程静谧来护考广大考生追梦赶考。岳阳临湘市则是开启了静音户考模式，对考点周边居民小区、商业街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管控，暂停了广场舞、街头演艺等音响活动，严禁商户高音促销，引导市民文明居家，自觉降噪。同时呢，也是加强了交通秩序维护，倡导车辆减速慢行、禁鸣喇叭，严控施工噪音，暂缓考点周边的扰民施工作业，并且开通了噪音投诉的举报专线。临湘市城管局执法大队机动中队副中队长汪胜说，
4: 从6月2日到高考结束，我们实行全员在岗、分班值守、全域巡查，重点管控噪音、交通和扰民问题，接到举报快速处置，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5: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0: 早安能量站再邀您去听一场篮球赛。昨天呢，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燃情开战了。就在昨天晚上，首场比赛，中国男篮坐镇中南大学体育馆，以82-78战胜了塞尔维亚 KKFMP 男篮俱乐部。更多现场的详情，我们来听到的是记者赵宇昨天晚上发自现场的报道。
6: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首场比赛，中国男篮在中南大学体育馆以82-78战胜了来访的塞尔维亚 KKFMP 俱乐部。此次比赛呢是长沙站系列赛的第一场，中国队全场比赛发挥得非常的出色，最终是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拿下了开门红。此次中国队的集训和比赛，根据 主教练郭士强指导的

0: 介绍主要是以年轻球员为主，那么通过训练和比赛来增强年轻球员大赛经验，同时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夏季的重要比赛来做一个铺垫。那么针对这场比赛，郭志强指导说，比赛的胜负其实不重要，更看重的是球员在场上的发挥，在场上的表现，同时呢也在逐步的观察，为后续的集训和备战来进行一个充分的准备。那么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将于6月4日继续在中南大学体育馆进行，相信双方会继续为球迷奉上精彩的比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好，也谢谢赵宇了。两场高强度的对抗啊，旨在以赛代练，磨合阵容，为年度重要赛事全力冲刺。这也是中国男篮时隔11年的荣耀回归，对于中国篮球、湖南体育以及长沙城市的发展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11年前呢，长沙举办的男篮亚锦赛也是让全国记住了这座城市的篮球热情。现如今，长沙再次扛起了服务国家队的重任，中国男篮福地的金字招牌将会被擦得更亮。
2: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全球知名的食品企业通用磨坊近日正式官宣，已经与投资者集团签署了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哈根达斯门店以及礼品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这也就意味着诞生于省会长沙的新茶饮代表宁记将会进军高端冰淇淋赛道。6月2号，福布斯实时富豪榜单显示，软银集团创始人兼 CEO 孙正义身家攀升到了1007亿美元，一举超越了印度的安巴尼、阿达尼等富豪，时隔十多年再度登顶亚洲首富的宝座。就近日美伊再次相互打击等动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拿下德甲三冠王仅2天时间，国乒名将樊振东抵达了新东家杜塞尔多夫，投入了专项训练，备战下一个赛季。那么在刚结束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樊振东助力萨尔布吕肯以3-1击败了杜塞尔多夫夺冠。那么至此啊，萨尔布吕肯集齐了德国杯、欧冠、德甲3项冠军，斩获了队史上首个三冠王。按照计划呢，他将会于7月1号正式转会新东家。不过啊，樊振东已经是提前抵达了，第一时间投入了训练，球迷们已经开始在期待樊振东在杜塞尔多夫的亮眼表现了。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拉开大幕。国际足联在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伍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队的克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还有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都将会第6次征战世界杯。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3: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4: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4: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5: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密切关注权威信息，分秒必争。交通频道，汛情飞报。
1: 好，以下时间马上和晨光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汛情动态了。从2号开始啊，我省多地是迎来降雨了。预计未来一周，省内降水发展，湘中、湘南降雨偏多。其中呢，今天到5号，省内大部分地区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湘中局地会有暴雨。省水利厅呢，已经是联合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

0: 预警，省应急委决定从昨天的17点起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大家都知道哈，6月份呢是咱们省全年降雨最多、暴雨过程最频繁、雨水最集中的时段。那多年的平均雨量是达到了221.2毫米，平均的区域暴雨过程有4.1次。1961年以来，我们省综合强度排名前2位的区域性暴雨过程都是出现在6月份。而近日，省气象局发布了消息，预计今年6月全省降雨偏多，气温又偏高，有5到6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雨水的集中时段出现在6月上旬中后期、中旬前期到下旬，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湘东、湘南发生阶段性高温天气风险比较高。省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晚的8点到今晚8点，湘中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株洲中部局地有100到14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就包括了株洲中部、湘潭东南部、怀化南部、邵阳西南部、衡阳东部。眼下已经是进入主汛期了，我省各地水库也是提前行动，加密巡查、智慧升级、精准调度，提升防汛抢险能力。根据省水利厅相关部门最新的会商研判，6月中下旬我省将会迎来集中降雨，澧水、沅江、湘江中上游、资水中上游的部分干支流以及湖区的部分支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湘西、湘南部分地区的中小河流呢可能会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而7月过后，受到台风影响，部分地区中小河流仍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湖南省水利厅防御处4级调研员裘建新表示，
1: 强化值班值守、滚动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水工程，扎实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0: 水库安全巡查看得细是关键，岳阳市双花水库的巡查人员沿着大坝以及堤岸还有闸房的全线徒步勘验，对于工程主体、配套设施展开了拉网式的全覆盖排查，紧盯渗漏、破损等隐患，并且提前腾出了防洪的库容。岳阳市云溪区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杨忠平表示，
2: 小型土石坝主要依靠涵二管分层放水，一旦出现险情，水库水里难以快速排空，对此我们科学统筹水库调度，严格控制蓄水位，逐额预留防洪库容。
0: 郴州市的盘江水库今年启用了智能监测平台，通过动态分析和智能预警，科学实施预泄腾库、动态控运。那目前呢，郴州已经是建成了超过1000座的雨水情监测设施。郴州市嘉禾县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主任彭东飞表示，
3: 我们会结合实际气象降雨情况以及监测平台实际上传的数据，去精准调控水库的库容和水位。
0: 精准调度是水库防汛的关键一环，在永州市双排水库，新升级的洪水预报、卫星云图研判、洪水调度决策3套智能系统，整合了出库流量、水位、库容等实时数据，同步给出了削峰、错峰、提前腾库的建议方案，方便工作人员更加精准地研判雨情水情。水库防汛物资也已经足额储备，专人管护。湖南省双排水利发电有限公司水库调度班副班长凤泉，
4: 现在我们从收集数据到洪水预报、洪水调度，再到上传省防御中心，整个过程只需要10多分钟，提升了我们洪水的预警期，提升了洪水预报的精准度。
5: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下个月，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马王堆汉墓文物将会出差到上海，在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中展出了。这个展览呢，将于7月3号正式展出，向长三角乃至国际社会展示湖湘文化的魅力。 那这次展出的是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省外展史上规模最大等。

0: 级最高的一次，将会有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集中亮相。部分展品呢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包括了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马王堆一号墓的替形帛画原件、马王堆三号墓的替形帛画原件，还有油彩双层长方形七庄帘原件、帛书周易局部的原件，以及云纹七具碑盒、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还有印花敷彩纱，这样一些珍贵的文物。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表示，
1: 把我们汉墓这个湖南文化这种特色的留下。大海美术馆是一个全国重量级的美术中心，从美学的视角来诠释马王堆汉墓深邃的文化内涵，让它绽放出更多的光彩，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的审美。
0: 这一次展览呢，将会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到今年的10月7号。通过系统的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设立厉先生的政务厅以及辛追夫人的更衣室等专题体验区，还有医药问诊、香薰互动等区域，将考古政务转化为美学现场，为观众构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现场。展览还会联动湖南、上海两地资源，打造沪上一览、相约溯源、跨省连城的新体验，串联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墓坑遗址、汉长沙国考古遗址公园等景点，搭配药石同源汉宴、湘绣非遗体验，实现从看展到实地溯源的文旅闭环。
2: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0: 好，继续秒懂天下，一起快刷新闻。省医保局发布了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慢性肾功能衰竭门诊透析治疗慢病门诊待遇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是进一步拓宽了慢性肾衰透析治疗保障范围，统一了全省报销的标准，优化异地就医结算规则，切实减轻了全省参保肾病患者长期就医经济负担。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6月15号之前反馈您的宝贵意见建议了。记者从铁建重工了解到，由这家企业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套千米级水平定向取芯钻探装备，通过国家建筑承建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权威认证，核心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也是填补了国内深长隧道精准探测的空白，有力推动了我国隧道施工向安全高效智能化转型。在6月1号下午，在湖南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沅江区域鹿湖黄花滩区域，成群的麋鹿休闲地栖息于湖洲之间，有的卧水纳凉，有的涉水觅食，还有的在草滩上追逐嬉戏。保护区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这个区域已经是聚集了麋鹿超过170头，种群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也是近年来南洞庭湖记录到规模最大的麋鹿聚集种群之一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当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截止到昨天的0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8.24亿元。这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4.75亿元，暂列年度票房亚军。而随着电影的持续热映，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昨天发布了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会回升到3.1%，较3月的预测值又上调了0.1个百分点。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好，请各位准确对时，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7:28。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还是要提醒各位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施工信息。湖北高速的鸬鹚段太平收费站附近1543到1590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的原因，不定时占用了港湾的停车带和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个施工要到今天的18:30才会完毕，要请各位提前留意了。另外还要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的猴子石大桥和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多，万家丽高架曲塘路口路段南往北方向车辆排长队。平洞高速鞍马段龙塘东收费站附近289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需要谨慎慢行了。
5: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5: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5: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8: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9: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8: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的不像话。
5: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8: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5: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8: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10: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5: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在昨天呢，省工信厅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介绍了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的相关内容。相关内容是如何的呢？十五五期间呢，咱们湖南是划定了5大类21项发展指标，并且设定了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6.5%以上啊，规上制造业就是规模以上的制造业哈，还有先进制造业占比要提升到54%以上，啊，千亿企业总数增加到8家，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加1到2个等量化目标。我们来听到记者冉自春的报道了。十五五时期呢，湖南将会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就提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实现新型工业化为关键任务，改造提升石化、冶金、有色金属等传统产业，推动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的延伸，巩固延伸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着力培育链主企业，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坚关键技术短板，强化标准引领，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以技术创新和生态培育为核心驱动，落实五守政策，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和集群发展。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杜仲华表示，
1: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氢原材料4大主导赛道，同步布局下一代装备、绿色能源、空听信息等潜力赛道，形成梯次接续的产业发展格局。
0: 十五时期，我省将会以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作为重要的发展抓手，规划就提出了突出抓好1110企业培育，加大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支持现有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跃升，争取推动更多集群进入国家队，围绕北斗产业提出建好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全面落实部省战略协议，聚力打造全国北斗技术创新引领区、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区、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叶仁雄，
2: 实施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深化制服万企行动，夯实算力底座，构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绿色低碳安全发展，全面塑造融合发展新优势，构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格局，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
0: 那么到十四五末呢，湖南已经是累计培育了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5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2个，千亿企业数量达到5家，百亿企业数量达到55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有9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593家。2025年湖南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了1.61万亿元，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26.4%。工业税收占全部税收比重达到42.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关注新闻同时，也要为您刷新一下实时的路面管制动态。要提醒各位特别关注省会长沙万家里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家里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家里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家里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家里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3: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4: 清晨7点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3: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

0: 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1: 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呢，继续来关注的是股市。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收红，以下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车江经济学，和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马上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吴锦。

0: 收盘沪指涨0.22%，收报4083.97点；深指涨0.73%，创业板指涨1.65%，收报4122.99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达到31534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3402亿元。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稀土、煤炭、小金属、半导体、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教育、航空机场、广告营销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700只，逾8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光纤概念股涨幅居前。上交所最新披露的 A 股新开户数据，2026年5月 A 股新开户达到276.53万户，较4月环比增长11%。2026年以来 ，A 股累计新开户达到1729.68万户，同比增长57.94%。展望6月呢，多家券商在最新的观点当中给出了判断 ，A 股整体延续震荡上行 ，AI 主线地位不变，但内容将从硬件向应用，从极致抱团向均衡扩散。分析认为，中期维度短期整固不改向上的趋势，牛市依然延续。那么历史上看牛市转熊市，需要看到整体股市情绪过热、宏观环境明显走弱等信号，当前都没有出现。分化行情或将迎来收敛，结构上应该注重均衡匹配。 AI 产业趋势依然延续，但结构上或出现扩散。除了前期涨幅较大的硬件端之外，要重视上游能源电力、下游 AI 应用以及机器人、商业航天等有催化的科技领域。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信息内容。近期呢，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了中国经济积极的展望，调高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比重，加快了在华投资布局。近期，知名的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了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也意味着国际资金将会更加便捷地投资于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了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也显示出了外资对于中国硬科技的青睐。另外，今年以来呢，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的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了4万亿元，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是纷纷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的增速预期。多家机构就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而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了在华的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这也显示出了国际投行将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2: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1: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在采访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了不安。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说，美国军队3号从中东地区的2个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实施了打击。这些侵略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 声明谴责。

0: 俄勒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且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声明还说，伊朗将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同时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包括打击侵略袭击的源头。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在于美国和以色列，以及通过提供领土和设施协助其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的各方。那目前呢，美以伊三方的博弈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而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现在也是愈发突出了。对此，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认为，
1: 那么战争打到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目标问题上的分歧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么在战争的初期，美国和以色列在战争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和以色列都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都要对伊朗进行最大程度的军事上的打击，来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核能力和伊朗的代理人网络。但是到今天，美国已经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实现这些目标已经不可能了。美国国内现在反对战争的声音很高，那么特朗普面临很大的国内政治的压力。那么以色列认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是希望继续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来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那么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以色列也认为自己的战争目标没有实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情况也跟美国不一样，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以色列国内普遍认为以色列就彻底输掉了这一场战争，所以以色列是希望继续打下去，美国是要求尽快结束战争，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尖锐了。那么对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三方来说，现在战争都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就是到底是要谈判还是要战争，可能未来一两周就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伊朗宣布伊朗的武装部队处于最高的警戒级别，随时可以战斗。在这之前呢，美国也宣布美国的武装部队也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以色列在很早之前，以色列就说过，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再次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么在目前的状态下，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快就会签署的，有可能在下一周就签署，但是同时呢，相关的各方都在做最坏的打算，都在做军事冲突再起的准备。这说明呢，不管是美国、伊朗还是以色列，对于这一次谈判能不能达成最终协议，现在心里边并没有数。同时呢，各方也都在进行军事上的威胁，那么希望通过给对方施加军事上的压力，能够在谈判桌上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那么美国、以色列和伊朗都在做联手的准备，未来还是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0: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3: 2026 A 型升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送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触逢咬心，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4: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5: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

0: 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1: Yes!
0: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六月想去旅行啊，就找湖南交通频道。6月10号到26号有5轮班期在等着您呢。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也是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金芒果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六月份想要提升记忆力的孩子们千万不要错过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了。这里呢是专门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套方法呢，你的记忆能力啊能够任意的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本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记忆能力，轻松让你变身英语学霸。
8: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前一阵子，郴州嘉禾县坦平镇黄甲吊桥重建项目建成投入使用，3000多名村民顺畅过桥的盼望落地了。此前呢，这座桥啊是搁在大家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从忧心到顺心，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吊桥新生怜民心。黄甲吊桥始建于1984年，它像一位默默坚守的老者，见证了坦平镇的岁月变迁，承载着两岸村民的出行与生产生活。然而2024年1月的一场冰雪灾害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宁静，老桥在冰雪的重压下轰然坍塌，瞬间两岸的交通被切断，村民们的生活陷入了诸多困境。黄甲村党支部书记刘时军回忆，那时老人就医，孩子上学变得艰难，一下雨村民们出行得小心翼翼，生怕发生意外。
4: 村里老人多，孩子多，桥塌之后绕行的路又远，雨前全是泥坑。
0: 桥一塌，千余亩农田的耕作命脉也被阻断。对于农户来说，当时最急的就是春耕，耕种所需的化肥农药无法及时运到田里，绕行路又远又颠簸。刘时军：
4: 化肥农药运不到田里，好多农户都快耽误了农事。
0: 村干部每天都会接到群众的求助电话，大家盼望着能早点把桥修起来。可要重修吊桥，资金来源不明确，建设一度陷入困境。转机出现在2025年3月，当时嘉禾县委第一巡查组进驻坦平镇的各村社区开展巡查，当了解到黄甲吊桥坍塌给村民带来的严重影响后，他们第一时间将黄甲吊桥重建列为重点整改事项。坦平镇也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坦平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邓小霞：
5: 我们向县委、县政府汇报了情况，争取支持，迅速将黄甲吊桥重建纳入了重点民生工程。
0: 要重建吊桥，最大的难点就是资金问题。巡查组副组长李建红介绍：
6: 要重新修建这座吊桥，至少要200多万的资金。这么一大笔资金呢，靠民间筹集是很困难的啊。想争取上级的拨款，又没有地上线。我们巡查组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一方面挨个走访了相关的部门，另一方面又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了协调会，把各个方面的力量聚集到一起。
0: 各部门全力支持，项目资金来源得到确认，这个卡了很久的难题总算解决了。随后啊，牵头部门及各责任单位的职责分工也被厘清了。县水利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精心设计重建方案，坦平镇政府积极组织协调，做好施工保障工作，巡查组紧盯责任落实，严把工程质量，为重建工作提供坚强的监督保障。今年三月，历时一年建设，这座总投资240多万元的柔性悬索人行吊桥全新亮相。86米的桥身横跨两岸，2米的净宽保障了通行舒适，1米2高的防护栏为老人小孩筑牢了安全屏障。目前吊桥已经开放通行，剩余附属工程施工正有序开展。村民刘百军点赞道：
7: 方便群众到那边种地，交通也方便。
0: 新桥通行，通的不仅是出行路，更是乡村振兴的发展路。两岸千余亩农田的耕作效率大幅提升，农民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运输农资和农产品， 增加了收入。整洁美观的吊桥成了村容村貌的新地标，为当地发展生态旅游创造了条件。巡查组组长李学雄表示，
8: 我们将继续聚焦民生实事，精准发力，持续推动解决惠民强农、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教育等领域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气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李燕、肖丹丹，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8: 好，最新的路面情况，高峰连线，马上把时间交给志勤。志勤你好。你好志勤。
9: 好嘞，主持人，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路面情况啊。那一起来看到的是过江通道，省会长沙的猴子石大桥目前西往东的方向压力是特别的大。另外呢就是南边的湘府路大桥，东西双向车辆都非常的多。不过好在啊，今天北边的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岳麓大道从西二环线桥下一直到麓谷大道路段，东西双向都是走走停停，所以呢这会儿如果您是要在河西进出城的话，可以适当选择走枫林路啊，或者是童子坡路，这样呢会更加的快速一些。那么东二环线我们看到杨家山的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车辆是排过了高桥，北往南的方向暂时还比较好走，但是呢是因为车辆哈、都堵在了北边，因为在鸭子铺路段的北往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四方坪立交桥，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而今天早高峰至少啊，截止到目前我们感受到万嘉利高架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的亮眼啊，因为万嘉利高架暂时来说通行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南二环线也需要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东西双向车辆比较多。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北边北二环线的中岭立交桥，这会儿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想问问各位朋友们哈，昨天晚上有没有被电闪雷鸣给触动到呢？那昨天呢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组数据哈，来自湖南省气象台说6月3号从下午的2点到5点，我们湖南呢是共落下了4166道闪电，其中怀化、长沙、邵阳呢分别是以1368和1117还有947位列全省的三小时闪电数的前三。哎，今天呢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哈，可能长沙包括我们湖南省部分地区呢都是有暴雨的，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了。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数学题会